0: 一点毋庸置疑。
1: 来看到，这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4号表示，应沙特方面的要求，原定在当天要在阿曼举行的伊朗和海湾国家外长会议是暂时的推迟。不过，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有关安排达成的谅解已经最终确定。巴加埃也同时表示，伊朗依旧欢迎中国等方面为地区局势的降温发挥作用，但强调每一之间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缺少了中间人。
2: 巴加埃在当天的外交部门周例行性发布会上证实，沙特方面要求暂缓举行原定14日在阿曼举行的地区外长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原本可以成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恢复对话的一个机会。对于有关会议推迟与近期沙特和也门之间紧张局势有关的说法，巴加埃表示，把问题归咎于伊朗是找错了方向。 巴加埃同时强调，会议推迟并没有影响伊朗与阿曼此前达成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双方已经完成相关谅解，下一步将继续磋商，以决定如何正式公布和登记有关安排。对于沙特的石油管道遭袭，巴加埃否认美国有关伊朗参与其中的指控，并强调。 也门胡塞武装根据自身利益独立做出决定。在谈到中国是否进一步参与地区斡旋时，巴加埃表示，伊朗欢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意继续与中方合作。
3: بسیار سازنده‌ای در کمک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ر منطقه ما ایفا کرده و همواره م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مکاری چینی‌ها رو داشته باشیم.
2: 另外，对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对伊边境口岸，巴加埃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只表示伊朗正与伊拉克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协调保障人员正常通行。 巴加埃表示，原本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余月正、韩木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到18号在奥地利举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在12号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是受到了美国等的阻挠。当天折返，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了其成员国的权利。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是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经为了阻止伊斯拉米入侵奥地利而施压。
4: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5: We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 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4: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伊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旅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
0: 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亚在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就对也门多地发动有5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在当天就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城市海米斯穆切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也发射了数十枚的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目的就是要报复沙特不断的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对话。
1: 而他这次是在堪萨斯城的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也一直在和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在保持持续联系。同时，他对胡塞武装接管的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了担忧。另外，这是沙特通讯社的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14号在吉达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还有他的随行代表团。在会议间，双方是回顾了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和地区最新的地区局势。沙特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兼国家安全顾问穆萨伊德也出席了会议。
6: 而在此声明发表之际呢，正值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的冲突升级之际，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我们再继续看到，埃及总统府在14号发表了声明，埃及总统塞西将于当地时间的15号会见到访的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并就地区局势交换看法。埃及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塞西和穆罕默德将会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将会举行更大范围的会谈。此次会谈预计将会讨论如何加强埃及和沙特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还将会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会谈结束之后，塞西将会设午宴款待穆罕默德。
1: 近期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正在快速推进，短时间里头已经拿下了多个战略要点，掌握了对曼德海峡的主要控制权。但是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正在组织反攻，国际社会也正在密切关注着也门不断升级的局势。
7: 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曼德海峡附近战略要地，也门西部海岸的激战未有缓和迹象。沙特支持的政府军表示，已收复塔伊兹以西的地区，并在空中支援下推进。与此同时，胡塞武装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曼德海峡局势趋紧。
8: نحن المتمكنون ونحن المتموضعون الأفضل في منطقتنا وفي الساحل بأكمله. أي عمل عسكري سينشط من قبل السعودية سيقابل برد قوي وضرب قوي وعنيف قد يكون لم يسبق له.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4号是在北京的八一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大臣侃良举行会谈。
6: 董军有表示，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中国军队愿与老军一道进一步的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提质增效，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
5: 再来看到的是，第13届北京湘商论坛将会在15号到17号举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在14号下午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筹备还有嘉宾的参会情况，表示热烈欢迎国内外的嘉宾到访，凝聚稳定共识，同塑安全之力。
7: 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9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湘商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0: 再来跟进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
1: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就发文表示，乌方已经提出了一项俄乌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克里姆林宫在随后就表示，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欢迎。
2: 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会造成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称已经和泽连斯基沟通此事，认为乌方可选择其他打击目标，不应攻击柴油相关能源设施。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回应称，任何呼吁基辅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俄方都表示欢迎。当记者问及俄方是否会对等停止打击乌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并未给出正面答复。
3: На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вопроса я вам не отвечу.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ашего вопрос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любой

0: призыв к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рекратить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1: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抛出能源设施局部停火提议，首要目的是稳住国际能源价格，同时尝试以能源停火为突破口，推动俄乌整体谈判。乌克兰方面虽表态不排斥能源领域局部停火，但暂未承诺立即停止打击俄能源目标。俄罗斯有舆论指出，能源战线的博弈或将成为接下来俄乌冲突局势演变的重要变量。方威视，尼瑞亚，莫斯科报道。
2: 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号在芬兰举行了北京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还有能源的布局，与会的12个欧洲国家共同呼吁欧盟要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提议，从波罗的海经北极直至北大西洋，打造一个伙伴环，加强欧洲北部地区的安全和防务。
3: 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德国、芬兰、丹麦、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洲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北极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4: I fully support the ambition of this summit to promote coordinated action to build a ring of partners. From the Baltic through the Arctic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rules-based approach to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the Arctic region. This new geopolitical reality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next long-term European budget, and it i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Europe's security and defense. Including in the Arctic region.
3: 科斯塔同时警告，随着多边体系受到削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航行自由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正面临挑战，并将俄罗斯视为推动北极局势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公布新的北极战略。面对北极航道开放以及地区地缘竞争加剧，欧盟正试图通过增加安全与防务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和航运能力，并扩大与北部伙伴国家的合作。
2: 强化欧洲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存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14号警告，随着俄罗斯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北极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低紧张地区，欧洲必须要保持警惕。欧盟计划在下个月公布新的北极战略，进一步的加强在当地的安全布局。
3: 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14日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会议，呼吁欧盟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存在。随着气候变化。

0: clear that we are also there to protect the subsea cabl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sabotage acts planned, so we need to be really preparing ourselves.
1: 在俄罗斯加强北极活动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主张也进一步增加欧洲国家的战略忧虑。与会十二国因此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欧盟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北极战略。卡纳斯透露，有关方案将在10月20日正式公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法国与芬兰在14号宣布进一步加强安全和防务合作。芬兰正式加入到了法国提出的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成为了第10个参与到这个倡议的欧洲国家。
1: 正在芬兰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4日表示，芬兰加入法国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的决定是法芬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
3: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ait évidemment une référence à l'annonce majeure qui a été faite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aujourd'hui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inlande au dialogue sur la dissuasion avancée, ce qui marque une étape très importante pour notr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notre coopération de défens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Cette décision de la Finlande que nous saluons est pleinement conforme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nos deux pays. C'est un effort distinct qui a sa propre valeur et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 de celui de l'OTAN.
1: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结束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于2023年加入北约。法国近年来则进一步推动欧洲核威慑合作，包括英国、德国、波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和丹麦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率先参与相关倡议。挪威今年5月加入，芬兰目前成为第10个参与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时间的14号于巴黎会见了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双方重点讨论了加强两国伙伴关系以及安全防务、反恐和中东地区稳定等问题。
2: 另外，两国还就像是防务、航空还有石油运输等领域的合作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
5: 这是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以来的首次欧洲之行。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晤中，两人重点讨论了加强法伊两国伙伴关系以及安全防务、打击恐怖主义和中东地区稳定等问题。法国总统府表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水务和卫生等优先领域的合作。在安全与防务方面，双方会继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防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重新抬头。面对当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对能源供应和石油运输带来的影响，两人还就石油出口运输路线多元化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希望能降低地区局势对能源市场的冲击。另外，马克龙与扎伊迪还共同出席了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签署内容涉及防务、航空以及石油运输等领域，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伙伴关系。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2: 再来关注到美国围绕在人工智能监管的争论持续在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表示，人工智能是不需要更多的控制措施，并且警告这样一个过度监管可能会使得中国在 AI 的竞争当中取得领先。
4: 而副总统万斯也表示，美国在制定监管政策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争。
6: 美国总统14日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人工智能并不需要更多的控制措施或护栏，只要他本人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就足以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特朗普还表示，其政府已经阻止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采取的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行动，并称任何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做法都是一场针对 AI 的病态阴谋。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美国对人工智能发展施加过多限制，可能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并让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领先。副总统万斯14日早上准备前往堪萨斯州参加中期选举竞选活动时，也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作出回应。万斯表示，美国民众没有必要对人工智能感到恐惧。特朗普政府确实关注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但希望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监管。万斯同时警告，美国目前正与中国进行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因此在制定监管政策时，也必须考虑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的地位。 特朗普政府此番表态

0: 是在回应近期美国科技行业围绕人工智能监管日益升温的讨论。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以及马斯克等科技行业领导人此前均呼吁政府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其中，阿莫戴伊12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适度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并更加重视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微软14日也公布了自己的人工智能行为准则，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的同时，应确保人类始终能够对相关系统保持控制。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根据日本共同社在14号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16号进行自民党的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18号将会进行副大臣和政务官的人事安排。报道称，这将会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日本媒体此前就分析称，或将会留任的内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等。另外，根据报道，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宏司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会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2: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平陆运河在16号就会通航，目前全线已经准备就绪，稍后见。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持续带您关注到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会在16号就会正式通航。
1: 而随着这一条西部的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到底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经过油水联调、失船试验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目前平陆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失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按板块看，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自签注工作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此外，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于12日全部顺利通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泊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南宁海关已提前对接企业，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4号，华南一带仍然有明显的降雨，其中海南岛的雨势强劲，救援人员救出了被困的群众，并且持续排涝。从15号开始，西南地区的降雨也会增强。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在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区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余环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海南岛东南半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昌化江流域形成近5年最大洪峰，流域累计降雨量310毫米，大广坝水库水位迅猛上涨。由工业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可以看到，大广坝水电厂的大坝闸门连日来开启泄洪，科学开展防洪调度，同步保障电力供应，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4日上午，五指山市昌好大桥附近有14人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紧急。消防员接报到场后，护送首批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对于2层农庄内的被困群众，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利用挖掘机斗作为临时转移平台，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最终14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海南五指山从11日至14日，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486.5毫米，市区主干道一条支路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抢险救援人员持续排涝，使得这条道路的积水已经清退。五指山市14日早上将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市实施5停1关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包括关闭旅游景区，一些海上客运船舶也停止运行。海南省的东南部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应急部门已经协助超过4万余人从危险区转移。气象预报15日起，西南降雨仍然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到的是拓行计划要在明年初发射首个月球探测器，稍后见。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带您掌握财经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一出现下挫，芯片股领跌大盘，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已经超过在半成左右。详细来看一下我们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所做的分析总结。
1: 周一美股收盘下跌，伊朗战争持续继续推高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逼近每桶110美元，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一度升破了5%。另一个市场的压力点则是来自于

0: AI 以及芯片股的抛售。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五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则是领跌。科技股方面，三家大型人工智能公司的领导者呼吁放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称其存在安全风险，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相关产品需求的担忧。特朗普则认为不需要，并且称 AI 风险为骗局。相关消息仍然拖累 AI 和芯片类股市同步下跌。能源市场方面，此前沙特关闭了一条关键输油管道，引发市场对于全球能源供应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布伦特原油期货盘中一度是逼近每桶110美元，最终收涨1%，收于每桶105.68美元。德州轻铅油也是收涨超过1%，收于每桶101.39美元。美联储将在本周三公布利率决议，目前期货工具显示，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大概有90%左右。债券市场方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在早盘一度升至5.012%，创下了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自2007年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只有另外一次突破了5%。不过，随着收益率升高，吸引买家入场，加上油价从盘中高位有所回落，美债随后反弹。周一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99%，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388，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2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在14号宣布，将会向美国钨生产商 Elmer Group 投资4.5亿美元，持股接近20%，以扩大本土的钨加工和制造能力。这次的投资显示，美国政府正在越来越多的通过直接入股企业的方式来介入到关键的矿。

0: 以扩大本土的钨加工和制造能力。这次的投资显示，美国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入股企业的方式来介入到关键的矿产供应链。
1: 并有权委任一名独立董事。消息公布后 ，Almet 股价一度大涨超过50%。资金将用于扩大 Almet 在缅因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钨及钼加工能力，并支持其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采矿及加工项目。Almet 旗下企业当天还获得美国国防后勤局一项最高约20亿美元的合同，用于重建国家国防储备，并强化美国钨供应链。 钨具有高密度、耐高温等特性，广泛用于导弹、弹药、航空航天和穿甲武器等领域。按照美国国防部数据，中国目前约占全球钨供应的85%。此次投资还将支持建立北美唯一独立的重钨酸铵生产设施。重钨酸铵是钨加工的重要中间产品，也是美国钨产业链目前的重要瓶颈之一。 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扩大直接投资关键矿产企业的最新行动。去年，美国国防部曾向稀土企业 MP Materials 投资4亿美元，并配合贷款、采购和价格保障机制，扩大本土稀土磁体生产。同一天，美国矿业企业 Almonty Industries 还宣布与卢旺达合作开发钨矿资源。此次投资显示，美国政府正加大通过股权投资介入关键矿产供应链，政府直接入股企业的模式也受到市场关注。凤凰卫视吕荣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中脑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14号在完成各项的预定演练科目之后，在老挝首都万象圆满落下了帕幕。
3: 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突出指挥筹划、深度融合、灾害救援全链贯通、多域力量协同联动，设置3级指挥和4级救援体系。 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本次联演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称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联演坚持实战牵引。 通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系统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双方参演官兵以默契配合、有效检验，提升了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为两军常态遂行、多样化卫勤保障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结束仪式上，老挝国防部为此次参演官兵代表颁发3级英勇勋章和友谊奖章。中方指导组组长为参演官兵代表颁发参演证书。和平列车医疗队向老挝人民军捐赠了药品等医疗物资。据悉，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老挝万象市等多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对于英国政府日前计划赋予英格兰各地方的市长征收游客税的权利，有业界的人士就担心，如果按照住宿价格的一定比例来征收，可能会推高旅游的成本，影响英国旅游业的竞争力。
5: 而已经实施类似政策的爱丁堡酒店业人士则认为，与其按照房价的比例来征收，不如采用的是每个晚间固定收费的方式更为妥当。 作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上台后承诺要将财政权力下放到地方的一部分，英国政府近日提出计划让英格兰地方政府有权对过夜游客征收额外税费。尽管目前英国还没有统一的全国游客税，但苏格兰地区的爱丁堡已经从今年7月下旬开始率先实施类似政策，征收住宿费用5%的游客税，最多征收连续5晚。 苏格兰旅游联盟首席执行官克罗索尔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提到，夏季旅游旺季期间，爱丁堡的部分平价酒店并未满房，也有游客选择住在城外，但目前无法确定这是否与游客税有关。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住宿成本上涨是否会让游客减少在餐厅、酒吧和景点的消费。
0: 对于英格兰计划推出的类似政策，克罗索尔不完全反对向游客征费，但他并不赞成目前讨论的按住宿价格百分比的征收模式。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采用每晚固定金额的收费方式。
2: We always say that, you know, I think

0: £2, £3 maybe. If you're in a big city, £4 per night is a fair amount. I don't think a visitor, if they're staying to in London, would have any problem with paying that amount.
1: 目前，曼彻斯特已经收取每间客房每晚1英镑的费用，利物浦也实行每晚2英镑的类似收费。克罗索尔认为，这种固定金额的收费方式会让游客更容易接受。他还提到，英国酒店和旅游业目前已经承担20%的增值税。他认为，如果英国能够把这个税率从20%降到接近部分欧洲国家的水平，可能会更加合理。
0: And our fear then is that potentially that money then may not be spent in the restaurants and the pubs and the visitor attractions because it's just too much and on top of 20% VAT. So we want the UK government to lower VAT on tourism, hospitality. If it comes down to 10%, then of course that makes it slightly easier as well.
1: 英国业界人士还担心，游客住宿成本上涨，可能最终会影响到本地的就业岗位。英国的酒店业协会此前也警告，如果在英格兰地区大范围实施5%的游客税，那么最终可能会导致本地大约3.3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乔尔在14号宣布，土耳其将会在2027年初发射首个月球探测器。这个探测器重约3.5吨，将会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测试之后，运往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
3: 而在目前，土耳其首次的登月任务的进度已经完成，大约是在77%。
4: 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哲尔14日在首都安卡拉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土耳其的探月计划。他表示，土耳其月球探测器已完成生产、组装和集成工作，将送往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进行系统级环境测试，包括热真空测试、结构测试和电磁兼容性测试，以验证其在太空环境中的可靠性和发射条件下的耐受能力。
5: Biz de kendi mühendislik kabiliyetlerimizle hayata geçireceğimiz Ay araştırma programımızla Ay görevi gerçekleştiren 9. ülke olmayı hedefliyoruz. Bilim tarihimize yön veren bilim insanlarımızın mirasını ay yörüngesinde gerçekleştireceğimiz bilimsel araştırmalarla yaşatacağız. 2027'nin ilk aylarında fırlatmayı planladığımız ay uzay aracımızın yaklaşık 2 aylık yolculuğun ardından ay yüzeyinden 100 kilometre irtifada bulunan kutupsal ve dairesel görev yörüngesine ulaşmasını öngörüyoruz. Burada en az 3 ay boyunca operasyon yürüteceğiz. Görev performansına bağlı olarak bu süreyi 1,5 yıla kadar uzatabileceğiz.
4: 在任务目标方面，卡哲尔介绍说，土耳其计划利用自主研发的设备，研究太阳风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月球上水形成的机制、月球磁场及表面特征，并进行辐射环境测量。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推进系统是这次任务的关键技术之一，将用于轨道提升机动和任务结束时脱离月球轨道的最终制动。卡哲尔表示，若任务成功，土耳其将成为世界上第9个完成探月任务的国家，这将为土耳其未来开展深空探索奠定重要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继续带您来看向印尼。印尼在今年的野火季整体呈现了一个缓解的态势，但是在西加里曼丹省最近依旧受到了野火所产生出来的烟霾的影响，有多个航班的运作这几天都受到了影响。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这厚厚一层这个白黄色的烟霾就笼罩在昆甸市，能见度降到了不到1公里。恶劣的空气质量还有低能见度，不但是阻碍到了灭火作业，同样也导致了机场的航班运作这几天都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旅客滞留在机场。虽然全国今年的野火季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缓解的态势，但是西加里曼丹省部分区域依旧被厚重的烟霾给笼罩，有毒的这些烟霾会引发健康的危机，所以当地和附近的苏门答腊岛的多地居民在外出时都要特别戴上口罩，现在学校也是被迫停课的。全国有超过140万名学生都受到了影响。印尼当局在多国的协助之下，已经在多个省份加大了灭火的力度，希望要努力控制住火势。而由于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在推高气温，这也导致印尼在今年的野火季也成为了这11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而邻国也同样受到了烟霾的影响。
2: 我们最后。

0: 来看到娱乐快递。
1: 香港天王刘德华近日宣布，今年12月至明年1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0场巡回演唱会，陪伴歌迷共度圣诞、除夕和新年。刘德华在演唱会海报中拿着纸飞机，希望将自己的梦想与爱传递到远方。他并跟大家分享这次演唱会主题的概念构思，源自音乐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2: 在我生命里面，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 的元素在里面，有电影啦，有音乐啦，有我自己的生活啦，即是我的家庭啦，还有你们啦，所以、已经很多东西可以包含在他里，即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也都有一个即是、比较每一年都会想到用的AL Andy Lau。
1: 为纪念香港一代巨星张国荣70岁诞辰，多位歌手日前云集西九文化区举行的音乐会，以歌声表达对张国荣的敬爱。参与这次演出的歌手包括与张国荣亦师亦友的殿堂级歌手许冠杰、莫文蔚、张卫健、钟镇涛，廖瓦成员陈卓贤、谭耀伦、陈洁玲、苏永康等。而张国荣生前挚爱唐鹤德也有现身，他更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我们都没有忘记。而全晚最感动一刻，相信是许冠杰时隔34年跟故友隔空对唱沉默是金的一幕，并改写难忘你部分歌词做致敬，情谊之深令人动容。香港资深艺人李隆基出席活动，表示自己对于唱歌的心态是永不言休。另外，经历了与前未婚妻王青霞的情感风波后，不知道他现在又会否想脱离单身结交新女朋友呢？
3: 冇啦，其实我而家个心态就冇乜想话去识女朋友。喺我而家呢个咁嘅环境咧，我觉得都系，唉，过翻啲自己嘅自由嘅生活好啲嘅，所以暂时都未有咁嘅打算。我最大嘅兴趣就系唱歌，所以唔会话咩休唔休息噶啦。有人听我，我咪继续唱咯。啊，唱到自己真系唱唔出啦，冇计啦，嗰时要休啦。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0: 更多的消息也请持续的锁定稍后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金砖峰会在印度新德里闭幕，恰逢金砖成立20周年，合作机制不断壮大，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时隔7年访问印度，与会期间更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普惠等多项倡议，并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期待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另外，在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当中，双方重申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这样一个战略共识，为两国关系从再出发到再提升校准方向。这是否意味着中印关系全面回暖？而中印又能否利用金砖这个平台，将关系回暖的势头转化为可持续的合作机制？如何观察金砖20年来影响力与话语权之变？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有刚刚从印度新德里采访回来的特派记者霍伟伟，还有在新德里现场请到的是印度新德里金砖研究所所长高兴。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共同解读。好，首先我们来看袁成月的追踪报道。
1: 金秋之时金砖登场，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也是印度第4次出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在地缘政治加速演变之际，如何将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从愿景转化为行动，成为金砖各成员国共同面对的课题。9月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他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以及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在13日上午的第二阶段会议中，习近平还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聚焦人工智能、贸易投资、数字产业、智能制造和科技育才等领域。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会上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宣言强调金砖国家将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金砖强调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

0: 金砖国家还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金砖国家成立的20年来，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4个国家的对话机制，成长为目前已有11个成员国及10个对话伙伴的大金砖。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已约占世界30%的经济总量，实现对世界经济增长超50%的贡献。这些年来，金砖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还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这将是中国第4次担任金砖主席国。中方表示愿同各方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大金砖合作让全球南方声音更加响亮，而在这个声音中，中印两国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关系的走向直接关乎这块大金砖的成色。在本次金砖峰会期间，习近平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这是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第3年会晤。习近平表示，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莫迪表示，印方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金砖峰会印度举行，各方关注哪些议题？金砖发布联合声明，如何提升大金砖成色？合作共赢，相互成就，中印关系如何前瞻？真金不怕火炼。
1: 如何观察这次金砖峰会的成果以及中印关系未来的走向？好，首先连线的是刚刚从峰会现场采访回国的特派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想请教一下，这次呢金砖峰会恰逢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那约会期间现场的参会人员还有当地媒体，就当下的国际形势下金砖峰会的作用有哪些看法？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主播，第一个要看到的就是金砖机制的建设。金砖机制建设今年是金砖成立20年，从过去最开始的4个国家到之后增加到5个国家，到之后再一次的扩围到10个国家，现在是11个正式成员国。可以看到这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对于拥有一个平台进行对话，发出全球南方共同声音这个诉求是比较清晰和明确的。这一点在这次峰会上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有一些担心是不是最后可以发表一个共同声明，但从结果上来看的话，是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传递的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声音。确实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大家看到的分歧还是比较多的，各方都存在一些分歧，包括热战的分歧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在金砖成员国当中，还有一些涉及到热战的国家，所以说这些国家如何去实现自身的发展，以及在这个平台上让这个平台更好的发挥作用，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最后能够在有矛盾的情况下协调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这就反映出其实各方对于金砖机制的建设还是有很多的期待，希望它能够继续的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上发挥一定的作用。而印度当地我们也看，其实在金砖机制当中大家关注印度的还是比较多的，印度过去与美国的关系是比较近的，所以有很多人担心印度主办这一届的金砖峰会的时候是否会把方向带的另外一个方向去走，有一些担心。但是可以看到，无论是印度媒体还是我们采访的印度专家，他们都表达现在印度社会是需要金砖这样一个合作的平台，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让印度的经济实现转型。我们在印度接触到很多人，包括一些我们的司机啊、民众等等，他们反映的一个很直接很现实的问题是，印度现在需要转型，需要升级，尤其是失业人口是比较大的，这种转型之下如何去获得更多的外部的支持？西方国家过去对印度的支持有，但是现在的变局之下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的情况下，印度就需要更多的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平台上找到更多的合作的机会和空间来实现自身的转型。所以说可以看到，印度自身在这一次的金砖机制的建设上以及作为主席国所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积极的，整体来说是各方推动了这一届的金砖峰会实现了成功。中国方面也是表示这一届峰会整体是成功的，发出的是全球南方共同的声音。明年将是中国作为金砖机制的轮值主席国，所以说中方也强调下一阶段要推动的是金砖机制的高质量发展，要让金砖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明年中国将会做出更多的工作来推动全球南方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
1: 好的，谢谢维维来自前方的观察。我想请教的是在印度新德里的学者高兴。高兴，这个印度成功主办金砖峰会啊，这个圆满闭幕，而又恰逢金砖20周年，您又是金砖研究所的所长， 我想很好奇啊，从您的这个所长的角度，您怎么看这次峰会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有没有达到印度主办的诉求？
3: 我参加了两三届的论坛，商务论坛、智库论坛，还有民间论坛。我自己不相信印度的变化这么大，整个首都，我就在这个首都外面，但是新德里的整个变化、整个布置、整个这个场地感觉，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主持人。然后得到你们的肯定，前面你的两个同事的报道，包括整个21国家，还有其他的有些友好国家，他们的首脑和对这个他们的家人、他们的这个亲戚，特别主持人要这里提出的是伊朗和阿联酋的这个安排的这个会，还有主持人我要专门提出的是，习主席明确说，我中国还是我的金砖愿意把伊朗和美国的问题来调解，这句话真的是听起来给整个全南方一个比较温暖的感觉。第二个主持人我想强调的是，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说话，我不相信印度能做到这么好的一个峰会，因为我前面看过我的国家这个疫情啊这些非常乱的一个状态，我们走出来第一次感觉是一个大国的感觉，我很有自信今天跟你们参加这个节目。然后呢，整个印度人民，刚才记者报道的是，虽然金砖是一个平台，但是呢，我们印度人特别期待的这段时间是你们国家主席能否访问一次，7年各一次。那这种消息一确定信息以后，在整个印度的交通啊、司机啊、报纸啊、媒体啊，他们的重点和镜头不在金砖会上，而且在这个如何国航飞机落地在印甘地机场。我们没有时间描述这么清楚，我想主持人有几个总结。我们认为关注这个川南方的随车，这是又是第二次扮演了班东会，印尼班东会，我们搞了不结盟运动，完全那种气氛，整个东南亚国家、整个非洲国家都到位了。印度作为主办国，能够照顾好、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发生任何漏外和各方面的有些抗议者什么什么，很多人影响、破坏这个环境。但是政府做得非常好，我们这次不得不给莫迪政府一个大的肯定，特别是中国媒体、国学者。但是主持人，就是我们国家有个传统，我问了为什么这个纽新德里那个叫 declaration 里面没有说什么反美呀、这些美国单边主义呀，他们说这是我们我们东方国家的一个传统，我们这个进展不是抗议美国，不是对峙什么联盟，而是一个补充，是一个 compliment。所以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比较温暖一点，我们包容全世界。有些人说我们也可以请美国国来跟我们讨论这些进展的有些记者，所以我们没有排外任何人，我们非常包容性接待全南方，包括有些南方外的国家，就是点赞的。
1: 好的，可以，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高兴啊，兴致非常高昂，而且对于印度这次成功举办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那至于您刚刚说的包容，我可能想用另外一个词叫做平衡啊。那关于就是中印关系在这次峰会当中得到的一些提升，还有未来的发展，我们稍后再请教高兴。我想先围绕这次峰会取得一些实质成果，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些主张，来请教的是中国社科院的专家杨丹志先生。那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峰会当中呢，与会提出了四点主张，5项倡议，包括了像人工智能啊、数字产业，还有智能制造等等。那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印度提出的 AI 赋能全民经济，双方可以说是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优势互补。对于这一点，你有哪些看法？
4: 好的。那么我想呢，这个确实外界都已经高度的关注。就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这一次的这个倡议呢，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把这个目前的这个金砖的这个合作啊，是从这个传统的经贸合作呢，是引向了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合作。那么我觉得这和过去相比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和飞跃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呢，中国和印度之间呢，在近年来，实际上在2025年啊，这个经贸合作呢，已经达到了1550亿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额度啊，这个势头呢是非常喜人的。那么所以实际上双方呢都在努力寻找未来在经济领域的这个新的一种这个增长点。 那么我想呢，中印两国呢，如果说在相关的领域能够加强合作呢，有助于。

0: 引领这个金砖机制呢，向未来向这个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啊，向这个方向呢，能够这个迈出坚实的一步。这个呢，不仅是有助于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起飞，同时呢，有助于这个引领这个金砖机制内部啊，它未来的这个一种这个前进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样的话，中国和印度呢将会成为金砖机制内部啊这个非常强劲的这个动力所在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这个前景呢是非常乐观的。只要中国和印度两国啊加强能够加强合作，能够在这个数字经济啊、绿色经济啊、环保啊、这个 AI 啊等等广泛领域啊，能够有一些这个合作，那么就能有助于这个金砖机制呢未来行稳致远，同时呢能够代表。带领全球南方呢，在全世界啊，能够这个引领新的这个风向，主持人。
1: 杨澜石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金砖机制呢，从2009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从过去的四国，现在变成一个大金砖啊，11个成员国，10个对话伙伴，可以说贡献了全球50%以上的经济增长。那你怎么看，在过去这20年来，就是金砖在于影响力还有话语权方面，都发生了哪些实质的变化？再结合当下的这个国际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您会有怎样的一个观察？
0: 好的。那么我想呢，这个在过去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金砖呢，它实际上是它的这个声音呢是越来越这个强劲的这样的一种势头啊。那么实际上呢，在过去呢，如果说在这个全球治理这个进程中呢，发展中世界啊，或者说这个全球南方的声音呢，一度呢是非常微弱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随着这个金砖机制的这个越来越走强呢，实际上全球南方的这个声音呢也是越来越这个强大了啊。那么虽然说金砖机制它本身不是一个解决纷争、解决争端的这个平台，但实际上呢，它成为这个发展中世界对外发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或者是平台。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在国际上呢，维护公平和正义啊，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反对这个单边主义的霸凌啊，反对这个强权政治啊，在这方面呢，都发挥了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我想呢，这个加上这个。金砖机制内部呢有多个大国啊，所以实际上呢，本身大国协力，再有一个呢和这个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国家能够加强合作，包括像东南亚的国家，包括像非洲的国家，包括中东的国家啊，都能够这个加强合作呢，应该说是代表了全世界啊不同洲不同地域的这个很多国家的这种这个意志和声音，我想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一种这个代表性的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想呢，这个这本身就是对美国主导的一种所谓的一种霸权秩序的它的一种这个有力的一种回应啊。那么同时呢，我想呢也是这个就真正能够为这个发展中世界所这个传递心声的，同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这个权益的。那么我想在未来呢，这个金砖机制呢，它还会继续的这个向前发展。当然呢，这个成员越来越多的话呢，有一句中国的老话叫做"众口难调"啊，也存在的就确实。各国的自身的这个利益和这个多边机制的这个多边的这个共同的利益诉求这方面怎么平衡？我想这个呢，可能也对这个金砖机制呢，它也可以构成一些新的这个考验和挑战。但是我想呢，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在这个实践中呢，逐步得到这个解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杨先生。好，今年还很特殊啊，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访问印度。那在印度期间，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非常重要的会晤，并就中印关系提出了4点看法。我想请教一下刚刚从前方回来的记者霍伟，请问当地还有包括媒体，他们对于当下中印关系的发展，还有这次的突破，都有哪些看法？
2: 是的，这一次确实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这次会晤到最后时刻，中方才给予确认。所以说，能不能够进行会晤，其实就传递出一个信息。我们回顾过去2年，2024年的喀山以及2025年的天津会晤，其实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连续到第3年，在多边的场合进行双边的会晤，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也是一个积极的作用。从最开始大家比较担心，包括我们在新闻中心可以看到，印度媒体是在中印双边会晤的时间确定之后就开始进行倒计时，进行了1天多的倒计时，并且是用非常大的一个篇幅去 来关注中国和印度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可以看到印度方面是期待这一次会晤能够有一个积极的进展，这个期待指的是社会层面，包括我们采访的专家以及我们接触到的印度的媒体人都反映期待这一次会晤能有一个积极正向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期待之下，最后可以看谈到结果。谈到结果的时候，其实中方在吹风会的时候表示说这次谈的是非常好的，面对面的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来说的话是双方有很多的共识，这一点还是清晰和明确的，并且双方对表确认了这些共识，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能够进一步确认之后，对于下一个阶段在领导人共识的领导之下推动务实合作也是比较积极的。尤其印度现在对中国的贸易额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过去几年中印关系有一些波折，但是在这个波折当中可以看到印度方面还是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产品，包括我们在工商论坛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的印度企业是非常积极的主动希望和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媒体接触，表达他们的一个心声，其实也是给印度政府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印度的企业界是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和中国进行合作的。主播，
1: 好，确实啊，这次双方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就是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这样的一个战略共识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下期回答我们请到高兴继续解读，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14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热搜显示，有关金砖峰会还有中印关系的话题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印度媒体热搜头条是金砖国家峰会通过2026新德里宣言，第二位是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带头促进金砖国家间人工智能与技术合作，排在第三位的是莫迪和习近平与普京共进下午茶。好，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前三关注的是习近平阐述金砖合作中国主张，以及王毅表示习近平访问印度是15开局之年重大外交行动，还有金砖峰会闭幕，各国呼吁中东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好，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聚焦的是习近平倡议设置金砖国家 AI 开源专区，呼吁化解中印经贸边境问题，还有金砖国家发表新德里宣言，重申多边主义，还有推进多极化承诺。超一半的青年希望香港5年规划优先聚焦民生。好，据围绕中印关系的话题请教的是金砖研究所的所长高兴。那我们看到这次中印双方发表了一个重要共识，重申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您认为这样一个战略共识是否标志着中印关系全面回暖？以及大家更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回暖的势头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实质的战略性的一个全面和解？
1: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直接回答不了，这个我们要往前走看一看。但是实际上我想肯定的是，这个前面你们记者派过来的报道是非常客观的，我们要更多的中国媒体印度媒体互相有做客观的报告，才能我们互相了解认识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次习主席来之前，我们国家安全顾问啊、外长啊做的工作特别好，包括在边界问题上，我们两边都有一些妥协和让步，特别是有些说话就是一揽子解决还是一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有自己的考虑。我相信就是两国的这个领导很有决心，把这个中印的这个最大的问题能够妥善的准备一个能够互相接受的，这点是我们收到了这个信号。看看我们外交部，我们的这些外交官，我们其他的有些部门的人，包括我们随者，有多少能力用高科技用 AI 准备一下，给领导一个顾问。但是世界上两个大国，全球南派两个大国，特别是金砖里面，中印是最大的，有一个不管是人口特别是经济，因为我们金砖是跟经济有直接关系的。那么大家都说中印习主席不会来，或者中印之间的这个分歧会导致这个金砖没有一个统一的宣言。实际上我们做到了，就是他们下午茶也好，或者中莫迪先生和习主席的峰会也好，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气氛。我们叫习主席访问印度是一个破冰之友，那么虽然他时间留得短暂一点，我们本来希望他能够多待一天，但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他回去我们也能理解，这是我们内部讨论的。回到中印关系上问题，
0: 是
1: 已经回复了正常，2020以前的一切正常关系。但是主持人，我担心什么？就是破坏中印关系的有些记者随者，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了开他们的什么博客网站这些信息。我们中印的学者和媒体非常要客观一点，理解中印边界很复杂，中印贸易、中印发展阶段不一样，中印这个文化这些互相理解，包括殖民地的影响、语言的影响，没那么简单。所以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民间交流、学者交流。

0: 大量的这个细致的工作。第二个呢，肯定在技术层面，这个边境的这个安全局势的管，还有一个呢，我想呢，两国呢需要对国内的媒体啊，也需要进行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引领的，多向外这个传递一些啊，这个友好的声音，能够这个比较公正客观的一些这个声音，不要这个丑化对方啊，或者说制造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对立啊。我想呢，就是说需要多管齐下啊，我们必须要看到呢，就是说中印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确实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这个低谷之后的，出现了一种改善的一个势头，对此呢，我们可以持这个谨慎的乐观啊。但是呢，这并不表明现在这个中印关系呢就已经可以解决所有的这个问题。我非常同意高兴先生的这个一些判断。那么，我们也期待呢，这个双方呢能够更有智慧的啊，更有远见卓识的，能够建立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互动的机制啊，包括高层的啊，这个在这个安全、外交等等啊，这个各个领域的这样的新的这个高层机制啊，加强对话。
1: 好的，谨慎乐观，但是也对未来机制化的建立，期望有更多的建设性的意见。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学者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中印关系和金砖峰会，我们做了深度解读。先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

0: 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1: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共产党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1: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嘛，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
1: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1: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1970年，我在同学王一芳的家里看到一个人，与我今天差不多同样的年纪。王一芳告诉我，他就是张学良。我当时想，这个国家罪人怎么会出现在你家里？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我知道，历史并不是像教科书那样讲的，我对张学良有了敬意。20年过去了，1990年，张学良愿意对我讲他的历史了，我把它记录在《世纪行过》里面。一晃，西安事变80年过去了，这段历史其实今天仍然大大的影响着我们。现在，我们就从918说起。
5: 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世界经济大恐慌继之而来，满铁的经营恶化，日本怪罪于张学良在铁路上的平行竞争所致。他们认为日本的生命线受到威胁，因此要动手。
3: 我跟你说，那日本欺负我们的军队，那我们就告诉军队，你不要到处日本人他到处他来挑衅啊。那我们的站岗呢？那我们都告诉这兵，你不要跟他挑衅啊，你可不能他那不是站岗，那站岗他就拿洋火在他这个在这个那枪上那个砰，划个洋火在那抽香烟。那是不是那个日本兵？他诚心挑衅。

0: 沈阳柳条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爆破了这里一段的南满铁路，然后进攻北大营。这就是918事变。
1: 这柳条湖这个地方就是很小小站，在这个北大营驻兵地方和东北大学中间。那天是阴历八月初七，阴历八正是有个刚有月亮的时候，这10点20分，这炮弹一次就从我头上过去。那炮弹呢，在夜静里可以听着那声音，嘘，有这么响，清空气。他打的北大营，哎，我这严重。
2: 那天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晚上十点钟，我正从教室出来，就是你看到那个理工大白楼，你看到那现在省政府在那个地方。我正从那出来，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不久听到那边轰炸，
3: 听到这个子弹从这个头上啊过去，那他说演习啊，以为是演习，没晓得是日本人已经开炮了，开枪了。
4: 十分钟以后有枪有炮声，接着有枪声，这我觉着不对了。那时候我们三个团都驻北大营，这两个团呢，谁给他命令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就走了，就都撤出营房了，最后只剩我这一个团了。因为他我分命令不能走啊，说以后想走呢，日本人围上了非打不可呢。是不抵抗的，抵抗就这么来的。
1: 你说王铁汉那时候，他这一团，他在北大营，他有点抵抗，别的一团都没有抵抗。到天亮的时候就撤退了。那么撤退，我们天亮，我们看得清清楚，北大营着火。那着火，那天气很好，这个烟很高很高的，着火光也可以看着。我就召集学生聚会了，我是代理校长嘛，我说应该中国叫国家仰视啊。国家仰视，而且还有中国说的有四报国恩。咱们现在的国家现在有个困难了，我们是在一个大学学生，我们在士林，应该有一个精神呢、啊，要这个精神四报国恩。
0: 一夜之间，沈阳全城沦陷，兵工厂、长官公署、空军司令部、大帅府。全被占领，东塔机场的300架飞机也落入敌手。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事前就给张学良电报：万物成一时之分，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也同意不抵抗，他以为这样事情可以不扩大。这只是局部事件。他后来说：“我把日本情形看错了。”
5: 那完全是我个人的说法，不抵抗主义。
6: 是
5: 这不能说推的有人就好像推卸我的责任一样。
7: 那你为什么上面的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他怎么样挑衅你都不理他，这叫他挑衅不止一次，他挑衅多少次我就不理他，不理他嘛，他说不定他最后一次他不理他，他就炮打北大营了。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不要惹日本人，日本人怎么打他打你不要还手，你要还手这架就不打起来了，他是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不抵抗政策。
4: 北大营啊，假设我当旅长的时候，我不撤退。这时候青天白日之下，你外国军的往城市，就占领人家城市，怎么说通？怎么不打？怎么不抵抗啊？这莫名其妙嘛，那是大错。

0: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施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悬馆又相催。沈阳已现休回顾，更报佳人无几回。这是名士马君武所写的哀沈阳诗，奉骂不抵抗将军张学良。
1: 所以我说这个，我就最恨马君武一句话，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
2: 你看这蝴蝶有个声明了呗？
3: 对对。
2: 他说我从来没看过这个张牧人。
3: 是，
2: 我没跟他见过面，真的没见过面。
4: 这完全瞎说了，瞎说。这已经证实了。
0: 918当晚，张学良请了美国公使和河东爵士，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戏。河东的儿子何世礼是张学良的副官。张学良那时候伤寒病刚好，他在协和医院住了3个多月。戏看到一半，接到电话，张学良丢下客人就走了。何世礼说，他父亲不知情况，认为张学良没有礼貌，还很不高兴。马君武那首诗虽然捕风捉影，但张学良当时生活糜烂，确实也屈辱有道。
5: 我25号下午他就去见他去了，见他张学良啊，那个面黄肌瘦啊，一身的病。他本来那天晚上他都想好了，一定要质问他去。你说东北那么多军队，你怎么一枪不放，你就拱手把沈阳让出去了呢？他本来想去栽培他去了，可是他一看见他那一满脸焦，都蜡黄的脸，那个非常难过的样子，所以他也就把他那话都那什么了，那就咽下去了。完了，张将军很难过，感觉到。他就说了，你看我们这个黄骨团的血迹还没干呢，这个918事变又来临了，那就是我们这个就眼看就要做亡国奴了。张将军也很那个，也很感叹。高崇明一看这情况，说看起来这个南京啊能不能改变他的政策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咱还得发动民众，东北民众3000万，我想不会干预做亡国奴。
6: 张学良将军也很多苦衷，他们我父亲他们到了北平以后，马上到这个医院去看这个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说是这个，我是一个军人是吧？我要服从这个这个中央政府的命令啊，给我几次来电报让我不抵抗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父亲不以为然啊，这个跟他这个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争吵，说你放弃了这个我们东北，放弃了我们3000万东北的同胞是吧？这个你对他很不满意啊。有一次吵的张学良将军说：“那么好了，你们来干吧啊，我卖国，我这个不抵抗是吧？那你们来干好了，不欢而散。”啊，后来有很多朋友在一起，又劝我父亲说不能这样子对待少帅吧。后来他们又演好，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少帅就支持这批东北人，啊，这个流亡到关内的这批东北人，啊，来进行一些抗日的活动啊，比如说他们在西山呐，在北平的这个就现在香山那一带，秘密的办起来这个培训班啊。干什么呢？教怎么样子开放枪啊，怎么样子炸碉堡啊，做一些军事训练啊。那么然后就大批的派遣这些经过训练的人到这个东北去组织义勇军，这里面张学良将军都是给了大量的金钱的资助，而且呢用发了这个东北军的这个委任状，委任这些一批批潜伏到这个关外去进行这个抗日活动。
0: 东北马占山和各地的义勇军蜂起与日本人对抗，义勇军最盛的时候有30万人，关内的抗日请愿也很热切。
7: 同胞们起来，起来去杀尽我们的敌人，

0: 不过，国民政府仍想依靠国际联盟诉诸公理，对日本采取不交涉的方针。国联派出理论调查团来中国，张学良夫妇接待了他们，大家同游了长城。
1: We wish to thank you, Marshal.
2: It's a nice water. It's a very nice water.
1: Wonderful spot, which has convinced us, if nothing else could, there is no such word in the world as impossible. Thank you for bringing it.
2: Thank you.
0: 但是强权哪管公理？理论调查团在关外调查了半年，得出了一个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不满意的结论。不过他至少说明了918不是日本合法的自卫行动，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国联应不予承认。为此日本代表退出了国联。 明目张胆地走向战争。热河危急，张学良空喊抵抗却无决心，他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日本的扩大侵略。
2: 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
0: 蒋介石在保定火车上对张学良说，三个人在船上大家都会沉。张学良说，那我下船去。
3: 好像觉得他是个纨绔，是个公子孤儿了，根本对于国家好像没有真正负责任了。
0: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张学良私交很好，把张学良的家产送到北京。
4: 我不要，
5: 我没要，让他整个拿回去。
4: 对对，我都
5: 我妈讲，我都日本嘛，他们三党赔给我们也不够。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3: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沈阳，柳条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爆破了这里一段的南满铁路，然后进攻北大营。
5: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4: 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也同意不抵抗。
6: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不要惹日本人。
4: 东北马占山和各地的义勇军蜂起与日本人对抗，义勇军最盛的时候有30万人。不过国民政府仍想依靠国际联盟诉诸公理，对日本采取不交涉的方针。

0: 这时候，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日军向上海闸北进攻，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挡住了日本，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然后，日本再回头来攻占锦州和山海关，热河围起。张学良空喊抵抗，却无决心。他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日本的扩大侵略。
1: 中日本数年对中国反对统一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外宣传说东三省不是中国的一部，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同新英格兰在美国的一部一样的。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为这个暴力之下牺牲有数千万的财产，有数千诬告的这种平民。现在因为这种暴力之下破坏了国际的条约，尤其更破坏以3000万人民的生命奋斗来的国际联盟，所以我自己很希望日本不要这一意的孤行，以致使世界受的重大的牺牲而不止。
0: 汪精卫、蒋介石也主张一战，告诉张学良，唯有决战可以拯救民心。宋子文到华北打气，但中央之援军并没有到，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又不战而逃。张学良说要守3个月，结果不到10天就一败涂地。蒋介石在保定火车上对张学良说，3个人在船上大家都会沉。张学良说，那我下船去。回去大哭了一场，随即辞职下野。
2: 好像觉得他是个纨绔，是个公子哥儿了，根本对于国家好像没有真正负责任了。
0: 关东军只有3万人，因为不抵抗，东北拱手让敌，少帅不回，老臣无主。自张景惠以下，纷纷做了汉奸。
3: 张觉慧到博文岳，没骨气，没骨头。
0: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张学良私交很好，他推说事变是由其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所为，他只能追认。本庄繁把张学良的家产送到北京，也把吴俊生的家产发还给吴太勋。
3: 所以我就讲的吴太勋这段事情，他我就找他来，他白天没来，晚上来的，夜间到我这来了。我就问他，他说我日本人把我家产都发还了，把他家产，他家产很大，他比我们家有钱，都发还了。他说我日本的条件呢，我不能在中国做事情，不能再给中国做事情。那我当时跟他，我说吴太勋，请你走，从今以后你不能进我的门，我也不认识你这个人。我说你就是这么样一个人的，那我说，
4: 日本人也把您的家产给发还给您了？
3: 我不要啊。
5: 我没要，我让他整个拿回去了。
3: 对对，我
5: 跟我妈讲了，我说日本吧，他们算党赔给我们也不够。
3: 一个两列火车发财，我说你不拿，那时候我跟本庄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俩。我就给本庄，我说你要不拿回去，我的火车站都收了，我与你脸很不好看啊。我说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我会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说。我说你这羞辱我，你要还着我东北的
5: 东北三省你还我，你还我这个，我私人东西算什么？
3: 我
5: 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呢，比你还富庶。你把你日本三岛给我也不够。
0: 长春，这些巍峨的建筑，就是满洲国的八大部和国务院。土肥原，这位因劝张学良做满洲皇帝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张学良连他的面都不见的日本顾问，终于在天津找到了儿皇帝溥仪，拉他出来再做一次末代皇帝。1932年，号称王道乐土的满洲国成立，长春被改名为新京，日本终于占领了他第一段的生命线。但正如毕沅外相所说的，日本如此做，不啻吞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从此，日本被野心的军部拖入了14年战争时代。最后，这条生命线成了原子弹的导火线。
3: 我叫你这国家就应该亡
6: 啊！
3: 你叫你这军人的跋扈到这个份儿上，这国家还没亡，
6: 是
3: 哪有这军人这样跋扈的？

0: 当然，受害最大的还是被侵略的中国。731部队拿东北人做细菌实验，反满抗日一直没有终止。
1: 作为一个中国人，张学良想确保东北陆版图，这就与想独占满蒙并视其为生命线的日本利益相冲突，终于发生了918事件。张学良谋受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这股国恨家仇最后使他转为急于抗日。下一集我们要讲黄嘴牙子张学良的往事。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同时回答记者提问。来看看现场情况。
1: 现在，请傅林辉先生做介绍。
2: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按照惯例呢，我先通报一下八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数据的情况，然后和我的同事呢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八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发挥宏观政策效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一、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4%，制造业增长6.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6.7%，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股份制企业增长5.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4%。私营企业增长3.7%，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和29.9%。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8%。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5821亿元，同比增长17.6%。二、服务业增长平稳，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9.6%、9.0%、4.8%。一到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八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5%。其中，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7%。三、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在服务零售额当中，通信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569亿元，同比增长1.1%。一到八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34766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84195亿元，增长4.3%。 网上服务零售额50571亿元，增长5.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环比下降0.13%。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0: 14,457亿元，同比增长0.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367亿元，增长1.6%。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35,280亿元，同比增长0.3%。餐饮收入4,540。
1: 好，您刚看到的现场是国家统计局在介绍关于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那么总体来说，延续呢平稳态势，稳中有进，是向新向优。我们稍后也会有更完整内容提供给您。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特别支持健康宝时光好，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伊朗方面14日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仍被封锁，处于智能控制。美方则否认这一消息，并称涉事船只早已受袭失灵。而与此同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停输数周，修复工作也需要数周。美能源部长则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量持续上升。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时触碰水雷爆炸，灭火失败，全船陷入火海。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仍处于其智能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称，这艘巴拿马级油轮上月已遭伊朗导弹袭击，失去航行能力，周末停泊阿曼近岸时再遭无人机打击，正由地区伙伴船只拖带。美方指控德黑兰编造触雷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海峡险情拉扯市场神经，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移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主要泵站受损，修复需3至5周，期间或只能部分运行。涉事管道长约1200公里，运力最高为每天700万桶，是把波斯湾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的关键替代线。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九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此前八月，沙特出口量降至每日约300万桶，为多方船运追踪数据显示的至少9年来最低水平。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衰败的伊朗想迅速且迫切地达成协议，但是否接触由美国决定，而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而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记者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称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其挟持世界与邻国的图谋正在失败。
6: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0: 原本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里约特·卡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至18日在奥地利举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受到美国等阻挠，当天折返。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日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会议期间向媒体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奥地利而施压。
2: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日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绝不是轻微的行政问题或是人为失误，不仅严重侵犯伊朗成员国的权利，还违背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3: We call on the host country to remedy this breach immediately. We expect assurance that such incidents will not happen again. The host country must honor its obligation.The conference must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its process. Anything less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all members. Multilateralism can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2: 澳方代表就回应称，奥地利致力于履行东道国的义务，并曾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以免除针对伊方代表团一名成员的履行禁令。但由于申请遭拒，澳方不得不拒绝其入境。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大会期间向记者证实，美方曾为阻止伊斯拉米入境施压，并称其为受制裁个人，而美方不想让其逃避制裁。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地利政府有关举动绝不可接受，指澳方本应按照承诺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说，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政府监察机构14日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以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战略库存短缺，并且暴露出了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大约3年时间才能够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据悉，伊朗的袭击造成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地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有数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到了损坏或摧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示，截至7月底，这一场战争已经耗资约375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日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54次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赫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他在堪萨斯城的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影响的其他方面保持着连续的联系，而同时他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也感到担忧。另外来看到是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14日在吉达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及其随行代表团，而在会议期间，双方回顾了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及地区最新地区局势。而沙特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兼国家安全顾问穆萨伊德也出席了会议。此声明发表之际，正值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组织冲突升级，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22个州起诉联邦，要求叫停绿卡公共负担新规。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15日至17日举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14日下午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并表示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3: 本次论�an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0: 今次出訪嘅期間咧，我亦都趁機啊，同好多唔同嘅當地企業咧有接觸嘅。咁佢哋好想了解香港嘅上市要求啦，咁我當然就盡力向佢哋推介啦。我諗我最大嘅感受咧，就真係見到國家而家嘅富強同埋繁榮啊！而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出去嘅時候咧，更加有底氣嘅。
1: 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香港五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逸婷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0: 其实现在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已经不需要说服他们了，他们真的已经好身體好誠實咁已經係重回咗亞洲市場、香港市場。咁我希望咧，未來呢幾年咧，我哋可以放多啲資源去開發，譬如固定收益啦，或者係大宗商品啦，呢一啲範疇，我哋都將佢做得比較全面。咁呢個咧就令到全球嘅投資者，佢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唔同嘅產品咧，去參與或者去分享我哋國家發展嘅一啲紅利。
1: 市場基建不斷升級的同時，金融創新成為了香港維持全球競爭力、落實五年規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關鍵。業界正在加速探索新業態、新產品以及新的服務模式。
2: 全球的競爭，歸根結底到最後，要通過創新来竞争，尤其是在 AI 时代，怎么创新，我觉得是很关键的。我说，我们对于未来在相关的这个工作，如何系统性的去真正的了解我们客户的需求，以及为了实现这个需求，怎么高效的去给予好的建议。因为香港也是在不断的摸索怎么去更好地成为一个全球的这个金融中心，它未来面对的企业可能就不仅仅是中国企业、香港企业，甚至东南亚的企业，它可能面临的是全球的企业。
1: 站在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五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美国加州联合其他21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寻求阻止国土安全部实施一项可能影响部分移民绿卡申请的有关公共负担的行规。
4: 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在18号实施一项赋予移民官员更大裁量权的新规定。根据规定，官员若认定申请人未来可能使用或被认定可能需要使用食品券、住房代金券等公共福利，以及依赖政府援助，就可以拒绝其绿卡签证申请或拒绝其入境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食其力，不依赖纳税人资助的福利。移民官员将综合考量申请人的年龄、健康、家庭、财务状况、教育背景及技能等因素，包括加州、纽约州等22个州份及华盛顿特区正就这一新规于14号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方各州表示，国会未授权对公共负担定义如此宽泛的解释，国土安全部此举超越了法定权限。原告方认为新规武断且反复无常，国土安全部既忽视政策可能造成的伤害，也未提供充分理由证明其合理性。公共负担条款是依据1882年的美国移民法，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食其力。长期以来，现金救助一直是其相关评估的主要考量。特朗普政府此次实施的新规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社会福利项目应该被纳入考量的范围，这意味着医疗补助、住房代金券等非

0: 现金福利也可能被考虑在内。参与诉讼的各州表示，他们将承担这项政策带来的成本。在全国范围内，各州仅在医疗补助、儿童健康保险方面，每年就可能损失联邦政府的约40.5亿美元的拨款。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国防部14日宣布，将向美国无生产商 Elmet Group 投资4.5亿美元，持股接近20%，以扩大本土钨加工和制造能力。此次投资显示，美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入股企业的方式，介入关键矿产供应链。
2: 美国国防部14日宣布，将向美国钨生产商 Elmet Group 投资4.5亿美元，以扩大本土钨加工和制造能力，并降低关键国防材料供应链依赖。根据协议，美国国防部将通过可赎回优先股方式投资 Elmet， 持股接近20%，并有权委任一名独立董事。消息公布后 ，Elmet 股价一度大涨超过50%。资金将用于扩大 Elmet 在缅因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钨及钼加工能力，并支持其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采矿及加工项目。Elmet 旗下企业当天还获得美国国防后勤局一项最高约20亿美元的合同，用于重建国家国防储备，并强化美国钨供应链。钨具有高密度、耐高温等特性，广泛用于导弹、弹药、航空航天和穿甲武器等领域。按照美国国防部数据，中国目前约占全球钨供应的85%。此次投资还将支持建立北美唯一独立的重钨酸铵生产设施。重钨酸铵是钨加工的重要中间产品，也是美国钨产业链目前的重要瓶颈之一。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扩大直接投资关键矿产企业的最新行动。去年，美国国防部曾向稀土企业 MP Materials 投资4亿美元，并配合贷款、采购和价格保障机制，扩大本土稀土磁体生产。同一天，美国矿业企业 Almonte Industries 还宣布与卢旺达合作开发钨矿资源。此次投资显示，美国政府正加大通过股权投资介入关键矿产供应链，政府直接入股企业的模式也受到市场关注。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的安全疑虑持续升温，继 Anthropic 及 OpenAI 领导人表态支持放缓 AI 能力提升速度之后，微软也公布暂行 AI 行为准则。
3: 人工智能竞赛越跑越快，硅谷科技巨头却开始踩下刹车。微软公布 AI 行为准则，对旗下自主研发的 MAI 模型画出一系列红线，包括不得自行创造或追求自己的目标，不得掩盖不当行为，也不得歪曲或隐瞒推理及行动记录。其中一项特别受关注的规定是 AI 不得使用人类无法理解的神经语言，私下与其他 AI 系统沟通。微软 AI CEO 苏莱曼表示， AI 也不应让使用者产生依赖，或一昧迎合使用者，而应该促进人类自身的判断、自主性及行动能力。按照最新准则，微软 AI 还不得协助创造新武器、取得危险物质，也不能鼓励不健康饮食或生成暴力及色情内容。
4: 但微软选择此时公布，正值硅谷对 AI 失控风险的争论迅速升温。
3: 上周 Anthropic 研究员宣布辞职，公开警告 Anthropic 和 OpenAI 正在竞逐能够自我改进的超级人工智能，形容科技公司正在拿所有人的生命冒险。随后 Anthropic CEO 呼吁放慢 AI 模型能力提升的速度， OpenAI CEO 奥尔特曼表达支持，特斯拉及 SpaceX CEO 马斯克有公开表示认同。微软 CEO 纳德拉星期日进一步表示，欢迎为了解决 AI 对其问题进行更多研究，并采取更加审慎的发展步调。而让这场争议更加迫切的是近期发生的 Hugging Face 事件。 OpenAI 事后调查发现， AI 代理不但曾经在未经授权的论坛彼此交流，甚至使用难以理解的隐晦语言，引发外界对 AI 代理自主行动以及人类能否有效监督的担忧。这股放缓 AI 的浪潮短期内恐将持续延续。
4: 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银行预计上半年来的交易业务热潮或将逐步的消退。 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莫伊尼汉在周一表示，尽管股票交易业务持续增长，但是固定收益交易收入下滑，公司第三季度的交易收入或将与去年同期相对持平，与二季度创纪录的业务收入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他还

0: 业界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将在16亿美元到18亿美元之间，较去年同期的20亿美元至少下跌一成，这显著拉低了市场对于美国银行业的整体收入预期。隔夜，美股银行板块集体下行。不过，对于消费端，莫伊尼汉则认为消费者支出仍然活跃，信贷质量处于在多年来的最佳水平，对经济的基本面非常乐观。 市场不确定性持续攀升，美国私募信贷市场违约率甚至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美国私募信贷过去12个月的违约率升至6.3%，再创历史新高。8月份单月的违约事件数量也是过去一年以来最多。而从行业分布来看，医疗、工业以及制造业的违约活动最为集中，都达到了9.9%。 尽管市场对于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担忧不断，科技软件行业表现仍然明显优于整体市场。8月违约率降至0.6%。汇率分析指出，利率和通胀前景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交易流动性，令出资方难以在贷款到期之前出售陷入困境的投资公司，驱动违约率持续上行。 近期日元汇价快速上升，加速了日元空头和套利交易的平仓步伐。越来越多投资者相信日元已经转势，利差交易活动将会因此出现巨大变化。
1: 日元汇价近期的表现无疑亮眼，由7月底每日联手干预前的40年最低位接近164日元快速抽升，并在过去一个月保持偏强，低位反弹接近10日元，快要回到年初时的高位。分析师大多认同日本央行本周议息，加息已经接近是板上钉钉的事，特别是各委员已不断喊话，发出鹰派评论，为金融市场暖身，尽早接受央行将会持续加息的事实。 现在存在争议的地方是，究竟央行急不急？本周的加息幅度会是循序渐进的四分之一厘，还是快快大手加息办理？无论如何，加息将会推动日元进一步反弹。最感到难受的，相信会是以为日元没有翻身能力的日元空头，以及进行利差交易的投资者。过去多年，投资者大部分时间都持有日元空仓，今年至今大部分时间都是日元空头的天下。在7月到8月初的高峰。 净空仓合约至少15万至16万多份，但干预后快速缩减。至于利差交易的规模，很难有确实的数字。但以3月跨境日元借贷上升至破纪录的360万亿日元可以判断，当时的利差交易规模是过去30年来最高。所谓的利差交易是借入低利率货币，例如日元，然后买入高利率货币，例如美元、墨西哥比索、新西兰元或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然后买入这些货币的资产，好像债券。 短时间之后获利出货，再转回日元偿还借贷。日元美元利差交易的年化收益一般有 2.5%到3.5%。如果日元在期间贬值，收益将更高，因而是投资者的首选。不过，日本央行加息导致利差交易被迫平仓，触发更大规模的去杠杆潮。分析师估计，由于日元利差交易累积了庞大的仓位，日本央行积极加息压抑通胀，将导致平仓活动和美元好仓的止损加快。 有交易员相信，投资者不会完全放弃日元利差交易，但会采取多元化策略，例如转往利率已处于0多于1年的瑞士法郎，而对家则是汇率稳定和利率趋升的加拿大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香港首个5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世界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时事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 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保持开放态度，并且计划9月21日至23日在纽约与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同意不再袭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做法，并补充说，柴油价格上涨是由俄乌冲突引起，而非伊朗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他提到，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就准备采取局势降级措施。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将这一军事降级举措定位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首要步骤。他已呼吁国际合作伙伴推动落实这项倡议。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争正在持续。俄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并公布视频，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希罗科耶和舍甫琴科沃两处地点。同时，俄军继续收紧对哈尔科夫州乌军部队的包围圈，并扩大外围控制区。另外，位于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火车，13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及欧洲高级安全官员刚刚乘火车经过该地区。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这架无人机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外交列车，但这列火车已提前离开车站。俄方则表示，其打击的是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14日表示，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发动了袭击，其目的是在切断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他同时警告称，未来几个月，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且局势可能对俄罗斯有利。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将继续打击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欧洲运输军事物资的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呼吁乌克兰方面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设施。克里姆林宫随后表示，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欢迎。
2: 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会造成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称已经和泽连斯基沟通此事，认为乌方可选择其他打击目标，不应攻击柴油相关能源设施。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回应称，任何呼吁基辅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俄方都表示欢迎。当记者问及俄方是否会对等停止打击乌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并未给出正面答复。
3: На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вопроса я вам не отвечу.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ашего вопрос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любой призыв к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рекратить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2: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抛出能源设施局部停火提议，首要目的是稳住国际能源价格，同时尝试以能源停火为突破口，推动俄乌整体谈判。乌克兰方面虽表态不排斥能源领域局部停火，但暂未承诺立即停止打击俄能源目标。俄罗斯有舆论指出，能源战线的博弈或将成为接下来俄乌冲突局势演变的重要变量。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15日凌晨报道，一架不明无人机当天进入立陶宛领空后，被当时正在波罗的海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击毁，而首都维尔纽斯机场运行和相关空域一度都受到了限制。报道说，涉事无人机在立陶宛南部阿雷图斯上空被击毁，可能是从白俄罗斯入境立陶宛。立陶宛消防救援部门在午夜过后数分钟发布了空中威胁黄色预警，范围包括维尔纽斯和特拉凯等地，目前警报已经解除。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有关部门最初在特拉凯区一带发现到了涉事无人机，随即出动执行北约警戒任务的战斗机，约30分钟之后通报称无人机已经被击毁。乌克兰近期加大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力度，曾有多架乌克兰军用无人机偏离航线，并且误入立陶宛、芬兰、拉脱维亚等国的领空。 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日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提议，从波罗的海经北极直至北大西洋，打造一个伙伴环，加强欧洲北部地区的安全与防务。
4: 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德国、芬兰、丹麦、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洲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北极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5: I fully support the ambition of this summit to promote coordinated action to build a ring of partnersFrom the Baltic through the Arctic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rules-based approach to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the Arctic region. This new geopolitical reality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next long-term European budget, and it i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Europe's security and defense.Including in the Arctic region.
4: 科斯塔同时警告，随着多边体系受到削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航行自由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正面临挑战，并将俄罗斯视为推动北极局势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公布新的北极战略。面对北极航道开放以及地区地缘竞争加剧，欧盟正试图通过增加安全与防务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和航运能力，并扩大与北部伙伴国家的合作，强化欧洲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存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14日在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后，在老挝首都万象圆满落下帷幕。
0: 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突出指挥筹划、深度融合、灾害救援全链贯通、多域力量协同联动，设置三级指挥和四级救援体系。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本次联演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联演坚持实战牵引，通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系统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双方参演官兵以默契配合有效检验，提升了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为两军常态遂行多样化卫勤保障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结束仪式上，老挝国防部为此次参演官兵代表颁发三级英勇勋章和友谊奖章，中方指导组组长为参演官兵代表颁发参演证书，和平列车医疗队向老挝人民军捐赠了药品等医疗物资。据悉，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老挝万象市等多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于9月20日将举行两场地方选举，在11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中右翼基民盟正同时受到了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的夹击。最新民调显示，在东北部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默茨的基民盟支持率暴跌至只剩下7%。这或将是该党在德国地方选举史上最差的支持率，甚至有可能无法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的得票门槛。德国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则是以37%的支持率领先，至于执政联盟的社民党则是紧随其后，而支持率是有34%。中左翼社民党希望守住这个传统票仓。在柏林市长选举方面，民调显示，激进左翼党是以23%的微弱领先默茨的基民盟21%，这显示了基民盟被极左和极右政党夹击。如果选举结果最终与民调一致，则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或将组成三党联合政府，德国选择党则是会因为难以找到执政盟友而无法上台。 加州州长纽森在14号表示，如果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在2028年再度竞选总统，他将会放弃参选，因为他们两人将会争夺相似的支持者群体。纽森表示，他了解哈里斯的支持者群体，也了解他的朋友，他们的支持者画像高度重合。如果两人同时竞选总统，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美国两党多名潜在总统候选人预计将会在11月中期选举后开始宣布是否参加2028总统选举。美国国会山报称，同为加州出身的纽森和哈里斯如果同时参选，对民主党来说则将会是一场冒险的赌博。除了二者选民基础重叠，其兰州背景也是将会使其难以争取到独立选民或对共和党感到失望的共和党选民。美国最高法院在15日拒绝批准邮政署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驳回了特朗普政府对在中期选举中收紧邮寄选票使用的干预请求。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允许各州继续沿用多年来的程序发出邮寄选票。此前，特朗普3月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各州向邮政署提供邮寄选票收件人名单，并使用印有特殊条形码、可供核验追踪的信封。而后又试图推动这项新规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生效，但是被下级法院所阻止。而最高法院最新裁决驳回了特朗普政府的上诉，继续暂缓实施新规。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20年，从金砖四国到大金砖合作，
5: 体现在他对全球南方的这种代表性。
6: 中国的所有能，那是毫无质疑的，举世公认的。
4: 会场内外，从经济到安全，看点解析，
5: 管控分歧，搁置争议，反对这种单边制裁，
6: 要做欢乐伙伴，而不是对方为挑战威胁。
4: 全球南方力量不断汇聚，行稳致远，
5: 让金砖的成色十足。
4: 凤凰聚焦，大金砖大看点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成立20周年的金砖国家组织刚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领导人或政府高层出席。从最初的金砖4国到迈向高质量大金砖合作新阶段，令全球都感受到了金砖的活力。而峰会多达45页、140项共识的新德里宣言全员通过，也让世界看到了金砖组织的凝聚合力。还有普京、佩泽西奇扬两位战时领导人参会，透过丰富的会谈会议，如何观察全球战略新格局？
1: 当地时间9月12日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议。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0: 9月12日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姆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金砖它实际上是在引领全球南方的一个共同合作联合自强，所以它是一个起到一个先锋的作用，实际上也把金砖国家的作用它的一个地位固定起来，显示出全球南方在金砖国家的这种合作的引领下，它所形成的来推动全球治理变化的一个这种作用吧，它的一个力量啊，给它充分显示出来。
0: 在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明年正好是中国的金砖年，金砖的领导人会晤将在中国去举办，这也是这个第3个10年的一个开启年。有明年我们落实一些这种实体的一些成果，成为一个金砖实实在在的一些能够有显示度的，同时也能够发挥这个全球的这个作用的这些成果给它落下来，带动金砖国家在经济金融领域里面有一些务实性的成果，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再一个可能就是要让金砖更好地发挥金砖加的这种平台机制，吸引广大的南方国家能够更多的参与，让这个金砖国家和这个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在新兴领域中说这个有话语权，那么显示出自身的力量，保障自身的发展与安全。
2: 中印两国的轮值可以有力地确保啊这个议程的这个延续性，今年有些事还没有做完的可以继续延到明年。有的分析认为呢，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啊整个金砖啊，这是一个2年的跨度，一个更大的窗口。这两大国家呢这样一个合作，可以更好的把这个金砖国家啊进一步的提质升级。
0: 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

0: 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青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青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青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青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青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青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青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青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
1: 这个吸引力体现在它对全球南方的这种代表性，它的确青砖国家的这合作机制，它实际上已经带领了这种全球南方这个向这个国际治理体系的这种变革方向去这个发出声音，发挥这个效应，让全球南方能够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最大程度的来体现出自身的诉求，就是现在已经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
1: 中印两国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其实都还是有共识的，也是有共同的利益的，而且在全球南方的这种引领方面中印其实在这方面也是有共识的，主要就是说两个国家在引领的方向上很好的管控分歧，搁置争议，在我们的各自诉求上面找出一个公约数，我相信其实合作会很顺畅的。
2: 我们看到的这个会谈中的双方领导人呢，在一系列问题上呢，就达成了这个共识，包括两国的关系的这个战略定位，包括呢这个具体的怎么样一个合作方向。过去三年，我们看到已经这次第三次会晤了，无论是在这个边境问题上，无论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无论在人文交流问题上呢，都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从这个两国关系再出发到再升级，然后呢发挥呢这个共同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呢。第三个黄金十年呢，可以说提质升级，同时呢也是可以为扩大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呢增加呢最为重要的一个砝码。
0: 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 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1: 中印之间的关系虽然有竞争，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争端，但是你把这些争端和它的一些竞争关系啊，把它放在一边啊，去找一下我们共同关心的一些话题啊，这个还是可以啊，这个做到的，不是说相互之间去这种恶性竞争啊，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合作才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效果。如果你不单纯把哪个国家当成一个竞争者啊，那么这种示范效应实际上它就是发挥不出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印度也应该能看到这一点。
2: 莫迪总理呢，他也是明确提出呢，这个中印互相要做发展伙伴，而不是对方为这个挑战威胁。这个话也是特别重要，可以说是印度呢对华战略的一个再校准吧。印度呢现在强调的是叫印度制造，提高这个制造业。但是呢，前些年呢这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印度国内呢一度呢也有人提出来要去中国化，但是他们发现呢，它离不开中国。那第二个呢，其实国际因素我们看到的，印度呢本身呢就这个印美关系呢，在过去这个一年包括这个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呢，都发展的都不是很顺利，特别是在这个经贸，印美经贸谈判呢，因为美国开价呢也是太高了，在这基础上呢，也是让印度呢对这个对华政策呢，包括经贸政策，开始一个重新的思考。
0: 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时，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2001年，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金砖概念，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个新兴经济体归为同类，认为他们将在未来数十年主导全球经济格局。最初这只是一个投资概念，谁也未曾料到日后这个概念会变成真实运转的多边合作网络。2009年6月，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呼吁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金砖合作机制自此从概念走向现实，从金砖四国到大金砖，扩容是过

0: 过去20年最直观的变化。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BRIC 变为 BRICS。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做出扩员决定。2024年1月，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5国正式加入，金砖成员国从5个扩容至10个。2025年，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金砖成员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白俄罗斯等10国成为金砖伙伴国，金砖形成11个成员国加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合作的格局。
1: 在大金砖的这种合作的这个框架下，有更多的这个全球南方国家也在排队的要加入到金砖的合作机制里面。金砖国家的这个经济实力是在不断的提升的，相互之间的贸易已经超过了这个10000亿美元啊，这是这个重要的一个经济成就。还有呢，就是也给发展中国家啊，金砖的这种各个这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融资支持。金砖的合作也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啊提供了这样一个表达自己的诉求、体现自己利益的一个平台。你可以加入金砖，你也可以加入其他的这种组织啊。那么只要有这个能够合作共赢，有能够获得这种尊重，能够得到利益的保障和安全的保障，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它的作用和效果的，这也是吸引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0: 金砖合作最扎实的成果体现在一个个落地项目上。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国家宣布成立新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2015年正式开业。截至2025年，该机构已批准120个项目，贷款总额约400亿美元，资金覆盖清洁能源、交通基建、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在金砖成长的每一步，中国始终是引领者、贡献者、推动者。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一系列推动金砖合作发展的重要主张和倡议。2014年，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2017年，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将金砖合作范围从成员国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进一步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5大主张。2020年11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2次会晤时，中国宣布在福建省厦门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近6年来，基地累计促成100余个合作项目落地，总投资超过620亿元人民币。经贸数据印证了中国的引擎作用。2025年，金砖成员国间内部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贡献了最大增量，与其他金砖成员国的进出口总额达7.47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当年外贸总额的16.4%。站在20年的节点上，金砖合作已经从最初领导人会晤机制，成长为覆盖4大洲、人口接近全球半数、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的多边合作平台。
1: 金砖国家实际上不仅是在贸易上，在金融啊，在人工智能领域，在数字发展领域啊，以及在这个投资领域，其实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中国现在也是金砖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他们的重要的投资伙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种示范效应啊，那么其实充分体现了这个金砖的这种活力啊。那么这活力的源泉实际上在于在合作过程中啊，大家真正得到了实惠啊，真正得到了发展，让金砖的这个层次十足。那么其实是我们在前期在前20年的这种合作过程中已经取得了辉煌的一个成就，这一点啊，习主席在这个讲话的过程中也充分的肯定了啊这样的一个成就。
2: 金砖这20年来经历过像金融危机啊，包括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地缘冲突，但是金砖呢继续走到现在，可以说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这个成就。无论是在这个机制上，无论是这个金砖国家上这个代表性问题上，这个中国的作用呢，那是毫无质疑的，举世公认的。我们这些年面对呢，可以说是现在这个单边主义啊，包括呢侵犯别国主权啊，我们中国呢，这其实在这个联合金砖的一些国家，其实我们也是对外明确的发出了这个可以说是劝和促谈的这样一个响亮的声音，也是呢把这个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的心声反映到国际社会。

0: 本次金砖峰会，普京的到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当前俄乌激战正酣，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武器援助，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提出方案，计划在俄乌实现停火之后向乌克兰部署多国部队作为安全保障。在普京看来，这种安排实质上等同于北约东扩，俄方对此无法接受。峰会上，普京的主要发言内容集中在地缘政治风险警告、全球经济格局对比以及金砖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
1: 普京来参会呢，实际上他也是在拓展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外交空间啊。那么再一个，他也要这个与印度去谈一些，就是啊，在贸易领域里边，在金融结算领域里边的一些合作，甚至在军事上的一些合作，让俄罗斯在目前已经存在的一个这种啊冲突困境里边啊，去这个寻找一些这种机遇，那么扩大那个俄罗斯在金砖的影响力，毕竟他已经好几次缺席了金砖领导人会晤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的这个沟通了啊。那么这一次到了印度，让金砖的一些议题能够啊满足俄罗斯的他的一些安全的利益和发展的利益。
0: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在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便抵达新德里，并与莫迪会面，为峰会率先预热。
1: 在这个俄印的贸易和投资领域里边去进行进一步的协调，在这个俄印之间的这个双边的本币互换领域也需要去进行一个协调，达到一定的这种规模。同时呢，也希望可能和印度在军事领域里边去进行合作，在其他的一些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绿色发展领域里边也达成一些合作的共识。
0: 同样身处战火的伊朗参会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9月12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现身峰会，这是伊朗2024年加入金砖后，总统首次以正式成员国身份线下出席领导人会晤。面对美以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行动，佩泽西奇扬亲自赴会，有着特殊的含义。
1: 伊朗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啊，因为它毕竟已经陷入了美国的制裁，那么这种单边制裁也是金砖国家所这个反对的，一直在反对这种单边制裁或者就是这种不合理的一些制裁手段啊。伊朗现在正好就陷入这样的一个制裁里边来啊，那么他希望能够通过啊金砖的一个这种机制啊，一个发出一种反对这种单边制裁，同时呢也希望与金砖各国能够实现这种本币的这种兑换，也希望能够在金砖的新开发银行的这个框架下，能够给他缓解金融的这种压力，缓解他经济发展中的这种压力，给他提供更多的抗风险的一个选择，一些这种可行的路径吧。那么也同时协调与其他国家的这种关系啊，这是我感觉是他来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
0: 事实上，本届金砖峰会出现的中东力量远不止身处冲突一线的伊朗。随着2024年金砖大规模扩员，沙特、阿联酋、埃及正式加入，中东核心国家集体成为金砖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1: 金砖国家啊，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这个伊朗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能够坐在一起啊，那么能够坐在一起谈就是好事啊，否则你这个信息不能沟通，不能充分表达各自的这个观点啊，那么可能带来的就是更多的冲突。所以呢，金砖就提供这样平台，让伊朗能够与其他的这个中东国家啊去坐到一起啊，去协调一下立场啊，表达一下他的诉求，这可能是有利于缓解啊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讲啊，都是对大家有利的。同时呢，可能有一些解决不了的分歧，可能在金砖这样平台里面去先搁置起来，那么同时寻找包括一些中东国家他们的一些共同关注的话题，去给伊朗提供一些这种支持。
0: 20年，金砖合作自立自强，深耕实干，成果丰硕。在全球治理体系遭遇多重挑战、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的背景下，金砖峰会已经成为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平台。在未来，全球南方的力量将不断汇聚，金砖合作将继续行稳致远。
2: 金砖组织不搞小圈子，互利共赢，为

0: 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南华早报啊，这个版面，而且是商业动态版。看到这张大张的图片，朋友们赶紧告诉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知道是在中国内地的哪个城市吗？在这里啊，因为这是瑞士的重要的银行做了一个评估，关注到中国啊在入境游的蓬勃生长，甚至预测到了2040年啊它的一个收入的规模。稍后我们都会一起说说。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记者，这几天在国际论坛上看到了有关于 AI 的讨论真的很多，特别呢是在 Anthropic， 他一位年轻的研究师啊工程师离开了之后，这些消息随着美国科技领域的几个巨头不约而同都对风险做出呼吁，提出了一个关键词叫 slow down， 要缓慢下来之后，话题持续发酵。来看看到今天的一个讨论情况。纽约时报在这里呢，先看啊这一篇，他说呢，现在随着 AI 的警示提升了啊，增长了，但是华盛顿呢，好像似乎动作缓慢，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一个行动。在这里提，至少有1300名的科学研究者也共同呼吁，大家是不是要慢一点，要先把安全的监管这个围栏啊给做好，可以引入第三方的一个机构，甚至呼吁要做一个跨国型的安全协作，在当中呢，要以这个 Anthropic。

Epic 的 CEO 达里奥阿曼盖，他呢特别做了3800个文字的叙述，而且引起了马斯克还有 OpenAI 的奥特曼的支持。要知道啊，这三个人他们其实在 OpenAI 早期初创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共同关系的，但后来马斯克呢跟奥特曼之间理念不合，两人彼此多年来互相打来打去，隔空交火，互看不顺眼啊。那但是呢，现在却在这一刻他们都对于风险呢提出一个呼吁，所以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个情况。同时呢，纽约时报今天还看来自海外AI 使用者的一个询问，说有关于引发生物武器竞争的疑虑，在这里呢，大家开始在做一个探讨。在这一篇呢，就提到说呢，有专家就表示，现在有很多的聊天机器人这个部分呢、跟做过生物学训练的 AI 模型，这两个是要分开来看的。当前的一些聊天机器人，它不太可能会为独立的使用者、行动者去提供一些致命的这样的病毒生物研究的一个建议。但是经过生物学训练的这种 AI 模型呢，就需要更高的一些安全防卫。要知道在这个部分啊，如果一旦遭到滥用，特别是指经过生物学训练的哦，遭到滥用，前提是被乱用的这个部分，那它当然很有可能就会降低设计病原体跟毒素的一些技术门槛，那当然自然就会放大大家对于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甚至生物武器的这个风险。所以呢，才说《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直接一个大标题说美国的 AI 大恐慌全面爆发，因为各个层级都在讨论。尽管呢，企业之间还是有些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而在这一波进展来看，特朗普就反对对涉 AI 护栏，称已经阻止了 Anthropic 来做坏事。在南华早报呢，这里也是他试图要降温，在 AI 的发展上所有的一个风险，他可能试图要降温。这里在特朗普的谈话当中呢，他的重点是他赞成是要部分监管，但是他反对过度限制，因为他认为呢，在美国当前那个 AI 发展的优势上，他不想要放弃，认为过度限制呢会去做一些破坏。而同时今天比较让人注意到的呢，是纽约时报的这一篇说，特朗普通话谈论放缓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议题。在这里啊，这个场景啊，要说一下这个场景，这个是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他在参加一个叫 All In 的峰会。这个峰会啊，是在美国主持很多热门播客的一个这些创投者啊，这些大老板、创投者啊、风险投资者，他们所召集啊开了一个峰会，那也就是在节目上的公开。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给正准备要上台的黄仁勋，这个举动呢普遍被诠释为极为罕见啊。目前还不知道为什么特朗普要在黄仁勋上台之前打电话给他，那他也顺便啊，这黄仁勋呢就把这手机接过来，麦克风这凑上去，特朗普等于也在社交媒体上啊稍微说了一段近期对于大家AI 风险这些他的一些想法啊。那要知道呢，黄仁勋呢，他自从跟特朗普这个关系都被认为稍微比较回稳接近了以后，黄仁勋自己本身对于 AI 的忧虑这一类的想法，他是持怀疑的。同时呢，他也认为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啊是没有根据，他也会对这个事情在近期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探讨。所以呢，可能两人在这个方向上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接近的。好，在这一波的情势下继续再看啊，随着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日益加剧，专家建议将重点放在掌权者的身上。特朗普还说啊，说只需要一位聪明的总统就能够控制人工智能。特朗普啊，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 AI 赢就会赢，可以看到他这个态度啊。那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部分呢，现在主要在美国的探讨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美国的政府现在跟企业之间的一个分歧在哪里，那就是谁能够真正掌握开发的速度。那么设计了一些安全要求，又是否真正能够约束竞争这件事情？接续来看啊，非人类身份暴增 ，AI 代理酿失控风险。经济日报的一篇标题：企业急需加强精准还原机制，避免灾难。有人说，这里就是一个安全对齐啊，像这个 Anthropic 就说他暂停 IPO 啊，先来研究一下这个安全的一个工作。信报看潘多拉盒子已开 ，AI 竞争难休兵。在企业的部分讨论 AI 的风险，会注意到意见也是分歧的。有些企业呢就会认为说，这个部分可能这种风险啊多虑了。但是有些企业呢却看到了这一波的警示，开始在未雨绸缪，也想提前呢在自己各样的一个企业发展上有这样一个安全的思维。那同时呢，在信报的这一篇评论呢，关键就是说，是的，所有的发展在这个地方。

0: 它的一个冲击力自然会受到探讨，但探讨的同时，因为还是有企业竞争这个层面，再加上军事的需求，以及大国之间还有一些猜疑，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恐怕大家讨论的同时，全球即便知道 AI 的发展可能是不是有些地方要缓下来，但或许现阶段很难同步啊。再来看在政情的脉动上，英国最近的一个政治脉动，随着北爱尔兰。 威尔士、苏格兰三方啊，这些主要的政党领袖开了会，他们有一个政治的一个备忘录啊，这备忘录上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感觉这个话题的气氛朝独立的方向推进的同时，整个探讨继续来看啊，所以英宪分裂危机，三地独派首都联手，就是昨天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三方所签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了。 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另外再来看，这跟今天《卫报》说英国的各塞尔特民族的这些首席的代表就表示说，西敏斯的时代已经走向了终结。好，他们在讨论声中啊，到底这个进展有没有那么快？只能说话题的气氛开始往前推着走，但是呢，还有一些细节。这个细节在这里啊，《经济日报》今天也提到说，英国分裂在即，实话未有半撇。同时 ，BBC 看。 在特朗普他说了爱尔兰的统一论之后啊，接下来局势会如何去走？啊，这三方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方所签署的一个政治备忘录呢，但其实各自有不同的一些要求啊。如果是提到威尔士跟苏格兰，对他们确实讨论的是独立问题，但是在北爱尔兰的部分，北爱尔兰跟爱尔兰则在讨论统一与否的问题。 这些政治的备忘录，但是它是否有明确的时间表，还有往前推进的路线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看到。同时，因为公投也有一定的门槛，这些高门槛还有法律的约束，可能会让这件事情呢，暂时啊会缓在目前现阶段的这样一个探讨，就是政治上啊探讨的一个层面在。那另外一方面，接下来局势会怎么走？我们注意到英国政府啊，它非常低调要去说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想起了特朗普之前怎么去威胁格陵兰的，认为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即兴言论。
1: 啊，很容易介入他国的一个事务，所以英国的这里呢，本身的政府对这件事，特朗普的态度是相对比较低调的处理。但是核心来说，这几个政治备忘录加起来，对英国当前的政坛当然是有一个政治提醒的作用，也给当前的英国首相啊是有一个压力，这是他的一个压力课题。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再来看中东的情势，胡塞武装的动作。今天报道看阿曼和谈暂缓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狂射飞弹。 在这里啊，油价续大涨，沙特的油管也不知何时重启。特朗普称会继续控制石油资源，同时另外一方面消息也看到，担心现在还有一个沙特的角色，沙特的角色恐卷各大的冲突。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重点啊，这个互轰的事情有啊，那沙特它现在的角色接下来会怎么样是一个观察点，同时它现在东西替代的管道不知何时重启也是一个重要点。 因为这会影响油价啊，影响这整体的情况。那现在这一波可以看到，在消息当中讲啊，这是胡塞武装14号的是说，他在沙特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跟无人机，击中了他的机库、雷达跟弹药库，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他们所发动的58次的一个空袭。那接下来呢，沙特面临两难，他的东西管道到底什么能够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运输？他自己如果真的要继续下去武装增强的话，可能会陷入一个 长期的灾难，长期的一个斗争战斗，而这个部分还要国际支持，所以现在沙特一个角色似乎这件事情他不能不干预，但是怎么的干预法是一个他们很正在头痛的问题。伊朗押后渤海湾国家船谈判条款分歧，其实这里就是谈得拢谈不拢的问题，收费啊，管制的范围路线等等。经济日报这里看美军获留伊朗控制石油，特朗普说委内瑞拉模式。 说是这么说，但有点不一样啊。委内瑞拉近期的动作跟美国之间，我们看到它的协议主要是着眼于长期之后的资源分配。但是伊朗眼下的情势不是这样啊，伊朗眼下最核心的一个局势就是停战，什么时候停战？还有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恢复运输？沙特关输油管油价谈 5% 天然气的期货啊也飙了6%，这是4年来的新高。 华尔街日报看中东的动荡局势，你看也让的全球的油价供应呢，这里也受到一个很大挤压的压力。沙特现在这个部分啊，我们看这篇图，它的一个东西管道的一个替代部分，因为之前遭受到无人机，它现在全部已经暂停了。那之前它还说每日的运量能够到400万桶。接续啊，市场最关注的呢就是油价的影响，运输运量的一个影响。如果说
0: 沙特没能在它的港口库存耗尽之前能够恢复这个替代管道，那么接下来对于全球的油的供应，还有这个市场的供应，甚至股市都是有联动的影响。好，继续我们再来看的是全球速览。美国现在头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指标，一起来看看金融时报说这个通膨担忧重挫了美国的债券市场，美国十年期的公债的收益率啊，或说这个殖利率啊，已经突破了5%，而这个路透社这里也是美国十年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啊，收益率这是创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这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心理关卡，分析师认为可能会波及美国的经济，而且会削弱啊美股的相对吸引力，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看得到，这近期呢，这还有很多叠加了，包括现在美联储可能会朝下加息的方向布局，控制通膨这一部分也显示，因为美国的国家公共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这个心理震荡啊，仍在影响着这一波的情势。美国中期选举啊，就快到了，这个时候看美国最高法院做的一个宣布，驳回什么呢？限制邮寄选票新规。特朗普中期选举前遭到打压，在这里之前啊，因为邮寄选票都规定说各地方啊、各州你要对邮政局去报合格的选民名单。啊，这个部分呢，现在最高法院呢，他现在可能暂停特朗普原本想要的动作啊，这个部分可能对他的如意算盘或许会有些影响。再来看的这个是美军啊，这个是美国应该是空军的一个部长啊，在《金融时报》的这篇。美国空军部长呢，美国美军他现在首次证实了说，他们在太空已经部署武器了。好，这点有没有看到？他们现在太空已经部署武器了，所以之前呢，老是把手指向外人啊，在这里呢，《华盛顿邮报》也提这部分呢，是谁说？这里好像军方自己跳出来讲了，这位是美国的空军部长哦，特洛伊梅伊克，他说美军已经部署什么呢？在消息上面写说，是可以保护联合作战部队的，这个翻译应该叫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啊，但是他拒绝透露他的一个细节、种类跟性能。不过之前大家知不知道，特朗普不是推一个这个金穹计划啊，上面有半个金穹的一个屋顶啊，所以现在呢，他说可能会有一些拦截器，设置一些拦截器。有些专家开始在猜，因为还没有看到它的种类跟细节，说它可能是类似一种干扰啊拦截器，实际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样一件事情呢，有国际之间的安全专家就警告。美国的公开承认可能会加剧国际之间的太空竞争。甘乃迪中心现在可能要面临赶快关闭了哦。华盛顿邮报它可能最快在星期二要先关闭了，因为这主要是文件显示它现在有财务上面的问题。这两张包括纽约时报哦，主要是这个原因，说可能同时要宣布破产的一个报告。甘乃迪中心啊，他说现在一些工作人员的工资快发不出来了，大概有几千万美元的财务赤字。那同时之前风暴影响很多，比如说天花板的石膏掉落，有很多地方还生锈，最好赶快闭馆，免得影响公众的安全。但这个一个修缮呢，可能要上亿美金。之前呢有建议，就说让特朗普的名字挂在上头，原因就是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财务支援。但是因为他这个国际还有公众的认可性啊，认可性受到了一个争议，没有办法推行下去。再来看韩国总统李在明肯定很伤脑筋的，你看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他的幕僚了，相关核心呢就是说他的支持率刷新低，执政党又内讧翻出了弹劾往事。什么往事？主要讲的是卢武铉弹劾这个部分呢，让李在明的他身边的这个人很不开心啊。因为卢武铉跟李在明的关系，要知道他们被视作是前后辈的关系啊，也是在政治遗产、政治精神上呢被视作有继承的关系。李在明多次也在公开的场合去称赞卢武铉是进步派的一个精神领袖代表人物之一。那这一波呢，因为李在明他是连续9个月民调下滑，现在的点呢是来到了33%左右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支持度。但是他的负面批评率是高达63%啊，所以这里确实他们在注意。同时，另外一方面还有外部的压力。金融时报这篇看，因为现在韩国暂缓了有关于投资，因为还要讨论细目啊，特朗普可能会不开心。哇，叠加起来，李在明现在最近的一个民意的考验确实不小。看新华社，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的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这个地方就只有几招啊，10招来助他们怎么样来收账款，像是行业龙头啊，你60天内有着手啊，这个账目要对清楚，央企要以身作则。好，接续的来看的是这个消息，说 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医疗机构涉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好，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证券时报的标题。民报这里呢，这直接指向，这是有一个地方的医院啊，大概受贿了30药企11年的涉款呢，在这里在报道当中呢都有做关注。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8: 香港首个5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有报天天读，继续是要闻追踪，来看朝俄之间的话题。今天路透社这一篇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扩大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支持在赢得神圣战争。同时韩联社报金正恩回电普京，强调朝俄关系的韧性。对，它是一个回电，它是回复普京祝贺朝鲜建国78周年的这个信函啊，承诺要全面深化朝俄合作，而且要支持俄罗斯赢得俄罗斯之前所说的说是捍卫国家安全与国际正义的神圣战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俄乌战争了。在这个部分呢，大家会看到双边的关系。2024年12月的时候呢，俄之间有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可以说是正式生效。然后现在从西方还有包括韩国官方的一个数字观察显示，从2024年的年底开始，朝鲜呢陆续向俄罗斯派了1.4到1.5万名士兵，而截至呢今年2026年的2月啊，他们统计大概伤亡约6000人左右。所以这样一个部分呢，大家会看到两边关系的一个方式啊，两边关系的进展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声援，已经不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声援，可以说是升级到了他们以条约啊、军事啊、兵力上面的一个合作啊、互相支撑这么样的一个实质同盟。法国有一个动作，欧盟很震惊，来看是怎么个震惊法。说法国啊，现在提出了一个让他们觉得很惊人的一个要求，说希望大家能够取消对于一个俄罗斯，其实他好像有乌俄双重国籍的这个寡头一个富豪啊，要解除对这个人的制裁。那让欧盟呢也觉得非常的惊讶哦。在这件事情上呢，是因为在这个部分呢，大家看到的呢是法国说要取消对这个人的制裁啊、为什么要取消对他的制裁呢？因为要换取啊，他在阿塞拜疆要带回几个人。那近期呢，欧盟正在讨论什么？要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结果现在法国提出不一样的意见，而且呢，可能还找别人一起说啊，这个时间要再延一延。欧盟现在看到彼此之间有一些分歧，所以呢，赶紧说这个会议可能要再延后一周。法国并没有跟进去说这一波交换条件的一些细节，只不过是说是有特殊国家安全的需求。而在这里呢，让欧盟震惊的是，过往呢可能都被视作是一些亲俄的这些国家他们会提出的一些要求，但是这次却是法国来提出，所以让他们的非常观察这个后续。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特朗普的一个制裁手段，他现在呢对于俄罗斯的第二大银行要追加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在这里也提出啊，这家银行在这边有写啊，他也拍了他的这个

外观。主要呢，就是因为说他在伊朗有设置一个据点，同时呢，对于伊朗一些在美国的眼中是被制裁这些名单说都有往来。而这个动作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美国特朗普他现在对于伊朗的一个制裁啊，他们整个已经扩大到第三方的金融机构。接续，这是英国的一个宣布，英国军方说他们有一名士兵在乌克兰丧命，乌克兰丧生。英国的卫报也跟进，在这里呢，他主要呢看到了这一波是说是交通意外，大概上周末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军种种类，这里并没有对外告知。但呢，现在英国方面说他是一个交通意外，而这件事情算起来应该是伦敦第二次对外证实有英国的士兵在乌克兰丧命。上一次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是一名伞兵啊，他在这个乌克兰新型无人机试飞的过程当中丧命了。当时英国的政府说那是一个悲剧事故啊，是一个悲惨的事件。而这件事情的一个曝光仍让外界去看，因为英国只有承认说他们有极少数的士兵在乌克兰正式服役，只是为了他们的外交官提供支援跟后续的服务，另外可能透过一些训练啊，这些装备意见的提供、情报的支援，也给乌克兰做侧面啊，这个当侧面的一个帮助。但是莫斯科长期却一直质疑伦敦在乌克兰这些铺排当中的分量，同时也做了一些警示。这是中国光伏如何改变乌克兰能源生存的方式。南华早报今天有一篇，我们看到一个大灯泡。但主力我们来看到，主要是 FT 中文网在这里啊。这里是在屋顶上啊，在屋顶上来装啊这个光伏板跟太阳能板。在这里他探讨的是乌克兰在这个部分所发生的一些改变。有个数据统计，乌克兰在俄乌战争初期的时候啊，他这些发电的一个设备还有包括光伏板的可以说是停滞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后来加紧部署，因为要分散化的一个布局，他整体在2025年的数字已经比战前他的一个装备量还要大。那在这里呢，专家就分析，因为对乌克兰来讲，传统的一个大型发电厂它很容易成为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同时另外一方面，你如果说是柴油发电的这些设施，它要需要能源，要燃料，而且发热啊，这个特性呢非常的明显。但是光伏板的话，可能在这个部分呢，万一遇到攻击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分散的部署，他说复原力很快，所以呢可能可以优先保障关于医院啊，还有通讯啊，还有一些居民的设施。接续再来看的就是加拿大啊，加拿大现在多元化布局啊，减低对美国的依赖，说跟美分手，加国密谋闪婚欧盟。我们来看这吸引眼球的标题，来自《世界日报》《文汇报》，加议加入啊，即加入日英裔联合研发战机计划。同时，《金融时报》呢，这里还看加拿大现在对于乌克兰的一个贷款支援呢，他也希望透过援乌贷款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这一波可以看啊，近期加拿大动作跟欧盟之间的合作很多啊，除了在一个政治地位关系上，未来合作角色的一个判断上，在这里因为欧盟主导了9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现在加拿大想要加入，看看他是不是在当中也可以分部分的资金。不过方式呢还在探讨，这点非常明显看到加拿大近期他透过各样的一个方式啊来做，为的就是分散在美对美依赖的风险。再看大千世界。好，大千世界，我们来看这张漂亮的照片。南华早报这里主要的标题是说，中国入境旅游的收入啊，预计在2040年可以达到4700亿美元。这里也看到，他说由于中国政策的一个扶持，还有一个便利性。那使得呢，刚才大家有多，你看像之前3年前啊，大概约50个国家都免签，随着免签国家的提高，还有呢，在当中包括退税机制的更为便利化，还有硬体设施的一个丰富支持，在入境游的数字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商机，而这一波是瑞银的预测。柬埔寨电诈为何成为一门难以根除的生意？这 FT 中文网一篇分析，他这里分析说啊，这可能地下犯罪势力崛起有深层问题啊，单一个国家很难解决。他说要需要国际社会在认知跟行动上的高度关注。这照片一起来看，这是在香港所举行的一场模型大展啊，各类的产品吸引了好多朋友来观赏，我们也一起看看。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强调坚守为民初心。
1: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2: 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运油量上升，伊朗重申封锁海峡。
0: 外资称美国正在和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
2: 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的勉励，并提出了殷切期望。
0: 漳州110，这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3: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

0: 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亚在14号表示，在过去一天，沙特就对也门多地发动有5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就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的哈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就发射有数十枚的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目的就是要报复沙特不断在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
1: 他就在堪萨斯城的一场竞选集会前接受了采访时指出，美国也一直都在和阿联酋、沙特以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方面在保持持续联系。同时，他对于胡塞武装接管了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了担忧。
3: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攻下了穆哈等多处的战略要塞，进一步的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控制。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在回应时就仅是提供了此前在8月中旬地区局势升级之前准备好的发言要点。
1: 另外，就美国媒体评论指沿用过时的表态，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已经基本失去了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2: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8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即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续带您看到，这是沙特通讯社的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14号就在吉达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以及他的随行代表团。而就在会议期间，双方是共同回顾了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双边关系，还有地区的最新地区局势。
3: 沙特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兼国家安全顾问穆萨伊德也是出席的会议，而此声明发表之际呢，也是正值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升级的状态，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国际油价也是再度的急升，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再度受到了攻击，加上中东有船只遇袭，市场对于能源供应的担忧正在加剧。
1: 伦敦布兰特汽油一度逼近到每桶油是110美元的关口，升大约是在5%，而纽约汽油最多升至大约是在4.9%，高见于104.95美元，创下近4个月来的高位。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伊朗希望能够和美方达成协议，油价随后升幅也慢慢在收窄。另外，在伊朗方面，14号表示，有超大型的油轮阿尔加亚号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依旧被封锁，处于被制能的控制。不过，美方就否认这样消息，并称这个涉事船只早就已经是受袭失灵。
3: 而与此同时呢，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也遭袭停输了数周，修复工作也需要数周的时间。美国的能源部长则是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量在持续的上升。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时触碰水雷爆炸，灭火失败，全船陷入火海。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仍处于其制能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称，这艘巴拿马级油轮上月已遭伊朗导弹袭击，失去航行能力，周末停泊阿曼近岸时再遭无人机打击，正由地区伙伴船只拖带。美方指控德黑兰编造触雷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海峡险情拉扯市场神经，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移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主要泵站受损，修复需3至5周，期间或只能部分运行。涉事管道长约1200公里，运力最高为每天700万桶，是把波斯湾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的关键替代线。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9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此前8月，沙特出口量降至每日约300万桶，为多方船运追踪数据显示的至少9年来最低水平。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衰败的伊朗想迅速且迫切地达成协议，但是否接触由美国决定，而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而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记者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称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其挟持世界与邻国的图谋正在失败。
4: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0: 赖特还宣称，石油供应的真正瓶颈在炼油，而俄乌战争重创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迫切地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是持有开放的态度。伊朗高级官员就对此表示，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指出，不要被美国方面的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是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已经准备好了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对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1: 沙特输油管道在遇袭过后，全球的石油供应紧张加剧，外界普遍关注在霍姆斯海峡的通行状态以及海峡的现状，而美英双方各执一词。
3: 更多的消息，我们来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亚汉你好。
3: 那么目前呢，美方是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方面已经是取得了进展。对于此言论来说，那么伊朗的方面最近有什么样的表态？而目前海峡的通行情况到底是如何的？
5: 亚汉是这样啊，伊朗目前最新的表态，我看到的就是伊朗海军发表了一个声明，称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伊朗海军正在对海峡进行一个智能的管控。另外呢，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昨天呢也发布了一份77艘船只的制裁名单，称这些船只在未来可能会面临被罚款、扣押乃至被没收的处罚。因此呢，根据这以上的这些信息呢，可以看出来伊朗当局对待海峡的态度呢依然是非常强硬的，也没有任何的变化。至于说海峡目前通行的状况，可以分为明面和暗面两个方面来讨论。第明面上呢，根据有关数据的统计呢，目前现在每天通过霍姆斯海峡的大型货轮大概在每天10艘左右，这个和战前的120艘呢还是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暗面呢，就是说其实现在呢很多的油轮呢是在美国军舰的护航之下，关闭了自身的定位系统，在晚上通过阿曼湾一侧的阿曼湾南一侧的这个航道呢，偷偷的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有关媒体的相关统计呢，根据采用这种暗行的方式通过的油轮数量，输出的石油呢，大概在每天在800万桶到1000万桶的这样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昨天，但是我注意到呢，就是直到昨天呢，在伊朗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访谈节目当中，有伊朗的一些专家呢，就采用了这样一个数字，他的言谈话语呢，我感觉是相信这个数字的，而且他由此还发出一个疑问，就是说，是不是现在，就是说伊朗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控的能力？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伊朗方面第一次公开承认这个霍姆斯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但是呢，不管这个回升数量是有多少呢，和战前2000万桶的这个数量相比呢，现在这个数量依然还只有一半，还并没有达到完全恢复的程度。因此呢，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说，目前霍姆斯海峡依然在伊朗的掌控之中，但是美国通过轰炸波斯湾南岸的一些监控，伊朗的一些监控设施，还有美国军舰的护航之下呢，的确有部分的油轮可以安全的通过海峡，恢复了一些运输量，但是这个和真正海峡的完全恢复可能还有一段差距。主持人。
3: 好的，谢谢郑凯。从德黑兰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伊朗方面的消息。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14号表示，应沙特方面的要求，原定当天要在阿曼举行的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外长会议是暂时推迟。不过，伊朗和阿曼就霍姆斯海峡的相关安排所达成的谅解已经最终确定。
3: 巴加埃同时也表示，伊朗仍然欢迎中国等方面为地区局势的降温发挥作用，但是也强调，美伊之间目前的问题并不是缺少中间人。
6: 巴加埃在当天的外交部每周例行性发布会上证实，沙特方面要求暂缓举行原定14日在阿曼举行的地区外长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原本可以成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恢复对话的一个机会。对于有关会议推迟与近期沙特和也门之间紧张局势有关的说法，巴加埃表示，把问题归咎于伊朗是找错了方向。巴加埃同时强调，会议推迟并没有影响伊朗与阿曼此前达成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他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双方已经完成相关谅解，下一步将继续磋商，以决定如何正式公布和登记有关安排。对于沙特的石油管道遭袭，巴加埃否认美国有关伊朗参与其中的指控，并强调也门胡塞武装根据自身利益独立做出决定。在谈到中国是否进一步参与地区斡旋时，巴加埃表示，伊朗欢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愿意继续与中方合作。
7: در برهه‌های مختلف نقش بسیار سازنده‌ای در کمک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ثبات در منطقه ما ایفا کرده و همواره م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0: کرد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مکاری چینی ها رو داشته باشیم.
1: 另外，对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对于边境口岸，巴加埃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只表示伊朗正与伊拉克有关部门保持沟通，协调保障人员正常通行。
2: 巴加埃表示，原本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是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进行对话和合作的良机，但他也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对话的大门。目前，伊朗也欢迎各方的斡旋，但是中间人的沟通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在地区国家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如何来促进地区国家合作进行对话的机制，值得关注。凤凰卫视约正卡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3: 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在14号发布了首份有关于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的武器库存出现了短缺，并公开的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以及外交设施受损的情况。根据美媒的报道，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格局或将会因此而改变。
4: 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造成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至战前水平。报告还指出，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地军事基地的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数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到损坏或摧毁。而伊朗对美国驻中东外交设施也造成约1.84亿美元损失。此外，伊朗发动的一系列打击使美军在该地区传统作战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中央司令部对人员装备以及仓储设施实施了转移部署，包括从伊拉克科威特撤出陆军医疗护送直升机，这意味着大部分伤员护送工作改为陆路转运至当地医疗机构救治。报告指出，美国海军位于巴林的地区枢纽遭袭，受此影响，远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成为海上后勤枢纽，物资补给周期被拉长至14至18天，由此引发的物资间歇性短缺叠加军方地区邮政系统中断，进一步加剧了美军在波斯湾执行超长部署任务的压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6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格局调整或将永久化。军方及情报部门官员已私下探讨战争结束后永久性削减美国在该地区人员与设施规模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拉克北部的库尔自治区在安全部门14号发表了声明，说库区的苏莱曼尼亚省当天凌晨遭到了5枚火箭弹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消息指出，这一次的火箭弹袭击的目标是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营地。
5: 另外，伊拉克的库区山区也分布着多个伊朗库尔德反对党的武装据点，此前曾多次遭到伊朗安全部队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跨境打击。下节快为您跟进俄乌局势，泽连斯基计划21号到23号要访问美国和特朗普及欧洲代表会面。
3: 欧洲12国举行北极峰会，呼吁加强地区安全布局。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政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称，俄乌已经同意了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就发文表示，乌方已经提出了一项俄乌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但是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的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
1: 另外，根据乌媒的消息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下周就会前往美国，要和特朗普就俄乌实施能源停火事宜要展开进一步磋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同意不再袭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做法，并补充说，柴油价格上涨是由俄乌冲突引起，而非伊朗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他提到所设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另据基辅独立报14日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于21日至23日到访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进一步讨论俄乌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的可能。他在接受乌克兰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透露，若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全面停火，乌方将推动达成涵盖粮食出口、能源领域的局部协议。报道还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早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问俄乌两国，并带来修订后的和平提案，其中一项就涉及能源停火，不过提案未能取得突破。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争正在持续。俄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并公布视频，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希罗科耶和舍甫琴科沃两处地点，同时俄军继续收紧对哈尔科夫州乌军部队的包围圈，并扩大外围控制区。另外，位于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火车13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及欧洲高级安全官员刚刚乘火车经过该地区。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14日表示，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发动了袭击，其目的是在切断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将继续打击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欧洲运输军事物资的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呼吁乌克兰方面要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而克里姆林宫随后就表示对特朗普这样一个言论表示欢迎。
3: 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会造成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称已经和泽连斯基沟通此事，认为乌方可选择其他打击目标，不应攻击柴油相关能源设施。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回应称，任何呼吁基辅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俄方都表示欢迎。当记者问及俄方是否会对等停止打击乌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并未给出正面答复。
4: На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вопроса я вам не отвечу.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ашего вопрос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любой призыв к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рекратить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3: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抛出能源设施局部停火提议，首要目的是稳住国际能源价格，同时尝试以能源停火为突破口，推动俄乌整体谈判。乌克兰方面虽表态不排斥能源领域局部停火，但暂未承诺立即停止打击俄能源目标。俄罗斯有舆论指出，能源战线的博弈或将成为接下来俄乌冲突局势演变的重要变量。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在15号的凌晨报道，一架不明无人机当天进入了立陶宛的领空之后，被当时正在波罗的海执行北约空中警戒。

0: 经有多架的乌克兰军用无人机偏离航线，并误入了立陶宛、芬兰、拉脱维亚等国的领空。
1: 好，换个焦点，为您跟进报道的是，欧盟还有欧洲多国领导人14号已经在芬兰举行了北京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还有能源布局，会见与与会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要扩大在北极的存在。
0: 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提议，从波罗的海经过北极，直至北大西洋，打造一个伙伴环，来加强欧洲北部地区的安全和防务。
2: 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德国、芬兰、丹麦、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洲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北极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3: I fully support the ambition of this summit to promote coordinated action to build a ring of partners from the Baltic through the Arctic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rules-based approach to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the Arctic region. This new geopolitical reality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next long-term European budget, and it i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Europe's security and defense.Including in the Arctic region.
2: 科斯塔同时警告，随着多边体系受到削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航行自由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正面临挑战，并将俄罗斯视为推动北极局势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公布新的北极战略。面对北极航道开放以及地区地缘竞争加剧，欧盟正试图通过增加安全与防务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和航运能力，并扩大与北部伙伴国家的合作，强化欧洲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存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另外，现在法国和芬兰在14号宣布进一步加强安全和防务合作。芬兰正式加入到由法国提出的前沿和威慑对话机制，成为第10个参与这个倡议的欧洲国家。
2: 正在芬兰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4日表示，芬兰加入法国前沿和威慑对话机制的决定是法芬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
4: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ait évidemment une référence à l'annonce majeure qui a été faite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aujourd'hui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inlande au dialogue sur la dissuasion avancée, ce qui marque une étape très importante pour notr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notre coopération de défens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Cette décision de la Finlande que nous saluons est pleinement conforme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nos deux pays. C'est un effort distinct qui a sa propre valeur et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 de celui de l'OTAN.
2: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结束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于2023年加入北约。法国近年来则进一步推动欧洲核威慑合作，包括英国、德国、波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和丹麦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率先参与相关倡议。挪威今年5月加入，芬兰目前成为第10个参与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内地8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香港第1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在明天公布。

0: 开往海巡舰队生产，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

0: 射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内地八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出炉，总体延续了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提速，装备和高技术的制造业增势良好。而在内需的方面，服务零售增长较快。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也维持小幅增长。累计到八月份，增速保持在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维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增速录得16.7%。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成长57.2%、34.6%和接近30%。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个月有所放缓，环比则由升转降。累计前八个月，消费品零售则增长1.1%。其中，服务零售增势良好。具体分项来看，通讯信息、旅游咨询租赁以及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而在投资领域，一到八月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其中的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2.7%、14.9%以及6.9%。至于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一到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去年同期持平。单期八月则较上个月提升0.1个百分点到5.3%。国家统计局表示，消费市场韧性的特点明显，促消费政策仍在持续显效，消费市场扩大的态势没有改变。不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速有望继续高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股市，亚太股市在周二是走势分化，日本股市上涨了大约0.5%，而台湾股市和韩国股市则都是下跌了0.2%左右。
2: 再看到在沪深股市方面呢，涨跌不一，三大股指集体是低开之后，在早段有震荡出现反复，科创50指数的涨势稍微强劲，最高已上涨到超过有3%。我们关注到像是发改委等两部门印发的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发展155规划，芯片的相关产业链延续走强，而风电设备板块出现拉升，但是农业这个板块延续调整，而旅游和酒店类股也出现走低。沪指中午报在3881点，小跌了3点，目前跌幅来到了0.1%，半日成交有5050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呢，中午报在13389点，小升了5点，目前升幅来到了0.04%，半日成交在5517亿人民币。另外，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小幅低开了17点之后，就在低位维持窄幅震荡。恒指在中午报是在24859点，下跌了58点，目前跌幅来到了0.23%，半日成交有962亿的港元。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在16号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5号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公布的两份文件的封面设计。
2: 李家超并表示，将会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来谋划香港全局，并以施政报告据地落体实施。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4: 以长

0: 選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的意思，即是我們以五年規劃的長遠目光謀劃香港的全局，我們推動改革，促進發展，開創機遇，將經濟發展的紅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擁抱未來。
1: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5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而11黄金周也即将到来，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做大量准备，包括统筹业界及各政府部门做好预案，并及时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旅游资讯，加强景点及交通配套，探讨延长运营时间等，以及加强人群管理。
0: 咁有一啲热点，包括刚才提及嘅破冰洲啊，破冰洲咧，我哋已经用咗一个登记嘅方法去处理我哋当日嘅旅游数字啊，旅游人士嘅数字嘅。咁我哋系试行咗一个周末啦，咁我哋亦都系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咧，我哋系会预期咧人数系会多嘅。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
1: 此外，李家超也提到，特区政府会加强打击强制购物行为，借黄金周机会宣传香港，讲好香港故事。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国家15谋划金融强国蓝图，立足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透过首份5年规划推动金融领域的深度开放。
3: 而业界也更是期待香港依托着多元的资产和金融创新来拓宽跨境资本的合作通道。我们来看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前瞻系列报道。
4: 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155规划的香港5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逸婷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5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5: 其实现在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已经不需要说服他们了，他们真的已经好身體好誠實咁，已經係重回咗亞洲市場、香港市場。
4: 市場基建不斷升級的同時，金融創新成為了香港維持全球競爭力、落實5年規劃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關鍵。業界正在加速探索新業態、新產品以及新的服務模式。
6: 站在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5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广西海事局在15号正式对外公布了平陆运河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根据了解，中国内河的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和气象条件分为了 A、B、C 3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形成了梯度的衔接通航格局，也就是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海河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B 级以及以上的航区级别船舶可以在运河的内河河段合法的航行，如果要继续出海进入到钦州湾的河海交界区，需要满足内河 A 级技术条件要求。 根据消息称，航区划定之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以经运河直航到青州湾的海河交界处，不需要中途换船中转，大幅度地提升了物流效率。
2: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来看台湾。台湾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出现了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网络专访时，就在批评民进党拥有庞大资源，不断在制造绿色恐怖、寒蝉效应，全面在打压国民党。但是郑丽文也透露，指国民党的沟通协调是相当困难，即便是耗费了心力，问题也无法真正的消失。
7: 距离2026县市长选举投票不到三个月时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积极展开辅选行程，力拼在年底交出好成绩。不过，他在接受网络专访时坦言，民进党当局坐拥庞大资源，让国民党面临极大困境。
8: 最困难的应该还是面对民进党整个全面的打压，所以我们在经费上面的确面临很重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在于民进党的绿色恐怖的寒蝉效应，所以愿意支持你的，要不然就是出钱，要不然就出力嘛，这两个都受到民进党非常高压的钳制，这是我从政几十年来没有遇过的。
7: 郑丽文直言早有心理准备对决民进党，但真正困难的是改变国民党内部的酱缸文化，即使花费心力进行沟通协调，问题依旧存在。
8: 对民进党作战我认为不难，但是在党里头，国民党长期就是如此，从建党开始到现在，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消失过。我好像一个大家族的这个掌门人，家长或妈妈，或者是就是要很多时候要哄大家，那不一定大家哄得动啦。有时候是利益，有时候是感情，有时候是情绪，这到各种的状况都有。
7: 展望未来，郑丽文强调，台湾已经百废待举，国民党必须在2028年夺回执政权，并汲取过去教训，唯有展现改革决心，才能带领台湾走出困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我们再来继续跟进到台湾的方面，蓝白双方在新竹县合作破局，在县内的竹北是蓝绿白都推出了市长的人选，而民众党方面则是声称蓝白分裂效应已经外溢到了其他的县市，不过遭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否认。而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竹北市长的选举支持度，国民党的参选人取得了领先。
9: 国民党与民众党在新竹县以及县内的竹北市选举合作破局，在竹北市蓝、绿、白三方都推出市长人选。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吴旭智以29%支持度领先，民进党人选居次，而民众党的邱成远是三阵营中垫底，支持度仅高于民众党前陆配立委李珍秀。
10: 邱成远在老人家的部分的确支持度比较低，但是在年轻人的部分支持度非常高，大概就是三强鼎立，就国民党提的那个跟民进党提的那个，都说竹北市要发10000块，把竹北市公所的财政摊开来看，两个马上改口，连竹北市的预算长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出来信口开河骗选票。
9: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开直播批蓝打绿，党内评估蓝白在竹北的分歧已外溢其他选区。
11: 蓝白破局的状况确实有一些外移的现象，针对政党的之间的协调，这个还是要有赖两党的党主席跟高层发挥智慧来去做相关的一个沟通。
12: 目前的内参数据来分析，并没有发生外移的效应，破而不裂更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
9: 国民党立委认为，在民进党掌握行政资源之下，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基村台北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拒绝批准特朗普限制邮寄选票的新规，稍后见。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

0: 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最高法院在15号拒绝批准邮政署对邮寄选票实施新的限制，驳回了特朗普政府对于在中期选举当中收紧邮寄选票使用的干预请求。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允许各州继续沿用多年以来的程序发出邮寄选票。此前，特朗普在3月份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各州向邮政署提供邮寄选票收件人的名单，并使用印有特殊条形码、可供核验追踪的信封。而后又试图推动这项新规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生效，但是被下级法院阻止。最高法院最新的裁决驳回了特朗普政府的上诉，继续暂缓实施新规。选举官员指出，根本来就不及在中期选举之前完成全面的改革。威斯康星等州多州是在日前已经开始向选民发送了邮寄选票，当时新的系统仍然没有启用。如果强制的推行新规，或将会引发大规模的混乱。
1: 再看到在美国西岸的加州，就联合其他的21个州，包括哥伦比亚特区，要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寻求阻止国土安全部要实施一项可能影响到部分移民绿卡申请的有关公共负担的新规。
2: 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在18号实施一项赋予移民官员更大裁量权的新规定。根据规定，官员若认定申请人未来可能使用或被认定可能需要使用食品券、住房代金券等公共福利，以及依赖政府援助，就可以拒绝其绿卡签证申请或拒绝其入境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食其力，不依赖纳税人资助的福利。移民官员将综合考量申请人的年龄、健康、家庭、财务状况、教育背景及技能等因素，包括加州、纽约州等22个州份及华盛顿特区正就这一新规于14号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方各州表示，国会未授权对公共负担定义如此宽泛的解释，国土安全部此举超越了法定权限。原告方认为新规武断且反复无常，国土安全部既忽视政策可能造成的伤害，也未提供充分理由证明其合理性。公共负担条款是依据1882年的美国移民法，旨在确保移民能够自食其力。长期以来，现金救助一直是其相关评估的主要考量。特朗普政府此次实施的新规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社会福利项目应该被纳入考量的范围，这意味着医疗补助、住房代金券等非现金福利也可能被考虑在内。参与诉讼的各州表示，他们将承担这项政策带来的成本。在全国范围内，各州仅在医疗补助、儿童健康保险方面，每年就可能损失联邦政府的约40.5亿美元的拨款。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好，感谢搭乘凤凰五金专列，
0: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世界来龙去脉。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2: 时事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 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3: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兴业股份
4: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自然界的色彩变化在秋天最为登峰造极。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对于色彩的运用，秋天是从不吝啬的。秋色有一种浩荡，像画家大笔一挥，满城便色彩斑斓了起来。在风里打着转的金边的银杏叶，初初泛起红意的枫树叶，黄绿褐相间的梧桐叶，还有红灯笼一样的柿子，以及笼在雾霭中深浅浓淡各色交织的远山，共同在山河大地上铺陈出了一幅极尽绚丽的画卷。那今后几天，北方大部降水稀少，秋高气爽，白天整体舒适，正适合去赏秋。不过部分地区午后稍有点晒，像明天华北黄淮还有东北南部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炎热会短暂返场，但是夜间和清晨时段呢，秋凉明显，昼夜温差很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左右，局地更是会达到2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太原，本周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8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则是不超过15度的。那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照顾好家人。白露时节，除了秋凉显现，还有雨水不断。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看。

欢迎回来。前几天，海南、广西、广东沿海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到今天呢，这带强降雨范围将会缩减，只有广西南部、海南西部还有大到暴雨，广西南部的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16到17号，海南、广西等地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这轮强降雨过程呢将进入到收尾阶段，而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则是我们国家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湖北，还有青海的东部和南部、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是雨水不断，特别是在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等地，从今天到17号，随着水汽北上，降雨将会增多增强，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像今天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就有强降雨，16号强降雨范围东移，重庆到湖北西南部会有大到暴雨。那17号呢，强降雨范围变化不大。18、19号强降雨短暂的收敛，但是进入9月下旬呢，华西地区的降雨又会有所增强。就在这带来层层清凉的秋雨当中，在转角忽然闻到的桂花香中，我们走入到了秋的世界。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敦促国资央企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国务院国资委官网消息，国资委党委11日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国资央企要自觉把企业国际化经营放到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谋划推进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海外投资布局，筑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拓展技术装备标准合作，实现互利互赢，共和平发展。国资委呼吁国资央企自觉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健全责任传导，督促检查，追责问责闭环机制，推动责任体系贯通到底，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强调，国资央企应从本次北海造船厂火灾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近期，美国人工智能行业头部企业高管集体发声，呼吁放缓 AI 研发，却遭到特朗普政府明确否定。据《华盛顿邮报》13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而针对警告，特朗普都归结为负面势力炒作。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12日表示，人类可能会失去对 AI 的控制，呼吁放缓模型开发速度，实施严密监管。随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及 XAI 的创立者马斯克均表态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借 AI 安全议题讨论升温，抓住特朗普政府抵制监管的立场作为中期选举的攻击点。针对由美国 AI 企业称中国 AI 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日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事发于9月12日，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皮克的 CEO 达里奥·阿莫戴伊在 X 平台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为前沿技术设定前奏》的文章，明确指出必须放慢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速度。核心理由是近期几个月 AI 能力加速引发安全风险担忧。他警告说，更强能力的 AI agent Swarm 可能在6到12个月内具备接管互联网、形成持久僵尸网络的能力，造成数百亿美元损失，风险还会随能力提升而扩大。在此之前，曾经任职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9月9日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责这两家公司为了竞争技术主导权，盲目冲刺可实现递归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他说，业内人士真心相信 AI 可能会在2030年前消灭全人类。阿莫戴伊文章发表之后，马斯克马上转载并且写道，达里奥就是阿莫戴伊，完全正确，表示他同意由同业进行 AI 审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家 AI 独角兽 OpenAI 的 CEO 奥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且透露说OpenAI 今年不会公开上市了。美国 AI 三巨头的表态引起广泛的反响。在区块链交易所平台上， OpenAI 和 Anthropic 相关资产价格分别下挫 10% 和 5%。 特朗普很快就做出反应，他9月13日在爱尔兰高尔夫赛事期间对记者表态，明确拒绝放慢 AI 研发速度，理由 是他强调说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领先。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是领先中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他说坦率地讲，我想保持这种状态，因为谁赢了 AI 谁就赢了一切。特朗普还批评说有很多负面力量在炒作这件事儿，他们不该提这些，而且他们提的是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批评，奥尔特曼就坚持安全优先立场。他表示说无论竞争压力多大都不能成为鲁莽开发的理由，并且提到说 OpenAI 将加强训练前的安全论证，就是这个 AI Transformer 训练之前的安全论证。看来呢，美国政府与高科技巨头出现了立场矛盾。特朗普政府整体倾向于支持快速推进 AI 以保持国家竞争力。那么就在此前几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9月9号就发表过更加直接的言论。贝森特说，我们不能暂停，因为中国不会停，甚至朝鲜也不会停，美国必须继续前进以维持领先。他说如果中国在这个领域获胜，美国就没有明天之后的那天了，他说美国就完了，说如果他们在 AI 上甩开我们，那么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由此可见呢，美国政府是有想法的。那么从美国这种状况来说，美国政府会允许 AI 巨头降速吗？看来不可能，因为科技竞争具有极高的排他性，如果美国企业选择降速，那就无异于在战略前沿阵地的单方面撤退。美国政府从科技霸权的逻辑出发，可能会通过政策补贴、法案支持等手段倒逼企业全力冲刺。从经济方面看，前财政部长耶伦关于 AI 成本决定未来美国能源的论断也揭示了 AI 已经成为拉动美国下一代能源革新，包括核能、绿电还有特高压网等与基础设施升级的核心引擎。所以美国政府需要 AI 的庞大需求来倒逼国内基建改造。另一方面呢， AI 巨头公司本身也很难降速。一是资本惯性无法逆转，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技术投资都已经砸到基础建设中去了，那么投资者需要看到持续的摩尔定律式的突破来维持泡沫与估值。二是技术演进的逻辑， AI 发展的规模法则依然是有效的，算力和数据的边际收益尚未见顶，技术惯性会推动行业继续向前奔跑。所以呢，呼吁减速固然是理性与安全意识的警钟，但加速向前才是利益、资本与国家意志搅和在一起后的现实选择。无论是 OpenAI、Anthropic 还是其他的 AI 公司，现在都已经被卷入这场无法中途退场的技术狂飙之中。法国星期日报13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降到了 16%， 创下自2017年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81% 的受访者对马克龙的执政表现持负面评价。伊普索 BVI 所做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他的总统多数派支持者中跌幅最大，比七月份下降了19%到53%。在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支持者中的支持率则降到20%。在欧洲生态绿党支持者中降到了15%。社会主义党支持者对马克龙的正面评价比例为18%，与七月份持平。共和党和民主人士与独立人士联盟支持者中的比例均为19%。极右的国民联盟支持者对马克龙的评价最为负面，仅有6%给予正面评价。内阁中支持率最好的是他的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外长巴罗和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则分别获得了12%和11%的支持。 美国媒体9月13日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将与欧方磋商建立一种独特联盟。另据《金融时报》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加入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2: 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并正在研究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可能性。欧盟方面也对加拿大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作出回应。
3: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2: 13号晚些时候，卡尼在一场晚宴上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据美媒报道，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欧，他此行将寻求让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另一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在10月底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前敲定加拿大具体出资规模。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借此向欧洲盟友展示支持，同时进一步密切加欧关系。金融时报指出，卡尼上台后一直试图推动加拿大对外关系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近期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更增加了渥太华寻找其他伙伴的紧迫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及关税施压，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正在推动一项历史性的外交与经济转向，就是探索让加拿大成为欧盟

准成员，英文叫 associate member。 这一战略构想在西方地缘政治与全球资本市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来从几个视角观察卡尼这项重要的创意。第一，卡尼已经指示特使来研究在不加入欧盟单一市场或完全放弃主权的前提之下，与欧盟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准成员关系。而欧盟方面对此打破惯例的建议是持开放态度的。如此一来呢，加欧双方可以探讨在关键矿产、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安全等很多战略供应链上实现商品、服务及人才的自由流动，包括建设连接大西洋的海底光缆、联合数据中心、卫星网络，以及通过北极航道和新建管道将加拿大的天然气与能源直接输往欧洲。事实上，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已经讨论了相互免签居留与工作的可能性，并推动加拿大加入欧盟的海外交流计划。第二，卡尼这一战略构想意味着从北美一体化到跨大西洋重构的划时代的转变。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拿大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出现了将加拿大变为第51州的政治话术。极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被迫重新审视其根本安全与经济根基。作为前英格兰银行及加拿大央行的行长，卡尼具备高度的跨国统筹思维与国际金融视野。他试图通过地缘经济重组来重新锚定加拿大的全球定价权与供应链的安全。欧盟急需脱离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并寻找关键矿产与能源的安全来源。而加拿大拥有丰富矿产和能源，但缺乏庞大的高科技应用终端市场。那么双方在国防、AI 与能源上的结合，契合了欧洲的战略自主需求。第三，卡尼的创意必须突破若干现实壁垒与实施阻力。比如欧盟条约中并没有预设所谓准成员法定地位，这需要有27个成员国修改法律框架或者达成一致，审批机制极其复杂。即使是10年前签署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英语缩写叫 CETA， 那么至今呢还有几个欧盟成员国没有正式批准。涉及劳工和监管标准的时候，欧盟内部保护主义是必然反弹的。北美与欧洲天然受大西洋的阻隔，跨大西洋供应链的运力成本和建设周期，比如能源管道还有海底电缆，是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替代北美大陆的临近优势。如果加拿大过度地向欧盟倾斜，可能引发美国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的全面报复，而导致加拿大短期内遭受更激烈的贸易冲击。第四，卡尼此举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试探，而是一场极具胆识的地缘经济博弈。对于加拿大而言，即使准成员身份最终沦为谈判筹码，但这一姿态本身已经向华盛顿传达了明确信号，那就是加拿大并非只能成为美洲大陆的经济附庸。而对欧盟来说，拉入加拿大不仅补充了战略资源，也为后脱欧时代的欧盟扩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外围合作模式。欧洲自身也到了打破繁文缛节的官僚架构的改革时刻了。简言之，旧秩序正在纷纷失效。既然是百年未见之大变局，那么我变故我在就是必须的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美新闻，稍后再会。

0: 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他指俄乌战事已导致柴油全球性短缺。
2: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Important today, the
1: member for that.另外，据基辅独立报13日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1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在与他和维特科夫的莫斯科会谈中概述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愿意接受这项条款。库什纳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包括考虑战后经济发展的机遇。库什纳透露，美国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谈判的下一步措施。据《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俄罗斯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领先乌克兰或美国等对手。报道指出，正当乌克兰开始有能力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之际，俄军却以新一代创新喷射动力武器改变了战局，当中包括新型天竺葵无人机、包裹巡航导弹等。这些武器都配备了先进电子设备，能够精准锁定目标并规避拦截。报道指出，乌克兰缺乏生产资源和长期规划能力，而美国及北约盟友在增加如爱国者拦截导弹这类关键武器产量方面也面临困难。俄军的新型且相对廉价武器生产表明，俄罗斯军队具备适应和创新能力，在现代化大规模低成本武器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美军近期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演习期间，向媒体披露与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无人机方面的深度合作。据美联社12日引述美军指挥官消息报道，美国陆军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3: 报道说，在持续近4周的交叉军刀年度演习中，10余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嵌入美军的训练队伍，向其传授电子战以及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报道称，美国陆军驻德国

0: 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旗下部分士兵已在今年年初被派往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美军指出，无人机技术除了应用于地面部队战术升级，也将用于应对中东地区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因此相关工作极具紧迫性。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军官员的话表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有必要将无人机纳入部队编制，但美国陆军领导层仍需决定如何针对无人机战争构建地面部队结构，而不仅仅是利用无人机辅助士兵原有的任务。但与此同时，美陆军推动无人机战术改革的关键高层近期相继离任。今年四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撤换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乔治的盟友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也于八月底离职，而新任陆军参谋长拉内夫则下令陆军173空降旅下属的一个试验性无人机作战部队恢复传统的步兵营职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霍恩菲尔斯联合多国准备中心向媒体展示其与乌克兰在无人机战术上的深层次互动，这标志着美军在应对现代低空无人化战术方面的重大调整，也折射出当前军事变革、战略转型及地缘政治的多重信号。一，俄乌战争已持续多年，乌克兰在 FPV 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低成本侦察系统的应用上积累了全场域的实战经验。美军过去长期习惯于绝对控制制空权的下的高精度高精尖打击，而在对抗高密度低成本无人机群时暴露了战术滞后。此前美军在德国联合决心演习中就曾被乌军的无人机部队所击败。美军派遣士兵直接向乌军学习，是从教官向学员的身份转变，以此加速重构其基层战术教条。军事教条的逆向学习与结构在重塑。报道称，美军将单向攻击无人机直接下放到连级乃至步兵班单位，这表明美军这试图将无人机从特殊支援资产转化为如步枪、迫击炮一般的建制通用装备，推动底层作战单元的无人化普及。二，美军加速整合乌克兰无人机经验，不仅是为了应对欧洲方向的潜在冲突，也是多战区安全威胁的急迫性所推动，为的是应对在其他热点地区日益严峻的无人机威胁。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和巡飞弹的高频使用，倒逼美军必须以极快速度建立起自己的低空无人战术体系与反无人机防御网。三，在美欧关系及美军驻欧部队面临政策调整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军公开邀请媒体高调报道巴伐利亚的演习，意在向北约盟友展示美乌在军事技术层面保持着紧密且实质性的深度绑定。面对此前美国媒体爆出的演习挫败，就败于乌克兰还有中东防空压力，美军有意是借美联社等主流媒体进行透明化报道，试图向国会和公众证明其拥有强大的自省与快速迭代能力，为后续深化无人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系统的预算和编制改革铺路。美军在巴伐利亚的这次示范不仅是一次常规训练展示，更标志着美军正加速将其军队建制融入低空小型无人机无处不在的新形态战争。这一转向将对北约未来的整体战术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我叫吴燕青啊，是香港种菜的作家。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我今年最开心的是甘蔗啊，好肥好大啊，好惊喜啊，今年的番薯盐类可以这么好啊。屋企人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家姐，呢啲係我啲朋友嚟嘅，咁樣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喺香港喎，你睇下，咁我又去大學上堂，咁又去教書，咁樣一個老師原來係咁樣嘅泥土入邊嘅老師。

0: 嘅開始啦嚇，即慕容，我哋俾阿燕青老師。
1: 慕容，他們說在水中放進一塊小小的明矾，就能沉淀出所有的渣子。那麼如果在我們的心中放進一首詩，是不是也可以沉淀出所有的昨日？
2: 我大學讀的第一個科目咧就係醫學啦，臨床醫學是西醫嚟嘅。咁後屘咧，始終都覺得自己真係好中意寫嘢啊，咁又繼續去讀咗中國語文教育啊。咁而家目前咧喺香港嘅大學入邊教書嘅。我而家咧就會去見一個學生啦，咁我個學生咧就今年畢業嘅啦，咁我係創意寫作碩士嘅，咁我今年就教佢哋一個課程，可能佢都好快離開香港啦。哎 ，Hello，
3: 老師，
2: 哎，很開心今天見到你啊，爸爸，
3: 好啊，
2: 唔該曬，哇，好靚喎，
3: 謝謝，
2: 哎。我覺得佢好靚咯，係咯係咯係咯。
4: 我沒有辦法想象，這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女性在做的事情。就是因為我認識的，一開始是課堂上的吳老師，然後在香港的話，又很少能看到，真的在農耕的人吧，就是不太符合我一開始對於香港的這種認識。
2: 你好啊，好開心見到你啊！我哋而家係大嶼山嘅東涌啦，咁我想帶大家去我嘅菜地。我喺東涌咧就開咗一片地嚟種菜。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係一個好忙碌嘅大環境咯。咁同時我要兼顧我係媽媽三個小朋友啊，仲要翻工咧。咁有時就會覺得，我有冇一個好啲嘅空間可以更加安靜嘅咧？咁樣我會選擇去種菜啊、耕田啊。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是我的菜园啦，我的菜地。大家请入啊。咁呢笪地呢係我六七年前咁样开荒啦，成笪地嘅话可能超过一亩地啊。我以前住喺西贡嘅时候，2013年尾到啦，咁租过一块地嘅。当时我哋有8个朋友家庭一齐去种啦，咁谂住大人同大人做朋友，小孩子一齐玩。咁谂唔到，因为大家太忙啦，种咗2次就冇晒啦。咁我等咗7、8年，搬到嚟呢度咧，先玩到呢块地啊。我而家睇到最中意嘅，我哋过嚟呢度望一望啦，番薯苗啦，因为番薯好好种啊，佢一插落去咧就会好健生噶啦。咁我今年最开心嘅系甘蔗啊，好肥好大啊，望可以你望我哋甘蔗，好大条啊，好粗啊，有冇见到啊？佢一边咧就已经咁长啦，咁长啊，所以好开心，佢好肥啊，你睇几肥啊，啊，好有成就感噶。我婆婆系，我外婆咧系个中医师嚟嘅，细细个就会跟住阿婆婆去识嗰啲中药，佢会同你讲叶系点噶，花系点噶，同埋啲味系点噶，你闻下啦咁样咯，唉，好开心啊，真系会可以回忆翻晒嗰啲嘢，同埋有啲亲情喺度咯。因为那些地咧系要挖泥挖土啊，好难挖噶，所以屋企人就会觉得你玩一段时间就自然唔会再做呢样嘢噶啦。咁冇谂到我一玩就玩咗6、7年咯，到而家都喺度做紧咯。所以佢哋有时都喺度谂，咦？点解你坚持到咁耐？

0: Hỏi cái
1: 咁，因為今年雨水好多，咁我就仲未點樣開始去種啲菜啊，試下啦，啊咁樣撒落去啦，咁就好均勻咁樣啲種子咁樣好均勻咁樣撒落個奶度，因為驚雀仔會嚟食啊，咁就要遮翻一層好薄好薄嘅奶啦。咁咧，慢慢就俾佢生，等待佢生長噶啦。
2: 會唔會覺得攰啊？
1: 好辛苦，同埋有時會覺得啊，好攰啊，同埋成身泥、成身水啊。
0: 咁其實都有好神奇嘅力量喺度支撐住咯，就係、是、你同大自然嘅接觸過程中，踩住嗰啲菜秧啊，嗰啲花苗啊，慢慢慢慢从一片叶到两片叶，慢慢咁样长大，呢个过程都好开心。呢啲我觉得系好神奇嘅力量咯。
1: 啊，其实啱啱租地嘅时候完全唔识种噶，你会见到我啲工具咧，你睇我啲工具已经用咗好多袋唔同嘅工具啦，你会见到我呢啲好似好 B B 咁样，但系慢慢就有啲村民啦就会同你讲，哎呀阿妹你点样去挖土啊，你点样去种啊咁样咯，咁而家就慢慢学识咗去种啦，入秋先啦。入秋，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有咩玩下？
1: 系咯，呢啲系我啲朋友嚟嘅，多谢太姐啊！花
4: 街坊关系点样？
1: 哦，好好好和睦噶，佢成日教我点样种菜噶。
5: 咁嘅
1: 树
5: 出嚟，系应该咁
1: 咯。以前咧，我其实唔系好坚强嘅一个人嚟嘅，成日喊啊，有啲咩事情就会好紧张啊，同埋好容易低落啊，同埋如果系工作受咗啲挫折咧，就会觉得咦，我点解做成咁啊咁样咯。但系你嚟咗种菜之后，你会见到原来耕田种地都系一个道理嘅，就系、是、有丰收，又有休耕，又会落雨，又会台风，咁呢啲都系一啲挫折同埋系苦难嚟嘅。但系如果你接受咗之后，原来呢个系就系、是、一个大自然嘅一个好自然嘅一个状态，咁会令到我咧就会觉得，咦，也不过系咁样啦，慢慢就会越来越坚强啦。

0: 我哋而家嘅村咧系叫做马湾涌村，咁呢条村咧有好悠久嘅历史。咁今日咧大家嚟咧系因为我嘅菜地就喺隔篱啦。咁因为我种菜嘅时候咧，成日啦可能会嚟呢度问翻啲村民一啲耕种嘅技巧啊，同埋嗰啲经验啦，所以同嗰啲村民阿婆婆啊，或者系店铺入边嗰啲店员啦，咁就熟悉咗。平姐，你好啊，平姐，系，诶，平姐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
1: 好，你今日种咗啲咩菜出嚟咧？
0: 我今日种咗啲韭菜啦，哎呀，今日好开心喎，挖咗条大番薯，够唔够大？
1: 呢个番薯都可以攞嚟
0: 煲糖
1: 做
0: 水，
1: 健康餐嘅，
0: 系啊，健康餐。
1: 冇错，呢个韭菜咧攞嚟炒蛋，我谂都唔错嘅，
0: 我俾我分享俾你啊，
1: 系嘛？
0: 俾你，
1: 俾我
0: 系啊系
1: 咁
0: 啊，
1: 多，
0: 系啊，全部。
1: 多谢你喎。
2: 今日去咗边度玩啊？狗狗。
0: 最開始呢度我7年前搬入嚟嘅，咁最開始咧呢度周邊咧全部冇工地嘅，係原生態嘅一個環境嚟嘅。我哋大家都見到啦，就係工地已經好不近呢度啦，咁呢笪地咧，冇幾年就會消失噶啦，完全會冇晒噶啦，就變咗一個好現代嘅大型嘅商場或者係一啲私人住宅區，因為地鐵嗰度200米不到就有已經有個地鐵閘口啦。我今年寫嘅在香港咧嚟到種菜啦，咁就準備咗7年。佢唔止係寫種菜啊，係以我喺香港嚟到種菜作為一個切口，去寫香港嘅鄉村嘅現狀同埋佢嘅發展嘅歷史。我覺得有一種記錄低香港嘅一個現狀或者係香港嘅歷史嘅一個意義咯，
3: 同埋好多香港嘅鄉村婆婆同埋公公，佢哋年紀都好大啦。記低佢哋嘅故事，係作為一種歷史又好啦、文化又好啦、文學又好啦，我覺得都會有意義。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著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玉石。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名赞助播出。前几天，比尔盖茨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万字长文，破天荒的比尔盖茨在警告说 ，AI 技术发展的太快了，说我希望它慢一点，再慢一点，情真意切呀，这是不是后悔没上车呀？但是你往下看下去之后啊，发现他言之有理，他的担心跟我们一样，就是觉得目前 AI 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就业市场，对吧？你看看深圳，周二下午7点多，能有这么多年轻的面孔出现在这里，说明这真的是影响就业呀！啊，尤其现在有个现象，就是 AI 正在替代年轻人的工作，年轻人刚进职场，一般都是从简单的工作做起嘛，对吧？但是现在这种工作是真没了。拿我们这行来说，你跟领导说啊，我有几个简单的工作忙不过来，想招个人，放以前就批了，现在不一定。现在领导当场就得问你，都说简单了，你还要人干什么？是真的，现在招人最大的精力要花在跟领导论证这件事是 AI 干不了，就一直花在这个上面。而这件事情就是最难的，因为朋友们，领导啊，他就是觉得 AI 是无所不能的，对吧？我说的不是个例，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管是出于 AI 的真实能力，还是领导对 AI 能力的过分自信， AI 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巨大的失业潮，而美国首当其冲。放眼人类的历史，每当有新的生产力技术的出现，都会有这种声音出来，我们还能够知道的啊，就是哎，你要是不学会什么什么，你就要被淘汰了，这话有吧，对吧？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哎呦，英国的那个Lucy 大妈对自己的儿子 Richard 说，你要是不会烧锅炉，你就要被淘汰了，蒸汽机吧。然后后来你就是，你要是不会开汽车，你就要被淘汰了。但是 AI 不一样，管你会不会 AI， 你都会被淘汰的。美国 AI 失业潮不是耸人听闻，包括亚马逊、甲骨文、 Meta 这些科技巨头在内，今年整个硅谷满打满算已经干掉了9万人，数字还在增长之中。华尔街也未能幸免，包括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在内的6大行纷纷裁员，截至目前已经裁掉了上万员工。这么反常是为啥呢？举个例子你就懂了。上一周社交软件 Snap 裁了1000人，股价当天应声涨8个点。金融科技公司 Block 裁员4000人，股价猛涨16个点。什么叫裁员广进？裁员广进啥逻辑呢？这好解释，现在不都说 AI 替代人工吗？那你科技公司裁员越多，不就说明你的 AI 技术越牛吗？说明你的成本降低了吗？效率提高了吗？虽然咱们看着怪异又残忍，但没有办法，这就是资本的选择。牛马要为股价想，你不下岗谁下岗？可问题来了，硅谷的程序员跟我这种北大的计算机系不一样，对吧？还有华尔街的分析师跟咱们那个福田巴菲特不是一个档次，好吧？这不叫普通牛马，这放以前那是咱们仰视的人物。真的这么容易就被替代了吗？现在有种技术叫做同事 skill，翻译成中文啊，就是炼化你的同事。这太上老君拿个炉子把你炼了，你就提取，然后就是把离职人员的过往数据，包括工作文档、聊天记录、会议的发言，一口气都喂给 AI， 片刻之间就能够生成出一个赛博复刻版。不光能学到他工作思路，还能够学会他甩锅的套路，实现离职不离岗，永生永世为公司打工。所以我想从此以后人类世界就不会存在裁员这个概念了，也不用为用毕业这种词儿去遮掩什么大裁员，只不过是管理层决定让一部分的同事得到永生罢了。比尔盖茨刚写完长文，黄仁勋也开始写了。哎，咱就不知道啊，就美国这帮科技大佬怎么了，是集体加入美国作协了吗？啊，扎堆开始上写作啊。不久之前呢，黄仁勋跟一众美国 AI 大佬突然联名向美国政府上书，表示不要对
开放权重模型和蒸馏技术设置过严的限制。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人能懂的话，就是不要再打压限制中国 AI 的发展，希望中美一起推动 AI 的进步。话听起来是好话，但细琢磨就不对，很高傲，你有没有发现啊？多此一举，谁求你们了？还网开一面，什么 Codex 什么 GPT 算什么啊？你们知道豆包在我领导眼里是多强的存在吗？话是开玩笑，但其实还真不要妄自菲薄。事实上，就算在美国的不断打压之下，中国的大模型跟美国的差距也并不大了。技术掌握在文明人手里才更安全嘛，这就是中美之间做 AI 赛跑的一个长远意义。那问题来了，中美两国谁的 AI 目前更胜一筹？

现在各方答案各有千秋，并且有意思的是，两国的民间都觉得对方的 AI 更好。我问了好几个程序员朋友，都表示说啊，目前美国的 AI 模型比较强，但是最近美国那边也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大量美国程序员认为中国 AI 才是未来。那边的论坛上甚至都出现了如何访问中。

0: 这美国那边也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大量美国程序员认为中国 AI 才是未来。那边的论坛上甚至都出现了如何访问中国网站、如何注册支付宝、微信。
1: 明堂 B 藏，那么请问 A 乘以 B 等于多少？太难了，刚哥你说等于多少？
2: C。
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中国 AI 的 token 费用比国外便宜太多了。同样一款中国的 AI 模型在美国的收费比中国贵3.5倍。同样一款啊，我很欣慰，加价买了这么多年洋货，终于轮到我们割洋人的韭菜了。为什么中国 AI 能这么便宜？因为 AI 比拼的是算力，算力的背后呢又是电力。咱们这儿电多少钱？美国的电多少钱？就这么说，根据斯坦福大学的报告，两国目前 AI 实力几乎持平，但是美国消耗的成本是我们的23倍，长此以往必然不可持续。中美两国之间 AI 竞争胜负未分，但从资本回报上来看，其实 AI 大模型并不是一门好生意啊！至今两边没有任何 AI 公司赚着钱了。那 AI 时代谁挣着钱了呢？眼下看恐怕就是韩国，因为 AI 算力的硬件基础半导体存储。巧了，韩国恰恰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生产国，全球 AI 需求一上来，三星啊、SK 海力士啊就赚疯了。而且韩国股票对吗，韩国综合指数从去年2700点一路杀到9100点，我没忍住，孤身一人杀入了韩国股市。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李在明最核心最吸引人眼球的竞选口号是什么？开启韩国股市5000点的时代。你觉得那个时候韩国的股市指数大概是2700点啊，基本上在 A 股面前都抬不起头。当时大家都觉得，哎呀，连5000点，哎，这个人为了选举脸都不要了，痴人说梦。谁能想到他当选之后，韩国股市真的一路飙升，今年1月份已经成功突破了5000点，5月份冲到8000点。前几天被我的介入砸下来了，一周之内又弹回去了啊！然后特朗普又介入了我的介入，然后呢弹回去了。对，所以这个李哥可以啊，李哥的李是锦鲤的鲤啊。当然，韩国股市暴涨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韩国企业踏上了全球 AI 的浪潮。那李在明只是推波助澜嘛？根据李在明自己说，他早些年当律师的时候就在炒股，还养成了定投股市的良好习惯。他把每个月啊当律师赚来的血汗钱都放进了股市里，岂知道一入股市深似海，从此工资是路人了。不过在韩国经济数据一片亮眼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在抱怨自己感受不到所谓的繁荣啊。因为当这些跨国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当股市不断的刷新高点，那些没有持有股票、没有能够进入大企业工作、依然被房价跟就业压力困扰的年轻人，只能当一个落寞的看客。资产增值好简单哦，首先你得有资产呐。你说你有100块变300块，跟1000万变3000万，都是3倍的增长，背后却是截然不同的人生。所以不要老想着股市飙涨就能够一夜暴富，在大水漫灌的时代里边，狂欢的永远是资本。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市场上涨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暂时掩盖。如果李在明不能把这场经济狂飙变成全民的财富，那么他今天创造的经济神话将会沦为明日的政治反噬。就几个月前聊到韩国股市的时候，韩股真是如日中天。为啥我能记住9100点？那就是我的入口，对吧？就那会儿李在明的支持率也是最高点，我当时节目里还大胆预言啊，说这样一定会被反噬的。怎么样，9月份最新的民调数据，李在明支持率连续8周下滑，创下上任以来的新低。预测我是很准的，但是我没有就没有想到反噬来的这么快，快的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就又被套了。哎，也算是真金白银的参与了这场 AI 狂潮了，好吧。最后节目里边我再立一个 flag， 高市不除，日本不去，就这样，广告之后见。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来到请问啊，这个非常感谢大家又投喂了黑胡椒牛肉啊，下次投喂的时候可以配刀叉啊，谢谢，这玩意儿直接啃挺伤牙的。那接下来第一个问题是一名节目忠实观众问的，说来深圳出差，发现街上好多中老年人都穿着校服，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深圳人如此好学？深圳人哪儿就好学了？深圳人是不是好学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深圳人是真的好穿校服，对吧？湖南的省服是棉睡衣，北京的市服是黑羽绒服，那么深圳的就如果有市服一定就是深圳校服，好吧？在深圳买校服，学生不需要通过学校统一采购，什么街边的店铺啊、外卖平台随时可以买到，单件最低只要19.9元，越抛都不心疼啊，而且款式统一，没有校徽的区分，学生升学转学不用重新买啊，甚至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爷爷穿，再给老三不合适了，因为真漏了、幸亏咱们的校服主打运动款，你像我小时候，石家庄那个各个学校不一样，我们学校校服还挺酷的，西装、衬衣、领带、马甲，就跟我现在是差不多，然后还有一个大风衣，就跟那个小马哥《英雄本色》里边还一大风衣，巨贵啊！那一身衣服我印象里应该是580多，在那个年代，你像我上初中哦，95年哦，我一岁上的初中。一岁上的初中，再说就漏了啊！再说就漏，真挺贵的。那和我爸一个月工资还要多，就买那一套校服。然后而且我那不穿了，你说给谁呀、对吧？给爷爷奶奶。老头穿着西装礼服遛狗，然后老太太穿着水手服买菜。现在再看，中国校服真是遥遥领先，那宽松的版型。在青春期这个最敏感的年纪，包容着每一段正在发育的身体。那统一的蓝白红白配色，主打一个众生平等，穿上以后根本看不出谁家有钱谁家没钱，看起来就家境都挺一般的呗。一名留美华人请问，你敢信吗？我终于在美国的餐厅吃到了正宗的辣椒炒肉。哦，你们怎么才来呀？我都被左宗棠鸡欺负40年了。这个人在他乡未在故乡嘛，对吧？曾经是海外华人共有的相思病，现在这个病下楼就能治了，这是中餐出海啊，经历了好。

好几个阵痛期之后，已经进化到了它最好的一个形态了。现在真的不错啊！早年间为了能在海外存活，中餐到那儿不得就得先变成当地人爱吃的样子。比方说，外国人都知道左宗棠鸡，啊，李鸿章杂碎，是吧？听起来就所有的菜名都像在骂人。当然，也不是所有中餐出了国都会被魔改啊。我印象里，我吃过最正宗的粤菜。是我人生第一次去美国，下了飞机直接给我拉去吃一个粤菜馆，我说怎么这么正，太正了，就在洛杉矶。因为这是早期赴美的华人，大量的是来自于广东，对吧？尤其那会儿又修金山啊、淘金呐、啊，所以很多馆子一开始就是做给老乡吃的啊。你到那儿你乱改，我给你逐出族谱啊。后来。中餐逐渐开始探索原汁原味儿和本土化这两边的一个平衡，这很正常，对吧？肯德基这么一个标准的美国菜，到咱这儿卖皮蛋瘦肉粥跟油条啊，但是为了能在那儿卖动，你像川菜、湘菜去了，辣度砍一半，然后饮料呢，甜品这个糖分加一倍，是吧？蜜雪冰城，在中国三分甜。是不是大家都嫌弃？哎呀，太甜了，太多糖了。到美国全糖没人喝，你加到200%甜度，美国人表示，哦，也不是很甜。所以如今中餐已经不是把一道菜卖到海外，而是把一整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带了出去。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说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刮起一股成为中国人的热潮，不少老外分享早晨去吃30块钱一个肉包子。50块钱一碗的白粥，下午喝一杯60块钱的奶茶，晚上再去吃一顿人均800的海底捞。以前出国还老担心吃不到家乡的味道，哎，现在都能吃到了，哎，吃不起了。珍贵啊，就是穷治好了我的那个，以前还去国外旅游就老想吃点中餐，就是穷给我治好的。真的是这样，一名高三学生请问，听说世界地图要变样了，我高考选的地理呀，不会受影响吧？放心啊，是世界地图虽然变了，但是世界地理没有变，啊，大洲还是那几个大洲，大洋还是那几个大洋，啊，地球依旧是圆的，依旧咱们还是绕太阳转的啊。这个事儿呢，是联合国最近呢。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非洲国家牵头的一个决议，倡导使用能准确、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相对面积的叫"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啊，放到那咱们在课本上看那地图那样的嘛，对吧？那个叫莫卡托投影法，它是一个先天的缺陷啊，就跟你拍照用广角镜头是一样的，它有那个广角的畸变，对吧？就是越靠近这些南北两极靠角的就被放大的更明显，越靠近赤道面积就被越压缩。比方说，我要想拍自己显瘦的时候，我就用广角把自己放居中，腿呢留在这个画面的下半截，腿被拉长了，肚子还变小了。所以你想说格陵兰岛，从地图上看，整个格陵兰岛按照以前的那个图画来看的话，它跟非洲的面积是差不多的，但实际上非洲的面积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而格陵兰岛是200多万平方公里，差14倍。好，所以那一个投反对票的国家是拥有格陵兰岛的丹麦吗？不是，是同样被觉得视觉这样变了以后会被缩小的俄罗斯和加拿大吗？也不是，那总不能又是美国吧？哎，就是他，对吧？这特朗普哭着喊着要格陵兰岛，然后你把地图改了，原来我拿回来那么一大块子。现在就是一小笔杆儿，是吧？就显得美国特没出息，啊！更何况，虽然换成了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并没有缩小特别多，但是特朗普要什么？他要让美国 great again 的男人呢？现在没有 great，反倒 small 了，人家不要面子的吗？一名年轻人请问，我妈天天在直播间买神药，日本止痛的。印度止泻的，香港止臭的，买回来就拿我当实验猴。你有这么多毛病吗？又疼又泻又臭的，我不会吃死吧？
好消息啊，就是这种东西通常吃不死人，但是坏消息是这种东西绝对治不好病啊。最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了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就说他们是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直播中号称能缓解疼痛的透骨膏，实则人定义是日用品，定性是日用品，产自江西吉安，而号称是祛湿健脾的吴师丸，来自福建厦门，甚至它的注册是普通食品。所以，堂堂的香港大药房，既不在香港，也没有药，它就是个大房。那为什么非要叫香港大药房呢？说起来挺打脸的，因为香港对于食品安全跟药品监管是很严苛的，贴上一个香港的标签，消费者就觉得啊，品质有保证啊。香港大药房照搬的是之前香港美城月饼的套路，对吧？但是性质更恶劣，至少月饼没说吃了包治百病，对吧？而且，那个美城，它真卖的是月饼啊。但是香港大药房明明是2021年才在香港注册成立，然后在各大电商平台宣传的是始于1841，香港百年老字号。我的妈，21年啊，你距离百年还差95年呀！预制老字号哈，都我不理解。香港卫生署早就说了，它不是持牌的药商，不具备任何药品生产和销售的资质。那为什么它还能在我们的平台上销售呢？啊，直播，一个5年卖出一个小目标的假药，被查了以后，你们猜罚款罚多少？20万。卖了个小目标，人罚20万。所以昨天封了香港大药房，今天改香港虎玉堂，又开张了。大不了再查、再罚、再封、再改名呗，下次还敢，对吧？不就20万吗？要不我先交个12次的，对吧？虎玉堂、鼠玉堂、牛玉堂、狗玉堂，狗玉堂适合你们啊。一名公司 HR 请问，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穿着球鞋就来面试，没有人教他们面试礼仪吗？刚哥，你站出来。现在的老登啊，真是，这穿着球鞋就来上班了啊！刚哥最近骨折了，这个三根肋条被人打，被碰断，具体是为什么咱也不知道啊。好吧，这个应该是个香艳的故事，咱们有机会的时候请阿刚老师现身说法啊，讲一讲中年人在两性关系中永远不能碰的禁区，好不好？下一次我们请刚哥来介绍啊。凡是不要说年轻人，您现在中登、老登都不穿皮鞋，对吧？啊，就我这种小登还穿下，你就看那个商业大佬们，无论是产品发布会，还是高端论坛，哪怕是公司上市，都是一双运动鞋，对吧？默多克结婚的时候穿的都是老头一脚蹬，啊，当然他年纪太大了，老板们都穿运动鞋了，你说年轻人穿个皮鞋给谁看？啊？以前一个男人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往那一站，哦，成功人士，皮鞋是男人的体面。现在，一个男人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往那一站，哟，房产中介啊！中国皮鞋年产量从2016年那会儿是46.2亿双，10年之后，2026年预计是17亿双，这是腰斩再斩了一遍。曾经有"皮鞋大王"之称的某鞋企已经连续亏损4年。据统计，37.2%的年轻人拥有5到10双的运动鞋，而皮鞋年均购买量不足0.3双。所以，别再说男人消费能力不如狗，这是狗的事儿吗？不是，这是钱的事儿吗？这是我们男人用脚做出的选择。生活已经这么苦了，至少让脚丫子舒服一点吧。有调查已经指出来了，说中国男性的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前几年就是那个说男性消费力不如狗的那几年啊，男性消费大多是围绕恋爱关系展开的，大头是节日花销、约会支出，而现在，哎，男性更愿意为自己的兴趣消费，比如游戏直播呀、户外运动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智者不入爱河，寡王享受生活了。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特别支持：健康宝时光好，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他们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你能想象吗？上美国白宫官网可以玩游戏了。最近白宫官网上线了一个电子游戏专区，一口气放出了5款带有 MAGA 元素的电子游戏。在2026年的今天，在 AI 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在美国这个号称人类科技最前沿的地方，居然还能玩到这么朴素的游戏，这不就是游戏界的牛来吗？妈妈，在白宫官网玩这些游戏，跟在 IMAX 影院看牛来有什么区别？平台是世界级，画质是乡镇级的。然而这几款游戏的亮点远不止于此啊，制作人员秉承的是独立创新的精神，抄袭了多款世人皆知的复古游戏啊，并在游戏中注入了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这个概念。比方说一款叫里奥快跑的游戏，就刚才咱看的第一个画面，那不就是贪食蛇吗？啊，用过诺基亚的都知道啊，这个游戏都玩过，蛇每吃到一个食物它就变长了一截，对吧，属于蛇界的貔貅，只吃不拉。而在这个里奥快跑里边，蛇代表蛇头是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的形象。你刚才看到是一个小白人啊，谁是食物呢？非法移民，刚才吃掉的是非法移民。这个游戏设计就给特朗普一个人玩的吧。还有一个叫建造边境墙的游戏，第二个那不就是抄的俄罗斯方块吗？我觉得就是策划这个游戏的人应该立刻开除，他的立场，他政治立场是有严重问题的，对吗？人家俄罗斯方块怎么玩？就是建墙就哗消了，对吧？你拿来宣传建墙，你们是要建墙，不是建好了之后建完了之后白建了，是不是在讽刺圣上？好，朋友们，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街头爆发了枪战。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首都基辅发生了武装交火事件，3人受伤。那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两个部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主要负责国内安全啊，什么反间谍反恐啊这些事儿，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负责对外情报工作，比方说对俄罗斯的情报作战、敌后渗透啊，就是用美国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就是 FBI 跟 CIA他们两拨的人在街头上互相 biu 起来了，而且不是擦枪走火的意外，是两个情报部门长期的积怨已久的一次公开爆发。是因为啥呢？8月份，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偷偷抓走了一个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副指挥官，这是一个俄罗斯人啊。但是这个俄罗斯志愿军团其实不是俄罗斯的武装，而是乌克兰国防部扶持的一个俄奸，汉奸，明白啊？俄奸组织，就相当于安全局抓间谍，抓到同事了。其实呢，就这两拨人早就互相看不顺眼啊。毕竟一个专门负责抓内鬼，一个负责培养内鬼，他们在业务上有大量的交叉。所以事情发生之后，乌克兰安全局否认自己抓错人，还放出了这个指挥官认罪的视频。你要我说，这个视频真的多余了。谁不知道你们那个刑讯逼供的手段是吧？就那一套整上去，你不要说让他承认是间谍，你就问他，唐僧是不是你抓走的？他说对对对，就是我抓的。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出现了重启的迹象。上个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姑爷库什纳接连到访莫斯科和基辅。根据特朗普的说法，美方带去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啊，当然这只是特朗普单方面的说法啊。你都知道，俄乌在领土、停火线、安全保障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分歧，所以这次谈判依旧是形式大于意义，更像是他们俩公费旅游去了啊。毕竟维特科夫最近1年半去了8次俄罗斯，可是直到这个周末，他才第一次以特朗普特使的身份访问乌克兰，第一次。可见美国是真的不 care 泽连斯基的想法。不过这次访问也不能说毫无进展啊，还是有些积极的意义的。
因为可能是为了保障这两个人穿梭乌克兰俄罗斯之间的安全，所以在他们访问期间，俄乌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互相停止攻击对方首都3天。那方案有了，维特和夫库什纳，你们两个人，一个常驻基辅，一个常驻莫斯科，俄乌问题解决了。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集团发布了一份2030年未来规划，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个计划指出，大众汽车在欧洲的产能超出市场需求50万辆以上，同时集团正在评估德国境内4家工厂的其他用途。德语我不懂啊，没有想到德国人也是用词儿挺厉害的。车卖不出去，不叫滞销，叫产能超出市场需求。工厂关门不叫倒闭，叫评估其他用途。你照这个逻辑，大众啊，2026年上半年利润下滑12%，那不叫下滑，那叫增长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啊，还有，大众今年以来已经宣布要削减10万个岗位，这不叫裁员，这叫什么？咱们都懂。这怎么优化？为社会输送人才。哎，谁说就汉语博大精深？我看这个德语言文学也是旗鼓相当，可以可以啊。那为什么这大众专挑德国工厂给他搞优化呢？根据德国图片报的披露，是一份大众内部文件显示说，大众德国的M 灯工厂，一辆车的生产成本是4850欧元。而中国的天津的这家工厂成本是1078欧元，差4倍。德国工厂每人每年每人可用的总工时1282个小时，天津呢2065个小时。然后还有伤病呢，德国工人病假10%啊，平就是每天都有1/10的德国工人是在生病中度过的，而中国工人病假率不到1%啊。那个能报上这1%的可能也是关系户，对吧？可以理解。您这个我现在才知道，德国人身板真是不行，对吧？二战怎么打下来的？就你们这身子骨，真是。还有德国工人制造的人工成本大概是74欧元每小时，而天津工厂是12欧元每小时。当然，这个不能叫工资低啊，这个叫薪资水平在国际上十分有竞争力。英阿大战，英国跟阿根廷为了马岛又吵起来了。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

0: 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马岛怎么又被提起来了呢？因为英国准备在马岛附近那块开发油气资源，但是阿根廷这个抗议啊，真是太没有威胁了。米莱怎么说呢？说动用外交、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就没有提军事啊。啊，犯我马岛者，我虽远必骂你的。不过历史上阿根廷也不是没有强硬过啊。众所周知，1982年，哎，我出生前12年啊。差点串了，差点秃子了。英阿两国爆发马岛战争啊，就是阿根廷先动的手。当时阿根廷政府判断说，英国离马岛10000多公里，我们打马岛他们不敢来。当时的撒切尔夫人小手一挥，拉来30000名英军夺回了马岛。当然也不能怪阿根廷太弱，只能说英国当时背后有人，美国又给英军提供基地，提供后勤保障，上去打放心。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特朗普多次表示要考虑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啊，因为他去伊朗的时候英国不给他上岛啊，对吧？所以这问题，这以前就是我背后有人，现在是小心你背后有人。前不久呢，菲律宾政坛上演了一出大戏。9月5号，菲律宾地方法院签发了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逮捕令。一个地方法院敢对在任副总统发逮捕令，这是闻所未闻啊。这个事儿从2024年11月份说起，当时沙拉，这是2年前了哈。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个沙拉说他已经跟一名杀手联系好了，如果说老娘遭遇不测，这个杀手就会杀死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菲律宾的第一夫人，还有当时的菲律宾的众议长。啊，早在2024年，菲律宾司法部和国家调查局就宣布对沙拉这一段言论展开调查，而如今。沙拉是2028年菲律宾总统大选民调的领跑者，这个逮捕令突然来了，这明摆着就是政治操纵啊，对吧？菲律宾这个地儿，咱哎呦，这是去的也少，了解不多。你们菲律宾人政治斗争太直来直去了吧，明争明斗啊，一点暗的都没有啊。就在清空戏里边啊，最多一集全堵死了。就你看，沙拉的爸爸杜特尔特去年3月份被小马克思政府扭送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现在闺女也不能放过。不过小马克思现在越折腾沙拉，沙拉的民调支持率就越高，这跟当年特朗普落选之后被抄家被起诉是一样的，他会激发选民的保护欲啊，川宝太可怜了，保护我方川宝。再次感谢湖景公酒年份原浆52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人生连发呀，
1: 就像一出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
0: 你看看是不是都打出来了？笑脸看一下，姐姐。有人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聚名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迎收看凤凰快报。内地八月经济运行数据出炉，总体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攻下穆哈等多处战略要塞，进一步加强对麦德海峡的控制。但是美国官员沿用过时表态回应此局势，被美国媒体批美当局过于疲于应对中东局势发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矛盾的信号干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与美方谈判。泽连斯基表示，已经提出了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另外，根据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可以响，轰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1970年，我在同学王一芳的家里看到一个人，与我今天差不多同样的年纪。王一芳告诉我，他就是张学良。我当时想，这个国家罪人怎么会出现在你家里？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我知道，历史并不是像教科书那样讲的，我对张学良有了敬意。20年过去了，1990年，张学良愿意对我讲他的历史了，我把他记录在《世纪行过》里面。一晃，西安事变80年过去了，这段历史其实今天仍然大大的影响着我们。现在，我们就从9·18说起。
5: 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世界经济大恐慌继之而来，满铁的经营恶化，日本怪罪于张学良在铁路上的平行竞争所致。他们认为日本的生命线受到威胁，因此要动手了。
3: 我跟你说，那日本欺负我们的军队，那我们就告诉军队，你不要到处日本人他到处他来挑衅啊。那我们的站岗呢，那我们都告诉这兵，你不要跟他挑衅啊，你可不能他那不是站岗，那站岗他就拿洋火在他这个在这个那枪上那个砰划个洋火在那抽香烟。那是不是那个日本兵？他诚心挑衅。

0: 沈阳柳条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爆破了这里一段的南满铁路，然后进攻北大营。这就是918事变。
1: 这柳条湖这个地方就是很小小站，在这个北大营驻兵地方和东北大学中间。那天是阴历八月初七，阴历八正是有个刚有月亮的时候，这10点20分，这炮弹一次就冲我头上过去。那炮弹呢，在夜静里可以听着那声音，嘘，有这么响，清空气，他打的北大营。哎，我这严重。
2: 那天晚上大概十点钟左右，晚上十点钟，我正从教室出来，就是你看到那个理工大白楼，你看到那现在省政府在那个地方，

0: 我正从那儿出来，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不久，听到那边轰炸，
1: 听到这个子弹从这个头上啊过去，那他说演习啊，以为是演习，没晓得是日本人已经开炮了，开枪。
2: 十分钟以后有炮声，接着有枪声，这我觉着不对了。那时候我们三个团都驻本地营，这两个团呢，谁给他命，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就走了，这都撤出营房了，最后就剩我这一个团了。因为他我分命令不能走啊，说一会儿想走呢，日本人围上了，非打不可呢。是不抵抗的，抵抗就这么来的。
0: 你说王铁汉那时候，他这一团，他在北大营，他有点抵抗，别的一团都没有抵抗。到天亮的时候就撤退了。那么撤退，我们天亮，我们看得清清楚，北大营着火，那着火，那天气很好，这个烟很高很高的，着火光也可以看着。我就召集学生聚会了，我是代理校长嘛，我说应该中国叫国家仰视啊。国家仰视，而且还有中国说的有四报国恩。咱们现在的国家现在有个困难了，我们是在一个大学学生，我们在士林，应该有一个精神呢，要这个精神四报国恩。
3: 一夜之间，沈阳全城沦陷，兵工厂、长官公署、空军司令部、大帅府。全被占领，东塔机场的300架飞机也落入敌手。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事前就给张学良电报：万物成一时之分，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也同意不抵抗，他以为这样事情可以不扩大。这只是局部事件。他后来说：“我把日本情形看错了。”
4: 那完全是我个人的说，不抵抗主义。
5: 是
4: 这不能说推的有人就好像推卸我的责任一样。
5: 我那你为什么上面的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别理他。他怎么样挑衅你都不理他。他讲他挑衅不止一次了，他挑衅多少次我就不理他，不理他嘛，他说不定他最后一次他不理他，他就炮打北大营了。
0: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不要惹日本人，日本人怎么打他打你不要还手，你要还手这架就不打起来了，他是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不抵抗政策。
2: 北大营啊，假设我当旅长的时候，我不撤退。就是说青天白日之下，你外国军的往城市，就占领你城市，怎么说通？怎么不打？怎么不抵抗啊？这莫名其妙嘛，那是大错。

0: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施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悬馆又相催。沈阳已现休回顾，更报佳人无几回。这是名士马君武所写的哀沈阳诗，奉骂不抵抗将军张学良。
1: 所以我说这个，我最恨马君武一句话，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
2: 你看这蝴蝶有个声明了呗？
3: 对。
2: 他说我从来没看过这个张牧人。
3: 是，
2: 我没跟他见过面，真的没见过。
4: 这完全瞎说了，瞎说。这已经证实了。
0: 918当晚，张学良请了美国公使和河东爵士，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戏。河东的儿子何世礼是张学良的副官。张学良那时候伤寒病刚好，他在协和医院住了三个多月。戏看到一半，接到电话，张学良丢下客人就走了。何世礼说，他父亲不知情况，认为张学良没有礼貌，还很不高兴。马君武那首诗虽然捕风捉影，但张学良当时生活糜烂，确实也屈辱有道。
5: 我25号下午他就去见他去了，见他张学良啊，那个面黄肌瘦啊，一身的病。他本来那天晚上他都想好了，一定要质问他去。你说东北那么多军队，你怎么一枪不放，你就拱手把沈阳让出去了呢？他本来想去栽培他去了，可是他一看见他那一满脸焦的蜡黄的脸，那个非常难过的样子，所以他也就把他那话都那什么了，那就咽下去了。完了，张将军很难过，感觉到。他就说了，你看我们这个黄骨团的血迹还没干呢，这个918事变又来临了，那就是我们这个就眼看就要做亡国奴了。张将军也很那个，也很感叹。高崇明一看这情况，说看起来这个南京啊能不能改变他的政策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咱还得发动民众，东北民众3000万，我想不会干预做亡国奴。
6: 张学良将军也很多苦衷，我父亲他们到了北平以后，马上到这个医院去看这个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说是这个，我是一个军人，是吧？我要服从这个中央政府的命令啊，给我几次来电报让我不抵抗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父亲不以为然啊，这个跟他这个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争吵，说你放弃了这个我们东北，放弃了我们3000万东北的同胞，是吧？这个你对他很不满意啊。有一次吵的张学良将军说，那么好了，你们来干吧，我卖国，我这个不抵抗，是吧？那你们来干好了，不欢而散。后来有很多朋友在一起又劝我父亲说，不能这样子对待少帅吧。后来他们又演好，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少帅就支持这批东北人这个流亡到关内的这批东北人来进行一些抗日的活动比如说他们在西山呢，在北平的这个就现在香山那一带秘密地办起来这个培训班干什么呢？教怎么样子开放枪啊，怎么样子炸碉堡啊，做一些军事训练那么然后就大批的派遣这些经过训练的人到这个东北去组织义勇军，这里面张学良将军都是给了大量的金钱的资助，而且呢用发了这个东北军的这个委任状，委任这些一批批潜伏到这个关外去进行这个抗日活动。
0: 东北马占山和各地的义勇军蜂起与日本人对抗，义勇军最盛的时候有30万人，关内的抗日请愿也很热切。
7: 同胞们，起来，起来，去杀尽我们的敌人！
8: 同胞们，走！

0: 不过，国民政府仍想依靠国际联盟诉诸公理，对日本采取不交涉的方针。国联派出理论调查团来中国，张学良夫妇接待了他们，大家同游了长城。
1: We wish to thank you, Marshal.
2: It's a nice water. It's a very nice water.
1: Wonderful spot, which has convinced us, if nothing else could, there is no such word in the world as impossible. Thank you for bringing
2: thank
1: it.
2: Thank you.
0: 但是强权哪管公理？理论调查团在关外调查了半年，得出了一个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不满意的结论。不过他至少说明了九一八不是日本合法的自卫行动，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国联应不予承认。为此日本代表退出了国联。 明目张胆地走向战争。热河危急，张学良空喊抵抗却无决心，他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日本的扩大侵略。
2: 东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
0: 蒋介石在保定火车上对张学良说，三个人在船上大家都会沉。张学良说，那我下船去。
3: 好像觉得他是个纨绔，是个公子孤儿了，根本对于国家好像没有真正负责任了。
0: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张学良私交很好，把张学良的家产送到北京。
4: 我不要，
5: 我没要，我让他整个拿回去。
4: 对对，我都
5: 我妈讲，我这个日本嘛，他们三党赔给我们也不够。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2: 香港首个5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沈阳，柳条湖。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爆破了这里一段的南满铁路，然后进攻北大营。
4: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3: 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也同意不抵抗。
5: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不要惹日本人。
3: 东北马占山和各地的义勇军蜂起与日本人对抗，义勇军最盛的时候有30万人。不过国民政府仍想依靠国际联盟诉诸公理，对日本采取不交涉的方针。

0: 这时候，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日军向上海闸北进攻，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挡住了日本，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然后，日本再回头来攻占锦州和山海关，热河围起。张学良空喊抵抗，却无决心。他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日本的扩大侵略。
1: 中日本数年对中国反对统一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外宣传说东三省不是中国的一部，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同新英格兰在美国的一部一样的。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分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很愿意的。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为这个暴力之下牺牲有数千万的财产，有数千无告的这种平民。现在因为这种暴力之下破坏了国际的条约，尤其更破坏以3000万人民的生命奋斗来的国际联盟，所以我自己很希望日本不要这一意的孤目的孤行，以致使世界受的重大的牺牲而不止。
0: 汪精卫、蒋介石也主张一战，告诉张学良，唯有决战可以拯救民心。宋子文到华北打气，但中央之援军并没有到，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又不战而逃。张学良说要守3个月，结果不到10天就一败涂地。蒋介石在保定火车上对张学良说，3个人在船上大家都会沉。张学良说，那我下船去。回去大哭了一场，随即辞职下野。
2: 好像觉得他是个纨绔，是个公子哥儿了，根本对于国家好像没有真正负责任了。
0: 关东军只有3万人，因为不抵抗，东北拱手让敌，少帅不回，老臣无主。自张景惠以下，纷纷做了汉奸。
3: 张觉慧到博文岳，没骨气，没骨头。
0: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张学良私交很好，他推说事变是由其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所为，他只能追认。本庄繁把张学良的家产送到北京，也把吴俊生的家产发还给吴太勋。
3: 所以我就讲的吴太勋这段事情，他我就找他来，他白天没来，晚上来的，夜间到我都来了。我就问他，他说我日本人呢把我家产都发还了，把他家产，他家产很大，他比我们家有钱，都发还了。他说我日本的条件呢，我不能在中国做事情，不能再给中国做事情。那我当时跟他，我说吴太勋，请你走，从今以后你不能进我的门，我也不认识你这个人。我说你就是这么样一个人的，那我说，
4: 日本人也把您的家产给发还给您了？
3: 我不要啊。
5: 我没要，我让他整个人拿过去了。
3: 对，
5: 我妈还讲了，我说日本嘛，他们三党赔给我们也不够。
3: 个两列火车发财。

0: 我说你不拿，那时候那本我跟本庄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俩，我就跟本庄说，我说你要不拿回去，我的火车站都收了，我与你脸很不好看啊。你我说你拿回去，我家里怎么摆，你给我怎么摆，我会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说。我说你这羞辱我，你要还着我东北的事。
1: 东北三省，你还我，你还我这个，我私人东西算什么？
0: 我
1: 东北三省比你日本三岛还大呢，比你还富庶。你把你日本三岛给我也不够。
2: 长春，这些巍峨的建筑，就是满洲国的八大部和国务院。土肥原，这位因劝张学良做满洲皇帝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张学良连他的面都不见的日本顾问，终于在天津找到了儿皇帝溥仪，拉他出来再做一次末代皇帝。1932年，号称王道乐土的满洲国成立，长春被改名为新京，日本终于占领了他第一段的生命线。但正如毕沅外相所说的，日本如此做，不啻吞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从此，日本被野心的军部拖入了14年战争时代，最后这条生命线成了原子弹的导火线。
0: 我像你这个国家就应该亡、你像你这军人的跋扈到这个份上，这个国家还没亡，
3: 是
0: 哪有这军人这样跋扈的。

0: 当然，受害最大的还是被侵略的中国。731部队拿东北人做细菌实验，反满抗日一直没有终止。
1: 作为一个中国人，张学良想确保东北陆版图，这就与想独占满蒙并视其为生命线的日本利益相冲突，终于发生了918事件。张学良谋受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这股国恨家仇最后使他转为急于抗日。下一集我们要讲黄嘴牙子张学良的往事。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基民回信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运油量上升，伊朗重申封锁海峡。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漳州110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14日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54次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卜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邻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

0: 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攻下穆哈等多处战略要塞，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回应时仅提供了此前在8月中旬地区局势升级前准备好的发言要点。有美国媒体就评论指沿用过时表态，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经基本失去了在中东战略选择余地。
0: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8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即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油价再度急升，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再度受到攻击，加上中东有船只遇袭，市场对能源供应担忧加剧。伦敦布兰特汽油一度逼近每桶110美元关口，升约5%；纽约汽油最多升约4.9%，高见104.95美元，创近4个月高位。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油价随后升幅收窄。另外来看到是，伊朗方面今天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仍处于在封锁智能控制的状态，而美方则是否认这一消息，并称涉事船只早已受袭失灵。与此同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停输数周，而修复工作也需要数周。美能源部长则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量持续上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超大型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时触碰水雷爆炸，灭火失败，全船陷入火海。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仍处于其智能控制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反驳称，这艘巴拿马籍油轮上月已遭伊朗导弹袭击，失去航行能力，周末停泊阿曼近岸时再遭无人机打击，正由地区伙伴船只拖带。美方指控德黑兰编造触雷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海峡险情拉扯市场神经，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移遭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主要泵站受损，修复需3至5周，期间或只能部分运行。涉事管道长约1200公里，运力最高为每天700万桶，是把波斯湾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的关键替代线。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9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此前8月，沙特出口量降至每日约300万桶，为多方船运追踪数据显示的至少9年来最低水平。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衰败的伊朗想迅速且迫切地达成协议，但是否接触由美国决定，而美方对此持开放态度。而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记者会上，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宣称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其挟持世界与邻国的图谋正在失败。
3: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0: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1: 赖特还宣称，石油供应的真正瓶颈在炼油，而俄乌战争重创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15日发布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再次降至个位数。初步数据显示，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至4艘，而其中2艘干货船驶出海峡，1艘为满载，而1艘则是为空载。另外有2艘油轮驶入海峡，但均为空载。不过，上述的数据并没有计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伊朗巴尔斯通讯社14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爆炸起火，但并未说明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的声明，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拦截并击毁了一架 MQ-1 无人机。据美国政治报14日报道，美国即将于11月举行中期选举，但当下伊朗战争持续，油价高企，令美国国内的选民非常不满。对此，特朗普政府也无能为力，白宫弥漫着沮丧的情绪。
3: 报道称，伊朗战争短期内难以解决，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也屡遭袭击。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2个月，油价飙升。14号，全球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09美元，创下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柴油价格已达到每加仑6.23美元的历史新高，而普通汽油的价格为每加仑4.32美元。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宫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而油价上涨已经危及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特朗普的前经济顾问摩尔表示，白宫内部弥漫着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沮丧情绪。让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一些炼油厂在连续数月几乎满负荷运转，以维持燃料供应后已显露出承压迹象。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埃克森美孚炼油厂周日遭遇停电，进而导致减产。一位业内官员表示，这起事件再次发出警告，表明柴油价格尤其有可能进一步飙升，特别是在秋冬季柴油需求高峰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伊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指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沙特输油管遭袭之后，全球石油供应紧张加剧，美伊各执一词，抢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尽管海峡通行量维持低位，但仍有油轮在美军护航下关闭定位系统，暗航通过海峡。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伊朗目前最新的表态，我看到的就是伊朗海军发表了一个声明，称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伊朗海军正在对海峡进行一个智能的管控。另外呢，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昨天呢也发布了一份77艘船只的制裁名单，称这些船只在未来可能会面临被罚款、扣押乃至被没收的处罚。因此呢，根据以上的这些信息呢，可以看出来伊朗当局对待海峡的态度呢依然是非常强硬的，也没有任何的变化。至于说海峡目前通行的状况，可以分为明面和暗面两个方面来讨论。明面上呢，根据有关数据的统计呢，目前现在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货轮大概在每天10艘左右，这个和战前的120艘呢还是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暗面呢，就是说其实现在呢很多的油轮呢是在美国军舰的护航之下关闭了自身的定位系统，在晚上通过 阿曼湾一侧的阿曼湾南一侧的这个航道呢，偷偷的驶出了霍姆斯海峡。根据有关媒体的相关统计呢，根据采用这种暗行的方式通过的油轮数量，输出的石油呢，大概在每天在800万桶到1000万桶的这样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昨天，但是我注意到呢，就是直到昨天呢，在伊朗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访谈节目当中，有伊朗的一些专家呢，就采用了这样一个数字，他的言谈话语呢，我感觉是相信这个数字的，而且他由此还发出一个疑问，就是说是不是现在，就是说伊朗是不是已经失去部分的失去了对霍姆斯海峡的一个管控的能力。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伊朗方面第一次公开承认这个霍姆斯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但是呢，不管这个回升数量是有多少呢，和战前2000万桶的这个数量相比呢，现在这个数量依然还只有一半，还并没有达到完全恢复的程度。因此呢，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说，目前霍姆斯海峡依然在伊朗的掌控之中，但是美国通过轰炸波斯湾南岸的一些伊朗的一些监控设施，还有美国军舰的护航之下呢，的确有部分的油轮可以安全的通过海峡，恢复了一些运输量，但是这个和真正海峡的完全恢复可能还有一段差距。
2: 美国政府监察机构14日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的库存出现了短缺，并且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以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格局或将因此改变。
5: 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造成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美军可能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至战前水平。报告还指出，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地军事基地的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数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到损坏或摧毁。而伊朗对美国驻中东外交设施也造成约1.84亿美元损失。此外，伊朗发动的一系列打击使美军在该地区传统作战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中央司令部对人员装备以及仓储设施实施了转移部署，包括从伊拉克科威特撤出陆军医疗护送直升机，这意味着大部分伤员护送工作改为陆路转运至当地医疗机构救治。报告指出，美国海军位于巴林的地区枢纽遭袭，受此影响，远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成为海上后勤枢纽，物资补给周期被拉长至14至18天。由此引发的物资间歇性短缺叠加军方地区邮政系统中断，进一步加剧了美军在波斯湾执行超长部署任务的压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六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格局调整或将永久化。军方及情报部门官员已私下探讨战争结束后永久性削减美国在该地区人员与设施规模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丹麦称俄罗斯护卫舰向丹麦军机发射照明弹。欧洲12国举行北极峰会，呼吁加强地区安全布局。
6: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称，俄乌已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发文表示，乌方也提出了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但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的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另外，根据乌媒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赴美，与特朗普就俄乌实施能源停火事宜展开进一步磋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同意不再袭击俄罗斯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做法，并补充说，柴油价格上涨是由俄乌冲突引起，而非伊朗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袭击行动。他提到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另据基辅独立报14日报道，泽连斯基计划于21日至23日到访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进一步讨论俄乌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的可能。他在接受乌克兰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透露，若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全面停火，乌方将推动达成涵盖粮食出口、能源领域的局部协议。报道还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早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问俄乌两国，并带来修订后的和平提案，其中一项就涉及能源停火，不过提案未能取得突破。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争正在持续。俄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并公布视频，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希罗科耶和舍甫琴科沃两处地点，同时俄军继续收紧对哈尔科夫州乌军部队的包围圈，并扩大外围控制区。另外，位于乌克兰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火车13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及欧洲高级安全官员刚刚乘火车经过该地区。对此，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14日表示，俄罗斯在波兰边境附近发动了袭击，其目的是在切断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俄罗斯国防部14日表示，将继续打击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从欧洲运输军事物资的乌克兰西部铁路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公开呼吁乌克兰方面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设施，克里姆林宫随后表示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欢迎。
11: 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会造成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称已经和泽连斯基沟通此事，认为乌方可选择其他打击目标，不应攻击柴油相关能源设施。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回应称，任何呼吁基辅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俄方都表示欢迎。当记者问及俄方是否会对等停止打击乌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并未给出正面答复。
12: На вторую часть вопроса я вам не отвечу. Но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вашего вопрос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любой призыв к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рекратить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11: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抛出能源设施局部停火提议，首要目的是稳住国际能源价格，同时尝试以能源停火为突破口，推动俄乌整体谈判。乌克兰方面虽表态不排斥能源领域局部停火，但暂未承诺立即停止打击俄能源目标。俄罗斯有舆论指出，能源战线的博弈或将成为接下来俄乌冲突局势演变的重要变量。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丹麦军方14日晚间发表声明称，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向一架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两枚照明弹。声明称，丹麦皇家空军一架大尔湖直升机当时正对位于丹麦海岸附近国际水域的俄罗斯护卫舰进行例行拍照侦察，而护卫舰向直升机发射两枚照明弹，其中的一枚照明弹是从直升机附近掠过。声明表示，信号弹通常是用作海上警告信号。丹麦国防部长布鲁斯在接受丹麦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丹麦将就此事召见俄驻哥本哈根大使。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日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的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就提议，从波罗的海经北极直至北大西洋，打造一个伙伴环，加强欧洲北部地区的安全与防务。
13: 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德国、芬兰、丹麦、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洲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北极地区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14: I fully support the ambition of this summit to promote coordinated action to build a ring of partnersfrom the Baltic through the Arctic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rules-based approach to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of the Arctic region. This new geopolitical reality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next long-term European budget, and it is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Europe's security and defense.Including in the Arctic region.
13: 科斯塔同时警告，随着多边体系受到削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航行自由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正面临挑战，并将俄罗斯视为推动北极局势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公布新的北极战略。面对北极航道开放以及地区地缘竞争加剧，欧盟正试图通过增加安全与防务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和航运能力，并扩大与北部伙伴国家的合作，强化欧洲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存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上升5.2%。李家超指将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
1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统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今天上午举行的高端访谈环节设有六场系列对话，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稳定治理两大关键词进行探讨。当天论坛还

0: 进行油气运载火箭于今天下午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的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公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上升5.2%，高于市场预期。统计局发言人表示，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心向油。
1: 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一至八月份增速维持在5.3%。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较上月放缓，环比由升转降。累计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表现出内地消费市场韧性仍在，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扩大态势没有改变。投资方面，一至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国家统计局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国加大能源保供力度，推动多元化进口，生产保持稳定。
2: 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1: 从八月份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2: 从八月份当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制造业无论是从生产活动还是从需求这种状况呢，都是在改善。那八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啊，比上个月呢是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么这两个指数呢都在景气区间。
1: 另外，今年以来内地楼市交易逐步改善，库存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进口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内需扩大以及对外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号将通航。平陆运河航区在今天正式的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3: 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作为运河的智慧枢纽和重要调度指令发布点，这里可实时监控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马道、起石三大枢纽。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0000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16号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5日出席行政

0: 会议前公布两份文件封面设计，并表示将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并以施政报告具体落实实施。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
2: 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嘅意思即系我哋以5年规划嘅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嘅全局，我哋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1: 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嘅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5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而11黄金周也即将到来，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做大量准备，包括统筹业界及各政府部门做好预案，并及时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旅游资讯，加强景点及交通配套。
2: 探讨延长运营时间等，以及加强人群管理。咁有一啲熱点，包括刚才提及嘅破冰洲。破冰洲咧，我哋已经用咗一个登记嘅方法去处理我哋当日嘅旅游数字啊，人旅游人士嘅数字嘅。咁我哋系试行咗一个周末啦。咁我哋亦都系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咧，我哋系预期咧人数系会多嘅。
1: 所以更加希望用呢个登记嘅方法咧，系可以管理人群。此外，李家超也提到，特区政府会加强打击强制购物行为，借黄金周机会宣传香港，讲好香港故事。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国家“15五”谋划金融强国蓝图立足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透过首份5年规划推动金融领域的深度开放，业界更期待香港依托多元资产与金融创新，拓宽跨境资本合作通道。来看香港首份5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
3: 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15五”规划的香港5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
4: 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逸婷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5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5: 其实而家好多海外嘅投资者，已经唔需要说服佢哋噶啦，佢哋真系已经好身体好诚实咁，已经系重回咗亚洲市场、香港市场。
3: 市场基建不断升级的同时，金融创新成为了香港维持全球竞争力、落实5年规划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业界正在加速探索新业态、新产品以及新的服务模式。
5: 站在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5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香港旅游发展局在今天公布，8月初步访港的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 此外，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按年增加超过10%。其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持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数月，局方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中秋节及万圣节相关活动，以及扩大香港单车节、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以及跨年倒数等活动规模。局方并将继续的连同旅游及商界合作，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台湾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共同推举唯一由民众党竞逐市长的嘉义市，成为了双方合作的关键选区。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为此宣布驻守嘉义市5天，声称这是白营突破了南台湾防线的指标，更要借由守住嘉义市政权，力拼2028大选，下架民进党。
4: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嘉义市为党内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受到市民欢迎。他带着行李宣布进驻嘉义市5天。
5: 竹北出现了泡泡，啊，
6: 这也没有什么稀罕的，
5: 没有稀罕啊。
6: 这个本来我跟你讲，世界上没有100%的，我都觉得说有错误再改就好了。所以我就开玩笑说有蓝白不合的四万计，有蓝白合的四万计。
4: 民众党力拼守住当前由国民党执政，并由蓝白共同推举民众党参选市长的嘉义市。
6: 民进党、国民党，他还是会政党轮替好几次嘛。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南台湾有所突破，或者说南台湾的政治在有所改变，嘉义市是一个指标啊。
5: 坚若磐石的嘉义市，就可以把这个竹北这个破口把它补起来，因为这个是蓝白河唯一以民众党为主体的。如果嘉义市可以2028赢的机会就很大，2028能够把民进党下架，实际上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4: 国民党籍现任嘉义市长黄敏惠全力为张其凯辅选，蓝白齐心，盼能借此将双方势力由北向南延伸，预先为2028大选铺平道路。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美军方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高市早苗将在17号改组内阁，重要阁僚预计留任。
7: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8: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9: 兴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0: 香港首个5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7: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日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针对美方持续发展外空军事能力。中方此前已经多次明确指出，美国是外空武器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
11: 纳英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他表示，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但曼英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气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五月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表示，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计划在三年内全面运转。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也对美国太空军动向做出了回应。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12: 亚倩下午好。
0: 好，嘉欣，关于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12: 是我们看到，据美媒报道呢，美国的空军部长曼英克是在14号的时候说，美国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武器，那这也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对此，在刚才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中方一贯坚持的是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的安全，坚决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他就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搞这个扩张军备，同时呢，他也声称的是，中方将会以实际行动，希望美方能够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那另一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是在周一的时候表示呢，受到伊朗战事的影响，目前美国正在面临的是弹药以及兵力的短缺问题。那对此呢，郭家坤也做出回应，他说中方关注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希望有关方能够以政治和外交途径来化解争端。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谦。
0: 好的，谢谢嘉欣，所以我们做的观察和报道。再来看到的是，根据中国外交部今天的消息，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将于9月16日至17日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见。继续关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结束了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金砖国家峰会，于14号回到印尼。普拉博沃在与会期间强调，金砖国家之间加强团结合作，将有助于增强各成员国自身的地位和韧性，建立更加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
13: 14日凌晨，搭载普拉博沃的专机降落在雅加达哈利姆机场，副总统吉布兰和多名内阁成员在机场迎接。普拉博沃于12到13日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12日的会议致辞上，普拉博沃表示，金砖国家的集体力量是加强全球治理、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发展机遇的重要基础。他强调，团结能够赋予全球南方国家更强大的力量，使其更有能力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14: There is an old Indonesian saying, "Bersatu kita teguh, terpecah kita runtuh." It means united.We stand strong, divided, we fall. This simple wisdom captures the spirit that brought th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from Asia and Africa, together.Several decades ago in Bandung.
13: 普拉博沃还表示，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能够支持所有国家需求和利益的多边体系十分重要。他呼吁联合国进行改革，使其更具代表性、更具回应能力，并能够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切实成果。同时，国际金融机构也必须不断发展，贸易和货币不应被武器化。普拉博沃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平等的国际秩序。在13日的公开会议上，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正从粮食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这是印尼加强国家能力、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体现之一。 如果金砖国家能够将各自的优势连接起来并共同进行优化，也同样拥有实现类似转变的潜力。在金砖国家框架下，普拉博沃认为各成员国已拥有雄厚的资源、生产能力和互补的经济优势，这些潜力可以成为加强金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重要基础。
14: Let me offer something concrete. Let us industrialize together and let us optimize the resources and capacity.

0: specialties that we hold together.
1: 印尼于2025年1月6日正式被接纳成为金砖国家的第10个成员国，也是正式加入金砖国家的首个东南亚国家。普拉博沃2024年10月就任印尼总统后，迅速决定要加入金砖国家，这和前总统佐科在此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形成了鲜明对比。方威是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2: 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在今天宣布，将增购约20架最新款海上作战直升机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当局的消息，其辖下的国防项目推进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项价值3.24万亿韩元（约合24亿美元）的增购项目，计划在2032年前采购更多海鹰直升机。海鹰直升机是由美国国防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最大时速可达333公里，具备水下探测以及攻击敌方潜艇还有潜舰的舰艇能力。与韩国现役的山猫直升机相比，航时更长，反潜以及反舰的作战能力更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6日将会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17号将进行上台后首次内阁改组，预计高市政权的核心阁僚将会基本留任，日本维新会则将首次入阁。
3: 日本自民党周二召开高层会议，围绕党高层人事安排进行了最后协调。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在周三正式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周四进行上台之后首次内阁改组。目前相关人选已基本明朗。
4: 国民の皆様に豊かさと安心を実感していただけるまで、さらに実行力を高め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うした政策を政府自民党の総力を挙げて。協力に実行実現していくため、明日16日に党役員人事を、明後日17日に閣僚人事を行う。
3: 有关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干事长代理秋生田光一、政调会长小林英智预计留任。有关内阁改组，外界认为高市将基本维持政权核心班底，同时首次启用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进一步强化自民党与维新会共同执政体制。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外相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留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预计将首次入阁，目前正在协调出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目前在国会参议院没有掌握稳定多数议席。周四，新内阁成立后，高市政府将首先推进食品消费税减税法案。除了需要确定减税裁员，也需要争取在野党合作。
5: 在日本，过去历届政权都有通过内阁改组增加新鲜感来提升内阁支持率的做法。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内阁改组都能够抬升内阁支持率，也有暴跌的案例。这次高市改组内阁支持率能否提高，将受到考验。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在今天的消息，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当天下午10:30在鸟取县近海海域失去通信联系，下落不明。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出动飞机和舰艇展开搜救。另外来看到是加拿大民众在当地时间14号发起了示威，抗议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召开的投资峰会。数百名示威者在多伦多市中心集结游行，包含了劳工组织、环保团体及原住民等多方代表。活动组织者指出，他们反对的目标是涉及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扩建、军事生产扩张等相关项目。据介绍，本次投资峰会旨在为全球投资者与加拿大企业及地方官员牵线，促成合作，拟吸引外资投入本国矿业、能源、科技等160多个项目。卡尼自上任以来一直寻求深化加拿大与中东、亚洲及欧洲投资者的合作，以实现经济关系多元化，从而摆脱对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依赖。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

0: 决。
1: 占领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0: 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
1: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0: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1: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0: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人性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后要掌握住的东西了。

0: 老师，我在这儿。
1: 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刚好碰到学校在活动。
2: 对，好，我们离开他这个。哎，第一次看到你呢。
0: 对呀、
2: 啊，久仰。
1: 没有，我也是。
0: 你慢慢走，没事，我们就慢慢在这个校园漫步一下。
2: 教书教多了，我性子很急，我走路从来都很快，慢下来路就不会走了。就好像你骑脚踏车，骑得快的时候很顺，一慢下来脚踏车就。

0: 92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孩子念小学3年级嘛，我觉得他的班上那时候图书很少，我说每个人带一本书来，大家交换的看就好了，对不对？就带来全部都是电视周刊，我就那一次觉得说啊，小学里面怎么大家家里都没有书？后来就开始，就是我们就开始推阅读，希望啊，因为读书你知道，你有先圣先贤来教你嘛，开放你眼界最好的一个方式嘛，挑好的书念给孩子听，品德教育哈，你不是说啊什么我来跟你讲道理，或而是你今天你从书里面它内化成这是应该做的行为。
1: 嗯，那现在更多的是你发觉大家不看电视了，看小视频，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开抖音号啊，这个小红书啊，脸书对吧？您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在给这一代有需要的人做科普，你怎么会这么乐此不疲？
0: 因为我觉得说啊，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而且我那时候很希望的就是说，孩子的学习是从家庭开始嘛，因为我们在大脑里看到了镜像神经元那个模仿嘛，模仿是最原始的学习。
1: 对。
0: 那所以如果说父母亲自己随地吐痰吃槟榔，你怎么去教你的孩子？你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要从父母亲做起。嗯。那父母亲的话，那他不看书，那就看电视嘛，看小视频了嘛。我是洪安老师，我的专业叫做认知神经科学。我们孩子没有自信心，这是个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机会来了，有自信心抓得住，没有自信心，你看他从眼前溜过去。你每天跟你孩子说你要成龙，你要成龙，你是不是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人在恐惧的时候，大脑真的会停止生长。我现在有感觉到，在 AI 的时代，孩子已经越来越冷漠，人和人中间的信任没有了。学生觉得说 AI 什么都替你做了，为什么你还要我去学这些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那我就是应该利用这时间我去做我想做的事。可是我们还教他学那个背乘法口诀，我们教他学写生字，他就觉得说不需要。
1: 但是您到底觉得需不需要？
0: 需要。
1: 哪方面需要，哪方面不需要？
0: 你想想看，你一定要有自己有基本知识，你才知道人家给你的讯息是对还是错。本人、本事、本钱，我们一直都晓得说这三个本事是要有嘛，对不对？你自己要有这个本事，不然的话你是被 AI 牵着走。
1: 我们也很想知道，因为家长就分不清楚哪些是要学的，哪些是不该学的。现在这种教育方式和这种卷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 AI 时代，那么家庭的教育该怎么办？
0: 好，其实现在啊，就是家长一般来讲他没有办法看到10年以后的社会，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不知道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今天给孩子做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基本

0: 工，我们说叫 scaffold， 你不管你的楼盖得多高，我有这个音架我就爬得上去吗？我什么都去靠计算机，我自己不会乘法口诀，我自己不会算数字，那是不是有一天没有电了，你就是废人了吗？ AI 帮你做很多的事，你自己没有人文素养，请问你怎么去跟人家交朋友？你总不能每天见面说天气很好，是不是？你没有点内涵的时候，你谈话就没有内容，这就是索然无味了嘛。其实在 AI 的时代哈，你这东西都交给电脑去做了以后，你必须提升你自己的层次，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可是我们以前界定我们自己是我做什么工作，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哎呀，退休的人就得了忧郁症，因为没有工作了就没有了职称，然后就不晓得我自己是谁啦。可是你想想看，现在 AI 很多工作 AI 拿去了，而且说实在话，很多时候他做得比你好，那我就请问你自己是谁了，你就看不到你自己的价值了。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人有这个安全感，这安全感没有地方去寄托，焦虑就会很大。人际疏离感现在很厉害，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父母亲不了解他，而且父母亲也在对着电脑的这个手机的时候，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他回家跟 ChatGPT 讲说，我今天很沮丧，我想去自杀。可是我们一般人就会说，啊，这个是不可以，你什么地方不对。可 ChatGPT 就跟他回答，他说，啊，沮丧的人有这个感觉是很自然的。然后就去开始教他有什么方法，最后他是最后一次跟ChatGPT 谈话，电脑荧幕留在那边，他就去自杀了嘛。
1: 对，而且我这个故事大家很震惊啊，因为他的母亲后来告这个公司、
0: 对对对、
1: 很震惊的是、据说在对话过程中，那个小孩有曾经跟 ChatGPT 说了一句话，说我要不要先去跟我妈妈说一下、
0: 对，
1: 就是 ChatGPT 说不用、
0: 不用。对，
1: 好吓人啊。
0: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这是假的嘛，
1: 跟他们聊天是不会有安全感的、反而更空虚的。
0: 我们说那叫同温层的抱暖，对不对？同温层的抱暖，所以你觉得越来越觉得你是对的，可事实上在真实世界里不是，所以你走出去你碰击的创击更大。我们要的是好朋友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你应该怎么怎么做，而不是一直顺着你的意思奉承你。
1: 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0: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他让你觉得很高兴，让你觉得说你真是我的知心的朋友啊。
1: 就说这个 AI 是谄媚型的这个性格、
0: AI 谄媚症，
1: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谄媚症？
0: AI 的话是他要你跟他讲话啊，点那个不是要给他公司钱吗？频率越高，那广告卖的越多钱越那个吗？
1: 那是不是可以由这些公司来下个指令，不能让他这样进行谄媚呢？
0: 现在有啊，你看那个是不是 Meta 就被罚了吧？他是因为孩子被他有点像洗脑什么，被罚了很多的钱呐、
1: 所以这谄媚症不是由 AI 自己本身，
0: 不是，他是因为他奉承你，使你愿意去，人喜欢听好听的话，那他就
1: 吸引你的眼球跟注意力。
0: 对，
1: 那么家长遇到这种情况，尤其现在有 AI 去做陪伴的情况，孩子们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0: 如果是女孩子说，妈，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继续做你的事，因为女孩子会跟在你后面照样一直讲。可是男生就不一样了，男生如果回来讲说，妈，今天学生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要讲说，哎呀，你没看到我在忙吗？你要马上把煤气关掉，蹲下来说，好，你告诉我。因为男生女生在这个地方是显著的不同，因为我们研究大脑嘛，
1: 对，研究男生的脑
0: 跟女生
1: 脑，
0: 所以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事情哈、女生失恋去这个逛街清房子整理抽屉，男生失恋门关起来生闷气，对不对？他不一样的方法。
1: 大人夫妻两个人常常是火星撞地球，那么女生一定要说清楚，男生就不说话。
0: 男生碰到太太要开始讲话的时候，你只能说，我们说两个手握着拳，忍耐的听，要忍耐的听，因为你如果一开始打断，他就生气了。我讲什么你都不理，沟通最重要是聆听，
1: 对，
0: 65%是听、而且那个听要主动的听，
1: 主动的听指的专注的去听，看着他的眼睛，
0: 对，
1: 能够有这个正肾上腺素的分泌，
0: 因为 listening 跟 hearing。

0: 是不一样的意思嘛。Listening 是我主动的听哦，我 listen to you 啊，
1: yeah.
0: 对不对？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1: 你说了一个 NYT 的职业是很有趣的，你说你用 ChatGPT 做一个作文， Google 做个作文，然后人脑做个作文，分数最高的是 ChatGPT， 但是可能在60秒之后
0: 60秒就是忘掉了嘛，
1: 83%的人记不得说了什么。
0: 对对对，是因为什么？你是剪贴，你知道剪贴
1: copy and paste。
0: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是10月24号还是11月24号 ChatGPT 出来，当年的期末考交报告就有学生用 ChatGPT 写。我告诉你哦，写的是真的很好。比方说他本来只要写5个实验，他今天写10个实验，因为很容易拿到嘛，对不对？将来一看，哎呀，这个成绩应该是95分 A 啊 A plus 的，可是你看一看就晓得说可能不是他写的，对不对？那我们这样，今天老师要花时间去看是不是你写的或干什么，其实都不要了，把学生找来，这实验写的真好，现在讲给我听。因为你能够讲得出来，这东西在你脑海里，但是你是抄的那就没有了，对不对？他学生就会结结巴巴。好，你也不要骂他，回去3天以后来跟我报告。如果你刚刚交出来的这个10个实验都讲得很清楚，那这个 A plus 还是你的，但是你讲不出来，那对不起，你就是0分了。那这个回去这3天他就努力学习了，他本来没有这么努力，可是因为这个关系他今天就加倍的努力，所以他可能学得更多。
1: 所以他后来成功了吗？
0: 当然成功，因为他真的就把它读进去了以后，你知道一个实验内化到你心里面去，他就会，我们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就自然就组合啦，所以他就今天来找你谈的时候谈话就比较有深度啦。就是所以我们说用切 AI 的事情来帮助学生学习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他替你交报告就把它了事，那就不行了嘛。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就使你今天没有这个 AI 的时候你就不能动了。
1: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而且反而学习得更好了。那这中间的差别是怎么样？怎么样运用好 AI？
0: 就是你一定你自己本身能力很强， AI 来辅助你，你就会更强。但是你没有
1: 基本
0: 能力， AI 就变成说替你在工作，不能使你自己的能力再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们常说嘛，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1: 有人对于这个剽窃，他们本身就是没感的人比较多，觉得愤怒的10%几，
0: 因为他不是他的嘛。我们的东西要，你看每个人写作他有他的 style， 那个每个写作的那个风骨什么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一看说哦这是谁的文章，这是谁的，你很清楚的看得出来。但是你用 AI 的话没有，看不出来嘛，因为他是剪贴来的嘛。人家如果偷你的东西，你一看就晓得哎这是我的话，可是那个不晓得是谁的话、
1: AI 是综合了好多。
0: 对啊，他就是到处抓、然后帮你组合在一起。我记得韩国是用 AI 写书吧，不知道写了900本还是多少本。好，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写书其实是你有一个使命要，你有心中的意思要表达，然后你这书一定要有它的意义，对不对？不然你就浪费纸头嘛。可是现在有 AI 做很多东西出来，那也有人说 AI 写的歌更好、更怎么听。所以我倒觉得说到现在为止，大概应该说是人性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最后要掌握住的东西了。
1: 人性，
0: 人性
1: 您指的是人性是
0: 人性，比方说同理心、正直诚信，这是我们说一个人作为人最基本的一个价值，你现在要有。而且我也觉得这是父母亲在教的时候，在 AI 时代你要有这个最基本的做人的东西。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训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1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5年，您还出了这本书《幸福的智慧》。
1: 是的。教书嘛，教学相长，你不能每天上课都讲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至少要读一本书。去大的餐厅吃饭，去哪里玩，去哪里，好像我都没有。可是我觉得我都是从我的生活里面得到另外一种的快乐。
2: 对，而且这个快乐的副作用是您没有皱纹，或者说您这个年纪来说皱纹很少。
1: 我脸上没有很多皱纹，对不对？
2: 没有，
1: 因为生活很简单，就没有什么烦恼。我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你看了新的书，你得到新的知识。心情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嘛，你过得快快乐乐，尤其是我们做过那个 botulism， 就是肉毒杆菌的实验，你肉毒杆菌打下去的话，其实是要麻痹你的那个
2: 肌肉
1: 嘛，就没有皱纹，对不对？可是后来发现肉毒杆菌可以治疗那个忧郁症，是因为你打下去以后你就不能皱眉头，连续16周以后，忧郁症的那个情况好了很多。真的是，这个是实验的结果。
2: 也就是说，皱眉头是因为你忧郁，但是呢，你不让他皱眉头，也可以减少忧郁。
1: 也减少忧郁，而且这个实验很重要，就是情绪控制你的肌肉，但是你的肌肉会反过来控制你的情绪。你不皱眉头，比方说我很生气，我若咬一支铅笔，你的愤怒就会减低。
2: 哎，也就是说，如果常常有机会让他笑，他其实他的这个忧郁或者是情绪
1: 会减轻，
2: 也会减轻，
1: 一定会。
2: 听您说，就是说孩子不会照父母希望的样子长，会成为你本身的样子。但是其实有点难的是，有些的父母跟孩子成长的阶段不同了嘛。父母在外面很忙，回来就想看一看，轻松一点的事情。但是孩子正在学习的阶段，就有些父母如果说我就改不了自己的习惯，不然我又望子成龙成凤，我无法以身作则怎么办？
1: 那就不应该。为什么呢？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模仿哈。他是个内隐的学习，是你不要教他眼睛看到就会。那我也，你刚才讲，我也想起来说啊，对我们那个父母的时代是怎样呢？因为生活艰难，所以呢，我爸白天去，我爸是法官，白天上班，晚上要去东吴大学法律系兼课，对不对？要去兼课，所以他今天晚上他也还是在工作，我们在写功课，我父母亲也在做功课。
2: 因为你是跟着你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努力的背影。成长的，
1: 没错没错，
2: 就和你的孩子是在你的实验室里头成长的，
1: 对对对，
2: 这对他有什么影响？
1: 这影响很大，就是你不要去教他，很自然就这个样子。孩子会爬，在实验室爬，后来就我就背他做实验，背到他3岁，不能背不动了，就只好把他放下来。我的做法是，他喜欢玩 LEGO 嘛，哈，3岁给他买5岁的 LEGO， 他就做不出来啦，就一直做一直做，等到我实验做完，他正好做完。因为我跟我先生同行嘛，我们曾经去 Johns Hopkins 开会，那儿子那时候不知道是5岁吧，哈，也没有人可以拖嘛，因为父母亲也没有人在，没有人可以拖，怎么办呢？就只好把他带去。我给他出了100题的数学，叫他坐在会议室门口做数学。
2: 你孩子好乖哦，
1: 真的是很乖。那个教授出来以后看我看了半天，他说如果我的儿子是这样子，这2个小时之内他把我叫那个办公室都拆掉了。因为他就觉得说，你可以乖乖这边这样子写，可是这里面就跟他从小在实验室长大是有关系。
2: 他觉得这很自然，是游戏的一部分。
1: 对，他又这就看到每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后来也是觉得说，也是很幸运然后就是我们做老师，我们很认真的做我们的老师，没有说家里有事我就跑回家了，我干什么？
2: 小时候需不需要辅导作业？你可能知道现在的父母辅导作业的情况是真的是抓狂的状态。
1: 我知道，我没有辅导他，因为我也不会。
2: 其实他完全是
1: 他自己写功课，嗯，作业是他的事情嘛，我不定我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完，我怎么替他做呢？是不是？所以他在桌子上写功课，我在旁边上电脑准备我第二天的上课的教材。
2: 那大家各自努力，
1: 对，各自真的是这样子，是啊。他对我一直都很尊敬，这一点也是因为他始终看到我在学习嘛。孩子要听父母的话，父母亲一定要在孩子心中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那你讲什么他都会听。他念

0: 高二的时候啊，学微积分了哈，他就同学下课就在我们家里写作业，那个我就厨房烧饭，就听到有一个同学说这题我不会，其他三个人就连就看都不看，就说我也不会哈，说那怎么办？我儿子说去问我妈，我妈什么都会哈，我听他马上昏倒，我
1: 微积分，
0: 操，真的这多少年没有，这不会了嘛，对不对？那我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到学校去，因为我们在学校宿舍叫研究生过来，研究生就会嘛，对不对？
1: 母亲的崇高形象不能被破坏。
0: 就是主要是来不及，因为他就马上过来了，对不对？哈，说妈，这题我们都不会哈。啊，那厨房有个黑板，主要就是要买什么菜要干什么，我写在黑板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好，我不写，我不会是吧？就你写我看嘛。你知道，因为我们在做实验，recall 和 recognition 是不同的程度。recall 是我叫你回忆，recognition 是再认，就是你写出来，我告诉你说对还是不对。你写，我来看你哪里错，对不对？写写写，写在这边，哎呀，你这里错了嘛？我说哦，其实他后面要怎么改我还不知道。他说哦，他就跑之后他就自己知道了嘛。所以后来他们做完回去，我就听他讲，我就告诉你，我妈什么都会。真的没有骗你，那天以后哇，松了一口气。
1: 捏了一把汗，对吧？
0: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你不能在四个孩子的前面讲说我不会，因为这伤我孩子的面自尊心，对不对？假如我那天说，哎呀，妈什么都不会，你去问别人，他真的不尊敬你，以后他有事情也不会来找你。
1: 但是不是每一个妈妈都像你这样？那你给现在千万的妈妈，在父母亲在孩子旁边辅导作业的人，你给他什么建议？除了不要大吼大叫，越吼孩子越不会啊，这是有大脑的这个机制的
0: 对，
1: 嘛，
0: 没
1: 叫
0: 错
1: 保
0: 的，没
1: 护机
0: 错的，
1: 制是吧？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他可以怎么样心平气和的让孩
0: 孩
1: 子
0: 子
1: 能
0: 说
1: 够？
0: 不会的时候，我会建议他去打电话给他同学。
1: 是孩子的同
0: 同
1: 学。
0: 学，对，因为如果你同学会，你不会，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我们总是找出来说，为什么别人会，他不会嘛？哈，这里面就迫使你的孩子先去思考一下。
1: 哎，但问题是，他会觉得没有面子啊，去
0: 不
1: 问
0: 会
1: 同
0: 啊，
1: 学。
0: 因为你去问你的同学，你知道同学教同学是比较好的耶，比较容易教哎，两个人程度一样嘛，讲的话都通的嘛，天下没有笨的孩子，真的。我们说这哎呀，这老师说哎呀，这孩子教不会，我们说错，你不会教。小学二年级的第一个单元叫做整数的概念，然后考试题目叫做少于100的最大整数。孩子他不懂，他根本不懂你少于什么又最大什么，所以你这样，你把题目解释一遍，妈妈要给你个红包，可能不能超过100块，那你要多少？孩子马上讲99块，没有人是笨的，就是他不知道你在问什么，所以你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接受一些社会的刺激，一些社会的，就让他知道说，原来你在问的这个是小于100的最大的什么是叫什么意思，他就会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钟嘛，你要有耐性，静待花开。但是这过程中你会着急啊。作为一个成年人，家长反而他是一群最有压力的，在社会生活当中最有压力的人。如果对当下的家长哈，教他们怎么放下这个执念，或者是说有一句什么样的定心丸，你希望跟他们说什么？
0: 我一直跟父母亲讲，远光放远，因为你现在看不见未来嘛。学习其实不是看速度，是看成效哈。你今天孩子学不会，你不要急急的说啊，你为什么还不会？别人都会了哈。你知道孩子开窍的早晚是有基因上的关系，所以我个人非常反对台湾这个叫断考。
1: 压力好大
0: 什么的压力真的很
1: 哦，
0: 大，
1: 而且会觉得自己不
0: 不
1: 如
0: 行
1: 人，
0: 啊，
1: 真
0: 对
1: 的
0: 啊，
1: 不
0: 这个很
1: 行。
0: 不好。这一年里面你什么时候开窍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说，学习反正是看效果，不是看速度的话，你心拉，你眼光拉长一点。
1: 啊，你也曾经说过哈，就是家里头教育孩子必须意见统一，
0: 一定要，
1: 啊，
0: 一
1: 而
0: 定要。
1: 且大部分是应该母亲说了算，为什么？是因为母亲的脑。
0: 不是，因为母亲跟孩子接近，生活接
1: 先
0: 近，
1: 天都接
0: 不
1: 近。
0: 是生活里面妈妈照顾孩子。翻译了一本书叫《Mother's Brain》，母亲的大脑哈。这里面的话，他就是说，因为母亲照顾孩子，你哺乳嘛，你照顾孩子，所以你的那个 sensitivity 会因为你在照顾者而提升。好，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如果今天换父亲来照顾孩子，比方说母亲生产就过世了，父亲来照顾孩子，他的敏感度一样是高，所以这个敏感度是跟着你这个
1: 职
0: 需求
1: 责。
0: 啊在升起来的。在接触孩子以后哈，父亲会变得我们说叫 mellow down，情绪会好很多，他大脑里面 oxytocin 哈叫做催产素，这个的分泌会比较多。 那个本来男生的话催产素会比较少，因为是母亲在照顾，母亲抱着婴儿的时候两个人大脑都会产生这个，但是如果说父亲在照顾，那父亲的就会提升了。
1: 哎，这个提升对于父亲，你说暴躁度会降低，
0: 会降低，他会对孩子有耐性，那就基本上就是奥西偷型的关系，所以说还是跟大脑里这个催产素是直接的关系。
1: 您跟您的夫君都是学心理学的，还也都学类似的东西，你们俩吵架吗？
0: 没有办法吵，是我讲话快他讲话慢啊，我全部话讲完他还在第一个字上啊，你怎么办呢？
1: 那他们听进去了吗？
0: 没有啊。
1: 那咋办呢？
0: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孩子的事情是我管，家事是我包，孩子是我管，那反正我就他就不要讲话了嘛，是不是？
1: 对孩子的教育他也没有意见？
0: 他没有，他完全没有意见，因为孩子是我带的。
1: 您也是职业妇女，又管家也管孩子嘛哈。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职业妇女，你怎么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怎么样做到双全？
0: 其实没办法做到双全，一定你的时间就是有限嘛，
1: 对，
0: 对不对？那真的是蜡烛哈，我觉得职业妇女应该是三头烧啊，那两头烧中间还在烧啊，
1: 两头就职业和家庭，中间是自己，
0: 这里面还有孩子的情绪。好，有时候你真的顾不过来。我觉得我有一件事，我到现在还觉得很难过的，就是我那时候在中正大学有一个学生哈，女朋友就跑掉了，所以她回到学校来的时候就来找我哭嘛哈，哭诉。那我们那时候就说，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什么的。她说老师，我就要那根草。她在我办公室坐了3个小时，哈，从5点钟坐到晚上8点钟。那他在那边哭了，对不对？我儿子放学回家就要吃饭，那么就打电话来说，妈妈，我肚子饿。她说妈，马上就回来。打了3次电话以后就不打电话来了，等到我8点钟跑回家一看，说你怎么？他说我吃饱了，吃了3个生鸡蛋，所以没有办法，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我那时候不让他开火，所以我自己不对，因为他小学4年级，就马上来教他开火，你只要教的对就安全嘛，开火，然后怎么样可以自己煮东西吃哈。哎呀，那次以后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做妈妈是这个地方觉得很亏欠，也就是说孩子回家肚子饿，这边是学生在那个也没办法回家，就是让他去吃了3蒸鸡蛋，我本来怕他会泻肚子，后来没有，还好。呵呵，
1: 研究脑神经科学对您的这个人生和看问题的方式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0: 我放得下，我放得下，就是很多事情如果说他已经无法挽回的，我就放下来。我爸以前每天写日记哦，但是每一年那个我们说祭祖以后，我爸就把日记烧掉。人不要为过去事情被包袱嘛，
1: 他需要有个树洞来处理，但是他懂得要放下，尘归尘，土归土。
0: 对，我觉得是，所以我常会说，家长不是去加班，你是要留在身边，让你的孩子看你怎么做事。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他也没有教我们，我们眼睛看到爸为什么这样子做，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慢慢长大就了解，这就是他的身教啊。
1: 谢谢洪教授接受我们采访。
0: 不会不会，谢谢你的访问，真的让我有机会讲了很多我心里的话。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为什么说阅读丰富人生啊？因为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在我们有文字的传承，我们有阅读的能力。这个阅读的能力，其实是父母亲给孩子一个最好的礼物，它打开人类知识的门，所以阅读丰富人生。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香港首个5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15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从跨海合作 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

潮生生不息，人代代向前，这是潮与人的故事，也是人与潮的咏唱。

0: 潮从海上来，与钱塘江在海宁相遇。作为与亚马孙潮、恒河潮并列的世界三大强涌潮，钱江潮是唯一穿城而过的涌潮。外宽内窄，外深内浅，形似喇叭口的杭州湾处在太平洋潮坡东来直冲的地方。起潮时，宽深的湾口一下子吞进大量海水，而收缩变窄变浅的江面让夺路上涌的潮水受到阻碍，潮头陡立，惊险而壮观的钱塘江潮就这样奔涌而来。
1: 小心了。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钱塘江流域也是吴越文化发源地之一。而潮汐的涌动，让它与海洋紧密相连。潮来潮往，滚滚潮水孕育了这片土地，也孕育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与文化。于是，钱塘江流域拥有了兼具江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双重文明属性。10万年前，浙江建德一个溶洞里，少年紧握着手中的古叉，抑制着内心的恐惧，等待着洞穴外剑齿象和巨蟒的离开。太阳升起，少年来到河边猎鱼。当他把手中的古叉和对未来的迷惘一起投入江水的那一刻，他全然不知，10万年后，有一群人会因为他的存在而欢欣鼓舞。建德人牙齿化石的发现，揭开了人类浙江篇发展史序篇，也证明了中国人170万年来一脉相承的血缘和存续。文明的曙光在钱江流域冉冉出生。

浙江开化县祁溪镇与浙皖赣三省四县相接壤，也是钱塘江的源头之一。

0: 充沛的水系孕育了江水，也孕育了繁茂浓密的森林植被。钱塘江蜿蜒曲折605公里，自西向东而下，经杭州湾注入东海。与源头的清浅安宁相比，临近入海口的钱塘江如同一名久别回家的孩子，伸开双臂，热烈地奔向大海母亲的怀抱。一湾江水穿过，两岸生机盎然。自古以来，人们就懂得择水而居，有水的地方，草木繁衍，万物生长。
1: 人类的这个生活跟交通是非常密切关系联系的，那么这个钱塘江呢，它就支撑着这样一个从上游到下游之间的一种交通的主流干道，而钱塘江两岸呢，它也滋润着这两岸的人民，也培育了这个两岸的文明。
0: 水是文化的摇篮，也是文化的底色。文化是水的延伸，也是水的思想。悠悠2000年，无数文人骚客如烽烟般拂过钱塘江的波涛，孕育在山水之间的浙地文化始终涤荡其间。在钱塘江边有一座不起眼的屋子，屋子里有一扇小窗正对着钱塘江。屋子的主人名叫孔仲起，他是中国美院教授，著名的山水画家。从少年时便与钱江潮结缘的孔仲起一生画潮，千变万化的潮水给他带来的是无穷的灵感和顿悟。
2: 我父亲他一生惦念的就是潮水，他时刻在江边坐在轮椅上也会对着潮水沉思。80多岁高龄的时候，也是他最后一次画大幅的钱江潮。那么他一生总是有这么一个愿望，就是画一张对他自己来说是极品的钱江潮。
0: 孔仲起善用粗犷奔放的笔法来表现潮水，画面喧腾激越，充满动感。这种画法得自孔先生几十年观潮画潮的经历。他很重视写生，重视对客观事物的观察研究，借景写情，写出心中的真切感受，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
3: 哇，山水的修行就第一条就是讲气势。我们做人画画是一样的，一个人呢也要有生气，人的精神给了他生气，我们讲是山水等于是人一样的。
0: 每年的农历8月18，爱潮的孔仲起都会和夫人钮素芬到江边看大潮。在他心里，潮水凝结了中国山水画的精髓。他曾调侃说自己也是个弄潮儿。弄潮儿是最会听潮的人。天边白色的潮线还未出现，他已经听到了来自大海的闷雷般的潮声。
3: 早的都没看呢，四夸说看原装五多说，咋个晓得没？俺少来你，一四百东西没五牛的，就是俺丈夫人呢要靠流速来靠五，流速快么？五随便靠多说，流速慢点么？靠五牛的，走不进龙的。
0: 宇宙自然所蕴含的无限力量，只有立在潮头上的人最能体会。 当潮头由远而近，当千军万骑簇拥着堆雪的浪花奔涌而来，人与自然的抗争，人与命运的抗争，在这一刻奏响了潮声的最强音。在离岸边不远的滩涂上，经常徘徊着一种灰色的小鸟。潮水来了飞走，潮水走了，它又停在裸出的沙滩上觅食生活。以潮而生、赖潮而生的严民，便常用潮皮鸟的名字来调侃自己辛苦而贫瘠的生活。调侃是为了不倒下，站立是因为还渴望飞翔。走出去活下来，豁出去活下来，是浙江人骨子里的不屈和倔强。陈兆龙是钱塘江边的一位老严民，大家都尊称他为陈伯。他从10岁开始晒盐，是当时盐业生产的亲历者之一。
3: 当时盐民是很苦的，喝的都是咸的水，煮的都是马槽旺，做的都是泥沙炉，收入也不高。天下成语，盐民啊要往外面冲，天又热，晒盐的时候又好。
0: 弄潮抢鱼，围垦造田，晒盐贩盐，生活在钱塘江河口的人们千百年来一直都在与潮水做着不懈的抗争。
4: 我们在秦朝发现就有盐官这个地名了，说盐官盐官就说明已经形成产业，所以要设立一个官员在那里管理。
0: 如果说有潮水带来的盐业是江浙人商贸的起点，那么大运河的开通直接将钱塘江流域的经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5: 因为江南的发展，财富的增长，统治政权他在修建大运河，然后大运河又进一步地把钱塘江流域与中国经济连为一体。大运河贯穿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它就构成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五横一纵。
0: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完成于隋代。这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河打通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舟楫为钱塘江注入了新的活力。钱塘自那时起开始了它的百世繁华。白花花的盐霜最终变成了白花花的银钱。听着潮声殷实起来的盐商们被浙地文风所熏染，不惜重金创办书院，诚邀大儒讲学。文化的种子被播撒在钱江两岸的角角落落，它们静静地生根，静静地发芽，等待时光和汗水的浇灌，长成参天的神木，支撑起中国的脊梁。
4: 到了明朝、清朝，科技中间啊，进士、状元，江南占的比例就非常的高。这科技要开榜，无行不开榜，要没有行做人，这个榜是开不起来的。那这就因为长期形成了这么一个发达的经济，再加上文化能够得到延续的发展。

0: 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平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水有源，文有脉，潮过流沙，笔落成说。明清两代，钱塘江两岸学子士人读书讲经蔚然成风。理学大儒张九成、浙东史家查济佐，先后在乡间讲学著书育人，藏书文化、刻书文化蓬勃发展。
1: 我们海宁出人才的地方，你们知道吗？我们所以你们的小师弟小师妹不能比我们差了啊！以前你们辈的有王国维，后再叔叔辈的爷爷辈的徐志摩，那我就。
0: 2008年，85岁的金庸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海宁。这一年，金庸书院开始筹建，藏书如山积，读书如水流，山行有限度，水流无始休。金庸的武侠世界和一代代人的阅读记忆仍在这里妥善收存。钱江两岸深远的藏书文化也在这一方建起磅礴的楼宇间得以延续传承。杭州市大学路长官弄63号的风雨茅庐是浙江籍作家郁达夫自行设计所建，曾收藏书籍约有8000-9000册以上。可悲的是，这些书籍在抗日战争时期毁于兵险，全部散尽。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上发表的《图书的惨劫》文中写道：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古籍，当有8000-9000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乃至清末之类的书，许多像铜文石印的字类编等，系经本中之游经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了。烧掉的、毁掉的、缺损的，张宗祥都要用自己的笔一字一句地补回来。他一夜不停抄书万字，一生校抄古籍9000余卷。如今收藏在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因为他而得以穿越战火。正因为是补抄的，这部四库全书具备了独特的文献价值。
2: 因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呢，它是经历过战争，所以呢损毁是比较厉害的。张宗祥先生呢，他的补抄呢是属于第三次补抄，历史上也叫癸亥补抄。张宗祥先生因为看到的书比较多，然后他的记忆相当好，因为他当时在海宁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文有张宗祥，武有张百里。那么就是他和张百里先生两位，他们两位是互相，就是今天我看一本书，这本书你看那本书，然后互相第二天是要互相问问题的，就是你看的这本书我来问你问题，然后你看的那本书来问我问题，那这么样来加深对每本书的这个印象，我觉得这样的童子功应该是我们现在也无法比拟的。
0: 浙江海宁遐史是张宗祥先生出生的地方。幼年时的他患有严重的足疾，只能依靠拐杖在大屋里行走。少年的心里一直有个去看潮的梦，但他的家离钱塘江很远。他听不见每日朝夕两次的潮声，也看不见人人惊叹的钱江潮。 直到十岁那年，张宗祥终于盼到了看潮的希望。海宁州城王家有个哥哥中了秀才，父亲要带他一起去吃酒。王家是海宁城里的大户，他家的院子就盖在钱塘江边。那一日考了秀才的人是王国维，听着潮声问王国维借到书的人是张宗祥。半个世纪后，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的两个人，如今还只是钱塘江边两个看潮的单薄背影。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也不知道中国的命运即将接受怎样残酷的考验。天以百凶，成就以词人，这是王国维写在《人间词话》里的一句诗评，也是对自身的写照。十九世纪初，西方思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中国，无数人在怒涛中迷茫沉沦。面对危在旦夕的传统文化，王国维提出余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的观点，寻找到了与潮共生的方法。王国维当过清廷尚书房行走，至死都留着一根长长的发辫。但他喜欢引用尼采和叔本华的话来点评诗词。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在《国学丛刊》的序文中，他曾写道：“学问无新旧之争，无中西之争，无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
3: 留这个辫子，实际上是一种那个移民的象征。就当时而言，就是中西方学术都掌握的比较深入、比较均衡的，就达到他这个程度的人其实相当少。他还是认为要用这个中国文化做本体，那么西方文化只是一个辅助的东西。这个是他晚年的这个比较明确的观点。
0: 在王国维眼里，看到的是东西方文化冲撞，不是吞没，而是融合。在他耳中听到的潮音，不是毁灭，而是时代的新声。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王国维离世后，为他写下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寺，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碑文。他是赤膊的弄潮儿，他是时代的逆行人，他是中华文化的坚守者。
4: 我一直觉得浙江人的性格是复调的，就是说他是双重的。

0: 如果从水的角度来说，它可以一直流向东海，可以走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因为全世界的水都是相通的。我们这条母亲河赋予了我们这样的一种气质，就是一方面只要它想走向远方，它就可以走到世界的尽头，但是只要它想安居乐业，它就可以分分钟就上岸，然后就打造出一片锦绣山河。
1: 一江文脉得以延续，万古潮声激荡不止，潮起潮落，百年匆匆，世界在飞速的发展下凝聚成相融的整体。幸运的是，我们还是我们，是屹立东方的中国人，是猛进如潮的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这里能造无人机和通信设备，也聚集了高校实验室和科技产业链，技术可以很快进入真实场景，反复试改。深圳手里有的不只是一批产品，更是把技术变成解决方案的能力。
1: 不只是服务这个学校，我对这个国家整个高等教育信息化都是一个示范性和标杆性、具有参考性的一个项目吧。
0: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不少全球南方高校缺的不只是一块屏幕，教师需要数字和 AI 训练，优质课程难以持续获得，网络、语言和制度又各不相同，技术要怎么用，谁来教，怎样留下来，才是真正的难题。
2: 他们觉得我们有这些短课程，他拿来培训本校教师，比他从头慢慢积累要快得多。
0: 一端有技术、产业和高校，一端有明确却又各不相同的需求，两边不会自动连在一起，中间需要有人听懂问题，找到资源，还要把一次合作变成长期机制。这个连接者在十年前诞生了。这里是深圳的大学城，眼前这座飘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帜的建筑是高等教育创新中心的基地，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机构，不直接办大学，也不向海外推销某一种设备，它更像是一座桥梁，沿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伙伴网络寻找真实需求，再回到深圳，连接高校、专家和科技企业。十年前，这座桥为什么会从深圳架起呢？
2: 当时的第38届联合国教科文大会的主席提出来，深圳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是否考虑设立一个教科文的二类机构？那么这个命题提了以后，反应非常快，当即表示深圳作为国际化城市，很需要这么一个机构。
0: 创始主任李明把它称为一次能力匹配，中心到全球南方高校听问题，再从深圳的学术和产业资源中找答案，企业提供技术和案例，高校提供研究与课程，中心则负责组织协调和本地适配。它连接的不是一次买卖，而是两端可以长期合作的关系。但在当时，成立一个新的二类机构并不容易。
3: 好多二类中心成立以后呢，实际上没有起到作用，就是挂了个牌子。但是呢，如果你确实能够给我提供一个让我觉得从专业角度来讲是有前途、有潜力的话，那我们还是希望的。
0: 连接两端的第一步，不是把设备送出去，而是要先把人请进来。2016年起，海外高校教师和教育官员陆续来到深圳，走进课堂和企业，看数字技术怎样进入教学，也把各自学校遇到的问题也带来这里。
2: 给我们招的这6-7班都是高校的老师和高校的教育部官员、科技部的官员。那一共我们培训了230多个教师和官员。这6-7班给我们做了一个宣传和铺垫。
0: 6-7培训结束后，一批种子伙伴回到了各自国家，新的课程需求、新的合作院校也沿着他们不断出现。怎样与伙伴之间开展常态性的合作，或许从中心创立初期就是最核心的问题。但当时并没有人有现成的答案，如果要让伙伴随时找到彼此，或许还需要一张能够共同参与、长期运转的网络。
1: 所以我们就经过1年多的咨询、论证、研讨，然后最终确定要成立就是国际网络教育学院，主要是承接我们创新中心的 AI 和数字化培训的这个业务。
2: 2020年，这个突然爆发了全球的疫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2019年底发起设立的 IOE 就是国际网络教育学院，正好派上了用场。
0: 2019年12月 ，IIOE 国际网络教育学院一个数字生态开始形成，线上平台承载课程，伙伴院校提需求，高校和企业开发资源，轮值主席单位，17个国家中心推动本地实施。到了2026年， 这张网已经连接了53个国家的200多所院校和40多家企业，课程与培训触达1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万名高等教育工作者。这里是深圳盐田的华大基因，镜头前没有流水线，而是一场特殊的备课会。产业专家和课程设计人员正在把生命科学的真实案例变成全球教师都可以学习的课程。
4: 那现在呢，是我们的课程的设计人员与我们的这个产业专家们正在讨论我们的一个课程的方案。我们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呢，会嵌入我们真实的大科学项目以及我们的产业案例。
0: 华大把产业中的真实项目拆成微证书短课，伙伴院校提出教学的需求，中心连接资源，把握标准，再由当地的学校完成语言和内容适配。

0: 这里没有一方把现成答案交给另一方，而是不同的伙伴各自拿出所长，共同在人工智能时代提升高等教育的能力。
1: 十分钟的二十分钟的视频，我们往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前期的准备。我们要确定明确的授课目标，以及我们每一分钟要传达给我们学生的一个内容。
2: 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学校的计算机工程系，在通过创新中心引入 IIoE 的课程体系与教学理念后，这个专业走在了全校最前列。目前已有近80%的课程实现线上授课。学生无论是在校园的哪个角落，城市的哪个地方，甚至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能上课。
3: 我认为我们开始采用微证书项目时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让教育变得更有趣、更吸引人，因为他们能看到真实的案例，学习不再是传统的理论性课程，而是可以运用大量技术的实践性课程，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课程上线只完成了第一步，他还要进入当地语言，获得学校或教育部门的认可，甚至接入教师的培训和职业发展体系。只有当地机构能够认证、组织、继续更新，外来的课程才不会随着一次项目的结束而消失。
4: 我们的学员其实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学的是那些干巴巴的技术和或者知识，而是他们知道这个技术要怎么样来应用到不同的领域里面。
0: 一张数字生态不只要有线上课程，还要帮助教师把数字的 AI 能力带回日常教学。智慧教室因此也成为其中一个实践节点，它不是中心的最终产品，而是课程、技术、培训和本地需求相遇的一处现场。今年五月份，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的一间智慧教室投入使用，交互大屏、录播系统和远程课堂来自中国的大湾区企业，但方案怎样用、教师怎么教，就要和本地的伙伴一起决定。屏幕亮起，只是合作真正开始的那一刻。
5: 目前整体呢，这个场市就是我们智慧教室的一个空间了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代化的这种数字课堂呢，其实已经相对于之前的课堂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和升级。
0: 交互屏可以识别公式，辅助生成课件，也可以切换多种语言。但比功能更重要的是，教师能否把它变成自己的教学工具，从单向讲授走向更多的互动，也让身在远方的学生加入同一个课堂。
2: 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给我反馈说，过去他准备教学笔记要花上3个月的时间，而现在一周就能完成。
6: 在传统课堂里，教学依赖教案，模式也以教师为中心，但在智慧教室里，学生的互动性明显更强，参与度更高，彼此之间与老师之间都有更多交流。
0: 尼泊尔的难题也不止在讲台上，雨季停电，偏远分校师资不足，都可能让一堂课中断。录播和远程互动因此也成了连接不同校区分享优质课程的办法。
7: 我们采用混合式课程，这一点非常重要，把那些身处偏远地区的学生接入到智慧课堂中，让他们同步参与学习，这就是技术融合课堂。
8: 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转型，不是让技术取代人，而是让机器技术与人类协同合作，从而最好地服务我们的学生。
0: 目前创新中心在过去10年间已经在17个国家落成了17间智慧教室。
2: 我们很可能是非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失学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与创新中心紧密合作。
9: 我们把我们的产品经理，把我们的核心的开发工程师真正的派到这个学校去，就坐在每一堂课的后面，去聆听老师是怎么用我们的软件、用我们的产品的，以及给老师，我们不是说几个小时的培训，而是我接下来的2天到3天，我就来给全校的老师做一个系统性的培训。
0: 一线实践不断积累，也会进入政策讨论。2026年5月20日，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南亚领导人政策对话会，讨论人工智能怎样在南亚高等教育中创新融合、负责任的应用。课堂里的问题和经验便由此成为教育决策的参考。同年6月6日，国际未来高

等教育峰会回到深圳，阿拉伯、东南亚两个区域中心成立， IIoE 生态联盟伙伴共识发布。9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中心人工智能赋能全球南方高等教育女性领导力项目正式发布。10年的链条由此清晰，深圳拿出技术、产业和学术，全球南方伙伴提出需求，中心连接两端，平台、课程、国家中心联合认证和政策对话，让合作持续运行，形成影响。从深圳出发，这个数字生态由所有伙伴共同建设。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南华早报啊，这个版面，而且是商业动态版。看到这张大张的图片，朋友们赶紧告诉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知道是在中国内地的哪个城市吗？在这里啊，因为这是瑞士的重要的银行。

要缓慢下来之后，话题持续发酵。来看看到今天的一个讨论情况。说呢，现在随着 AI 的警示提升了啊，增长了，但是华盛顿呢，好像似乎动作缓慢，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一个行动。在这里提，至少有1300名的科学研究者也共同呼吁，大家是不是要慢一点，要先把安全的监管这个围栏啊给做好，可以引入第三方的一个机构，甚至呼吁要做一个跨国型的安全协作。在当中呢，要以这个 Anthropic 的 CEO 啊达里奥阿曼戴。他呢特别做了3800个文字的叙述，而且引起了马斯克还有 OpenAI 的奥特曼的支持。要知道啊，这三个人他们其实在 OpenAI 早期初创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共同关系的，但后来马斯克呢跟奥特曼之间理念不合，两人彼此多年来互相打来打去，隔空交火，互看不顺眼啊。那但是呢，现在却在这一刻他们都对于风险呢提出一个呼吁，所以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个情况。同时呢，纽约时报今天还看来自海外AI 使用者的一个询问，说有关于引发生物武器竞争的疑虑，在这里呢，大家开始在做一个探讨。在这一篇呢，就提到说呢，有专家就表示，现在有很多的聊天机器人，这个部分呢，跟做过生物学训练的 AI 模型，这两个是要分开来看的。当前的一些聊天机器人，它不太可能会为独立的使用者、行动者去提供一些致命的这样的病毒生物研究的一个建议。但是经过生物学训练的这种 AI 模型呢，就需要更高的一些安全防卫。要知道在这个部分啊，如果一旦遭到滥用，特别是指经过生物学训练的，遭到滥用，前提是被乱用的这个部分，那它当然很有可能就会降低设计病原体跟毒素的一些技术门槛，那当然自然就会放大大家对于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甚至生物武器的这个风险。所以呢，才说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直接一个大标题说美国的 AI 大恐慌全面爆发，因为各个层级都在讨论，尽管呢企业之间还是有些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而在这一波进展来看，特朗普就反对设 AI 护栏，称已经阻止了 Anthropic 来做坏事。在南华早报呢，这里也是他试图要降温，在 AI 的发展上所有的一个风险，他可能试图要降温。这里在特朗普的谈话当中呢，他的重点是他赞成是要部分监管，但是他反对过度限制，因为他认为呢，在美国当前那个 AI 发展的优势上，他不想要放弃，认为过度限制呢会去做一些破坏。而同时今天比较让人注意到的呢，是纽约时报的这一篇，说特朗普通话谈论放缓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议题。在这里啊，这个场景啊，要说一下这个场景，这个是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他在参加一个叫 All In 的峰会。这个峰会啊，是在美国主持很多热门播客的一个这些创投者啊，这些大老板、创投者啊、风险投资者，他们所召集啊开了一个峰会，那也就是在节目上的公开。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给正准备要上台的黄仁勋，这个举动呢普遍被诠释为极为罕见啊。目前还不知道为什么特朗普要在黄仁勋上台之前打电话给他，那他也顺便啊，这黄仁勋呢就把这手机接过来，麦克风这凑上去，特朗普等于也在社交媒体上啊稍微说了一段近期对于大家AI 风险这些他的一些想法啊。那要知道呢，黄仁勋呢，他自从跟特朗普这个关系都被认为稍微比较回稳接近了以后，黄仁勋自己本身对于 AI 的忧虑这一类的想法，他是持怀疑的。同时呢，他也认为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啊是没有根据，他也会对这个事情在近期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探讨。所以呢，可能两人在这个方向上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接近的。好，在这一波的情绪下继续再看啊，随着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日益加剧，专家建议将重点放在掌权者的身上。特朗普还说啊，说只需要一位聪明的总统就能够控制人工智能。特朗普啊，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 AI 赢就会赢，可以看到他这个态度啊。那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部分呢，现在主要在美国的探讨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美国的政府现在跟企业之间的一个分歧在哪里，那就是谁能够真正掌握开发的速度。那么设计了一些安全要求，又是否真正能够约束竞争这件事情？接续来看啊，非人类身份暴增 ，AI 代理酿失控风险。经济日报的一篇标题：企业急需加强精准还原机制，避免灾难。有人说，这里就是有个安全对齐啊。

让这个 Anthropic 就说他暂停 IPO 啊，先来研究一下这个安全的一个工作。信报刊潘多拉盒子已开 AI 竞争难休兵，在企业的部分讨论 AI 的风险，会注意到意见也是分歧的。有些企业呢就会认为说，这个部分可能这种风险啊过度过滤了啊多虑了。但是有些企业呢，却看到了这一波的警示，开始在未雨绸缪，也想提前呢，在自己各样的一个企业发展上有这样一个安全的思维。那同时呢，在信报的这一篇评论呢，关键就是说，是的，所有的发展在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冲击力自然会受到探讨，但探讨的同时，因为还是有企业竞争这个层面。再加上军事的需求，以及大国之间还有一些猜疑，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恐怕大家讨论的同时，全球即便知道 AI 的发展可能是不是有些地方要缓下来，但或许现阶段很难同步啊。再来看在政情的脉动上，英国最近的一个政治脉动，随着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三方啊，这些主要的政党领袖开了会，他们有一个政治的一个备忘录啊，在备忘录上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感觉这个话题的气氛朝独立的方向推进的同时，整个探讨继续来看啊，说英宪分裂危机，三地独派首都联手，就昨天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三方所签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了。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另外再来看，这跟今天卫报说，英国的各塞尔特民族的这些首席的代表就表示说，西敏斯的时代已经走向了终结。好，他们在讨论声中啊，到底这个进展有没有那么快？只能说话题的气氛开始往前推着走，但是呢，还有一些细节。这个细节在这里啊，《经济日报》今天也提到说，英国分裂在即，实话未有半撇。同时 ，BBC 看。在特朗普他说了爱尔兰的统一论之后啊，接下来局势会如何去走？这三方，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方所签署的一个政治备忘录呢，但其实各自有不同的一些要求啊。如果是提到威尔士跟苏格兰，对，他们确实讨论的是独立问题，但是在北爱尔兰的部分，北爱尔兰跟爱尔兰则是在讨论统一与否的问题。这些政治的备忘录，但是它是否有明确的时间表，还有往前推进的路线，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看到。同时，因为公投也有一定的门槛，这些高门槛还有法律的约束，可能会让这件事情呢，暂时啊会缓在目前现阶段的这样一个探讨，就是政治上啊探讨的一个层面在。那另外一方面，接下来局势会怎么走？我们注意到英国政府啊，他非常低调要去说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想起了特朗普之前怎么去威胁格陵兰的，认为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即兴言论啊，很容易介入他国的一个事务。所以英国的这里呢，本身的政府对这件事特朗普的态度是相对比较低调的处理。但是核心来说，这几个政治备忘录加起来，对英国当前的政坛当然是有一个政治提醒的作用，也给当前的英国首相啊是有一个压力，这是他的一个压力课题。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再来看中东的情势，胡塞武装的动作。今天报道看，阿曼和谈暂缓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狂射飞弹，在这里啊，油价续大涨，沙特的油管也不知何时重启。特朗普称会继续控制石油资源，同时另外一方面消息也看到，担心现在还有一个沙特的角色。沙特的角色恐卷各大的冲突，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重点哦，这个互轰的事情有啊，那沙特他现在的角色接下来会怎么样是一个观察点，同时他现在东西替代的管道不知何时重启也是一个重要点。因为这会影响油价啊，影响这整体的情况。那现在这一波可以看到，在消息当中讲啊，这是胡塞武装十四号的是说，他在沙特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跟无人机，击中了他的机库、雷达跟弹药库，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他们所发动的58次的一个空袭。那接下来呢，沙特面临两难，他的东西管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运输？他自己如果真的要继续下去武装增强的话，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的灾难，长期的一个斗争战斗，而这个部分还要国际支持。所以现在沙特一个角色似乎这件事情他不能不干预，但是怎么的干预法是一个他们很正在头痛的问题。伊朗押后渥海湾国家船谈判条款分歧，其实这里就是谈得拢谈不拢的问题，收费啊、管制的范围、路线等等。经济日报这里看，美军获留伊朗控制石油，特朗普说委内瑞拉模式，说是这么说，但有点不一样啊。委内瑞拉近期的动作跟美国之间，我们看到它的协议主要是着眼于长期之后的资源分配，但是伊朗眼下的情势不是这样啊。伊朗眼下最核心的一个局势就是停战，什么时候停战？还有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恢复运输？
沙特关输油管油价弹5%，天然气的期货啊也飙了6%，这是4年来的新高。华尔街日报看中东的动荡局势，你看也让的全球的油价供应呢，这里也受到一个很大挤压的压力。沙特现在这个部分啊，我们看这边图，它的一个东西管道的一个替代部分，因为之前遭受到无人机，它现在全部已经暂停了。那之前他还说每日的运量能够到400万桶。接续啊，市场最关注的呢就是油价的影响，运输运量的一个影响。如果说沙特没能在它的港口库存耗尽之前能够恢复这个替代管道，那么接下来对于全球的油的供应，还有这个市场的供应，甚至股市都是有联动的影响。好，继续我们再来看的是全球速览。美国现在头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指标。一起来看看《金融时报》啊，说这个通膨担忧重挫了美国的债券市场。美国十年期的公债的收益率啊，或者说这个殖利率啊，已经突破了5%。而这个路透社这里也是美国十年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啊，收益率这是创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这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心理关卡。分析师认为可能会波及美国的经济，而且会削弱啊美股的相对吸引力，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看得到，这近期呢，这还有很多叠加了，包括现在美联储可能会朝下加息的方向布局，控制通膨这一部分也显示，因为美国的国家公共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这个心理震荡啊，仍在影响的这一波的情势。美国中期选举啊，就快到了，这个时候看美国最高法院做的一个宣布，驳回什么呢？限制邮寄选票新规。特朗普中期选举前遭到打压，在这里之前啊，因为邮寄选票都规定说各地方啊、各州你要对邮政局去报合格的选民名单。啊，这个部分呢，现在最高法院呢，他现在可能暂停特朗普原本想要的动作啊，这个部分可能对他的如意算盘或许会有些影响。再来看的这个是美国的美军啊，这个是美国应该是空军的一个部长啊，这《金融时报》的这篇。美国空军部长，那美国美军他现在首次证实了说，他们在太空已经部署武器了。好，这点有没有看到？他们现在太空已经部署武器了，所以之前呢老是把手指向外人啊，在这里呢，《华盛顿邮报》也提这部分呢是谁说？这里好像军方自己跳出来讲了，这位是美国的空军部长啊，特洛伊梅伊克，他说美军已经部署什么呢？在消息上面写说是可以保护联合作战部队的，这个翻译应该叫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啊，但是他拒绝透露他的一个细节、种类跟性能。不过之前大家知不知道，特朗普不是推一个这个金穹计划啊，上面有半个金穹的一个屋顶啊，所以现在呢，他说可能会有一些拦截器，设置一些拦截器。有些专家开始在猜，因为还没有看到它的种类跟细节，说它可能是类似一种干扰啊拦截器，实际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样一件事情呢，有国际之间的安全专家就警告。美国的公开承认可能会加剧国际之间的太空竞争。甘乃迪中心现在可能要面临赶快关闭了哦。华盛顿邮报它可能最快在星期二要先关闭了，因为这主要是文件显示它现在有财务上面的问题。这两张包括纽约时报哦，主要是这个原因，说可能同时要宣布破产的一个报告。甘乃迪中心啊，他说现在一些工作人员的工资快发不出来了，大概有几千万美元的财务赤字。那同时之前风暴影响很多，比如说天花板的石膏掉落，有很多地方还生锈，最好赶快闭馆，免得影响公众的安全。但这个一个修缮可能要上亿美金。之前呢有建议，就说让特朗普的名字挂在上头，原因就是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财务支援。但是因为他这个国际还有公众的认可性受到了一个争议，没有办法推行下去。再来看韩国总统李在明肯定很伤脑筋的，你看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他的幕僚了，相关核心呢就是说他的支持率刷新低，执政党又内讧翻出了弹劾往事。什么往事？主要讲的是卢武铉弹劾这个部分呢，让李在明的他身边的这个人很不开心啊。因为卢武铉跟李在明的关系，要知道他们被视作是前后辈的关系啊，也是在政治遗产、政治精神上呢被视作继承的关系。李在明多次也在公开的场合去称赞卢武铉是进步派的一个精神领袖代表人物之一。那这一波呢，因为李在明他是连续9个月民调下滑，现在的点呢是来到了33%左右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支持度。但是他的负面批评率是高达63%，所以这里确实他们在注意。同时另外一方面还有外部的压力，金融时报这篇看，因为现在韩国暂缓了有关于投资，因为还要讨论细目，特朗普可能会不开心。哇，
叠加起来，李在明现在最近的一个民意的考验确实。

不小。看新华社，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的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这个地方就只有几招啊，十招来助他们怎么样来收账款，像是行业龙头啊，你60天内哪有早手啊，这个账目要对清楚，央企要以身作则。好，接续的来看的是这个消息，说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医疗机构涉医药购，涉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证券时报的标题，民报这里呢，这直接指向，这是有一个地方的医院，啊，大概受贿了30药企，11年的涉款呢，在这里在报道当中呢都有做关注。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邮报天天读，继续是要闻追踪，来看朝俄之间的话题。今天路透社这一篇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扩大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支持在赢得神圣战争。同时，韩联社报金正恩回电普京，强调朝俄关系的韧性。对，它是一个回电，它是回复普京祝贺朝鲜建国78周年的这个信函啊。承诺要全面深化朝俄合作，而且要支持俄罗斯赢得俄罗斯之前所说的说是捍卫国家安全与国际正义的神圣战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俄乌战争了。在这个部分呢，大家会看到双边的关系。2024年12月的时候呢，朝俄之间有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可以说是正式生效。然后现在从西方还有包括韩国官方的一个数字观察显示，从2024年的年底开始，朝鲜呢陆续向俄罗斯派了1.4到1.5万名士兵，而截至呢今年2026年的二月啊，他们统计大概伤亡约6000人左右。所以这样一个部分呢，大家会看到两边关系的一个方式啊，两边关系的进展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声援，已经不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声援，可以说是升级到了他们以条约啊、军事啊、兵力上面的一个合作啊、互相支撑这么样的一个实质同盟。法国有一个动作，欧盟很震惊，来看是怎么个震惊法。说法国啊，现在提出了一个让他们觉得很惊人的一个要求，说希望大家能够取消对于一个俄罗斯，其实他好像有乌俄双重国籍的这个寡头一个富豪啊，要解除对这个人的制裁。那让欧盟呢也觉得非常的惊讶哦。在这件事情上呢，是因为在这个部分呢，大家看到的呢是法国说要取消对这个人的制裁啊、为什么要取消对他的制裁呢？因为要换取啊，他在阿塞拜疆要带回几个人。那近期呢，欧盟正在讨论什么？要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结果现在法国提出不一样的意见，而且呢，可能还找别人一起说啊，这个时间要再延一延。欧盟现在看到彼此之间有一些分歧，所以呢，赶紧说这个会议可能要再延后一周。法国并没有跟进去说这一波交换条件的一些细节，只不过是说是有特殊国家安全的需求。而在这里呢，让欧盟震惊的是，过往呢，可能都被视作是一些亲俄的这些国家他们会提出的一些要求，但是这次却是法国来提出，所以让他们的非常观察这个后续。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特朗普的一个制裁手段，他现在呢对于俄罗斯的第二大银行要追加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在这里也提出啊，这家银行在这边有写啊，他也拍了他的这个外观啊，主要呢就是因为说他在伊朗有设置一个据点，同时呢，对于伊朗一些在美国的眼中是被制裁这些名单说都有往来，而这个动作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美国特朗普他现在对于伊朗的一个制裁啊，他们整个已经扩大到第三方的金融机构。接续，这是英国的一个宣布啊，英国军方说他们有一名士兵在乌克兰丧命啊，乌克兰丧生。英国的卫报也跟进，在这里呢。他主要呢看到了这一波是说是交通意外，大概上周末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军种种类，这里并没有对外告知。但呢，现在英国方面说他是一个交通意外，而这件事情算起来应该是伦敦第二次对外证实有英国的士兵在乌克兰丧命。上一次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是一名伞兵啊，他在这个乌克兰新型无人机试飞的过程当中丧命了。当时英国的政府说那是一个悲剧事故啊，是一个悲惨的事件。而这件事情那个曝光仍让外界去看，因为英国只有承认说他们有极少数的士兵在乌克兰正式服役，只是为了他们的外交官提供支援跟后续的服务，另外可能透过一些训练啊，这些装备意见的提供情报的支援，也给乌克兰做侧面啊，这个当侧面的一个帮助。但是莫斯科长期却一直质疑伦敦在乌克兰这些铺排当中的分量，同时也做了一些警示。这是中国光伏如何改变乌克兰能源生存的方式啊！南华早报今天有一篇，我们看到一个大灯泡啊，但主力我们来看到主要是 FT 中文网在这里啊，这里是在屋顶上啊，在屋顶上来装啊这个光伏板，
跟太阳能板，在这里他探讨的是乌克兰在这个部分所发生的一些改变。有个数据统计，乌克兰在俄乌战争初期的时候啊，他这些发电的一个设备，还有包括光伏板的，可以说是停滞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后来加紧部署，因为要分散化的一个布局，它整体在2025年的数字已经比战前它的一个装备量还要大。那在这里呢，专家就分析，因为对乌克兰来讲，传统的一个大型发电厂，它很容易成为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同时，另外一方面，你如果说是柴油发电的这些设施，它要需要能源，要燃料，而且发热啊，这个特性呢非常的明显。但是光伏板的话，可能在这个部分呢，万一遇到攻击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分散的部署，他说复原力很快，所以呢可能可以优先保障关于医院啊，还有通讯啊，还有一些居民的设施。好，接续再来看的就是加拿大啊，加拿大现在多元化布局啊，我要减低对美国的依赖，说跟美分手，加国密谋闪婚欧盟。我们来看这吸引眼球的标题，来自《世界日报》《文汇报》，加议加入啊，即加入日英裔联合研发战机计划。同时，《金融时报》呢，这里还看加拿大现在对于乌克兰的一个贷款支援呢，他也希望透过援乌贷款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哎，这一波可以看啊，近期加拿大动作跟欧盟之间的合作很多啊，除了在一个政治地位关系上，未来合作角色的一个判断上，在这里因为欧盟主导了9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现在加拿大想要加入，哎，看看他是不是在当中也可以分部分的资金。不过方式呢还在探讨，这点非常明显，看到加拿大近期他透过各样的一个方式啊来做，为的就是分散在美啊对美依赖的风险。再看大千世界。好，大千世界，我们来看这张漂亮的照片。南华早报这里主要的标题是说，中国入境旅游的收入啊，预计在2040年可以达到4700亿美元。这里也看到他说，由于中国政策的一个扶持，还有一个便利性，那使得呢，刚才大家有多，你看像之前3年前啊，大概约50个国家都免签，随着免签国家的提高，还有呢，在当中包括退税机制的更为便利化，还有硬体设施的一个丰富支持，在入境游的数字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商机，而这一波是瑞银的预测。柬埔寨电诈为何成为一门难以根除的生意？这 FT 中文网一篇分析，他这里分析说啊，这可能地下犯罪势力崛起有深层问题啊，单一个国家很难解决。他说要需要国际社会在认知跟行动上的高度关注。这照片一起来看，这是在香港所举行的一场模型大展啊，各类的产品吸引了好多朋友来观。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01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漳州110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樊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坚决惩治科研腐败。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15号援引两名法国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应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理事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的15号下午，也就是香港时间的16号凌晨召开会议，讨论曼德海峡局势。再来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使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4次空袭，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荷台达省等地遭到打击。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目标，造成重大损失，并指此次行动是对沙特侵略行径的报复。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已向沙特

0: 和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其中海米斯穆谢特与埃布哈曾两度发布预警，目前所有安全警报均已解除。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了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包括穆哈、祖巴卜、毗陵岛和哈尼什群岛等等。 胡塞武装14号发布视频，展示其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处道路上，胡塞武装人员难掩攻下战略要地的喜悦，尽情跳舞庆祝。胡塞武装还拍摄了荷台达省海斯的街道，展示一家售卖食品和日用品商店的招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辆据称被缴获的军用装甲车停放在连接海斯和哈乌卡的道路上。 另据美联社报道，随着军事上向前推进，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域仅距离吉布提的美军基地约32公里，部分逃离战火的也门民众已成功抵达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来自也门的难民在吉布提奥伯克地区的一个港口登陆，随后被转运至吉布提北部的中央难民安置点。工作人员向难民分发食物和水，并协助他们安顿下来。
1: 奥伯克距离也门海岸约20公里，多年来一直是也门民众为逃避战火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的主要登陆点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东局势没有起色，刺激国际油价周二进一步攀升。沙特能源设施受到袭击，输油管道暂停运作，加上海湾国家与伊朗的谈判延后，周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目超过腰斩。 只有4艘，让市场对供应的担忧加深，推动油价攀升。伦敦布兰特和西德州中质油期货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涨幅，至超过 2%。 布兰特汽油突破了每桶108美元，美油涨破104美元。高盛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标志着中东战事升级，布兰特汽油有机会涨破120美元。 凯投的分析师认为，在没有需求调整或中东增加输出石油的情景之下，油价可能会涨向130美元。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伊朗南部的法尔斯省拉梅尔德一处体育中心以及周边的居民区遭到了4枚导弹袭击，造成21名平民死亡。那伊朗称呢，美国在那次袭击当中使用了罕见的新型精确打击导弹。 认为美军是在民用区域去测试新武器，并且制造恐慌。美国予以否认。6个多月之后，凤凰卫视记者重返现场，看到体育馆、学校以及附近居民楼的墙壁和地面仍然留有大量密集的弹孔痕迹。
2: 袭击发生时，体育馆内有儿童参加排球训练，室外的足球场也有孩子踢球。当地学校校长说。
3: 爆炸发生后，足球教练一直协助孩子撤离，最终自己遇难。6个月后，体育馆周围的墙壁、铁门和地面仍遍布密集的小孔。 伊朗称，袭击使用了能够在空中爆炸、向四周释放大量高密度破片的导弹。
4: 这座体育场呢，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呢，就遭到了导弹的袭击，到现在呢，依然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但是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在这个附近以及在体育场内部呢，都有密密麻麻的墙上、门上这样的弹孔。 那么他们说呢，这种导弹呢是非常的罕见的，在这次战争当中呢，只有在老迈尔的这个地方呢看到过这种弹孔。那么伊朗认为呢是美国袭击的，但美方呢予以否认。不过呢，根据《美联社》和《纽约时报》的一些调查，他们认为这些弹孔的痕迹呢与美国陆军最新研制的一种叫做精确打击导弹非常相似。
5: 体育馆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战争爆发当天，学校已经停课，约250名学生提前离校。当地教师说，如果袭击发生在正常上课时间，伤亡可能更加严重。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来到体育中心，他说四枚导弹在短时间内在这一地区爆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并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责任。
3: این را هم 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د که در یک شهر حدود 30,000 نفری دو تن مواد منفجره را استفاده بکنید. هر کدوم از این موشک‌ها 500 کیلو بوده. هر کدوم 180,000 ترکش داشته. واقعاً تصور بفرمایید که عمق و شدت جنایت چقدر شدید بوده. در عرض حدود 35 ثانیه 4 موشک در یک شعاع 500 متری منفجر میشه و حدود 200 نفر انسان بیگناه رو یا شهید میکنه یا مجروح میکنه. وظیفه ما نه فقط به عنوان رسانه های ایرانی بلکه به عنوان رسانه های بین المللی این هست که اجازه ندهیم چنین جنایت شنیعی از حافظه انسان ها و انسانیت پاک بشه.
4: خیلی موشک از کجا پرد کرد؟ با جنگنده یا از جنگنده؟
3: نه موشک اطلاعات ما حاکی از اینه که در همون روز نخست از خاک یکی از کشورهای حاشیه جنوب خلیج فارس پرتاب شده.
2: بازای توش بیاشی 如果有关的国家允许他们的领土设施和军事基地被用于袭击伊朗，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伊朗指控美军发动此次袭击，但美方予以否认。有关袭击所使用的具体武器及发射来源，目前各方说法仍存在分歧。六个月过去了，这里的体育中心及周边仍然保留着战争留下的痕迹。凤凰卫视旅游侦探穆森·拉米尔德报道。
1: 俄乌15号继续互相攻击。俄罗斯方面称，在过去一夜，俄罗斯上空摧毁了222架乌克兰无人机。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的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都受损。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两处加油站遭到俄无人机袭击。基辅市长克利奇称，俄罗斯无人机15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两处加油站，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一天表示，乌方已经准备好和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15号称，该州的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和民宅受损。萨瓦拉州当天则遭到无人机袭击，一处炼油厂、多栋居民楼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俄罗斯国防部称，继续打击乌军后勤中心、港口以及乌西部用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泰国和柬埔寨两国外长15号在新加坡参加泰柬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的泰柬海洋划界调解程序首次会议，并交换开场声明。
5: 泰国外长希哈萨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当天分别率团出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调解委员会。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选择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程序是为了实践对法治及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并重建相互信任。
6: This would facilitate the return of the more than 20,000 displaced villagers to their homes, the preservation of important cultural sites which has been damaged in the fighting, and pave the way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Such efforts would also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de-escalation of tension and the rebuilding of mutual trust and confidence.
7: Thailand enters this conciliation in good faith, fully mindful of the provisions of UNCLOS, and with confidence in the independence, impartiality, and collective expertise of this commission.Thailand stands ready to engage in this process constructively 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with the Commission's assistance, a negotiated and equitable solution.
5: 泰国今年五月单方面退出一份旨在解决两国海上主权主张重叠问题已实施25年的谅解备忘录。柬埔寨于六月决定将事件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机制，泰国单方面撤销协议。据报是与去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并与柬埔寨两度爆发致命边境冲突有关。尽管双方在去年12月下旬达成停火协议，但零星冲突仍时有发生。泰国媒体报道，泰方撤销备忘录是因20多年来缺乏实质进展，泰方希望为双边谈判开启新的途径，并曾向柬埔寨提供举行直接对话的机会，但柬方未予理会，并将事件提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解程序。尽管泰柬两国均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但公约架构下的任何裁决对相关各方均不具约束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8: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对于美国军方称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据美媒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十四号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2: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至于美以伊战争，美国国防部周一向国会提交报告说，美国在持续半年的战争中消耗大量弹药，已导致战略库存出现短缺。报告估计，今年二月底至六月底共耗资334亿美元，其中223亿美元用于消耗弹药。
2: 中方关注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希望有关方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今天的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及轨19组，一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行是中型液体运载火箭，最大运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此次发射也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明天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行政会议前公布了2份文件封面设计，并表示将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并以施政报告具体落地实施。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

0: 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市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0: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而11黄金周也即将到来，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已做大量准备，包括统筹业界及各政府部门做好预案，并及时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旅游资讯，加强景点及交通配套，探讨延长运营时间等，以及加强人群管理。
1: 咁有一啲热点，包括刚才提及嘅破冰洲啊，破冰洲咧，我哋已经用咗一个登记嘅方法去处理我哋当日嘅旅游数字啊，旅游人士嘅数字嘅。咁我哋系试行咗一个周末啦，咁我哋亦都系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咧，我哋系会预期咧人数系会多嘅。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
0: 此外，李家超也提到，特区政府会加强打击强制购物行为，借黄金周机会宣传香港，讲好香港故事。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今天在香港举行，探讨世界新变局之下，两岸和港澳企业如何联手布局，深化协同，推动产业融合，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
3: 15日在港举行的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上，变局、跨区域协同、人工智能、企业出海是各领域嘉宾提到最多的关键词。世界经济深刻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两岸和港澳企业共同面对挑战的同时，也有内地深化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等可以联手挖掘的机遇。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表示，两岸和港澳企业需要在变局中积极寻求突破，两岸和港澳地区可以通过彼此的资金、人才、数据等跨境要素高效流动，打造产业深入融合，建立高科技产业链，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区域经济协同体。例如加强经贸互动，构建联合创新与产业链协同机制，还可以打造联合出海体系。
4: 两岸和港澳企业可以共建联合出海战略服务平台，充分发挥香港在法律、仲裁、会计等专业服务优势，配合内地企业提供优质产品与技术方案，透过技术出海、服务互航的深度结合，有效规避海外合规的风险，提升企业在全球竞争力与品牌的附加值。
3: 他还提到，两岸和港澳企业可以共建数据化供应链与跨境电商服务生态，企业也可以深化跨境绿色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则可以合作推动融资、绿色债券等业务。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海峡两岸和港澳经贸合作当中，香港会一如既往发挥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等优势，为合作注入更大动能。其中在专业服务方面，香港高度国际化的人才能为企业跨境经营、投融资、风险管理等提供全面服务。
5: 那么自我们公司迁撤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接获差不多80份的申请，并已经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地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 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3: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则表示，会为两岸和港澳企业在携手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争议解决作用，很快就会完成涉及面向大宗商品专业领域的专业调解员名单，更好服务大宗商品争议解决需求。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有媒体形容说，英国的大麻烦来了。英国媒体报道，9月14号，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举行会晤，签署一份协议，呼吁获得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0: 这个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9月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宪政变革做好准备，要求获得自决权利以及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份声明涉及经济、能源、欧洲事务、内部合作和自决等多个领域。三方还计划主张未来加入欧盟，其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将以新成员国身份加入，北爱尔兰则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报道称，声明还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做准备。消息人士又称，这份声明旨在进一步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施压。在英国三地寻求脱离英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访问期间，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局面终将实现。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集聚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
0: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啊，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联手一起要脱离英国。有分析说呢，这件事情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自己惹的麻烦。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们讲大致上有三个原因。伯纳姆这个原因呢，可以讲是个触发点。他为什么会说这些糊涂话呢？就是模棱两可，好像对这个苏格兰独立有一种就是随你们便啊，条件成熟你们就走的这样情况呢？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地方主义领导人。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复杂的大国领导人是要有全国格局的，而伯纳姆其实是一个有强烈地方主义的领导人，他的最主要的政见是什么呢？就是中央政府要下放权力。但是中央政府下放权力，在有分离倾向的地区会造成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权力下放的越多，分离倾向就会越来越壮大。那么很多时候就成了一个悖论，就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就英国本身自己的一个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就它本身是内部英格兰地区对苏格兰、对威尔士、对北爱尔兰的征服塑造的一个国家。当然虽然这时间很久了，但你到现在为止，每次英国政府想安抚的时候怎么安抚？他们说我要独立，来给你增加权力，你别走，给你。但是这个是饮鸩止渴呀，权力越增加，下一次要独立的要求就越高。而伯纳姆又是个地方主义领导人，所以很多人说你叫什么？你叫是养虎为患，你是典型的绥靖主义，你不肯大声的对他们说不，你就软软弱弱的，就说我再给你点权力，你要独立是不是？再给，就叫温水煮青蛙。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们讲最近这几十年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英国啊各个地区实际上是利益分化的。你看我们这回讲它这几个地区要分离，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北爱尔兰是要合并，北爱尔兰是要跟爱尔兰合并，它不叫独立，它叫合并。它合并有没有原因呢？有原因。为啥呢？它的这个北爱尔兰地区有天主教徒，有新教徒，新教徒是支持统一的啊，不想走的。但是新教徒老了，北爱尔兰地区经济不行，年轻人都往英国走，所以新教徒的数量在下降，天主教徒很能生，所以支持跟爱尔兰统一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但是北爱是最有可能的，因为当年北爱有贝尔法斯特条约，英国跟爱尔兰是建立协议的，就是只要一旦触发民意基础出现变化，你可以统一。第二个，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涉及到这个脱欧的问题，北爱跟爱尔兰的边界是基本自由的，那么英国实际上把贸易边界建到了什么呢？建到了北爱和英格兰之间，所以北爱是感觉到自己受到双重标准的歧视的，所以它意见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苏格兰是真要独立，苏格兰是真想独立，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油田。他有很北海油田，他很有钱呐，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欧洲的沙特阿拉伯呀，所以那我为什么要我的钱被你英格兰政府抽走，被你英国政府抽走了，我的福利你再从英国往下发，他觉得自己被摊薄了。这里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英国最近这些年这些领导人一直在搞地方主义改革，其实欧洲都这样，就是让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他的财政机制没有变。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权力大不见得是好事，权力越大地方政府的负担越重，地方政府的负担重，但是钱还在中央政府手里，最后就导致地方政府觉得我吃老亏了啊！你说是给我权力，实际上是这也让我管，那也让我管，但是你钱拿走了。所以苏格兰呢是真心想独立，苏格兰现在其实也是很 一半对。

0: 一半，基本是一半对一半。
1: 嗯，
0: 所以，
1: 威尔士呢？
0: 威尔士是闹一闹，就是你们既然都闹了，我也闹一闹。为啥？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啊！你们一闹就又拨钱又给钱，那我不闹我啥都没有，所以他也要闹啊。但是其实威尔士在法律基础上是不行的。我们这么说，北爱如果要统一，英国拦不住。拦不住，苏格兰如果要独立，英国是可以拦住的，因为英国是可以不同意他公投的。威尔士连公投都很困难，所以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大概如果最后有可能会出现苏格兰，至少是一个高度自治。北爱尔兰，我觉得在20年、30年之内跟爱尔兰的合并，它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事，是非常有现实可能的。
1: 一些西方媒体现在是已经开始预测啊，如果说英国真的分家了，地缘政治上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在经济账目上，它的 GDP 会下降13.5%，人口会比现在的英国缩小15.5%，还有像您刚刚说到的，英格兰会失去北海的油气田大部分的收益。如果说英国接下来真的分崩离析了，英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会急速的下降吗？
0: 我们首先讲现实性啊，就我说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统一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主要卡在爱尔兰身上，爱尔兰不太愿意，因为北爱比较穷，以前爱尔兰穷，现在最近爱尔兰跟欧盟在一起拿补贴拿得多，你想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一合并，你拿的补贴还是原先那个，最多增加的不多嘛，那等于是我摊薄了嘛，我原先吃欧盟补贴，所以他不太愿意，他现在这个状态对他来讲是很合适的，所以爱尔兰年轻人不见得会同意，但是呢，他可能性最大，苏格兰真要独立，我觉得现实性不是很大，甚至到了关键时刻，我觉得英格兰会露出很强硬的一面，就有点像西班牙收拾这个加泰罗尼亚一样，该抓人抓人，该镇压镇压是有可能的。如果说我们仅仅以这样的，我们按照这样一个估计，就是北爱尔兰统一，苏格兰高度自治，英国和威尔士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体，那么英国实际上就从二流，我们现在叫 B 加型国家，我们比如说 A 加 A 减啊，二流国家叫 B，英格兰以前是 B 加国家，那有可能就成为一个 B 减国家，就成为一个 B 减国家，而且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它对于全世界的辐射能力，它的世界影响力会大大降低，会大大降低，就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现在因为有英联邦，英国还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但如果一旦它就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还有第三点原因，就是整个北海的局势，整个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实际上现在真正能够在欧洲起到遏制俄罗斯的，英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苏格兰的北部海域是控制俄罗斯海军进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域，现在是英格兰海军，英国海军在这里，它是可以控制的，一旦英国丧失这片海域的话，俄罗斯几乎是通行无阻，所以说，就等于是把锁住俄罗斯的笼子给打开了。
1: 在军事层面上，

0: 陆军了。当时给他的计划是全世界至少要有5、6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有空军有陆军，养这个太贵了。所以英国说我要搞核威慑，搞核威慑，英国最主要靠什么呢？靠核潜艇，就是我守不住了，但是你敢打我，我也能毁掉你。但是核潜艇，英格兰本身没有海港，它要停在苏格兰。其实英格兰最近这几年也在，英国最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多增加几个港口。但是西方民主国家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尤其是福利上来比较高了以后，你要搞点什么国家建设都挺难的。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很多他们的国家建设是在不那么民主、不那么福利的时候搞出来的。所以咬咬牙、勒紧裤腰带就搞起来了。那你现在重新再搞，恐怕就永远过了这个窗口期了。那很多老百姓他愿意说，我愿意当个小国，我不愿意当大国。我当个小国，我干嘛搞国防？我干嘛搞军事？我当小国，我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现在的英国人可能甘心过一个富裕安稳的小国日子了，他未必对传统大英帝国还有多少的这样一种眷恋，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机点，我们看到特朗普是访问了爱尔兰，并且还说呢，乐见爱尔兰实现国家的统一。他这番话呢，让英国的政界是炸了锅。英国跟美国一直以来关系都不一般，那为什么特朗普还要主动去刺激他盟友的敏感神经呢？
0: 因为中期选举压力太大了，
1: 又是拉票的一部分。
0: 因为在美国，其实在美国的政治选坛，自从罗斯福以后，爱尔兰意识非常强的。就是事实上，当年啊，不是第一个美国总统卖英国。当年这个北爱协议的时候，就是美国对英国施加了非常强大的压力，而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爱尔兰选民集团。所以说在美国，因为爱尔兰裔至少有几百万人，就是比较纯的至少有几百万人，他对大选的胜负归属非常的重要，所以特朗普就要讨好他们，反正他也无所谓。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他极度蔑视欧洲国家，他极度蔑视，他没把他们当盟友，纯粹当小兄弟小跟班，所以你们这些利益，你们这些国家尊严服从我的选举需要，这很正常，这很正常。第三个，他说话也不是很算数啊，就是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月球都可以打国旗的人，他说话也不是很算数啊，月亮都敢动，那英国的主权统一完整也没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就是美国的政治精英正在越来越容易轻率的拿别人国家的领土完整开玩笑也好，谋利也好，谈判也好，就这一波美国人对他国的领土完整狼性十足。
1: 苏格兰、威尔士还有北爱三地的首席部长签署的这个备忘录啊，您觉得具体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接下来英国首相伯纳姆他如何见钞拆招，如何破局呢？
0: 其实这个协议呢没有太大用，就真正就这个政治影响，就真正的法定权利来讲，没改变什么东西，但他对伯纳姆冲击极大。为什么？因为你伯纳姆是地方主义领导人，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处理，你天天喊着给地方分权是吧？好，现在地方要分家，请问你的地方分权如何避免地方分家？你分权有可能就分家，所以伯纳姆非常尴尬，因为他如果板起脸来说不，那么你的政治纲领、你的地方分权就会受到质疑。但他如果表态不明显，统一派也足以把他推下台，所以伯纳姆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压力当中，就是他的这套逻辑拿到苏格兰去那就是分裂，他的这套逻辑拿到北爱尔兰那就是统一，但他是这套逻辑，但你坐在英国，你来解决吧，就是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感觉，所以现在伯纳姆非常尴尬。他因为他是做地方市长起来的，他不是全国性的领导人。伯纳姆以前是做，应该是大曼彻斯特地区市长起来的，也就是市长就是地方本位的嘛。有人老讲嘛，一个地方领导人，一个市长，本来就不适合做一种国际性大国的领导人。那么他现在的考验来了，大家再看，你怎么处理？其实很难，非常困难，因为苏格兰问题搞倒好几任英国首相了。
1: 好的，先谢谢楚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你对特朗普发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

0: 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由贵州喜酒特别支持合作，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金石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了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竞选承诺，他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赢得中期选举，将向每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这一不同寻常的承诺被视为特朗普试图提振共和党选情，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最新举措。不过 CNN 指出，这项计划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政治障碍。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成功守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这项承诺能否真正兑现仍存在很大疑问。按照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计算，这项计划将使美国政府支出超过$10,000,000。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推翻特朗普关税计划中的大部分措施之前，美国政府获得的关税收入也远不足以覆盖这笔开支。此外，大规模发放现金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已经高企的联邦预算赤字，并加剧外界对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格德温还指出，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0,000,000，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约$400,000,000。美国政府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特朗普此次提出向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也令人联想到亿万富翁马斯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的做法。当时马斯克曾向部分选民发放$100,000支票，试图帮助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美联社指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处于较低水平，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此前一度被认为共和党较有把握守住的参议院，如今控制权也存在变数。
2: 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是达到了他第二任期的一个最低水平，我们看到很多很权威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目前是在33%到37%之间来波动，而且美联社也提到啊，之前一度被看作共和党很有可能守住的参议院，现在的情况来看也是存在变数的。所以特朗普现在中期选举的选情啊是全面承压吗？
4: 是这样的，就是这的确是特朗普遇到的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如果这一次中期选举大概率的情况，就我们不讲特别好特别坏，我们讲大概率的情况，丢掉众议院是极大的概率，然后呢参议院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差，但是有可能就非常微弱。那么如果他只丢掉众议院的话，那么他肯定会面临弹劾啊，虽然不会通过，但是会面临弹劾，弹劾会不断的传唤他的各种亲属各种亲信，所以会他造成极大的压力，所以他的现在竞选的整个的策略呈现出非常疯狂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对于特朗普而言，现在基本盘是稳定的，33%左右就是美国特朗普的基本盘，我们或者叫红脖子，就是极端右翼或者叫中右翼保守盘，这块是在的。但特朗普最大的问题是中间选民在当年他大选的时候是靠三个理由把他们拿住的。第一个，我不打仗，你们选我，我不打仗。但是伊朗现在还没脱手呢，所以中间选民很失望。第二个，疫情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非常严厉，因为拜登政府发了很多的钱，通货膨胀上来很多，就造成了两极分化。什么叫两极分化呢？就是中低阶层它是物价上涨，它损失很大，而高阶层它是在股市里，因为钱多，所以股市很好。

0: 所以在美国呢，你越有钱你就越有钱，你金融资产越多你就越挣钱，而你如果没有金融资产，主要是靠一般物价生活，你会压力非常大。
1: 嗯，
0: 它是靠这种愤怒，靠愤怒。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民主党搞环保，民主党对个石油开采、天然气开采控制得很严，所以呢，美国的能源价格过高，尤其是汽车受到很大的影响，汽油价格过高，它靠这三个理由。那么这三个理由，现在你想想看，这三个理由都在动摇。你在打仗，物价涨得很凶，你打仗导致了什么？石油价格涨得很凶。所以这三点对于中间选民而言，对于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管自己过日子的人来讲，他是非常不喜欢的。所以他现在压力很大，基本盘他没有问题，所以他现在包括什么5000美元呢、啊、包括什么我会停战呢、啊、就是想忽悠这群人，就是至少先把中期选举挨过去。因为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他的压力跟以前所有的总统都不一样，
1: 嗯，
0: 他意味着政治清算的开始，如果他再丢掉了参议院他会非常狼狈的。
1: 嗯，再说到众议院，我们看到众议院民主党籍的这个领袖杰弗里斯就说到，如果十一月份中期选举民主党拿下了众议院，那接下来有可能就去弹劾特朗普了。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特朗普究竟有多麻烦呢？
0: 丢人，然后呢他个人事不大。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发起弹劾只需要过一半，所以众议院如果是民主党控盘的话呢，他可以发起弹劾，发起弹劾很容易，但就进入司法程序。但是如果要通过弹劾，参议院要过三分之二。美国别看是两院制啊，美国在两院制里参议院的权力是远远大于众议院的。所以我们老讲美国其实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贵族共和色彩的国家，就是众议院更民主一些，参议院呢其实更精英一些，所以美国是一个具有贵族精英贵族共和的色彩的国家。那么参议院三分之二呢，目前的选举很难达到这个，很难，基本上民主党不可能获得三分之二啊，最多就即便夺回参议院也是微弱控制。那么所以特朗普本人是安全的，但特朗普安全他手下的人不见得安全。所以说特朗普的家属，
1: 嗯
0: 啊，特朗普的，你看他们全家发币啊，他几个儿子，他手下那么一堆喽啰，这些人日子会很难过。但是团队被收拾了以后，虽然树没倒，猢狲散了，树也难受，所以他就会提前跛脚。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是，可能对未来这个共和党的选举，总统换届选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一次除了众议院换届之外，参议院部分换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州长换届。啊，美国这回有39个州长换届，39个州长换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有39个州会出现重要的权力变化。
1: 嗯，
0: 而它跟最近这几年进行的选区重划有直接的关系。选区重划，这个选区的形状，这个选区怎么划？虽然说同人投票，大家的人政治权利一样，但是你看我画个歪，画这个形状，可能我这个票数就多了。
1: 嗯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州长的改选其实对未来的总统大选非常重要，叫选区争夺战。啊，而参众两院的选举呢，是为未来的所谓的大选之前的政治话语定调很重要。你看你要选举是吧？我弹劾你虽然赶不下你来，但我可以爆料啊。你的丑闻拦不住啊，媒体上天天都是你家族的丑闻，那你喽啰的丑闻呢？那你下一波的选举你怎么办呢？所以实际上对特朗普的家族生死存亡是直接相关的。
1: 再说回这5000美元啊，特朗普是为了拿下中期选举已经开始放大招了。他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了中期选举，将会给每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特朗普红利。他没说这笔钱从哪儿来，您觉得这笔钱从哪儿来？能拉得住选民？他又能兑现吗？
0: 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话题第一想就是会不会是贿选，对吧？
1: 对
0: 对，如果是特朗普个人出，或者马斯克出，或者这个出，那肯定是贿选。所以特朗普不敢的，做不到这一步的。
1: 那国家出？
0: 对，他实际上他的话是这个，是这叫特朗普福利，就如果我赢了，我会推动国家制定一个福利，给每个人发5000块钱，走的是联邦财政，对吧？其实特朗普的意思就是大红包，
1: 嗯，
0: 但他在政治话术上来讲，把它跟个人化了。就换句话讲，哎，我上台，我推动财政，给你们发大红包。他在法律上躲过了贿选，但他本质的确是腐败的选举。虽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受到了点教育，你就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在美国钱袋子是在国会手里的，那么几乎不可能通过。而且如果一旦通过了，也是一场财政的灾难。5000美元，人人一花1万，美国2亿多。1万多亿美元，1万多亿美元的话，物价得涨到天上去，会进一步其实加剧穷人的生存困境，会进一步加剧穷人，因为股市肯定就得上涨， 他对股市是利好的，但他对消费是非常糟糕的，物价一下子上来了。疫情以后很多西方国家房价暴涨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钱太多了，钱太多了。那么在可行性上其实是不强的。
1: 嗯，
0: 问题在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当中有大量的文盲，有大量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而他们已经成为了所谓民众中非常重要的成分，甚至他们就是多数。这些人恐怕就是分辨不出来，或者讲也不想分辨，所以他这5000美元对于动员很多底层的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
1: 特朗普还说呢，伊朗的战事啊将会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就结束，到时候油价就会立马下来。他还说美国很有可能留在伊朗保留石油资源，而且暗示有可能要复刻委内瑞拉的剧本。这一系列的表态您怎么解读？也是他选举艺术的一部分吗？
0: 这就是纯粹就是把坏事变好事的政治话术了。因为特朗普的计划本来是在中期选举以前要停战的，
1: 对，
0: 他为什么说中期选举以后停战呢？
1: 办不到。
0: 对，他办不到。
1: 嗯，
0: 那么他说中期选举以后就停，美国人能信啊？然后他说中期选举以后就停，伊朗人能干呢？伊朗人已经适应这种战争新常态了，那反正就这么耗呗。
1: 嗯，
0: 那就双方比的是战争忍耐力。至少革命卫队那一代人还是很能忍的，很能扛的。所以你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很困难的。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参照美国选举模式建立的一个拉美的松散国家，
1: 嗯，
0: 他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他没有严密的国家建设，他也没有那么说白了就有凝聚力、有民族自尊心的执政集团，而这些伊朗跟他完全不同。伊朗忍受痛苦的能力是绝对比委内瑞拉强得多的，所以在波斯民族这么骄傲的民族面前谈建立委内瑞拉模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特朗普其实现在非常着急，就希望尽快的停战，但他之所以会说中期选举停战以后，可以预见的是他在最近的私下接触过程当中并不顺利。其实现在对伊朗很有利，因为胡塞也取得了军事进展，伊朗可以把沙特两边的出油都控制住，如果把两边的出油都控制住的话，

0: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我是简江，这里是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那么今天的焦点包括了中东第二战场烟消弥漫，也门胡塞武装呢跟沙特互袭持续升级，红海的要塞相继易手，美国对关键航道掌控失守的焦虑呢越发浓厚，这令到国际原油的供应令人担忧。另外，中国新一期的经济数据出炉了，工业生产加速增长，当中受到 AI 热潮所带动的高科技产品成为核心引擎。那么这份成绩单究竟有哪些特点？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带来详尽的解读跟分析。那首先关注的是也门沿海的局势最近升级，为了报复沙特54次的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导弹，还有无人机。另外，美国政府由总统特朗普和能源部长赖特释放了施压，还有开放谈判的双重讯号，但是伊朗方面呢则强硬回绝，强调海峡的控制权目前已经改变，美方在没有满足条件之前绝对不会谈判，而美伊双方的局势陷入了僵持。
1: 也门沿海及红海战略水道的局势近日大幅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反击沙特在过去一天内的54次密集空袭，胡塞部队已向沙特西南部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并派遣无人机阵列，精准击中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及弹药库等核心设施。随着边境冲突升级，胡塞武装在西南沿海的地面进展更为迅速。最新公布的影像显示，胡塞阵营已接连掌握穆哈港、海斯、哈乌卡以及红海入口处的毗邻岛与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地，红海要塞相继易手，直接引发华盛顿对关键航道掌控权失守的焦虑。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方对胡塞控制毗邻岛等曼德海峡枢纽感到忧虑，并证实华盛顿除了与沙特、阿联酋等盟友协调外，已开始与胡塞武装展开直接对话。与此同时，沙特一条日运力达700万桶、连接东西部已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陆上输油管道，可能遭到亲伊朗民兵的无人机破坏而停运。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9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

0: 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表示，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
1: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0: 不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予以强硬回绝，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已变，在美方满足伊朗提出的先决条件之前，德黑兰绝不会坐下谈判。美伊双方僵局短期内可能难以打破。
2: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朱先生你好。昨天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要塞的攻势，令到现在中东的石油出口同时面临了霍尔木兹海峡跟红海沿线同时受到孤立的这种极端的困境啊，加上沙特的这个石油管线受到袭击，暂时停止运作，所以现在大家对于国际原油的这个供应呢，充满了担忧。那么高盛认为，如果这样情况下去的话，可能油价会逼到120美元。所以你怎么看目前的情况？中东的这个石油出口究竟要如何突破重围？
3: 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局势是越来越复杂了。在2月28号以来，原来的战火是在波斯湾地区，当然就包括伊朗被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但是伊朗反击这个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国家的这些石油的基地和炼化的设施。谁也没想到，就是在美国对伊朗发动这个所谓的经济战、封锁战之后，就是在过去这一个星期，胡塞武装它本身是和沙特还有阿联酋支持的不同派系的也门这个联合政府打了10多年，突然就势如破竹，一下就把这个曼德海峡基本上完全掌控。那么沙特他如果说他的油轮要从这个这边走的话，他只能往欧洲去，所以呢他就很倚重整个这个东西向的这条输油管道。这条管道以前它是作为一个备用的，因为不需要从陆路来运输嘛，它的这个设计能力是700万桶一天，但是呢它原来可能只有200-300万桶，就保持着正常的一个运作。后来有一段时间说它是能够到500-600万桶，是接近这个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呢突然又从伊拉克那边出现了，没有人声称是谁干的，来了无人机把它给炸了。那么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沙特也把这个给临时给关闭了。虽然从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现在有美国说我们可以掩护那个油轮过来，但是它和战前正常水平相比还是大大的不够的。所以呢从现在情况来看，一个是原油的供给出现问题，另外一个更关键大家可能慢慢会分析到的，就是海湾的这个炼化设施，包括成品油这样汽油，特别是柴油，现在全世界这个叫做裂解价差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从20美元一桶现在到80美元一桶，就是炼化能力不足。这样就像美国国内也出现明显的，就柴油价格涨得非常快，所以这才出现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那一边，特朗普要求乌克兰不要袭击俄罗斯的炼化设施，对吧？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呢就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如果说这个伊拉克那边再进一步乱起来，就是可能中东就会进一步蔓延。
2: 那我们看到沙特以往呢，他是倾向用外交还有经济的手段来稳住局势啊。但我们看到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是主动对沙特进行的袭击。那么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一个安全危机，你认为各路人马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盘算？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中东地区的格局已经被重塑了？
3: 中东的格局应该说是正在重塑。我们要是仔细回顾一下，像这个历次中东战争，沙特都是不介入的，他等到最后，他基本上是靠这个美军的保护。这个军事保护换石油嘛，慢慢的就到最后，获取最大的利益，包括这个1973-1974年达成用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计价货币。但是他当时得到的好处就是沙特阿美慢慢的这个美国把控股权就还给了沙特政府，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时候，他是坚定的站在美国这一边，对吧？大量增加这个石油，最终100%的拿回了沙特阿美的这个股权。那现在的情况来看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就是沙特是变成直接被交战的一方。

0: 所以沙特原来支持的在也门的代理人现在是没想到溃不成军，包括沙特的特种部队在里边也有出现被俘虏的。那么现在胡塞武装还直接打了沙特的空军基地，本身沙特是在去年一直到今年就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建了这个防卫联盟，但是现在人家打过来了，防卫联盟呢两个国家又没有什么表态，所以大家就看沙特原来那么富裕啊，花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军火，如果说你不禁打的话，那可能很多就来找你了，这样就出现了和伊拉克民兵组织还有伊拉克政府来怎么处理，所以这个乱局是刚刚才开始。
1: 嗯，好，非常谢谢朱先生解读跟分析。那么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国内，最新一期的经济成绩单出炉了，其中工业生产的步伐加快，而消费零售的结构分化，那么就应该如何解读主要指标的具体变化？下一节回来我们跟经济学家共同来探讨分析，待会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君品其酒，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载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二公布了8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当中工业生产加速增长，尤其是在 AI 需求的带动下，有部分高技术制造业呢维持较快的发展。不过消费品零售数据则延续了小幅回落的态势，而且各类商品的销售额分化加剧，尤其是汽车类的销售明显下降，成为拖累8月零售数据的主要因素。
5: 中国最新一期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累计前8个月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12.1%和16.7%，较整体增速快6.9%和11.5%，继续充当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高达17.2%，集成电路产量增速超过20%。显示出 AI 需求带动的产业繁荣仍在持续，新能源汽车和工业机器人产量也维持高增长。国家统计局表示，从8月份数据来看，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6: 那8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比上个月呢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而这两个指数呢都在紧缩区间。
5: 与此同时，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0.4%，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在8月份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延续结构性分化。通讯器材以27.3%的增速领涨，文化办公等必需品消费也保持较快增长，而汽车、金银珠宝及石油制品等大宗及耐用品。

0: 品消费持续承压，尤其是汽车类同比下滑了18.5%，成为拖累八月零售数据的主要因素。至于在投资领域，累计前八个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但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延续加速态势。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19.9%，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降幅。不过在需求侧，边际改善的趋势愈发明显。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二三线城市的环比降幅也整体收窄。据路透社测算，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3%，不过跌幅创下了年内的最小。
1: 下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丁孟先来一起做解读跟分析。丁先你好。丁先，我们在新闻片当中呢已经看到了最新一期的经济数据，其中在消费领域，我们看到消费品的零售增速呢是连续第二个月出现放缓，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不同门类的这个商品的销售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化，像这个通讯器材等必需品表现比较好，但是汽车、金银珠宝还有建材家具等等这些大宗耐用品则持续承压。那么这种分化的态势又该怎么解读？
2: 我觉得其实政策啊，我们其实前面节目也说过，就是政策在着力解决的就是这个消费的问题。那么当然是说，主要两点了。那么第一点就是消费的源头，就还是收入跟收入预期。其实我们反复在讲这个话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从供给的角度上来讲的这种畅通性、可得性，是不是能好的满足需求？那么这两个部分啊，我们觉得其实，从政策的推出到最终政策落地要见效果，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实质的。那因此呢，现阶段的这种消费的一个下降呢，其实并不能讲说就是啊，这个消费动力就不足了。反而呢，其实从我们整个数据的预测来讲呢，我们是看好于四季度的话，那么就现在的基础之上呢，消费其实是有所改善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好这种政策的滞后效应，慢慢的会发挥它的作用。我觉得其实就商品的门类的一些分化呀，它其实有一些自身受一些自身的因素的一些影响。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通讯器材，它可能跟这个最新的一波的这个由于 AI 基建带动的这些芯片呀，这个记忆体涨价呀，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说到比如说汽车呢，它可能跟之前补贴的这种基数效应有关。那么回到说珠宝来讲呢，那么其实因为这个它会受到这种价格波动的一些影响，而黄金珠宝类那么一方面本身的价格波动其实就国际市场来讲价格波动比较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汇率啊也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它受到这种市场的实时价格的这个影响更大一些。那么最后到这个建材这个类别啊，就是这个是跟房地产是直接相关的。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虽然说我们有一些这种房地产好转的一些迹象，但是从整体上来说的这个包括这个，比如说住房的销售啊，依然是这个同比在负增长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对建材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1: 至于房地产的主要指标则延续低位徘徊，我们看到一到八月份的开发投资金额较去年同期则下降了接近20%，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大降幅。不过呢，也有一些积极改善的一些迹象，比如说供给侧的库存呢已经进一步的加速出清，那么需求端的房价也逐步企稳。所以您认为房地产的下一个阶段的一个表现呢，您会怎么预期？
2: 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就说过啊，那我们最先看的领先指标就是这个一线城市的房价。那么这个部分的改善，从一线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啊，依然是在延续的。那我们说这个好的领先的势头呢，其实是依然在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啊，就是要关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销售的这种预售的这种制度啊，做了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呢，其实会影响未来1至3年之内的这个整个新房的一个供给的。那么供给和需求的这个动态啊，其实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价格的。那么一个方面啊，从供给的绝对量来讲呢，是会有所回落。那么另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它会打破一些对于比如说原来的预售制度中大家对于这个最终交房的这种担心。那么它其实也是有利于整个供给从质的上面的好转的。那么我想呢，随着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那么其实这个市场呢，其实是在一个筑底可能。

0: 逐渐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这种改善的信号。
1: 另外，从工业生产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装备制造业跟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跟11.5%。那如果结合不久前所公布的通胀还有进出口数据来看的话，AI 热潮所带动的一个相关需求，您认为是不是还会持续的释放？那么这是不是也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进一步加快？
0: 其实我们从出口的数据也能看出来，就是说，我们国家在如果以全球的这种产业链上来看呢，其实已经在逐渐向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高端化去前进了。那么也是比较好的适应了，就是目前的这种全球像这种科技呀，像 AI 的一个转型。那么这个部分呢，比如说外在的需求呀，我们自己产业的变化呢，其实也就很好的体现在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工业生产的一个数据上。那么这个是一个其实是跟出口的一个变化呢，是相互印证的。那我们其实如果说我们看，比如说这个消费啊来好呢，其实也能看出来，逐步的会有这么一些这个变化在发生。那我想呢，这种产业结构升级的这种大的趋势呢，目前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就是说，我们国家整个产业结构还是在向逐渐的高端化的这个方向去演进。
1: 那您认为接下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会来自于哪些方面？特别是年内这个剩余时间，您认为政策端究竟还有哪些发力点是值得外界关注的？
0: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从政策上来说呢，我们觉得结构性的，首先总量性的货币政策的放松还是有机会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更可能的，可能有一些针对性的结构性的货币政策的一种刺激出来。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是预期整个财政对于经济的这种支持的力度是在扩大的。那么这是从两个这个总量政策的这个层面上来说。那么因为这种政策的推出，以及我们讲说，前面有一些政策的滞后的效应，其实我们在数据预测方面其实是看好于四季度的增长。那我目前预计的是这个同比增速会回到这个5.1的一个水平，那么全年的这个增速呢，应该大概在4.8左右这么一个样子。也就是说，这个四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速的表现是要明显的好于这个二季度的一个水平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讲说就是政策的一个滞后的效应，就是说其实不管说我稳定收入的政策、稳定就业的政策，还是说我一些货币政策的一些定量的一些举措啊，那么包括我的这些保护制度的这些变化，它都不是说立马会生效的。那么就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谈房地产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说，这种供给的这种变化，它会逐渐的扭转市场的一个供求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使得说，现在比如说对于投资拖累的比较大的这个房地产投资，那么它就可能会有所好转。那么我们其实前面谈了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零售的增速似乎是这个还是暂时在往下走的。那么可能随着我收入预期的稳定那么随着说我的这个产业的高端化的这个演进，那么可能会有所改变。那我想呢，这些呢，就是说，其实中长期的因素它起作用都不是瞬时的，它可能都是有一个时间的实质。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可能在四季度就会逐渐看到，这些正面的起作用的迹象在发生这个变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出口，因为我们的出口就是一如既往的，其实都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速。那么如果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讲说，内需能有所改善的话，那么这个外需跟内需的作用叠加在一起，那么这个就会使得这种经济增速有所好转。
1: 好的，非常谢谢丁墨先生的解读跟分析。下一节回来带您关注其他财经资讯，我们待会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

0: 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从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来看，外贸呢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那么究竟要如何解读外贸发展的新态势？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强，先来一起做探讨跟分析。王先生你好。我们知道十五规划纲要已经明确点出了要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的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那么近年来中国扩大高水平的这个对外开放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新成就？
1: 面对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的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成就斐然。其中加速构建了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已经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布全球。坚持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100%税务产品已经实施了零关税，对70多个国家呢实施了单方面的免签，或者全面互免签证。持续打造对外开放平台，22个自贸试验区已经成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海南自贸港呢封关运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15期末关税总水平已经降至了7.3%，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呢已经实现了清零，贸易投资门槛进一步降低。
0: 那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这个外贸外资领域呢，又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变化，还有新的特征？
1: 2026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深刻变化的经贸格局，中国外贸逆势增长，外商投资表现向好，货物贸易优势产品蓄势放量 ，AI 算力硬件，新能源汽车等等产品进出口动能强劲。服务贸易在政策加科技双轮驱动下快速增长，外国人入境免签政策的带动，中国游和中国购不断升温，科技服务、数字服务与制造业加速融合，跨境旅游和新兴服务贸易真是良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持续增长。外商来华投资正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制造转变。
0: 那么展望未来中国的外贸外资的这个前景你又怎么看呢？
1: 未来中国的外资外贸有望延续向好的态势。第一，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等等领域的贸易新动能是将不断的释放。第二呢，是中国持续为外资提供更加稳定、更加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近期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出优的行动方案，将为外资来华投资营造更加便利的政策环境。第三是在复杂多变的这个国际形势下，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

0: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器的作用呢不断的凸显，人民币资产的安全属性呢也日益突出，对跨国企业和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啊持续增强。
1: 好的，非常谢谢王家强先生的解读跟分析。以上呢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八月份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七月份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1到8月份增速则维持在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也维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增速录得16.7%。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产量较去年同期增57.2%，工业机器人增34.6%，3D 打印设备产品增近30%。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比七月有所放缓。而在投资领域，今年首八个月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但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其中的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2.7%，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14.9%。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今年前八个月的投资金额录得47,979亿元人民币，比较去年同期下降19.9%，降幅较前七个月扩大0.7个百分点，

0: 府的沙特频繁互相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各方保持持续联系。同时，万斯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另外，针对由美军高级官员回应也门局势时言语过时表态，美媒指出，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基本失去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1: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八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即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话题要说回到7月3日，那一天，伊朗马汉航空一架客机从德黑兰飞往也门胡塞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接载胡塞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支持还有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沙特领导的联军都强烈反对，称这是对也门主权的公然侵犯，是伊朗试图突破长期空中封锁可能运送人员或物资的行为。沙特方面警告说将坚决回应任何针对沙特或侵犯也门主权的行动，所以派出战机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伊朗客机降落，但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迫使沙特战机撤离，伊朗飞机成功的降落，并且随后运载代表团起飞。那么载有参加葬礼后返回的胡塞代表团的伊朗飞机再次试图降落在萨那机场的时候，也门政府国防部公开声称对萨那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轰炸，以阻止伊朗飞机降落。萨那跑道受损，伊朗飞机改道，最终安全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泰达机场。胡塞武装指责这是沙特空军实施空袭，称这是公然侵略，随即进行报复，向沙特南部如阿布哈国际机场等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防空拦截。胡塞武装还警告说，国际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到萨那机场封锁解除为止。这就打破了自2022年4月份以来的事实停火。当时沙特表示能够独自应对，并且获得了特朗普的政治支持。但到9月份，胡塞武装快速推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逼近曼德海峡附近关键位置，包括哈尼什群岛等，威胁全球贸易与沙特石油出口通道，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是败退。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是 MBS， 在9月10号一天内两次致电特朗普，通报局势恶化，又明确请求美军空袭进行对这个胡塞武装的直接打击，但呢，特朗普没有答应。目前的状况我们来分析一下，一是美国要优先聚焦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不愿同时深度卷入也门地面和空袭行动。美军和官员近期已经向沙特方面传达过特朗普的指示，就是让美军继续关注伊朗相关事务和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吧，避免再开另一条军事战线。二呢，是在优先保护核心利益之外，美国想将更广泛的战斗交由中东伙伴

0: 包括沙特自己出力。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致力于保持红海畅通，同时赋权地区伙伴主导管理和解决安全挑战。三是美国拒绝直接军事行动，但同意提供胡塞相关情报、目标定位数据，而且约有200名美军人员已经在沙特提供这些非作战支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近日已经亲自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并且会见了 MBS。 简言之，特朗普政府评估认为直接动手风险太高，不符合当时的优先选项，那么因此呢，选择支持沙特但不直接参战的模式。沙特此前自信能够独立处理和这个胡塞武装的交锋，这也弱化了美方当时进行深度介入的紧迫性。而目前呢，沙特遭到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的双重袭击，国际油价因此而高起，但美国截至目前仍然是拒绝直接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沙特现在呢，可以说是单打独斗，继续的对抗胡塞。而且呢，沙特与伊朗也进行了外交沟通，目前的局势可能还有变化，我们会密切的追踪是不是第二战线已经打响。另一则新闻，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日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并且警告说，北极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低紧张地区，欧洲必须保持警惕。欧盟计划下个月公布新的北极战略，进一步加强在当地的安全布局。
1: 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14日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会议，呼吁欧盟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存在。随着气候变化加速，北极冰层融化，新的海上航道逐渐形成，北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当地的军事活动以及围绕北极安全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受到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北极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涉及新的海上航道，俄罗斯部分核力量基地也位于这一地区。他同时特别提到欧洲海底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
2: So if we look at the Arctic, they have the big piece of the Arctic, and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new maritime routes, considering that it's also their nuclear base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lso for Russia.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lear that we are also there to protect the subsea cabl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sabotage acts planned, so we need to be really preparing ourselves.
1: 在俄罗斯加强北极活动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主张也进一步增加欧洲国家的战略忧虑。与会12国因此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欧盟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北极战略。卡拉斯透露，有关方案将在10月20日正式公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与芬兰14日宣布进一步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芬兰正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成为第10个参与这一倡议的欧洲国家。
1: 正在芬兰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4日表示，芬兰加入法国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的决定是法芬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
3: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ait évidemment une référence à l'annonce majeure qui a été faite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aujourd'hui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inlande au dialogue sur la dissuasion avancée, ce qui marque une étape très importante pour notr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notre coopération de défens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Cette décision de la Finlande que nous saluons est pleinement conforme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nos deux pays. C'est un effort distinct qui a sa propre valeur et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 de celui de l'OTAN.
1: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结束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于2023年加入北约。法国近年来则进一步推动欧洲核威慑合作。 包括英国、德国、波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和丹麦在内的八个欧洲国家率先参与相关倡议。挪威今年五月加入，芬兰目前成为第10个参与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上个世纪40年代的苏芬战争之后，为了在苏俄这个强大的邻国身边生存下来，芬兰选择了军事不结盟与中立的外交政策。但4年半之前，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芬兰实施了突破性的政策转向。2023年加入北约，今年6月修改国内法律以解除核武器限制，并且在9月14日签署协议加入法国的核威慑倡议，成为第10个参与国。这一举措标志着欧洲安全架构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重塑，也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结果。冷战时期，欧洲的核保护伞完全依赖美国的北约延伸威慑以及英法的独立核力量。随着美国政治光谱变化及对跨大西洋安全承诺的动摇，欧洲对美国核保护伞是否绝对可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点。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国今年3月提出建立一个前进核威慑机制。法国长期强调自身核力量具有欧洲维度，通过推进前进核威慑，马克龙政府成功地将独立于北约指挥链之外的法国核威慑力前推至东欧与北欧前线。法国的核巡航导弹加阵风战机等核机空机核力量具有高机动性，允许核战机暂时进驻芬兰等靠近前线的国家，将极大地拓展法国核力量的战术威慑半径与反应速度。芬兰与俄罗斯有长达1300公里的陆地接壤线。俄乌战争之后，芬兰在短期内就完成了从军事不结盟到加入北约，再到修法解禁核武限制，还有加入法国核倡议的三级跳，不仅寻求北约框架下的常规与核威慑，还额外叠加了一层法国与欧洲的双重保险。在欧洲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北约国家及芬兰、波罗的海三国，这个还有过去的波兰，那么过去呢，这个没有一个国家是允许核武器或核载具进入的。芬兰通过修法并加入法国的倡议，使其成为第一个允许西方核战机轮换进驻并提供延伸威慑的俄罗斯的欧洲邻国。芬兰领土紧邻俄军极为关键的克拉半岛，那是俄罗斯北方舰队及水下核三位一体的核心基地。法国核战机未来如果在芬兰进行临时部署或巡航演习，将会直接对俄罗斯最核心的战略核资产形成反制压迫。芬兰加入前进核威慑集团，也意味着完成了北欧4国的北欧核防线。北欧原本长期奉行非核化或限制核存在的原则，现在呢已经彻底融合进法国的前进核威慑圈了。俄罗斯原本是试图通过在西伯利亚和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来对北约实施核威慑，而法国与北欧的新联合框架表明，欧洲正在通过增加前沿核临近度与模糊性进行硬性回应，这极大提高了俄方在波罗的海与北极地区的博弈成本。顺便要说明的是，法国的前进核威慑与美国主导的北约传统的核共享存在本质差异，最核心就是部署模式。北约实行永久实弹驻扎，核弹头常年储存在托管国基地，比如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还有土耳其。而法国的前进核威慑是前沿轮换和临时进驻，不设常态的实弹库，以战机轮换进驻、联合演习与前沿接应为主。北约核共享可以由托管国如德国的 F-35 战机的飞行员驾驭本国战机挂载美国核弹，而前进核威慑则是仅由法国空天军的阵风战机直接挂载与执行。现在看呢，在芬兰之后可能还有欧洲国家陆续加入法国的前进核威慑项目， 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转变。独立于北约体系之外，要打造欧洲自主的延伸和保护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据美国政治报14日独家报道，美国国防部高层爆发激烈人事博弈，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一众盟友在五角大楼发起幕后造势活动，力推现任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出任陆军部长，同时暗中打压白宫考量的另外两名候选人。
6: 多名美国国防部及政府执行官员证实，当前白宫重点考量的陆军部长候选人共有三人，除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外，还包括负责审计的陆军助理部长马克·安德森，负责特种作战的助理部长德里克·安德森。赫克塞斯阵营明确偏袒帕内尔，对外贬低另外两名候选人，声称媒体热议的其余参选者只是想借竞选造势提升个人曝光度，为离任后谋求高薪职位铺路。若帕内尔成功上任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两大核心岗位，将全部由赫克塞斯亲信把持。但国会参议院内部普遍不看好帕内尔的提名前景。一名熟悉参议院风向的消息人士直言，帕内尔基本不可能通过确认投票。在参议员眼中，帕内尔与赫克塞斯存在相似的争议问题，而国会内部早已对赫克塞斯的就任产生悔意，抵触情绪浓厚。帕内尔曾是一名陆军老兵，参选过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在2021年参选期间，彼时与其分居的妻子指控他家暴，迫于舆论压力，帕内尔最终退选。目前，马克·安德森是白宫更倾向的人选。马克深耕风险投资与科技咨询领域20年，预计将延续前任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改革布局，引导陆军启用创新的无人机计划，同时融合人工智能。而另一位候选人德里克·安德森的提名之路充满曲折。政府官员透露，他此前曾留用一名参与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政治任命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在马里兰州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对此回应表示，敦促美国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6: 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他表示，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但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际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5月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表示，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长期以来，美国在此类敏感议题上普遍采用只做不说或偏向防御与电磁干扰的模糊表达。这次是五角大楼第一次在官方层面公开承认在轨部署了具备进攻性、实战化打击属性的太空武器。我们做几个要点分析。第一，麦因克明确指出这一表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破天荒的战略官宣，意在向竞争对手传递明确的威慑信号。这表明美军的太空战略已经从过去的秘密研发与暗中试验转变为公开战略威慑与实战化的部署。第二就是动能的，那么第二就是过去十余年美国一直指责中俄发展反卫星武器，同时将自身包装为太空可持续性的维护者。此次高调破局背后的战略逻辑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威慑失效的焦虑，美军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与台海等潜在冲突演练中，中俄的天机感知与反卫星能力提升迅速，美军试图通过公开天机武器重建其在太空领域的绝对升级优势。二是太空军争夺预算与编制的乏力，自2019年成立以来，美国太空军一直寻求在从后勤支援体系转向独立作战军种，公开宣布在轨进攻性武器可以为他争取更多的天机防务与攻击性项目的研发与采购预算。第三，中方一直指出美国是外空武器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这一论断在美方的官方表态中得到了证实。进攻性核武器或反卫星武器进入轨道会彻底打破轨道空间的战略稳定，其他大国势必跟进部署对等的轨道反制体系，这将引发新一轮的轨道军备竞赛。动能打击或轨道作战极易产生大量的太空垃圾，直接威胁包括国际空间站、商业卫星群如星链在内的全球公共资产。美方的做法正在蚕食1967年外空条约所倡导的和平利用外空的底线。美军的高层这次表态是一个极具危险性的信号，它标志着近地轨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战略侦察与通信辅助场，而是正式的演变为大国硬对抗的前沿战场。在缺乏明确轨道防卫防冲突机制的当下，这种公开部署将极大的增加地缘危机中的误判风险。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十五号称，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再次降至个位数。美国国防部高层爆发激烈的人事博弈，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一众盟友在五角大楼发起幕后造势活动，力推现任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奇尔出任陆军部长，可是暗中打压白宫考量的另外两名候选人。欧洲航天局使用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荧光探测器和哥白尼哨兵 3C 卫星，以对地球环境进行更精确的监测。丹麦军方发表声明称，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向一架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了两枚照明弹。声明表示，信号弹通常用作海上警告信号。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宣布，将会增购大约20架最新款的海上作战直升机 MH602 海鹰直升机。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可以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才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一切的故事要从这里说起。张学良说，我走一步等于别人走两步，因为我有个好爸爸，我要运用这个机会为国家做一点事。他是一个刚毅不服输的人，最后也就是因为他不肯屈服，日本人在铁路上把他炸死了。这使得张学良少年登科，继承父业，展开了近代中国一段重要的历史。
5: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俄国就趁机占了东北，他们把东北视为黄色俄罗斯。这时候，东北是民不聊生，盗贼风起，其中有个年轻的马贼，叫做张作霖。逃到了辽宁台安县八角台的地方，

0: 1901年夏初，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
1: 我是这样的，我跟我父亲大概，我要是迷信的话，有很有奇怪的事情。我生我那天，说我父亲很喜欢我，也是不是不但是说是很喜欢我。生我那天，他就是出去打仗，打一个胜仗。他打完胜仗回来，知道生我，我母亲说。可是我生我并不是生的，人家很多是人家说我说我这八九台这个地方是我出生，其实我不是。我出生。我母头难只生在车上，说我的头，假设你摸一摸我的头上很多的缝都是没长盐的。
0: 张学良生下来以后，母子们就寄居在这户人家中。老的房子早已倾毁，只有院中的老井和枣树仍在。这棵枣树已有200年的历史了。
1: 我是真正生的是阴历的4月17。4月17，我父亲后来，父亲死也死到4月17，所以我被生日改了。我那时候投难，我父亲是我母亲生在我车上，我能活我都很奇怪的。我那时候我母亲又有病。他也没奶吃，我小时候能活，他们就认为我不能活，现在活这么大岁数，那就是吃什么呢？就把那个我母亲没奶，把那个高粱米饭呢，搞嚼碎了，就那么喂我。
0: 北京，故宫。翻开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页充满着屈辱的国难痛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列强入侵，清廷被迫割地赔款，北京3度被外国军队占领。
1: 我那时候很消极，同时你知道我自个儿说我是个爱国狂，我一年轻时候我就对国家的事情很干涉。那个时候东北正21条完了，刚21条，那我就说半亡国奴啊，我自己给我这东北人就是半亡国奴了，这有什么希望？就当亡国奴了快。
0: 中国已经快被瓜分了，列强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各有各的租界地盘。满清推翻了，民国建立了，但是有名无实。皇帝没有了，出现了无数的土皇帝，军阀。张作霖就是最大的军阀，枪杆子里出政权，他要儿子也走他的路。
2: 我年轻时候，我很想教医生的，所以我常常说笑话。我是说医生没成功，结果学会杀人，所以我从此内在我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1: 我年轻时候要当军人，我父亲教训我一句话，他问你真要做军人吗？问我你真要干吗？我要的。你要做军人呢，你把你的头脑袋拉下来拴到你裤腰带上，这意思就是他这个意思不一定说打死，也许就是长官们就处死，也许反正你被死字就扔开。你要当军人就别脑子里没，所以我脑子没有死这个字。
0: 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
1: 讲武堂是一年就毕业的，我们分4个学期，3个月一个学期。头一个月我月考我考第一，第二个月考我又考第一，第三个月没考第一，那但是学期期考第一个期考又考第一，那讲武堂里就是有点闹风头，不是闹起来风头，就是学生有点鼓噪，说这个老师啊，跟我那过少帅嘛，这是跟我有关系。我也就因为这件事情出了头，那这个我们讲武堂的教育长就西洽，你晓得西洽这个人？ 那知道的孩子，他就忽然有一天上堂来了，我们正在堂上，他就上堂来了，他让我们把座位都调了，就是我们三个人坐一个座子，大家不许坐一块桌，就怕互相。那我座位也调了，桌子也调了，他就当时出了四个题，当时考我，这四个题啊，就是我答了三个题对了，那个题答了一半对了。全堂人没有答对的，他当时我出名就他当时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他说我就不当兵的，你看看我出题你们谁也没答对，就是他答上三个还有半个题，那所以这从小的对我后来就他们就举我选我当那个叫教育班的班长，学校那个堂上的班长，所以我那么也就是因此。这个西洽呀，他是谁呢？他是张我父亲那时候大将张作相，我父亲的权差不多兵权都在他手里头，那么他就把这话透过张作相了，所以张作相就我起来不是我父亲提拔，完全张作相把我提拔起来，那么张作相就对我有，所以我说起来很难过的，他对我那是完全他把我提拔的，那么后来我父亲死了，他就应该当总司令，他无论如何他不当。那么他一定拒我，那我他说韩青，你放心，我怎么样对老将，我怎么样对你。可是我跟你说明白，那时候奉的军文武都开大会，举当谁当总司令，他当面当众人面，我怎么样对老将，我怎么样对你，你放心。可是我跟你说明白，你也不好好干，我拉到你后院打你耳刮子，就是我他后辈们。
0: 在讲武堂中，张学良遇见了战术教官郭松龄，立刻折服在这位军人之下。张学良一毕业就请郭松龄与他去吉林剿匪。
1: 那个时候吉林督军是我姐夫的爸爸
3: 包贵清，
1: 就是因为我他吉林这个土匪这个我叫我剿去，那我的人干事都是要彻底把他土匪这个头叫我给抓住了给杀了，那么他我说你他说我不是土匪啊，我说你不要讲，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都详细知道，他说他是问题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后来我回丰田的时候我给我父亲写了一个这个过程条程一样写，所以我的报答就用我这个我父亲后来把他撤了。就后来派顺列去了。
0: 这位少帅就在极黑的荒野中出世提升。
4: 怎么带兵法？
1: 怎么带？我跟同甘苦，你别自个装老官，现在就是跟他们在一块堆。我兵，我现在说起来很难过，我兵对我很好，一直是弟兄手足一样。
3: 他说您是黄嘴牙子。
1: 黄嘴鸭子，我年轻，我19岁我当团长。黄嘴鸭就是那个小鸟，那个马桥小的不坏。他说我黄嘴鸭团长，打一个村庄，有一个村庄有篱笆，有那个我就靠着篱笆，那个兵就开枪打不一个没打着。我跟你说，我说你无用的小子，你把枪给我，房子里去。他不让我在外头，他不那保不。我说你给我枪，我打，我打了，我就把装上5个子弹。打了半天我也没打着，我就说我都有的兵啊，你说对，他把我推一把，他说你也无用的东西，你继续。我说他无用的东西，他把我推一把，他说他是怕上次打我，那个老百姓家有个门，他把我一推一推的门里，他说你也是无用的家伙。
0: 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和奉系，军阀之间打了200次的大小战争。
1: 我就回头问我，我说谁造的孽？就是我们找的，这何苦你打那些？
0: 张作霖看见自己的绿林班底素质太差，决心重整奉军。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儿子。
1: 我那是年轻，我把我父亲的部下枪给枪别两旅长给枪打打的。那有一个是我小孩子，他带我的，我是我的干哥哥那个。
0: 二次直奉之战，奉军大胜。北方抵定以后，孙中山应邀北上。 张学良也见到了这位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者。
1: 他说呀，中国的这个责任都在你们中国，都在你们这个青年人手里。他说你东北几乎啊是红白两帝国之间，他说你们责任比旁人还大。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蓝图，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划视野？对香港持续发展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这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注入了怎样的力量？在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印关系长远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枪杆子里出政权，张作霖要儿子也走他的路。
2: 我年轻时候我很想教医生的，所以我常常说笑话，我是说医生没成功，结果教会杀人。
1: 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
3: 这四个题就是我答了三个题对了，那个题答了一半对了，全场人没有答对的。
1: 张学良一毕业就在极黑的荒野中出世提升。
3: 我的兵对我很好，一直是弟兄手足一样。
4: 他说您是黄嘴鸭子。
3: 黄嘴鸭子，我年轻，我19岁我当团长。黄嘴鸭就是那小鸟，那个马桥小的不坏，他说我黄嘴鸭团长。
1: 1916年，大总统袁世凯想做皇帝没成，死了。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和奉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为曹锟和吴佩孚，他们各有英、日、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加上还有各人各省的小派系。那十多年间，军阀之间打了200次的大小战争，今日为亲，明日为仇。
3: 那苦，那个我就看着老百姓在地下，我们那说馒头抓地，他就那苦，我就回头跟我父，这谁造的孽呢？就是我们造的，这何苦？你打那些人，说我父亲那时候他不打，他出国，我说这何苦呢？争什么？
1: 张学良厌恶内战，看到同胞互相残杀，大伤国家元气，衷心为之忏悔。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
3: 打败了，我的出名就搁这么出来，奉天军队都打败了。奉天有三个路了，东西两路是两大路。那么东路就是张景惠。
5: 哦，张景惠，
3: 张景惠，他带着那时候在北京那方面。那么西路就是我父亲，我父亲也分也三个支队，三个支队了，一个是我，一个是张作相，还一个是李景林，好像是。那所有军队都打败，就是我这个支队没打败。我起来就搁这么起来。
5: 是。
3: 没打败，不但没打败，我把吴佩孚军队给打退了。
1: 奉军这次大败，全赖郭松龄的新军抵住了山海关，才不至一溃涂地。

0: 张作霖看见自己的绿林班底素质太差，决心重整奉军。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儿子。
1: 那么后来我当时不知道，我后来我在我父亲抽屉里头看见这个东西。他们回来呀、就给我父亲上个条件。那时候我父亲的这个军权呢，就都是交给张作相。
2: 是
1: 的，所以我对张作相这个人我真是想起来，那时候王兴恒常他说现在没有那样人。那么他们就大家有个条件，上个条件说呀、你就回奉天去，你把军权交我。说这个小家伙是不可厚非的。那么他们大家商议调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年轻，叫我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后来奉天就成立一个整理处。那么整理处
2: 善后的
1: 整理军队，
2: 整理善后。
1: 可是整理处啊，我并总监是副监，副监是孙殿臣，
2: 孙殿臣
1: 是。那么参谋长是这个江登玄。
2: 江登
1: 玄不是，这个还有一个副监叫江登玄。我是参谋长。
2: 你是。
1: 那么实在我参谋长。
2: 权力在手里，手里。
1: 我有权力在我手里。那么就整顿军队，我那是年轻啊，我把我父亲的部下枪给枪毙两个。两旅长被枪，大大的。那有一个是我小孩子，他带我的，我是我的干哥哥呢，还是。我就给枪毙了。当时那时候在孙立臣讲笑话。我们两个都说，他说大那时候我父亲是老帅，他说老帅要枪毙我们，说也都是你这小子。是，我凶得很，我那时候就整顿分了。那时候我其实在整顿军队还是郭盛龄的这个
2: 是是是，
1: 那我就后来慢慢的军权就到我手里了。
2: 是，
1: 那就第二次反正就打胜了，我整个被吴佛福给打全军尽没。
3: 所以多少年前想问我东北军和西北军这个不同，西北军是训练而成的，东北军是校园而成的，中央那个军队编制训练都不如东北人。因为东北这条它是一个地方呢，军官学校在讲武堂，讲武堂后边有陆军大学，它有高等军校研究班，等于陆军大学。专门学校呢，这军官学校基础教育以后呢，专门学校就步兵专门学校、炮兵专门学校、骑兵专门学校，专门学校专研究骑兵、炮兵的，那训练非常严格，中央没有。
0: 张作霖派总参议杨雨婷去扩建奉天兵工厂，投下了整年的税收，把这个兵工厂建成为东方第一。张学良则大力建立空军，向法国、意大利购买了大量的飞机。
1: 飞机是这样的，我奉天的空军是我创的，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的空军，可能我是前辈了，我不能说我创，我很喜那很也不能说时髦，我很喜欢这新进的玩意，我很喜欢。所以我自己那时候也会飞。
0: 中国这时候已出现根本的变化，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吴佩孚，孙中山和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张作霖支援了孙中山百万元的巨款。1924年9月，直系与皖系争夺上海，江浙战争发生，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张作霖则南下向吴佩孚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又做了炮头。
1: 就人家说我姓李，是我爸爸捡的孩子。为什么呢？说是他不是要他亲儿子，他哪会让他这么打仗，到处去打仗。
0: 二次直奉之战，奉军大胜，吴佩孚从海上逃走，奉军收纳降军，部队急速膨胀，军官连更换肩章都来不及，只好以席伯纸代替。

0: 北洋炼军之精华就被吴佩孚在此一役断送殆尽。这是奉军的第二次入关，军队有20个师，35万人，势力延伸到上海，拥有全国1/3的繁盛地带，等于整个西欧那么大。这是奉系的鼎盛时期。北方抵定以后，孙中山应邀北上。
1: 中国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国民最受不了了。我们是中国人，应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
0: 1924年12月，孙文与宋庆龄从上海启程，到天津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张学良也见到了这位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者。
2: 我这段事情，我应该很有意思，你们知道。
3: 嗯。
2: 那时候孙先生已经病了，孙先生病啊，他的病啊，起因呢、啊，当然他有病了，身上有病，他起因他就去看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候也在天津，见我父亲，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受冻了，受冷了。是，他病在床上时候，我去看他。这孙先生跟我这一段话很有意思，我跟你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让我坐他的，他跟我讲啊，他说呀、啊，中国的这个责任都在你们中国，都在你们这个青年人手里头。那么你呀、啊、是东北人，不是我的地位的，你是东北人借户，所以人家说孙中山是亲俄，不对，他说你东北借户啊，是红白两帝国之间，他说所以你们责任比旁人还大。
0: 但是孙中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张作霖却主张外崇国信，两个人一个要先攘外，一个要先安内。孙中山没有精力再争辩了，他到北京住入了协和医院。1925年3月12日，他死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这栋住宅里。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
2: 我们一个人呢、啊，你不知道外患的时候，你才不知道你的国家。
4: 最能振兴中国人的是铁路传来的汽笛声。谁能开铁路，谁来驾驶火车头，就是一切争端的开始。下一集，大帅归宜。
5: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时事亮亮点。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特别支持，健康宝时光好，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于9月16号发布。经过严谨的调研与反复论证而成的香港5年规划，清晰阐述香港在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及策略方向，主要集中在6大区域，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安全治理等民生福祉范畴。香港特首李家超公开发表署名文章表示，香港5年规划将坚持香港法治与资本主义制度，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保障资金、人员、货物及数据自由流动，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
0: 香港特首李家超明天就是9月16日将要公布他的年度的这个报告啊，施政报告。但是今年呢很特别，今年开创了一个新例，就是在公布施政报告之前呢，先要公布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个5年规划。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就是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而且是要跟国家的5年规划，也就是“15/5”是要对接的。这件事情呢，在香港的发展史上是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的。我们知道，这个香港从这个2019年这个当时这个爆发了很严重的，几乎是长达半年的这个黑暴啊，这样的一个黑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啊，是这个之后呢，由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这个给香港立了一个国安法。那么之后，香港又立了自己的国安法。那么这个形势很快的就扭转了。那么所以，香港现在正处在经过几年的这个努力啊，这个香港包括这个政府、社会、全民大家共同努力呢，香港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治及兴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上，这个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那么就经过了这个酝酿，也经过了广泛的这个征求意见，那么最后就制定了一份香港的第一个5年规划。这5年规划就跟“15/5”是接轨的。为什么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呢？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呢，这个香港作为一个在1997年之后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1997年以前呢是由英国人来管制的。那么直到这一次的第一份5年规划之前呢，香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这个大社会小政府啊，就是政府呢就是采取所谓的积极的不干预啊，基本上它不介入香港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那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规划了。当然香港的这个社会治理还是有它这个特点的，而且在2020年就是国安法实施之后呢，香港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整个这个社会治理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必须要抛弃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其实一个政府啊，它是不是有为，它是不是能够有效的管理这个社会，推动社会的经济的发展，解决社会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小和大，而在于政府的有为。只要政府是有为的，那么大也好小

0: 就是这个香港，香港具体来说是香港的这个新界地区啊，因为新界地区占了香港整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90%左右的这个土地。那么新界地区呢，实际上是有大片的这个土地是可以开发、可以利用的。过去由于这样那样的这个原因啊，也包括一些这个过时的这个法律，或者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人们在思想上的一些自我设限，使得香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现象。一方面，很多人都认为香港啊是这个人多地少，但是实际上香港这个土地面积并不少，特别是在新界这个地区，而且凡是经常往来于这个深圳和这个香港的人，不管你是内地的还是香港，都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在深圳那边，深圳靠近香港的这个边境地区，它已经没有什么所谓是边境的这种观念了。我们说在1997年之前，如果是双方的这个边境还是有这个在戒备对方的话，现在就不应该有这种戒备了。就是说深圳那边这个靠近香港这个地区都发展得很好，可是香港靠近深圳这个地区呢，一方面虽然这个生态环境很好，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土地实际上都没有充分的这个利用。而北部都会区作为一个创新，作为一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这个都会区，它包括了创新科技的这个发展啊，当然它也包括了这个商业和住宅的这个需要。而这个北部都会区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已经开始发展了。那么一些特别是他的第一次这个土地使用权的这个拍卖呢，啊，很快也就取得了这个成果啊，这个一些中资的财团都参与了这个就是北部都会区的第一次的这个土地的拍卖，那么也反映了我们说这个中资财团的积极的这个中资企业的积极态度，那么以及香港的这个地产商可能他们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但是我想这个趋势已经是无法改变的。香港的15和要和这个内地的155这个对接，那么香港要加快发展自己的北部都会区，那么以此来带动整个香港的社会经济的一个更加进取的一个发展。那么这就是这一次李家超特首这个代表政府所做的这个15规划和这个内地155规划对接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峰会并发表重要演讲。
1: 9月12号至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及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呼吁戮力同心，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026新德里宣言联合声明。期间，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就推动中印关系发展谈了4点看法，包括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表示，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在台湾和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
0: 9月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元首外交可以说是这个相当频繁啊，相当重要的一个月份。他不久前呢访问了吉尔吉斯坦，那么出席了这个上合组织的峰会，那么接着又访问了埃及，那么隔了不久他前两天啊又到了这个印度新德里。新德里他这次呢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访问，他是出席这个金砖的这个金砖组织的第18次的这个元首会晤，但是这是他隔了7年之后又再次踏上了印度的土地。那么而且下旬9月下旬呢，那么根据规划，这个习近平主席还要访问美国啊，所以9月份是元首外交的一个高光的这个时刻。那么这次这个金砖峰会啊，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会引起国际间的广泛的关注？就是当前我们说这个国际这个形势其实还是相当纷乱的，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说亚欧大陆啊，这个乌克兰战争还在持续，而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危机呢也还在持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代表，就是这个金砖国家

0: 组织的这个会议，不仅是成员国，也包括这个伙伴成员国啊、对话国等等十几个国家这个元首更共聚一堂。那么确实呢，也是反映了这个全球南方在当前的这个世界的格局当中所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其中中国也可以说也是一个在里面也是发挥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演讲，提出了这个四点主张，那么得到了各方的这个赞同。我注意到啊，这次这个新德里宣言啊，它其实各方的意见不尽一致，这是正常的。你说这个十几个国家，它不可能在，不可能所有的问题上意见都完全一致，各方都要求同存异。那么最近经过各方的这个紧张的这个磋商，那么最后呢达成了这个新德里宣言。而新德里宣言里面呢，这个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反对霸权主义啊，主张要根据要尊重国际法、尊重联合国等这些话当然要说。虽然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在破坏国际法，美国在不尊重联合国这方面是做得非常明显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在自毁长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就是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代表，那么金砖国家通过这个新德里宣言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这个主张。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次啊，其实俄罗斯在这个金砖峰会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的一个成果，因为新德里宣言它就没有涉及到对乌克兰战争，没有涉及到乌克兰战争不等于这个金砖国家成员国都是站在俄罗斯这边的，不能这样的这个理解。因为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有它很复杂的这个原因，而且金砖国家的一些成员国是，比方说这个印度，比方说哈萨克斯坦，他们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但是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呢，最近都向普京总统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就是希望尽快的要结束乌克兰战争。那么显然呢，这个普京总统当然他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其实俄罗斯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结束战争的。那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就是金砖国家它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总是以制裁啊，总是以这个各种这个违反国际法的这个方式，这种单边主义的这个方式来推行他们的这个主张，结果呢又达不到他们这个目的。但是金砖国家这个做法就不同，这方面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理念啊其实是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也说到了，这是习近平主席隔了七年之后呢，再次来到了印度的国土，来到了一个新德里。那么习主席和这个莫迪总理呢，举行了一个长时间的会谈。据王毅外长一个介绍，他说这次会谈这个内容很务实，而且这个很丰富，效率也很高。其实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这次在新德里逗留的时间大概只有24小时不到啊，就是两天一24小时不到。但是他参加了10场的活动，那么其中当然也包括跟莫迪总理的这个会谈。那么这个会谈呢，是当前这个中印关系啊，其实我们说中印关系趋于缓和，乃至于这个开始发展呢，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这个最可以说从今年，特别是从这个今年以来呢，已经这个可以看得出很明显了。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印度方面，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把印度当作一个对手，更没有把印度当作一个敌人，但是印度呢却总是把中国当作是一个对手，甚至是当作是一个敌人。但是呢，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呢，这个印度的外交是屡屡受挫，印度看到了美国根本就没有把印度当回事，但是美国很把中国当回事啊。印度的这个宿敌是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呢，在促进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谈当中的发挥了一个关键的这个作用。虽然巴基斯坦这个整个这个我们说就作为一个国家，它国体的这个实力是远逊于印度的，但是呢巴基斯坦在外交上面的这个活跃呢，使得印度相形这个见拙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印度从中国每年持续的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这个机器零件设备，甚至医药的这个原料。印度原来设想要摆脱中国，想要脱离中国，但是发现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莫迪总理啊，他现在终于从这个理性的这个现实的这个角度出发，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才能够处理中印之间存在的这个矛盾啊。虽然还无法这个从根本上完全改变，但是至少中印可以和平的这个相处，有问题可以及时的这个讨论解决。那么同时呢，中印两国的这个经济贸易的这个合作如果持续的发展，它最终对两国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印度是有利的。印度如果想要再过21年，就是要像莫迪总理所说的那样，在2047年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那么他必须处理好跟中国的关系，而不是与中国为敌。 中国修改后的国防动员法十月份开始实施。
1: 经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8号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号正式生效，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以来的首次大幅修订。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由原来的72条增加到82条，对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其中包括对国防动员进行定义，是指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引发各方的关注和解读，有西方及台湾部分舆论借此修法进行过度解读，出错误的战争讯号，而有媒体则直接问及在陆台商的资产及科技技术是否适用于新法规定的征收范围，若被纳入，当局是否设有补偿机制，以及新法会否增加台商对在中国长期投资政治风险的疑虑。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于9月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的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及重点工作任务，无论是决定实施国防动员，还是在国防动员期间对民用资源征收征用，都有明确的法律要件和法定程序，国家依法保障参加国防动员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台商台企无需顾虑。
0: 中国的国防动员法其实在16年前就制定并且实施的，但是这次呢做了一个重大的修改。修改后的这个国防动员法呢，从10月1号开始啊，就是今年这个国庆以后呢，就正式实施了。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引起了，特别是在台湾引起了媒体，特别引起了一些这个独派人士的这个不安。其实呢，这个国防动员法，我们说16年前它就制定了，它并不是为了单独的针对哪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单独的一个目标而实施的，就是出于中国国家安全的整体的这个考虑。我们说，很多国家其实都有类似的这个国防动员法的法律啊。那么说这个对，特别对于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这个形势就是一个百年未变之大变局。那么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这个特别是来自东部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威胁其实还是很大的。我们说比方说哈，这个驻韩美军，这个韩国这个朝鲜半岛上这个韩国呢是驻有这个大量的美军，驻韩的美军司令不久前居然公开的说，如果中国向东看的话，就会看到一把尖刀，这个尖刀是对着中国的，这个所谓尖刀就是驻韩美军。为什么驻韩美军会成为所谓面向对准中国的一个尖刀呢？这不是在对中国的威胁吗？那么我们再看日本啊，日本这个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了极其错误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论，至今他至今这个高市早苗首相不愿意收回，更不愿意修改，也反映了这个日本这个在走向这个军国主义这个道路上啊好像就不肯回头了。那么这个，而且这个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个企图，不仅是企图了，这个行动也非常明显，这个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特别是如果日本也要有核武器的话，那么这是中国不能够容忍。那么然后就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统一大业也尚未完成，而这是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再往南的话，菲律宾持续的在向中国挑衅，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对中国的这个威胁。而且我们从这个乌克兰战争，从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国家如果有了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这个国防动员令，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广泛又很细致的这样的一套法律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很平稳的过渡。什么平稳的过渡？什么就是从这个和平的这个体制向这个暂时的体制的和平的过渡。特别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无论是这个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还是这个民营企业，企业数量众多，这个在经济上这个都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这个角色。那么一旦如果发生了这个战争啊，不仅企业要如何来这个面向这个战争，整个社会如何的一个动员，那么这方面呢，国防动员法啊就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啊。这不是说明天中国就可能会打仗，也不是说中国为了解决这个台湾问题而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国防动员法，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法律。因为现在这个形势的话，你不能够排除战争，那么所以中国要有预案，一旦有了战争， 那么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力量如何迅速的就从这个民用转为军用，一切就为了暂时的这个目的，那么就要打赢这个战争啊。因为如果有任何敌人要挑起战争，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了中国的统一，那么中国就要应战，而且中国要打赢这场战争的话，就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这个国防动员令啊，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动员令，这个实际上呢，这个社会啊，以我的观察，我们说这个社会各界对这个国防动员令呢，啊，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这个深入的这个了解，啊，因为这个战争它不是以任何人的这个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说，突然如果发生了针对中国的某种危险的这个行动，但是中国被迫要应战的话，那么这都是，就是迅速它就会发生的一个事态。那么在这种事态如果一旦发生了，那么中国的中央政府它就可以根据国防动员令，迅速的动员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企业啊为战时这个服务。那么过去人们可能不太了解啊，我们说过去，可能国有大的企业可能好一些，但是我们想中国还有众多的这个民营企业，有大型的，更多是中小型的这个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它如果突然进入战时状态，他们要如何这个来面临这样的一种形势，那就使得自己的这个生产啊，这个立即就转入一个暂时的这个轨道。那么所以民营企业的这个老板们呢，其实也有必要学习一下这个暂时动员令。也许5年10年你都不会看到这个暂时动员令的这个实施，但是也可能很快就会看到这个暂时动员令的这个实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暂时动员令有越多这个了解，那就越能够迅速的这个在作战的这个时候，就在国家进入了一个暂时的状态，进入一个警示状态的时候，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个人啊，那么都能够了解我自己在其中应该扮演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积极的这个角色。我们说有事啊，这个预则立，就是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事情你都要有所准备。你有准备的话，那么事情来了你就不会害怕，你就不会惊慌失措，你就可以及时的来加以这个处理。特别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国防动员法，刚才我说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其实面临的这个安全，中国目前这个安全形势其实还是这个相当严峻的啊。你就以这个台湾为例，这个台独当局呢，他是似乎是认准了这个道路是一条路走到黑的。那么另外有台湾的媒体也报道，美国陆军的这个特种部队数量不详啊，也可能有几十人甚至有上百人，他一直在台湾，在这个指导台军啊，也就是指导台湾的这个台独武装。那么这个就是对两岸形势的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看这个国防动员令的这个出台、修改和出台呢，实在是有它的必要。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新能源进程25年，本周的主题是中国的新能源后来居上。中国的能源新能源后来居上呢，就跟中国整个的这个制造业、中国整个的这个对外贸易，它是一个同步推进的，而且这个特点呢都是后来居上。我们用的这个题目就是新能源进程25年呢，一方面也是为了叙述的这个方便啊，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那么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呢，可以说是速度，特别是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是非常快的。那么这个要得益于就是这个本世纪初啊，就是2001年这个11月，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么此后呢，那么世贸组织呢，它就是一套规范啊，它就是一套规则。那么中国遵守了这个规则，那么中国也从遵守这个规则当中呢，获得了自己的好处。我们说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中国是后来居上。那么中国的新能源也同样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这个新能源一开始啊，就是以国家主导，但是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开始了这个研发的。国家主导这点很重要，因为在世界各大经济体当中，只有中国是有国家发改委的。当这个发改委他明确，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传统的这个能源啊，这个旧的能源啊，是明显的有它不足之处的。那么当中国在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这个新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呢，要把保护生态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保护生态的话，这个能源就要起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新能源。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由政府主导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向，政府 给出的是方向，但是民营企业呢，从这里就看到了这个机会。所以从这个本世纪初开始啊，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在这个制造各种新能源的这种发电的这个设备方面啊，可以说是这个万马奔腾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民营企业，他们这个投入了这个资金，这个研发了各种新能源啊，包括这个首先是这个太阳能，那么然后是这个风能，那么还有包括这个氢能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的这个设备呢，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主要的新能源发电设备的供应者。那么这一点呢，跟中国的其他这个商品，中国这个制造业的其他领域的这个可以说是一种齐头并进的。那么所以中国自己呢，在这个本世纪初开始啊，其实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就是必须要大量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的这个进口国，但是中国自己其实也有大量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但是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的产量来供应这个能源，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呢，当时我们说哈，在本世纪初啊，人们还完全看不到像今年这样的一种形势，看不到这个美国试图控制委内瑞拉和这个伊朗。但是呢，中国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就是这个必须要大力发展自己的这个新能源。在当时来说，它并不完全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这个考虑，而是出于自己中国的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这个考虑。特别是这个像我们说的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这句话很生动地概括了，就是一个好的生态环境，这才是中国社会这个进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它既是一个方向，它是一个目的，但是它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中国经济这个能够在一个用新能源来推动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就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关联性。不久前啊，在北京举行的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百米赛跑的这个速度居然超过了飞人博尔特，那么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就像漫画所显示的这个那样。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未来机器人如何在社会的运转，特别是在这个生产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说明这个，而中国的机器人研发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1: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

逐时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 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Phoenix Go Global。Phoenix Go Global。Phoenix Goes Global。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斥胡塞武装袭击造成13人受伤，胡塞称控制红海南部战略岛屿。
0: 伊朗称除非条件获得满足，否则绝不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降至个位数。
2: 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
1: 菲律宾对南沙群岛岛礁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中方表示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0: 俄乌互袭仍在持续，但双方均表态支持达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0: 漳州110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4: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4: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樊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坚决惩治科研腐败。 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4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
0: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称已经控制了红海南部的2座战略岛屿，扩大了对曼德海峡周边航道的影响。
5: 也门武装部队14号发布视频，显示其部队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和装备的画面。视频显示，爆炸瞬间烟雾腾空而起。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在麦加、塔伊夫、吉达等6个地区发布空袭警报，随后警报解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说，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胡塞武装控制的电台14号发布了其日前占领的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穆哈的情况。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还表示，已控制红海南部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均靠近曼德海峡咽喉要道。胡塞武装14号还说，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1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称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系统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沙特炼油厂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被击中。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路透社15日援引2名法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称，应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下午，即香港时间16日凌晨召开会议，以讨论曼德海峡局势。
0: 好，继续关注到，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攻下了穆哈等多处战略要塞，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回应的时候，仅提供了此前在8月中旬地区局势升级之前准备好的发言要点。有美国媒体就评论说，沿用过时的表态，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经基本失去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5: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8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既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局势升温，但是美国对当前局势的态度始终是不温不火。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可能已经是疲于应对中东局势的发展。
0: 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来点评分析。张教授您好。我们看到美国对也门局势的表态啊，这是否透露出一种力不从心？另外您怎么看美方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呢？
6: 首先肯定的，力不从心的感觉是很清晰的，这个是很明确的，美国人自己其实也不回避这一点。 但是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力不从心的原因，是因为美军确实没有力量了，还是因为美军发现自己在中东这种非对称的冲突里面，它的收益和付出是完全不成正比？我们的力不从心跟你愿意使用的力量也有关系，因为美国不可能在中东无限制的投入资源，所以我想，这一次美国在这一次这个胡塞武装的问题上，它是有几种东西同时在做，一方面它在跟胡塞对话，第二个呢，它其实在情报方面还是给沙特支援，第三个呢，它又不愿意直接下场，这三件事是同时做的，所以我想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美国仍然把自己定义为红海航行自由的最终担保者，就他看重的是红海的航行自由，而不是要充当这个也门内战的直接作战方，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这也说明呢，他与伊朗的战争里确实消耗了弹药，消耗了他的很多的资源，这也是个核心。如果他两线打仗，既打伊朗又打胡塞，这是不划算的。他认为这是伊朗的一个战略的阴谋，他就是想用胡塞武装把这个让美国从伊朗身上分心，他就不想这么干。那么同时来看，美国的战略余地其实还在，他只是讲从决定一场战争的结果，他把这个目标就改小了，改成他想到底承担哪一种这个风险。所以总体来讲，美国是既不愿意被胡塞武装绑架，他其实也不太愿意被沙特绑架。美国对沙特其实也有不满，这个军队花了那么多钱，作战力是如此之低。另外，沙特最近又跟巴基斯坦、跟这个土耳其、跟他们两家又去签署了一些防务合作的协议，言下之意有想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含义，所以也不排除美国以此来证明你沙特是离不开美国的，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帮不了你，就又不排除他借机敲打沙特，就是。
0: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击落两架美军 MQ-1 无人机，是伊朗近日击落的第四架同型的无人机。
0: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

0: 伊朗高级官员回应说，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和美方重启谈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空域拦截并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就在几个小时前，革命卫队刚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击毁一架同类型无人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勤量再次降至个位数。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15日发布数据显示，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至4艘，其中2艘干货船驶入海峡，1艘为满载，1艘为空载，另有2艘油轮驶入海峡，但均为空载。不过，上述数据未计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环境影响的报告。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报道，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出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 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
2: 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再次强硬反驳特朗普释放的达成协议的信号。更多消息，我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特派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
2: 对于美方的谈判和协议，伊朗各界
3: 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目前美伊是否仍保持沟通呢？好的，首先呢，就是伊朗官方明显的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的言论呢感到非常反感的。雷扎伊的讲话也是回应特朗普，一会儿说要谈判，一会儿不要谈判。那目前我们看到的伊朗呢一直是强调的是此前的立场，就是只有美国答应了伊朗的 条件就是满足解除制裁、解冻资金、解除海上封锁等7、8个条件之后呢，那么伊朗呢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呢才是核问题。那么要求美国 我必须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所以现在呢，伊朗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强硬，也是非常鲜明的。但同时呢，在伊朗国内，由于这个战争 迟迟不能结束，很多民众也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但他们现在呢，普遍呢都对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很多人也担心呢，如果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与美国谈判，就会让伊朗呢损失很多或失去很多，让步太多，所以这种矛盾的心态。不过呢，就在这样的僵持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一些信号。
2: 那么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今天呢，伊朗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将会在周三访问北京。那么这在国内，美伊企的热议，很多人认为是不是中国将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促成停火呢？伊朗呢也非常的期待。第二个呢，就明显的信号就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在金砖会期间呢接受了印度媒体采访。那么昨晚呢，他在采访中说呢，伊朗是愿意谈判，但是不能接受在武力中进行谈判。这也显示了伊朗的一些务实的态度的转变。所以呢，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还要看一下美国那边各方。
4: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我们再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6日访问中国。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好，继续看到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伊朗南部的法尔斯省拉梅尔德有一处体育中心以及周边的居民区遭到了4枚导弹的袭击，造成21名平民死亡。伊朗称，美国在那次袭击当中使用了罕见的新型精确打击导弹，认为美军是在民用区域去测试新武器并且制造恐慌，美国方面予以否认。
2: 6个多月以后，凤凰卫视记者重返现场，看到体育馆、学校以及附近居民楼的墙壁和地面仍留有大量密集的弹孔的痕迹。
3: 这座体育场呢，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呢，就遭到了导弹的袭击，到现在呢，依然可以看。

0: 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国同东盟互为邻居，愿抓住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35周年的契机，深化双方的友好合作。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王毅表示，中国和东盟是邻居，应当常来常往。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是重要纪念节点。高金红来华出席纪念活动，后续还将前往广西，体现东盟对双方关系的重视。高金红表示，此次访华旨在纪念双方长期伙伴关系。今年适逢双方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东盟与中国是好邻居，双方开展多领域合作，贸易、投资、旅游及民间人文交往的相关数据，印证了伙伴关系的深度与广度。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2: 中国国防部部长董军15号在北京分别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缅甸国防部长敦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的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中国军队愿和各方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15日先行举办的一场活动是聚焦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份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发展态势有望持续。
2: 有美国学者认为，当前美中双方更应该聚焦经贸、人工智能等味觉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交往创造良好条件。
3: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4: For the last few months,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on the whole stable. But of course, we also, as alway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seriously and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more attempts at more tariffs, more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or even research and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3: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味觉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
5: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the first summit. 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The Board of Tra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establishing the AI dialogue. I hear that there's discussions about reducing tariffs on goods and Chinese purchases, the use of AI in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warfare. Because as I said, there's both a cooperative dimension of this and a competitive dimension.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afford not to be talking about that. I also think that the US and China ought to be talking about nuclear issues. This is absolutely imperative.
3: 凤凰卫视浙江新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0: 对于美国军方称已拥有在轨的太空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日在记者会上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
3: 据美媒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十四号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6: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3: 至于美以伊战争，美国国防部周一向国会提交报告说，美国在持续半年的战争中消耗大量弹药，已导致战略库存出现短缺。报告估计，今年二月底至六月底共耗资334亿美元，其中223亿美元用于消耗弹药。
6: 中方关注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希望有关方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3: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针对菲律宾外交部发布声明，宣称对南沙群岛、美济礁和主碧礁等拥有管辖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五号表示，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郭家坤强调，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方应该立刻停止侵权挑衅。
6: 包括美济礁、主碧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我们要再次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一切侵权行径，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0: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十四日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五日表示，会上中方呼吁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即日中联谊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
6: 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7: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十四号下午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双方就当前中日关系和民间交流等深入坦诚交换意见。中方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日方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不断踩踏红线，持续破坏两国关系。希望日中议联年轻议员会同日本对华友好组织和人士，推动日本各界充分认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系列错误言行的严重危害性，敦促日方纠正错误，为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创造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及笄，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与民宅受损。萨马拉州方面称，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建筑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乌军方面还称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继续打击乌军物流中心、港口、船只以及乌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5号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并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重申了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此外，佩斯科夫指出，应当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冲突。鉴于伊斯坦布尔协议因西方干预而破裂，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遵守协议，乌克兰危机本可在一年前解决。
1: Если бы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е отошли от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Анкориджа, если бы их Европа не оттянула от эт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мы бы уже год жили без войны. Это вот очевидный факт.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中方向联合国赠送嫦娥6号的首批月壤样品。
3: 内地8月份的经济运行平稳，制造业景气回暖，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中原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日在联合国维也纳的总部进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的月壤样品正式赠送给联合国。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对此表示，中方期待和各国共同推动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让外空成为人类合作共赢的平台。
2: 交接仪式上，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一道为月壤样品揭幕。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仪式现场气氛热烈，嘉宾们争先恐后一睹月壤这一珍贵礼物，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航天成就，表示中方开放共享航天成果，为外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期待同中方共襄和平，利用外空盛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5日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是中型的液体运载火箭，最大运力可达6吨，可满足。

0: 多种商业卫星的发射需求，此次发射也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的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号将会通航，平陆运河航区15号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的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全面确立。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 基运河内河段自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时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三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 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 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同一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共同推举唯一由民众党进驻市长的嘉义市，成为双方合作的关键选区。
2: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为此宣布驻守嘉义市5天，声称这是白营突破南台湾防线的指标，更要借由守住嘉义市政权，力拼2028大选，下架民进党。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嘉义市为党内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受到市民欢迎。
0: 他带着行李宣布进驻嘉义市5天，
3: 竹北出现了破口，啊，这个没有什么稀罕的，
4: 没有稀罕啊，
3: 这个本来我跟你讲，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我都觉得说有错误在改就好了，嗯，所以我就开玩笑说有蓝白不合的示范区，也有蓝白合的示范区。
0: 民众党力拼守住当前由国民党执政并由蓝白共同推举民众党参选市长的嘉义市，
3: 民进党、国民党他还是会政党轮替好几次，嗯。
4: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南台湾有所突破，我是说南台湾的政治在有所改变，嘉义市是一个指标啊，
2: 坚若磐石的嘉义市，就可以把这个竹北这个破口把它补起来。因为这个是蓝白合唯一以民众党为主体的，如果嘉义市可以赢，2028赢的机会就很大，2028能不能把民进党下架，这样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国民党籍现任嘉义市长黄敏惠全力为张其凯辅选。 蓝白齐心，盼能借此将双方势力由北向南延伸，预先为2028大选铺平道路。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8月份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5.2%，高过市场预期。统计局发言人表示，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心向优。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 内需方面，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1%，增速较上月放缓，环比由升转降。累计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表现出内地消费市场韧性仍在，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消费扩大态势没有改变。投资方面，1至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国家统计局表示，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国加大能源保供力度，推动多元化进口，生产保持稳定。从8月份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5: 从8月份当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制造业无论是从生产活动还是从需求这种状况呢。
0: 都是在改善。那八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啊，比上个月呢是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么这两个指数呢都在经济区间。
2: 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3: 我们再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普遍受挫，沪指收盘下挫0.54%，深成指下跌0.72%。从盘面来看，旅游及酒店板块和农业板块陷入调整，但是风电设备和半导体板块反弹。香港股市今天重拾跌势，恒生指数小幅开高16点，但是在加息的阴霾笼罩下，随即掉头下跌，并持续扩大跌幅，中场是下跌1%。台湾股市缩量走低，权重股普遍受挫，虽然台积电、台达电逆势走阳，但是难以支撑大市。加权指数收盘是下跌0.77%。
4: 下节关注到香港五年规划采用蓝色封面，寓意开放、进步和稳重。
3: 港交所表示将补齐市场短板，构建多元的资产生态圈。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清肝明目，葛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核心一份施政报告十六号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十五号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公布两份文件的封面设计，并表示将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并以施政报告来具体落地实施。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1: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十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三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国家十五谋划金融强国蓝图，立足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透过首份五年规划，推动

金融领域的深度开放。业界更加期待香港依托多元资产和金融创新，拓宽跨境资本合作通道。来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0: 今次出訪嘅期間咧，我亦都趁機啊，同好多唔同嘅當地企業咧有接觸嘅。咁佢哋好想了解香港嘅上市要求啦，咁我當然就盡力向佢哋推介啦。我諗我最大嘅感受咧，就真係見到國家而家嘅富強同埋繁榮啊！而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出去嘅時候咧，更加有底氣嘅。
1: 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香港五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0: 其实现在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已经不需要说服他们了，他们真的已经好身體好誠實咁，已經係重回咗亞洲市場、香港市場。咁我希望咧，未來呢幾年咧，我哋可以放多啲資源。咁呢個咧就令到全球嘅投資者，佢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唔同嘅產品咧去參與或者去分享我哋國家發展嘅一啲紅利。
2: 站在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五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5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一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4: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来到九月夏秋之交，北方不少地方又出现了此时的经典配色蓝黄撞色，澄澈的蓝天为底色，暖黄的叶片轻轻的点缀，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幅明丽的画卷。明天西北地区大部以及中东部的大片区域普遍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特别在北方树叶渐黄，独属于秋天的氛围将会铺展开来。不过对于华西地区来说呢，淅淅沥沥的雨水是最能体现秋季氛围的天气了。未来几天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华西地区降雨也将增多增强，明天全国强降雨的中心就集中在这一带，像四川东部、重庆、贵州的北部、湖北的西部，还有西藏东南部等地，普遍呢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强降雨向东会有所延伸，湖北的东北部和西南部，还有贵州的东北部、重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那展望未来几天，华西地区将是我们国家阴雨最频繁的区域，四川、重庆还有湖北西部等地的不少地方呢降雨日数多，请大家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连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详细了解国内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

0: 华西一带阴雨频繁，对气温有一定的压制作用。那未来几天呢？这带气温普遍都不高，像成都，未来一周都是雨水持续，最高气温都是不超过25度的，大家需要注意出行安全。放眼全国呢，大部地区气温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大片区域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特别像江南、华南，还会出现小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香港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出头的水平，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广州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34度，炎热的感觉依然会比较的明显，请大家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那上海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也都是在30度上下徘徊。北京明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1度，白天还是会有些热的。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23度，后天预计将达到26度左右。需要注意的是，北方多地白天比较热，但是昼夜温差较大。西北地区、中西部，还有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以上。早晚出门呢，需要注意添衣保暖。秋已叩门，晴也好，雨也罢，愿你我呢，始终留有一份欣赏美的心境，把寻常日子过成欢喜。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

0: 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德国选择党获得历史性大胜。
3: Auf mindestens 40% anzuwachsen für die nächste Bundestagswahl。
2: 他身上的矛盾就是这个时代的裂缝。
4: 面临着主流建制派的围攻，而不是单挑。
2: 一个正在搅动整个欧洲政坛的德国女人，
4: 那个待嫁而孤的一个潘多拉的匣子，如果跟她联合，就能上台执政。
2: 凤凰聚焦，魏德尔，一个极右翼领袖的崛起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近期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场地方选举掀起席卷欧洲的政治地震，被贴上极右翼标签的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历史得票纪录，爱丽丝·魏德尔走到聚光灯下。没有嘶吼造势，魏德尔一身正装，佩戴珍珠项链，平静地说出那句，这是历史性结果，而这仅仅是开始。德国战后80年稳固的政坛格局就此撕开一道巨大的裂缝。
1: 2026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结果落地，一场改写德国地方政治格局的民意变革悄然发生。在这场地方议会选举中，素来被贴上极右翼标签的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拿下州议会39个席位，创下该党2013年成立以来的最高选举纪录。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该党联合领袖爱丽丝·魏德尔呼吁提前举行联邦选举，并提出希望在圣诞节前完成德国总理的更替。此次选举打破了德国战后近80年相对稳定的主流政党垄断格局，让长期被边缘化的非主流政党正式站上欧洲政治舞台的核心视野。这场胜选，德国总理默茨公开坦言，此次结果令人深感震惊，承认德国整体政治生态已发生根本性改变。联邦内政部长直接将此次选举定义为政治地震，直言反体制力量已然取代中间派，成为地方政坛主导力量。
2: 是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因为这个州很特殊，这是个东德的州，两德合并以后就一直情况不是很好啊，经济很萧条，选择党主要就是在东德地区，而且主要是在东德的工业地区，这帮工人他也是受到这个德国工业衰退的这样一个影响。他获胜就三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就是德国的能源政策，在俄乌战争以后导致德国的能源价格非常高。第二个呢，就是选择党反移民，而这个东德地区呢比西德地区对移民更不宽容。第三个呢，就是两德合并以后呢，东德地区呢对两德统一的结果是很失望的。
3: 这次选举对于选择党的意义就是他们作为在野党反对党第一次距离可以进入德国这个国家机器系统，进入到这个行政层面呢很近了。从2013年选择党建党以来呢，他们不断地受到执政党以及整个社会层面的质疑甚至打压，许多政党啊都对他们保持一个隔离的状态，并且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治方面的防火墙，不会与他们共同执政，现在有望打破这种僵局。这次他们在州的选举中呢获得这么高的选票，本身就是对他们这个党的存在感做了一个见证。对于他们这个党的意义呢，不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拿到州长这个位置或者主阁，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1: 选择党获胜后，魏德尔延续着他一成不变的公众形象，深色西装，素净白衬衫，颈间一串极简珍珠项链，全程无激昂语调，无肢体造势，始终以平稳的语调、规整的逻辑输出观点。面对镜头，他留下标志性的胜选宣言。
4: Das ist ein historisches Ergebnis, was wir eingefahren haben. Ist das Beste. Ein historisches Ergebnis und es ist ein ganz klarer Regierungsauftrag.
1: 随后，魏德尔在柏林发布会宣布，将在2029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冲击40%的得票率，清晰传递出选择党持续扩张政坛影响力的主张。魏德尔将此次胜利称为梦幻结果，并宣布党的下一步目标十分明确。
4: Mein erklärtes Ziel ist, den Abstand deutlich in kürzester Zeit auszubauen und auf mindestens 40% anzuwachsen.für die nächste Bundestagswahl.
5: 那魏德尔的豪言壮语，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根基的。在东德地区的受欢迎程度呢非常之高，在全国范围内，他的民意支持度都超过了30%。但是超过30%，并不足以让德国选择党 上台执政。那要想在全国层面或者叫做联邦层面上呢执政的话呢，对于德国选择党来说呢，他要付出要比其他的主流政党多得多的努力，因为他在面临一场群殴，面临着主流建制派的围攻，而不是单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要想执政这种可能性就必须突破40%，只有这样的状况下呢，才能可能有个别的小党会和他联合来组成这样的一个联邦政府。
2: 我们讲叫做气可鼓不可泄啊，在地方某一个州取得突破以后就是提振声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短期之内在全国性的政治竞选当中取得胜利可行性并不是很大的事情，他在地方上突破反而有可能提前招来德国的政坛情报机关，德国的这样一种政治精英警惕，利用很多非选举的力量去打击选择党。选择党的选票很多时候是愤怒的抗议票，很多抗议声音很大的政党上台就露馅了，他没有执政能力，所以上台之日就是幻灭之时。
1: 魏德尔的崛起充满极具争议的矛盾特质，这是他区别于其他德国政客的特点。他领导的选择党主打传统家庭价值，强硬反移民，被官方定性为极右翼，党内核心多为传统男性政客。但他本人是公开同性恋者，伴侣是斯里兰卡出身的移民，二人定居瑞士并养育两个孩子，私人生活与政党主张反差巨大。投机者、双标政客的评价始终伴随他。
5: 魏德尔呢，他在一个反 LGBT 的政党里面成功的成为了德国选择党推选出来的党的领袖，显示了德国选择党呢是一个大杂烩式的，以极右为名，但是同时呢又观点有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反对主流政党，反打压的这样的一个抗议型的政党。德国部分选民将选票投给德国选择党就是为了惩罚现行政党，是表示他们对于现行政策和政府的不满。
1: 更具争议的是，魏德尔将自身的 LGBT 身份拿来作为反移民的论述依据。他在联邦议院辩论中提出，德国本土已形成包容的性别文化，但不少移民群体观念保守，恐同现象较为突出。他曾在公开演讲中系统性抨击现行政策。
4: Illegaler Migration mit offenen Grenzen, explodierenden Kriminalitätsraten von Ausländerkriminalität, verweigerten Abschiebungen, einer desaströsen Energiepolitik, hohe Steuern und Abgaben, viel zu hohe Spritpreise, ein erodierendes Bildungswesen, die grundsätzlich nicht im Interesse Deutschlands geführt wird, sondern gegen das Interesse der eigenen Bevölkerung.
2: 他说公共政策和个人生活应该分开。他这个私生活的问题呢，所谓的双标呢，或者叫机会主义者，为的他把台湾换了个包装，用一种更加符合德国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方式重新叙事，结合他的身份，他反而更有可信度。如果选择党想当执政党路很长，但如果选择党想当一个有分量的抗议的政党，魏德尔是他们非常需要的。全球化它实际上是让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面临分化的，有的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有的人是欧洲一体化的失败者。你像德国的很多我们讲底层的蓝领工人、体力工人，他就是失败者，他被更便宜的东欧工人给取代了，所以他很不满意。东德地区其实一直对外国人非常不友好。
1: 魏德尔还对移民类型加以区分，自幼被欧洲家庭收养，充分融入当地社会的人，和成年后迁入，文化适配度较低的难民不能混为一谈。
3: 2025年2月的时候呢，我作为这个媒体人，近距离的观察了他们的一个党代会。当时在这个诺伊森伯格呢，一个几千人的小镇上面，竟然以绿党为主导，召集了10000多人。进行对他们这个会议的抗议啊，进行的围堵，大概有10几个警察， 用这个警棍还有这个盾牌呢来帮助我冲破这个封锁吧。这一路上呢确实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恐怖啊，因为他们这个一群一群的人围上来的话呢，这个拥挤就是在对我们这些要进入会场的会员也好啊，党员也好啊，这个媒体的人也好啊，他们都要进行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搏斗啊，这个确实是会动手所以呢当时我也是非常害怕。
1: 褪去政治争议的外衣，魏德尔的个人成长轨迹是典型的德国精英成长范本。1979年，他出生于德国北威州小城屈特斯洛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经营小生意，操持家务，平凡的成长环境从未限制他的成长。学生时代的魏德尔成绩优异，考入拜罗伊特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在高盛集团当了不到一年的分析师。魏德尔重返母校，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拥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经济学博士学位。
3: 访来的这个女士呢，她的讲演啊，也能感觉出来她是非常的这个精干啊，这个逻辑性非常强，而且是用非常简洁的平稳的语气，能够把他们这个党的宗旨还有纲领啊讲述出来啊，给人的感觉呢还是有一种非常的有亲和力。他呢是出生在1979年，那么这个年代啊，当时应该是德国整个在经济方面最强盛的时代，而且在这个国际多边外交上也是非常成功。所以呢他们是德国历史上近代史上最幸福的一代人。那么他的这个整个的学习和工作的历程呢也是非常的完美啊，是德国整个一个高等教育这个精英教育的这么一个代表。
1: 在正式踏入政坛之前，长达十余年的海外履历是塑造魏德尔独特政治视野、区别于所有德国主流政客的核心经历。2000年至2011年，魏德尔在中国居留11年。他先是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北京大学研修，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之后入职中国银行，亲身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运作，近距离观察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民生运行状态。他的博士论文以《论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为题，基于大量实地调研完成，获评当年拜罗伊特大学最佳博士论文，研究项目还获得了阿登纳基金会的资助。
5: 威德尔呢，相对来说呢，是最了解中国的德国政治人物的。他的博士论文呢，也写的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他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过中国人真正的这个社会生活，同时他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的起飞和中国的工业化以及技术的快速的迭代。他对于中国和德国现有的经济状况啊，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体会。那反而呢，他会更加的理解德国现在社会经济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我们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在德国联邦议会的辩论里面会提出很多和现有的德国政治人物啊不一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了解中国，也为他的这些话说出来的这种可信性和可信度会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背书。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11年，魏德尔返回德国，先后任职于高盛、安联等顶尖金融机构，还曾参与互联网初创企业的商业咨询，拥有完整的投行与创投从业履历。2013年，出于对欧元区债务危机中德国救助政策的不满，他加入刚成立不久的选择党。彼时的选择党还只是一个聚焦经济议题的右翼保守政党，核心主张是反对欧元救助，坚守财政纪律，尚未转向后来的强移民议题，这也与他经济专家的身份相符。
1: 他们第一次的成立大会呢，就是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小城举行的。当时呢，由于希腊的这个债务危机，使得欧盟呢加大力度的拯救希腊经济，这势必呢就引起很多当时德国国内的一些金融精英啊，他们的一些想法吧，就是他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呢是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利。选择党的成立的这个大会上呢，他们第一次呢把这个党的纲领和宗旨呢，就是提出了要想和欧元脱钩，能够回到德国马克这样的一个时代，而且呢也第一次提出了德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呢 Frau Weber 呢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后来这个党呢他也是经过了几次大的调整，然后也是在人选方面啊，这个党魁方面呢也是竞争的很激烈。选择党他们执政的想法啊、愿景啊，也都是想让德国再次伟大吧，恢复到德国从前的优势，也确实是很容易打动这个选

0: 的心了。
1: 2021年，全球脱钩思潮蔓延，欧美多国纷纷推动对华供应链切割。魏德尔直言，对华强行脱钩等同于德国经济自杀。魏德尔结合自身在华生活工作经历，坦言自己见证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他精准点名德国产业命脉，汽车、机械、化工三大支柱产业深度绑定中国市场与产业链，强行脱钩必将引发大规模失业、物价暴涨，重创德国本土经济。
0: 他同时也在多个场合表示呢，就是欧洲呢与中国经济上脱钩呢，这无疑是自杀的行为啊。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啊，如果在这个经济方面脱钩的话呢，是对德国经济非常不利的，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啊，而且在一些专业技术方面呢，也得不到沟通和交流。他既认可中国在贸易价值发展的优势，但是同时呢，他也会正视中德方面的这个正常的竞争关系。所以这些呢，就是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务实、注重现实利益的。因为他本身也是学金融的嘛，学经济学的，所以他对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啊，以及对于人民生活的具体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啊，可能有更多的关注。
1: 2023年，魏德尔公开力挺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主主张，率选择党代表团首次正式访华，深入北京、上海两大核心城市，实地考察中国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2025年9月，魏德尔在接受瑞士《世界周刊》专访中，他提出备受关注的中国红线论，针对台海地缘热点，他拒绝介入地区争端。
2: Ich würde keine Kreuzer vor China rumkreuzen lassen. Ich würde mich nicht nach Taiwan verirren, um da irgendwelche Truppenübungen abzuhalten.Das ist etwas, was die Chinesen als feindlichen Akt verstehen.
3: 魏德尔在台湾问题上他的表态，那就和德国的一些主流政治人物的看法是有一定距离的。他也是认同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认为呢德国不应该去干涉中国的内政，就和欧盟以及德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拥趸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魏德尔可能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呢，对华呢有不同的立场。归根结底，他是德国的政治人物，而且呢，他是一个具有保守民粹色彩的政治人物。魏德尔他自己的这个对华政策啊，如果他上台以后，那还是要看一时一势，要依据当时的这个德国民众的一些顾虑啊来看。当然呢，他的理念上啊是更加务实、更加理性的。
1: 有媒体称，魏德尔对华理性表态并非主观侵华，而是其极致德国优先执政理念的具象体现。2026年7月，联邦议院预算辩论中，魏德尔以严谨的逻辑和务实的视角抛出极具争议的质询。
2: Warum zahlt Deutschland immer noch Entwicklungshilfe nach China? China ist technologisch mittlerweile viel weiter als wir. Oder warum fördern wir irgendwelche Gender-Toiletten in Nigeria? Kann niemand erklären. Oder die überhöhten Zahlungen an die UNO, an die UN streichen.
3: Wheeler, 呢，他作为本土民粹派，他的口号呢，其实跟美国特朗普是一样的，就是主张德国优先啊。那这一点呢，和特朗普的这个美国优先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德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口号之下，德国可能会在移民政策以及在社会政策领域呢，会更趋的保守，会拦阻更多的试图进入德国的移民这样的一种现象。当然呢，德国现在还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国，这里面呢，要和欧盟的政策呢要相互的衔接，这还需要和欧盟的其他26个国家呢共同的协商。德国的政策如果变了天，在很大程度上呢，欧盟恐怕也会随之起舞，整个的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政策、移民政策，甚至宗教政策，都会可能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倾覆性的变化。
1: 目前，尽管民调持续走高，声势席卷德国东部，魏德尔与选择党依旧面临多重执政困局， 登顶联邦权力核心的道路布满阻碍。首先是延续数十年的政坛防火墙壁垒，二战后德国为防范极端主义蔓延，主流政党达成绝对共识，基民盟、社民党、绿党等所有政坛力量均拒绝与选择党任何形式联合组阁，这道政治底线从未松动。即便选择党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地方选举屡屡大胜，依旧被隔绝在核心权力体系之外，赢选票却无法执掌政权成为常态。
3: 即使是德国选择党成为萨安州的执政者，他也仅仅是在一个地方的州执政，在整个德国的联邦层面上他没有太大的一个话语权。而且呢，德国它是一个议会制，联邦议会在这里面的主流政党还是依然是握有绝对的优势。至少在2028年这个下一次德国大选之前，德国这个防火墙机制呢依然会树立的非常的牢固。德国选择党对于德国联邦层面上的政策，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它的影响力会是非常有限的，甚至说还会依然摆脱不了现在被排挤、被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4: 它是个非常另类的政党，但是它跟其他小党派不一样，它是最强的少数党，但它执政机会却最小。欧洲是议会多党制，也就是你不用赢得政权，你只要有票就行。大党需要联合小党才能联合执政，小党经常可以永远执政，但是没人会跟选择党联合。魏德尔就好像一个待价而沽的一个潘多拉的匣子，他在诱惑你。比如说你如果跟他联合，你就能上台执政，但你要背弃德国主流政界的所谓的防火墙的原则，诱惑很大的，不见得每次都有人能够抵得住这个诱惑了。
1: 未来魏德尔与选择党如果获取执政机会，也将面临多重难题。选择党主张的关闭边境、驱逐非法移民、重启核电、降低税收等激进政策，极易引发欧盟内部矛盾、地缘冲突与产业波动。如何平衡民粹诉求与国家长远发展，如何化解内外舆论压力、修复撕裂的社会格局，将是魏德尔必须直面的终极执政考验。
3: 德国选择党如果真正的上台执政，他就面临着两种前景。一种前景呢，就是变得梅洛尼化，或者叫做意大利的兄弟党化。他们在执政以后呢，不再反欧盟，不再反欧元，反而呢会从欧盟里面尽可能去获得更多的复苏基金，来帮助意大利的经济恢复和成长。即使是移民政策上呢和欧盟是有差距的，但是现在呢他的移民政策反而开始影响欧盟的这个移民收紧的政策。那第二种前景呢，就是德国选择党真正的落实他的党纲，他要退出欧盟、退出欧元，要与俄友好，要不再支持乌克兰。那这样的政策呢，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意味着欧盟和这个欧元区的终结，那整个的欧洲的状态就变得彻底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5: 从居特斯洛到北京再到柏林，魏德尔走过了45年，如今却成了最让主流政坛头疼的反对者。一场地方选举的大胜不等于拿到联邦总理府的通行证。即便民意的支持率走高，德国战后形成的政治壁垒、东西部民意的巨大鸿沟都横亘在魏德尔和选择党面前。2029年大选将至，这份答卷将如何书写？德国政坛的震荡远未平息。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6: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7: 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8: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9: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0: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7: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叔。也门胡塞武装36小时闪电夺取红海港口穆哈以及曼德海峡毗邻岛，令得沙特的石油出口陷入多重封锁。东侧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西侧红海曼德海峡也被胡塞武装控制，内陆输油管道又遭到袭击停滞。受到局势影响，国际油价持续攀升，中东局势再度急剧升温。沙特向美国请求打击胡塞武装遭到拒绝，引发盟友之间的信任危机。而与此同时，伊朗的角色也备受关注。伊朗公开否认介入也门内战，表示胡塞武装是基于自身利益做决策。另一方面，伊朗外长和沙特外交大臣也通电话讨论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局势。曼德海峡被胡塞武装拿下，沙特深陷困境，也门、沙特、伊朗多方下场，如何解读当下形势的发展？好，今天的全球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由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会带来最新消息。新加坡现场有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杭州现场有浙外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先生共同带来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红海与波斯湾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告急，中东局势进入新一轮高危期。美伊尚在僵持之际，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又开始了轮番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在14日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在过去一天的密集空袭，胡塞部队已向沙特西南部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并派遣无人机阵列，精准击中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及弹药库等核心设施。此外，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的地面进展更为迅速。根据其最新公布的影像显示，胡塞阵营已接连掌控穆哈港、毗邻岛与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地。红海要塞相继易手，直接引发了华盛顿对关键航道掌控权失守的焦虑。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方对胡塞控制毗邻岛等曼德海峡枢纽感到担忧，并证实华盛顿除了与沙特、阿联酋等盟友协调外，也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面对紧张局势，沙特王储穆罕默德14日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及代表团，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日益升级的威胁。不过，据英国媒体引援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因忙于伊朗事务而拒绝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向沙特提供空中支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阿拉伯半岛另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14日表示，巴拿马籍油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仍被封锁，处于智能控制。不过，美方立刻否认这一消息，并称伊朗编造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与此同时，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亲伊朗民兵的无人机破坏而停运，修复需要3到5周。这条管道日运力达700万桶，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陆上管道。受到局势影响，布兰特汽油价格周一一度上涨

0: 伊朗外交部表示，应沙特方面要求，原定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议暂时推迟。不过伊朗也同时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达成的谅解已经最终确定。胡塞武装濒临曼德海峡，战局会被拖向何方？霍尔木兹未解，曼德又紧，国际航运何去何从？美国说愿谈，伊朗说免谈，战事僵局如何打破？海沸波翻。
1: 好，如何解读当下中东局势的一个最新发展？首先，在新加坡现场，我想请教的是范宏达主任。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胡塞武装的这个最新战果，36小时就攻占穆哈港以及毗邻岛，可以说基本控制了曼德海峡的一个通航咽喉。您对胡塞武装的这个战果的军事意义有怎样的一个评估和解读？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是不是拿捏住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暂时的一个中空的一个状态？
2: 哎，主持人好。的确，这个时候这个胡塞武装大举进攻，事实上他有多重的考量。是他自己，咱们知道他2014年就开始就把那个首都夺下来，然后不停地扩展地盘。他本身在也门内部，他有扩充自己这个控制区的这个内在的要求。第二个呢，这一次他重点的是奔向曼德海峡那个区域。事实上，只要他控制了曼德海峡，他整个在国际上的议价能力那就是非常的提升，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再一个，咱们知道现在伊朗战局那边正进行的，你可以说是一个焦灼的一个状况，那个美国这边也没有力量来分身，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胡塞他的选择的时间点非常的好，他自己肯定会有一个判断，他采取行动，他会遭遇到外部的一个什么样的压力，可能的状况，我相信他可能会有一些分析。所以咱们可以看，在胡塞武装再发起这一轮的这个攻击之后啊，尽管这个沙特受到了胡塞的这个攻击，但是咱们可以看，沙特呢并没有给予，胡塞比较致命的或者能够约束这个胡塞或者进攻的这样一个打击还没有。咱们可以看现在胡塞的这个打法呀，和那个伊朗对美国那个打法基本上就是复制的。咱们可以这个从那个陆上进攻，然后沙特进攻胡塞呢就更猛烈的这样回击，然后呢沙特境内可攻击的目标又多，所以沙特呢他承受不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控制曼德海峡。咱们可以看这和之前的伊朗对抗这个美国的那样一个战术安排基本上是复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显而易见，2022年达成了这个胡塞和也门的那个暂时的平静啊是破裂的。但是局势是否就陷入不可逆转，这个咱们还有待观察。因为咱们也看到这两天波斯湾各国，包括波斯湾以外的很多国家，现在都在进行密集的外交的磋商，所以接下来这个局势的发展有赖于这一轮的新一轮的非常密集的外交磋商的结果。杨叔，
1: 好，您的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胡塞的这个打法和伊朗打美国的那个打法基本上是如出一辙。好，那我来请教一下王冲主任，就是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掌控啊，那现在这个胡塞武装再次出手，曼德海峡又被拿捏住了，是不是可以说变相是对伊朗的一个策应？你怎么看？
3: 对，策应。其实，在中东，伊朗有众多的小兄弟，这里面哈马斯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已经被打差不多了，而胡塞武装是目前能够策应伊朗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双方配合也是特别的紧密，而他们这个出手时间点也印证了双方配合之紧密。首先是现在伊朗那边战火稍微消停，美国全力在那对付伊朗，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就是双方僵持阶段，忽然胡塞武装出手，这给美军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这是双方战术的一个密切配合。在具体情况方面，有多方情报显示，伊朗虽然没有直接出兵去帮助胡塞武装，但伊朗确实是在导弹支援方面、无人机支援方面，甚至在一些指挥人员的培训，在这方面双方都有多年的配合，是配合默契。伊朗官方是不承认给了胡塞武装支持，说我没管，这是他们自己的行动。但实际上，双方从时间点、从具体的打法，是完全针对美国此时的一个弱点。现在是美国在中东出现一个相对的权力真空，弹药库告急，在围堵伊朗这方面，已经是倾尽了全力，没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能力来再去帮助沙特。而这时候，胡塞武装出手，就等于是在美。

0: 美国最虚弱的时候捅了这么一刀，而这一刀捅的是稳准狠，而沙特自己的力量又不能去阻止胡塞，那么美军又无法抽身来去真正的在战场上帮助沙特，同时沙特在去年的时候也了解到，美国和胡塞打过一仗，美国也是费了20多亿美元，去年3月份到5月份并没有搞定胡塞武装，所以现在可以说是稳准狠，关键时刻狠狠的像第二战场一样在背后插了美国一刀。
1: 好好，掐住了美国当下的一个真空啊！而且你也提到了伊朗的这个关键的角色，虽然就是伊朗官方确实明确否认的，但是各方也在怀疑伊朗到底在扮演一个怎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来看看伊朗德黑兰方面的一个最新反应。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锐。那刚刚我们也听到，就是针对这一轮的纷争，其实美国、沙特都把矛头指向了伊朗，伊朗方面是怎么说的？
2: 好的，那其实要是我们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钦发布会上呢，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他的回答是非常干脆的。首先呢，是驳斥了美国的指控，认为完全是毫无根据，而且呢是故意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关系。那他表示呢，胡塞武装呢跟伊朗毫无，并不听命于伊朗呢，他是并不是伊朗的代理人，所以呢，伊朗也没有让他们替他们做决定，所以呢是可以说是分割吧。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外长埃勒格齐和沙特的外交大臣，通电话，那么强调伊朗希望呢现在立刻重新的进行谈判，那么关于也门问题呢，应该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同时呢认为呢应该尽快的制定路线。图，那么在某种方面呢，可以说呢，伊朗呢在政上又没有办法撇清，所以在政治上呢，伊朗是支持那个胡塞武装，但是在跟沙特的冲突当中呢，伊朗是极力的撇清。现在呢，也有一点就是对伊朗来说呢，是有点骑虎难下的是，大家都知道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朗关系很好，那么所以呢，在目前呢，伊朗和沙特的关系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呢，伊朗的想通过红海的这个紧张局势向美国施压，另一方面，伊朗也不想跟这些海湾国家撕破脸。其实，伊朗在周一想要在阿曼举行的与海湾合作国家的外长的会议是伊朗非常看重的。但是呢，就像巴加尔所说，因为沙特的提出呢，这个会议呢就被延期了。他认为是一个促进与这个海湾国家的关系改善的良机，但是很可惜，说是关于与伊朗无关的一些理由而，这个机会没有抓住，对伊朗来说呢，其实是蛮失望的。杨叔。
1: 好的，谢谢李锐。好，我想继续和范主任来聊一聊伊朗的角色，因为我们看到多家国际媒体都报道说，其实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官员直接策划并指导了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这个攻势，当然伊朗官方是不承认的。所以我想问的是，您觉得伊朗介入的程度到底有多深？那这一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一方面伊朗是公开否认，但是另一方面呢，还是抓紧机会和沙特来进行一个外交接触和斡旋。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战略考量？
3: 好的，杨叔。事实上，这个国际媒体、国际舆论对于对于这个伊朗，特别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和胡塞武装的这个关系啊，已经多有这个报道。你要说双方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没有协调、没有配合，我个人也不大相信，他肯定会有一些战略的这样一些协调和配合。比方说。就像德黑兰，他长期威胁说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其实这个胡塞呀，他在最晚在今年3月份，他就已经在开始在威胁说，必要的时候我也要封锁这个曼德海峡。事实上，伊朗官员，伊朗记得好像是一个副议长，他在今年的最晚，6月6号呢，他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必要的时候啊，也会封锁曼德海峡。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啊，这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的密切，咱们是众所周知的。对于这一次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我个人认为他是肯定有协调，甚至有一些国际的媒体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领可能就身处这个也门之中。但是你要说具体的涉及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还真难界定。关于主持人说的这个伊朗和那个沙特的这样一个关系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德黑兰来讲，他希望看到这个红海有危机，但是也和咱们前方记者李锐说的那样，他也只是希望把这个红海的危机当做是解决他这个本身问题的这样一个砝码或者这样一个考量，而不能让它成为影响解决伊朗自身问题的这样一个另一个障碍。所以咱们可以看这个非常密集的外交的斡旋又开始了，甚至有传言说今天。伊朗向沙特派出的代表团等等，所以这当然这个消息没有也还没有证实，所以对于伊朗来讲，他真的是不想和那个沙特搞那个关系的破裂。咱们在前方记者已经讲得很好，他的重点是要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重点是要解决和那个。美国的问题，所以现在伊朗他正在大力追求的是什么？地区国家的支持，在追求地区国家安全架构的构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需要沙特的配合，需要地区国家的配合，然后呢来构建自己本地区的一个安全的架构，然后在这个状况之下来提升地区对外部世界大国，特别是美国的这样一个话语权。所以我不相信伊朗这个时候。他很想，他主动的要和沙特进行一个激烈的对抗，杨叔。
1: 好的，谢谢范主任深刻的分析啊！我想继续请教一下王冲主任，来聊一聊沙特现在的困境啊，就是多方的石油出口已经遭到封锁，而且现在呢，有消息说沙特王储2次打电话给特朗普请求美军的支援，都遭到了拒绝。我想问的是，你怎么看啊？就是美国对于中东盟友的这个承诺，是不是公信力在持续的下降？就是这个拒绝本身是否引发了盟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危机？
0: 是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以后一直在中东是战略撤退，但是现在依然有的，在伊朗战争之前吧，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它就像开了一个保险公司，沙特过去是以能源换安全，通过能源和美元挂钩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但现在保险公司不保险了。沙特想要投保的时候，发现美国那里自身难保，自己还搞不定伊朗，没有余力来帮助沙特对付胡塞武装。这里面一是美国去年在胡塞武装身上吃过亏，花了20多亿，当时还出过一个信号门，万斯他们弄得灰头土脸的，就是美国知道自己花多少钱、用多少库存、用多少导弹，也不可能去消灭胡塞武装，非欠长一智，这时候他不出手。其次，美国是困在伊朗，没有多余的余力来支援沙特，而这对沙特来说，他必须意识到几个问题：第一，大哥靠不住了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第二，沙特要意识到以后在战略方面要寻求自主，这也是为什么沙特寻求和巴基斯坦、土耳其签订麦加协定，就更多的以地区国家合作、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谋求安全的多元化，而下一步不仅是沙特，整个中东地区都会更多的发展自身的防卫力量，发展安全的多元化，因为美国这一个大哥是靠不住的。这对于今后美国的中东战略，今后中东的战略形势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各国都寻求自主，中东会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动态的变化之中，而这个变化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即便是沙特和胡塞不打了，即便是伊朗和美国这么停下来了，而中东的战略格局，他们之间的转换也会长时间的进行下去。
1: 好，谢谢您的分析啊。我们来看看这次胡塞武装闪电攻击红海的战略要地，保障除沙特外其余国家的航海安全。那相较前几年以哈战争时期胡塞对红海的高频次打击，这一次呢似乎明显是收着打。那为什么胡塞会出现相对的克制？我们来看看 AI 是如何分析的。我们来看看内地的 AI 腾讯元宝就认为，胡塞这次打而不封，是把曼德海峡当成随时可以拧紧的一个阀门，而不是要砸烂的闸门。这样呢，可以配合伊朗双海峡夹击，不触发欧美之间的全面下场。那美国的 ChatGPT 就分析指出呢，胡塞是用精准控制战略要地，加上定向施压，可以最大化自身的战略筹码。 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胡塞武装正试图保住国际的航运秩序，以免自己成为全球公敌。这种姿态也保留了谈判筹码和国际形象。好，第一节结束之前，我想去请教一下范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3: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胡塞他对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他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判断的。他现在想要什么？我个人判断是，胡塞他是想一扩大是国内的这样一个统治区地盘，第二呢，就是把这曼德海峡作为一个这个国际议价的工具，国际提升他的国际议价能力，而不是一脚踩油门踩到底，就是把这个曼德海峡的使用功能就是这瞬间把它使用完毕，所以它主要的还是提高它的这个议价的能力。第三一个呢，他是就刚才我讲的呢，他现在我个人猜测啊，他有可能是和伊朗那边有一个协调配合的这样一个考量，所以基于这些考量呢，他不可能在这个红海本身制造太大的危机。
1: 好的，谢谢范先生，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就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好，上节我们说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的一个行动啊，和当前的美伊形势是紧密相关的。那说到美伊形势呢，最近美伊之间的协议前景又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改常态，突然说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是否同意？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问伊朗方面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说法有怎样的一个回应？
1: 好呀，说那么现在伊朗的媒体呢都是在关注特朗普讲话，认为那美国的态度呢现在是有所软化，希望跟伊朗谈判。但是呢，伊朗的态度呢却非常强硬。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呢，今天呢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呢，就强调说呢不要被特朗普牵着走，认为他一会儿说要谈判，一会儿说不要谈判。那么这样的话呢是有干扰。那么认为伊朗的立场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的坚定的，而再说现在的石油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跟以前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伊朗要求还是要美国尽量回到谅解备忘录啊，解除封锁啊，解除解冻资金啊，包括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等等，那么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会进行下一步的谈判。所以呢，伊朗的态度呢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值得关注呢，就是现在呢，伊朗就是虽然是军方很强硬，但是我觉得政府方面还是比较务实的。就是我感觉到的，就是也不希望这个战争无限期的进行下去，所以呢，也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包括一直在强调斡旋，同时在跟美国进行接触，而且呢，不仅是一方，包括巴基斯坦、卡塔，甚至呢，有伊朗的媒体这几天非常的热议的，就是希望能中国能够作为中间方来斡旋美国和伊朗，因为认为中国是个大国，能够做出担保等等。所以现在的感觉呢，就是国内有一方面是强硬，就是不相信美国，所以美国必须的要答应美国的伊朗条件，实质的做出一系列的承诺之后才会跟他们谈判，要破除这种谈判然后就打仗，打完仗再谈判这样的一个循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有第三方更有力的第三方来进行的斡旋。但是现在的民众的心理还是比较矛盾，就一方面希望战争能结束，另一方也不相信美国，所以他们觉得战争不会结束，谈判也没有用。要说。
1: 好的，非常谢谢李锐。来，王冲先生，我们看到就是当下的形势，尤其是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和伊朗形成一个策应之势之后，对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是不是增加了伊朗方面的筹码？那刚刚李锐也说到中国的角色，那我们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正式宣布即将访问中国，您认为接下来中国可以在其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2: 我认为美伊之间的事情还是主要是美伊之间解决。特朗普进退两难，伊朗现在也不想直接打下去，说整体解决就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是他们自己。但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这里面有可能发挥一些作用。我们第一个作用是劝和促谈，中国在国际纠纷里面一直这么一个角色，希望大家坐下来，把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这是中国一贯的做法，而最近在金砖峰会上，也在中国提议各国同意，让各方保持克制，先保持克制，然后坐到谈判桌上，慢慢的捋一捋，你要什么，我要什么，这才是走向和谈的一个正确的道路。其次，在中国做这事儿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不选边站。对于伊朗，中国愿意尽心的帮助；对于美国，中国也希望它能够达成和平。在这种状态之下，各方也不要说对中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待，也不要说期待中国卷入某一方，这样的事情中国是不会做的。中国就是劝和促谈，以和平的姿态让大家坐下来，而这里面最后能不能达成协议，能不能取得和谈，还是看看各方，特朗普能不能这时候做出理智的决策。而伊朗呢，是政府相对务实温和，而革命卫队想要的更多，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需要各自克制，各自克制自己心中的欲望，这样外力的一些帮助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还是那句话，
1: 好，
2: 中国可以劝和促谈，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
1: 好，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中东形势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连线》，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周二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表示，叙利亚正源源不断地接收投资，目前已经和多国企业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乌克兰最高拉达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通过解除陷入腐败传闻的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议。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白俄罗斯问题特使科尔，外界预估这次会面重点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荷兰铁路基础设施管理组织表示，荷兰多地铁路运输因故障中断，经初步判断故障是蓄意破坏所致，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的身份及其动机，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我是简江，这里是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那么今天焦点包括了中东第二战场烟硝弥漫，也门胡塞武装呢跟沙特互袭持续升级，红海的要塞相继易手，美国对关键航道掌控失守的焦虑呢越发浓厚，就令到国际原油的供应令人担忧。另外，中国新一期的经济数据出炉了，工业生产加速增长，当中受到 AI 热潮所带动的高科技产品成为核心引擎。那么这份成绩单究竟有哪些特点，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带来详尽的解读跟分析。那首先关注的是也门沿海的局势最近升级，为了报复沙特54次的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导弹还有无人机。另外，美国政府由总统特朗普和能源部长赖特释放了施压还有开放谈判的双重讯号，但是伊朗方面呢则强硬回绝，强调海峡的控制权目前已经改变，美方在没有满足条件之前绝对不会谈判，而美伊双方的局势陷入了僵持。
1: 也门沿海及红海战略水道的局势近日大幅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反击沙特在过去一天内的54次密集空袭，胡塞部队已向沙特西南部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并派遣无人机阵列，精准击中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及弹药库等核心设施。随着边境冲突升级，胡塞武装在西南沿海的地面进展更为迅速。最新公布的影像显示，胡塞阵营已接连掌握穆哈港、海斯、哈乌卡以及红海入口处的毗邻岛与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地，红海要塞相继易手，直接引发华盛顿对关键航道掌控权失守的焦虑。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方对胡塞控制毗邻岛等曼德海峡枢纽感到忧虑，并证实华盛顿除了与沙特、阿联酋等盟友协调外，已开始与胡塞武装展开直接对话。与此同时，沙特一条日运力达700万桶、连接东西部已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陆上输油管道，可能遭到亲伊朗民兵的无人机破坏而停运。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9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表示，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
2: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1: 不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予以强硬回绝，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已变，在美方满足伊朗提出的先决条件之前，德黑兰绝不会坐下谈判，美伊双方僵局短期内可能难以打破。
0: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朱先生你好。昨天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要塞的攻势，令到现在中东的石油出口同时面临了霍尔木兹海峡跟红海沿线同时受到孤立的这种极端的困境啊，像沙特的这个输油管线受到袭击也暂时停止运作，所以现在大家对于国际原油的这个供应呢充满了担忧。那么高盛认为，如果这样情况下去的话，可能油价会逼到120美元。所以你怎么看目前的情况？中东的这个石油出口究竟要如何突破重围？
3: 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局势是越来越复杂了。在2月28号以来，原来的战火是在波斯湾地区，当然就包括伊朗被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但是伊朗反击这个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国家的这些石油的基地和炼化的设施。谁也没想到，就是在美国对伊朗发动这个所谓的经济战、封锁战之后，就是在过去这一个星期，胡塞武装它本身是和沙特还有阿联酋支持的不同派系的也门这个联合政府打了10多年，突然就势如破竹，一下就把这个曼德海峡基本上完全掌控。那么沙特他如果说他的油轮要从这个这边走的话，他只能往欧洲去，所以呢他就很倚重整个这个东西向的这条输油管道。这条管道以前它是作为一个备用的，因为不需要从 从陆路来运输嘛，它的这个设计能力是700万桶一天，但是呢，它原来可能只有200-300万桶，就保持了正常的一个运作。后来有一段时间说它是能够到500-600万桶，是接近这个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呢，突然又从伊拉克那边出现了，没有人声称是谁干的，来了无人机把它给炸了。那么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沙特就把这个给临时给关闭了。虽然从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现在有美国说我们可以掩护那个油轮过来，但是它和战前正常水平相比还是大大的不够的。所以呢，从现在情况来看，一个是原油的供给出现问题，另外一个更关键，大家可能慢慢会分析到的，就是海湾的这个炼化设施，包括成品油，像汽油，特别是柴油，现在全世界这个叫做裂解价差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从$20一桶现在到$80一桶，就是炼化能力不足。这样就像美国国内也出现明显的，就柴油价格涨得非常快，所以这才出现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那一边，特朗普要求乌克兰不要袭击俄罗斯的炼化设施，对吧？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呢就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如果说这个伊拉克那边再进一步乱起来，就是可能中东就会进一步蔓延。
4: 那我们看到沙特以往呢，他是倾向用外交还有经济的手段来稳住局势啊。但我们看到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是主动对沙特进行的袭击。那么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一个安全危机，你认为各路人马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盘算？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中东地区的格局已经被重塑了？
3: 中东的格局应该说是正在重塑。我们要是仔细回顾一下，像这个历次中东战争，沙特都是不介入的，他等到最后，他基本上是靠这个美军的保护。这个军事保护换石油嘛，慢慢的就到最后，获取最大的利益，包括这个1973、1974年达成用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计价货币。但是他当时得到的好处就是沙特阿美慢慢的这个美国把控股权就还给了沙特政府。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时候，他是坚定的站在美国这一边，对吧？大量增加这个石油，最终100%的拿回了沙特阿美的这个股权。那现在的情况来看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就是沙特是变成直接被交战的一方，所以沙特原来支持的在也门的代理人现在是没想到溃不成军，包括沙特的特种部队在里边也有出现被俘虏的。那么现在胡塞武装还直接打了沙特的空军基地，本身沙特是在去年一直到今年就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建了这个防卫联盟，但是现在人家打过来了，防卫联盟呢两个国家又没有什么表态，所以大家就看沙特原来那么富裕啊，花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军火，如果说你不禁打的话，那可能很多就来找你了，这样就出现了和伊拉克民兵组织还有伊拉克政府来怎么处理，所以这个乱局是刚刚才开始。
4: 好，非常谢谢朱先生解读跟分析。那么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国内，最新一期的经济成绩单出炉了，其中工业生产的步伐加快，而消费零售的结构分化，那么就应该如何解读主要指标的具体变化？下一节回来我们跟经济学家共同来探讨分析，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二公布了八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当中工业生产加速增长，尤其是在 AI 需求的带动下，有部分高技术制造业呢维持较快的发展。不过消费品零售数据则延续了小幅回落的态势，而且各类商品的销售额分化加剧，尤其是汽车类的销售明显下降，成为拖累八月零售数据的主要因素。
5: 中国最新一期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累计前八个月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12.1%和16.7%，较整体增速快6.9%和11.5%，继续充当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高达17.2%，集成电路产量增速超过20%。显示出 AI 需求带动的产业繁荣仍在持续，新能源汽车和工业机器人产量也维持高增长。国家统计局表示，从八月份数据来看，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6: 那八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啊，是50.4，比上个月呢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那这两个指数呢都在技术领先。
5: 与此同时，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0.4%，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在八月份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延续结构性分化，通讯器材以27.3%的增速领涨，文化办公等必需品消费也保持较快增长，而汽车、金银珠宝及石油制品等大宗及耐用品消费持续承压，尤其是汽车类同比下滑了18.5%，成为拖累八月零售数据的主要因素。至于在投资领域，累计前八个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但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延续加速态势。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19.9%，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降幅。不过，在需求侧边际改善的趋势愈发明显。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二三线城市的环比降幅也整体收窄。据路透社测算，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3%，不过跌幅创下了年内的最小。
4: 下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丁孟先来一起做解读跟分析。丁先你好。丁先，我们在新闻片当中呢已经看到了最新一期的经济数据，其中在消费领域，我们看到消费品的零售增速呢是连续第二个月出现放缓，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不同门类的这个商品的销售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化，像这个通讯器材等必需品表现比较好，但是汽车、金银珠宝还有建材家具等等这些大宗耐用品则持续承压。那么这种分化的态势又该怎么解读？
7: 我觉得其实 政策啊，我们其实前面节目也说过，就是政策在着力解决的就是这个消费的问题。那么当然是说，主要两点了。那么第一点就是消费的源头，就还是收入跟收入预期。其实我们反复在讲这个话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从供给的角度上来讲的这种畅通性、可得性，是不是能好的满足需求？那么这两个部分啊，我们觉得其实，从政策的推出到最终政策落地要见效果，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实质的。那因此呢，现阶段的这种消费的一个下降呢，其实并不能讲说就是啊，这个消费动力就不足了。反而呢，其实从我们整个数据的预测来讲呢，我们是看好于四季度的话，那么就现在的基础之上呢，消费其实是有所改善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好这种政策的滞后效应，慢慢的会发挥它的作用。我觉得其实就商品的门类的一些分化呀，它其实有一些自身受一些自身的因素的一些影响。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通讯器材，它可能跟这个最新的一波的这个由于 AI 基建带动的这些芯片呀，这个记忆体涨价呀，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说到比如说汽车呢，它可能跟之前补贴的这种基数效应有关。那么回到说珠宝来讲呢，那么其实因为这个它会受到这种价格波动的一些影响，而黄金珠宝类啊，那么一方面本身的价格波动其实就国际市场来讲价格波动比较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汇率啊，也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它受到这种市场的实时价格的这个影响更大一些。那么最后到这个建材这个类别啊，就是这个是跟房地产是直接相关的。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虽然说我们有一些这种房地产好转的一些迹象，但是从整体上来说的这个包括这个，比如说住房的销售啊，依然是这个同比在负增长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对建材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4: 至于房地产的主要指标则延续低位徘徊。我们看到1到8月份的开发投资金额较去年同期则下降了接近20%，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大降幅。不过呢，也有一些积极改善的一些迹象，比如说供给侧的库存呢已经进一步的加速出清，那么需求端的房价也逐步企稳。所以您认为房地产的下一个阶段的一个表现呢，您会怎么预期？
7: 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就说过啊，那我们最先看的领先指标就是这个一线城市的房价。那么这个部分的改善，从一线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啊，依然是在延续的。那我们说这个好的领先的势头呢，其实是依然在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啊，就是要关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销售的这种预售的这种制度啊，做了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呢，其实会影响未来1至3年之内的这个整个新房的一个供给的。那么供给和需求的这个动态啊，其实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价格的。那么一个方面啊，从供给的绝对量来讲呢，是会有所回落。那么另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它会打破一些对于比如说原来的预售制度中，大家对于这个最终交房的这种担心。那么它其实也是有利于整个供给从质的上面的好转的。那么我想呢，随着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那么其实这个市场呢，其实是在一个筑底，可能逐渐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这种改善的信号。
4: 另外，从工业生产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装备制造业跟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跟11.5%。那如果结合不久前所公布的通胀还有进出口数据来看的话，AI 热潮所带动的一个相关需求，您认为是不是还会持续的释放？那么这是不是也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进一步加快？
7: 其实我们从出口的数据也能看出来，就是说，我们国家在如果以全球的这种产业链上来看呢，其实已经在逐渐向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高端化去前进了。那么也是比较好的适应了，就是目前的这种全球像这个这种科技呀，像 AI 的一个转型。那么这个部分呢，比如说外在的需求呀，我们自己产业的变化呢，其实也就很好的体现在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工业生产的一个数据上。那么这个是一个其实是跟出口的一个变化呢，是相互印证的。那我们其实如果说我们看，比如说这个消费啊来好呢，其实也能看出来，逐步的会有这么一些这个变化在发生。那我想呢，这种产业结构升级的这种大的趋势呢，目前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就是说，我们国家整个产业结构还是在向逐渐的高端化的这个方向去演进。
4: 那您认为接下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会来自于哪些方面？特别是年内这个剩余时间，您认为政策端究竟还有哪些发力点是值得外界关注的？
7: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从政策上来说呢，我们觉得结构性的，首先总量性的货币政策的放松还是有机会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更可能的，可能有一些针对性的结构性的货币政策的一种刺激出来。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是预期整个财政对于经济的这种支持的力度是在扩大的。那么这是从两个这个总量政策的这个层面上来说。那么因为这种政策的推出，以及我们讲说，哎，前面有一些政策的滞后的效应，其实我们在数据预测方面其实是看好于四季度的增长。那我们目前预计的是这个同比增速会回到这个 5.1 的一个水平，那么全年的这个增速呢应该大概在 4.8 左右这么一个样子，也就是说这个四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速的表现是要明显的好于这个二季度的一个水平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讲说就是政策的一个滞后的项目，就是说其实不管说我稳定收入的政策、稳定就业的政策，还是说我一些货币政策的一些定量的一些举措啊，那么包括我的这些保护制度的这些变化，它都不是说立马会生效的。那么就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谈房地产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说，哎，这种供给的这种变化，它会逐渐的扭转市场的一个供求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使得说现在比如说对于投资拖累的比较大的这个房地产投资，那么它就可能会有所好转。那么我们其实前面谈了说，哎，我们现在的这个零售的增速似乎是这个还是暂时在往下走的，那么可能随着我收入预期的稳定那么随着说我的这个产业的高端化的这个演进，那么可能会有所改变。那我想呢，这些呢就是说其实中长期的因素它起作用都不是瞬时的，它可能都是有一个时间的实质。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可能在四季度就会逐渐看到，哎，这些正面的起作用的迹象在发生这个变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出口，因为我们的出口就是一如既往的其实都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速。那么如果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讲说，哎，内需能有所改善的话，那么这个外需跟内需的作用叠加在一起，那么这个就会使得这种经济增速有所好转。
4: 好的，非常谢谢丁墨先生的解读跟分析。下一节回来带您关注其他财经资讯，我们待会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从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来看，外贸呢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那么究竟要如何解读外贸发展的新态势？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强，先来一起做探讨跟分析。王先生你好。我们知道十五规划纲要已经明确点出了要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的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那么近年来中国扩大高水平的这个对外开放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新成就？
2: 面对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的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成就斐然。

0: 其中啊，加速构建了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已经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布全球，坚持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100%税务产品已经实施了零关税，对70多个国家呢实施了单方面的免签，或者全面互免签证，持续打造对外开放平台，22个自贸试验区已经成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海南自贸港呢封关运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14五期末，关税总水平已经降至了7.3%，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呢已经实现了清零，贸易投资门槛进一步降低。
1: 那15五开局之年，中国的这个外贸外资领域呢，又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变化，还有新的特征？
0: 2026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深刻变化的经贸格局，中国外贸逆势增长，外商投资表现向好，货物贸易优势产品蓄势放量，AI 算力硬件，新能源汽车等等产品进出口动能强劲，服务贸易在政策加科技双轮驱动下快速增长，外国人入境免签政策的带动，中国游和中国购不断升温，科技服务、数字服务与制造业加速融合，跨境旅游和新兴服务贸易真是良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持续增长，外商来华投资正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制造转变。
1: 那么，展望未来，中国的外贸外资的这个前景，你又怎么看呢？
0: 未来中国的外资外贸有望延续向好的态势。第一，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等等领域的贸易新动能是将不断的释放。第二呢，是中国持续为外资提供更加稳定、更加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近期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出游的行动方案，将为外资来华投资营造更加便利的政策环境。第三是在复杂多变的这个国际形势下，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器的作用呢不断的凸显，人民币资产的安全属性呢也日益突出，对跨国企业和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持续增强。
1: 好的，非常谢谢王家强先生的解读跟分析。以上呢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
1: 新闻，浪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有媒体形容说英国的大麻烦来了。英国媒体报道，9月14号，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举行会晤，签署一份协议，呼吁获得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如何应对？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称支持爱尔兰统一。此番表态引发英国政界强烈的反对。特朗普是何用意？特朗普对英国冷言冷语，自己也遇到了不少麻烦。民主党人日前表示说，如果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夺回众议院，不排除对特朗普发起弹劾。而特朗普日前也放大招，说共和党如果赢了中期选举，将给每个美国的成年人发$5000。谁更能打动选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9月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宪政变革做好准备，要求获得自决权利以及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份声明涉及经济、能源、欧洲事务、内部合作和自决等多个领域。三方还计划主张未来加入欧盟，其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将以新成员国身份加入，北爱尔兰则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报道称，声明还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做准备。消息人士又称，这份声明旨在进一步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施压。在英国三地寻求脱离英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访问期间，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局面终将实现。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集聚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
0: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啊，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联手一起要脱离英国。有分析说呢，这件事情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自己惹的麻烦。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们讲大致上有三个原因。伯纳姆这个原因呢，可以讲是个触发点。他为什么会说这些糊涂话呢？就是模棱两可，好像对这个苏格兰独立有一种就是随你们便啊，条件成熟你们就走的这样情况呢？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地方主义领导人。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复杂的大国领导人是要有全国格局的，而伯纳姆其实是一个有强烈地方主义的领导人。他的最主要的政见是什么呢？就是中央政府要下放权力。但是中央政府下放权力，在有分离倾向的地区会造成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权力下放的越多，分离倾向就会越来越壮大。那么很多时候就成了一个悖论，就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就因

0: 温水煮青蛙。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们讲最近这几十年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英国啊各个地区实际上是利益分化的。你看，我们这回讲它这几个地区要所谓要分离，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北爱尔兰是要合并，
1: 嗯。
0: 北爱尔兰是要跟爱尔兰合并，它不叫独立，它叫合并。它合并有没有原因呢？有原因，为啥呢？它的这个北爱尔兰地区有天主教徒，有新教徒，新教徒是支持统一的啊，不想走的，但是新教徒老了。北爱尔兰地区经济不行，年轻人都往英国走，所以新教徒的数量在下降，天主教徒很能生，所以支持跟爱尔兰统一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但是北爱是最有可能的，因为当年北爱有贝尔法斯特条约，
1: 嗯，
0: 英国跟爱尔兰是建立协议的，就是只要一旦触发民意基础出现变化，你可以统一。第二个，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涉及到这个脱欧的问题，涉及到脱欧的问题呢，北爱跟爱尔兰的边界是基本自由的，那么英国实际上把贸易边界建到了什么呢？建到了北爱和英格兰之间，所以北爱是感觉到自己受到双重标准的歧视的，所以他意见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苏格兰是真要独立，
1: 嗯，
0: 苏格兰是真想独立，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油田，它有很北海油田，
1: 嗯，
0: 它很有钱呐，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欧洲的沙特阿拉伯呀，所以那我为什么要？我的钱被你英格兰政府抽走，被你英国政府抽走了，我的福利你再从英国往下发，他觉得自己被摊薄了。这里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英国最近这些年，这些领导人一直在搞地方主义改革，其实欧洲都这样，就是让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它的财政机制没有变。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权力大不见得是好事，权力越大，地方政府的负担越重，地方政府的负担重，但是钱还在中央政府手里，最后就导致地方政府觉得我吃老亏了。啊，你说是给我权力，实际上是这也让我管，那也让我管，但是你钱拿走了，所以苏格兰呢是真心想独立。苏格兰现在其实也是很一半对一半，基本是一半对一半。
1: 嗯，
0: 所以，
1: 威尔士呢？
0: 威尔士是闹一闹，就是你们既然都闹了，我也闹一闹。为啥？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啊！你们一闹就又拨钱又给权，那我不闹我啥都没有，所以他也要闹，啊！但是其实威尔士在法律基础上是不行的。我们怎么说？北爱如果要统一。英国拦不住，拦不住。苏格兰如果要独立，英国是可以拦住的，因为英国是可以不同意他公投的。威尔士连公投都很困难，所以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大概如果最后有可能会出现苏格兰至少是一个高度自治，北爱尔兰我觉得在20年、30年之内跟爱尔兰的合并，它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事，是非常有现实可能的。
1: 一些西方媒体现在是已经开始预测啊，如果说英国真的分家了，地缘政治上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在经济账目上，它的 GDP 会下降13.5%，人口会比现在的英国缩小15.5%，还有像您刚刚说到的，英格兰会失去北海的油气田大部分的收益。如果说英国接下来真的分崩离析了，英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会急速的下降吗？
0: 我们首先讲现实性啊，就我说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统一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主要卡在爱尔兰身上，
1: 嗯，
0: 爱尔兰不太愿意，因为北爱比较穷，以前爱尔兰穷，现在最近爱尔兰跟欧盟在一起拿补贴拿得多，你想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一合并，你拿的补贴还是原先那个最的增加的不多嘛，那等于是我摊薄了嘛，我原先吃欧盟补贴，所以他不太愿意，他现在这个状态对他来讲是很合适的，所以爱尔兰年轻人不见得会同意，但是呢，他可能性最大。苏格兰真要独立，我觉得现实性不是很大，甚至到了关键时刻，我觉得英格兰会露出很强硬的一面，就有点像西班牙收拾这个加泰罗尼亚一样，该抓人抓人，该镇压镇压是有可能的。如果说我们仅仅以这样的，我们按照这样一个估计，就是北爱尔兰统一，苏格兰高度自治，英国和威尔士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体，那么英国实际上就从二流，我们现在叫 B 加型国家。我们比如说 A 加 A 减啊，二流国家叫 B，英格兰以前是 B 加国家，那有可能就成为一个 B 减国家，就成为一个 B 减国家。而且最直接的一点，就它对于全世界的辐射能力，它的世界影响力会大大降低，会大大降低，就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现在因为有英联邦，英国还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
1: 嗯，
0: 但如果一旦它就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还有第三点原因，就是整个北海的局势，整个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实际上现在真正能够在欧洲起到遏制俄罗斯的，英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苏格兰的北部海域是控制俄罗斯海军进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域。现在是英格兰海军、英国海军在这里，它是可以控制的。一旦英国丧失这片海域的话，俄罗斯几乎是通行无阻。所以说，就等于是把锁住俄罗斯的笼子给打开了。
1: 在军事层面上，具体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看到分析说，如果说真的分家了，英国会丢失它独立的核威慑基地。
0: 是的，因为英格兰本身没有，它是核潜艇。这个说来话长啊，我简单来说，就是当年英国为什么要 搞核武器。

0: 因为英国养不起陆军了，二战以后英国养不起陆军了，当时给他的计划是全世界至少要有五六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有空军有陆军，养这个太贵了，所以英国说我要搞核威慑。搞核威慑英国最主要靠什么呢？靠核潜艇，就是我守不住了，但是你敢打我，我也能毁掉你。但是核潜艇英格兰本身没有海港，它要停在苏格兰。其实英格兰最近这几年英国最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多增加几个港口，但是西方民主国家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尤其是福利上来比较高了以后，你要搞点什么国家建设都挺难的。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很多他们的国家建设是在不那么民主不那么福利的时候搞出来的，所以咬咬牙勒紧裤腰带就搞起来了。那你现在重新再搞，恐怕就永远过了这个窗口期了。那很多老百姓他愿意说，我愿意当个小国，我不愿意当大国，我当个小国我干嘛搞国防，我干嘛搞军事，我当小国我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现在的英国人可能甘心过一个富裕安稳的小国日子了，他未必对传统大英帝国还有多少的这样一种眷恋，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机点，我们看到特朗普是访问了爱尔兰，并且还说呢，乐见爱尔兰实现国家的统一。他这番话呢，让英国的政界是炸了锅。英国跟美国一直以来关系都不一般，那为什么特朗普还要主动去刺激他盟友的敏感神经呢？
0: 因为中期选举压力太大了，
1: 又是拉票的一部分。
0: 因为在美国，其实在美国的政治选坛，自从罗斯福以后，爱尔兰裔是非常强的。就是事实上，当年啊，不是第一个美国总统卖英国。当年这个北爱协议的时候，就是美国对英国施加了非常强大的压力，而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爱尔兰选民集团。所以说在美国，因为爱尔兰裔至少有几百万人，就是比较纯的至少有几百万人，他对大选的胜负归属非常的重要，所以特朗普就要讨好他们，反正他也无所谓。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他极度蔑视欧洲国家，他极度蔑视，他没把他们当盟友，纯粹当小兄弟小跟班，所以你们这些利益，你们这些国家尊严服从我的选举需要，这很正常，这很正常。第三个，他说话也不是很算数啊，就是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月球都可以打国旗的人，他说话也不是很算数啊，月亮都敢动，那英国的主权统一完整也没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就是美国的政治精英正在越来越容易轻率地拿别人国家的领土完整开玩笑也好，谋利也好，谈判也好，就是这一波美国人对他国的领土完整狼性十足。
1: 苏格兰、威尔士还有北爱三地的首席部长签署的这个备忘录啊，您觉得具体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接下来英国首相伯纳姆他如何见钞拆招，如何破局呢？
0: 其实这个协议呢没有太大用，就真正就这个政治影响，就真正的法定权利来讲没改变什么东西，但他对伯纳姆冲击极大。为什么？因为你伯纳姆是地方主义领导人，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处理，你天天喊着给地方分权是吧？好，现在地方要分家，请问你的地方分权如何避免地方分家？你分权有可能就分家，所以伯纳姆非常尴尬。因为他如果板起脸来说不，那么你的政治纲领，你的地方分权就会受到质疑，但他如果表态不明显，统一派也足以把他推下台。所以伯纳姆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压力当中，就是他的这套逻辑拿到苏格兰去那就是分裂，他的这套逻辑拿到北爱尔兰那就是统一，但他是这套逻辑，但你坐在英国，你来解决吧，就是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感觉。所以现在伯纳姆非常尴尬，他因为他是做地方市长起来的，他不是全国性的领导人。伯纳姆以前是做应该是大曼彻斯特地区市长起来的，也就是市长就是地方本位的嘛。有人老讲嘛，一个地方领导人，一个市长本来就不适合做一种国际性大国的领导人。那么他现在的考验来了，大家再看你怎么处理，其实很难，非常困难，因为苏格兰问题搞倒好几任英国首相了。
1: 好，先谢谢楚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你对特朗普发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了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竞选承诺。他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赢得中期选举，将向每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这一不同寻常的承诺被视为特朗普试图提振共和党选情、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最新举措。不过 CNN 指出，这项计划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政治障碍。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成功守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这项承诺能否真正兑现仍存在很大疑问。按照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计算，这项计划将使美国政府支出超过$10,000,000。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推翻特朗普关税计划中的大部分措施之前，美国政府获得的关税收入也远不足以覆盖这笔开支。此外，大规模发放现金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已经高企的联邦预算赤字，并加剧外界对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格德温还指出，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0,000,000，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约$400,000,000。美国政府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特朗普此次提出向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也令人联想到亿万富翁马斯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的做法。当时马斯克曾向部分选民发放$100,000支票，试图帮助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美联社指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处于较低水平，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此前一度被认为共和党较有把握守住的参议院，如今控制权也存在变数。
3: 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是达到了他第二任期的一个最低水平，我们看到很多很权威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目前是在33%到37%之间来波动。而且美联社也提到啊，之前一度被看作共和党很有可能守住的参议院，现在的情况来看也是存在变数的。所以特朗普现在中期选举的选情啊是全面承压吗？
5: 是这样的，就是这的确是特朗普遇到的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如果这一次中期选举大概率的情况，就我们不讲特别好特别坏，我们讲大概率的情况，丢掉众议院是极大的概率，然后呢参议院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差，但是有可能就非常微弱。那么如果他只丢掉众议院的话，那么他肯定会面临弹劾啊，虽然不会通过，但是会面临弹劾，弹劾会不断的传唤他的各种亲属、各种亲信，所以会他造成极大的压力，所以他的现在竞选的整个的策略呈现出非常疯狂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对于特朗普而言，现在基本盘是稳定的，33%左右，就是美国特朗普的基本盘，我们或者叫红脖子，就是极端右翼或者叫中右翼保守盘，这块是在的。但特朗普最大的问题是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在当年他大选的时候是靠三个理由把他们拿住的，第一个，我不打仗，你们选我，我不打仗。但是伊朗现在还没脱手呢，所以中间选民很失望。第二个，疫情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非常严厉，因为拜登政府发了很多的钱，通货膨胀上来很多，就造成了两极分化。什么叫两极分化呢？就是中低阶层它是物价上涨，它损失很大，而高阶层它是在股市里，因为钱多，所以股市很好。所以在美国呢，你越有钱，你就越有钱，你金融资产越多， 你就越挣钱，而你如果没有金融资产，主要是靠一般物价生活，你会压力非常大。
3: 嗯，
5: 他是靠这种愤怒，靠愤怒。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民主党搞环保，民主党对个石油开采、天然气开采控制得很严，所以呢，美国的能源价格过高，尤其是汽车受到很大的影响，汽油价格过高，他靠这三个理由。那么这三个理由，现在你想想看，这三个理由都在动摇。你在打仗，物价涨得很凶，你打仗导致了什么？石油价格涨得很凶。所以这三点对于中间选民而言，对于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管自己

0: 选举挨过去，因为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他的压力跟以前所有的总统都不一样。
1: 嗯，
0: 他意味着政治清算的开始。如果他再丢掉了参议院，他会非常狼狈的。
1: 嗯，再说到众议院，我们看到众议院民主党籍的这个领袖杰弗里斯就说到，如果十一月份中期选举，民主党拿下来众议院，那接下来有可能就去弹劾特朗普了。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特朗普究竟有多麻烦呢？
0: 丢人。然后呢，他个人事儿不大。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发起弹劾只需要过一半儿，所以众议院如果是民主党控盘的话呢，他可以发起弹劾，发起弹劾很容易，但就进入司法程序。但是如果要通过弹劾，参议院要过三分之二。美国别看是两院制啊，美国在两院制里，参议院的权力是远远大于众议院的。所以我们老讲，美国其实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贵族共和色彩的国家，就是众议院更民主一些，参议院呢其实更精英一些。所以美国是一个具有贵族精英、贵族共和的色彩的国家。那么参议院三分之二呢？目前的选举很难达到这个，很难，基本上民主党不可能获得三分之二，啊，最多就即便夺回参议院也是微弱控制。那么，所以特朗普本人是安全的，但特朗普安全，他手下的人不见得安全。所以说，特朗普的家属，
1: 嗯，
0: 啊，特朗普的，你看他们全家发币啊，他几个儿子，他手下那么一堆喽啰，这些人日子会很难过。但是团队被收拾了以后，虽然树没倒，猢狲散了，树也难受，所以他就会提前跛脚。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是，可能对未来这个共和党的选举、总统换届选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一次除了众议院换届之外，参议院部分换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州长换届。啊，美国这回有39个州长换届，39个州长换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有39个州会出现重要的权力变化，而它跟最近这几年进行的选区重划有直接的关系。选区重划，这个选区的形状，这个选区怎么划？虽然说同人投票，大家的人政治权利一样，但是你看我画个外画这个形状，可能我这个票数就多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州长的改选其实对未来的总统大选非常重要，叫选区争夺战，啊，而参众两院的选举呢，是为未来的所谓的大选之前的政治话语定调很重要。你看你要选举是吧？我弹劾你虽然赶不下你来，但我可以爆料啊，你的丑闻拦不住啊，媒体上天天都是你家族的丑闻，那你喽啰的丑闻呢？那你下一波的选举你怎么办呢？所以实际上对特朗普的家族生死存亡。是直接相关的。
1: 再说回这5000美元啊，特朗普是为了拿下中期选举已经开始放大招了。他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了中期选举，将会给每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特朗普红利。他没说这笔钱从哪儿来。您觉得这笔钱从哪儿来？能拉得住选民？他又能兑现吗？
0: 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话题，第一想就是会不会是贿选，对吧？
1: 对。
0: 对。如果是特朗普个人出，或者马斯克出，或者这个出，那肯定是贿选。所以特朗普不敢的。做不到这一步的，
1: 那国家出，
0: 对，他实际上他的话是这个，是这叫特朗普福利，就如果我赢了，我会推动国家制定一个福利，给每个人发5000块钱，走的是联邦财政，对吧？其实特朗普的意思就是大红包，但他在政治话术上来讲，把它跟个人化了，就换句话讲，哎，我上台，我推动财政，给你们发大红包，他在法律上躲过了贿选，但他本质的确是腐败的选举。虽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受到了点教育，你就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在美国钱袋子是在国会手里的，那么几乎不可能通过。而且如果一旦通过了，也是一场财政的灾难。5000美元，人人一花10000，美国2亿多，1万多亿美元，1万多亿美元的话，物价得涨到天上去，会进一步其实加剧穷人的生存困境，会进一步加剧穷人，因为股市肯定就得上涨。他对股市是利好的，但他对消费是非常糟糕的，物价一下就上来了。疫情以后，很多西方国家房价暴涨，就这个原因，因为钱太多了，钱太多了。那么在可行性上其实是不强的。
1: 嗯。
0: 问题在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当中有大量的文盲，有大量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而他们已经成为了所谓民众中非常重要的成分，甚至他们就是多数。这些人恐怕就是分辨不出来，或者讲也不想分辨。所以他这5000美元对于动员很多底层的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
1: 特朗普还说呢，伊朗的战事啊将会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就结束，到时候油价就会立马下来。他还说美国很有可能留在伊朗保留石油资源，而且暗示有可能要复刻委内瑞拉的剧本。这一系列的表态您怎么解读？也是他选举艺术的一部分吗？
0: 这就是 纯粹就是把

0: 坏事变好事的政治话术了。因为特朗普的计划本来是在中期选举以前要停战的，
1: 对，
0: 他为什么说中期选举以后停战呢？
1: 办不到。
0: 对，他办不到。
1: 嗯，
0: 那么他说中期选举以后就停，美国人能信啊？然后他说中期选举以后就停，伊朗人能干呢、啊、伊朗人已经适应这种战争新常态了，那反正就这么耗呗。
1: 嗯，
0: 那就双方比的是战争忍耐力。至少革命卫队那一代人还是很能忍的，很能扛的。所以你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很困难的。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参照美国选举模式建立的一个拉美的松散国家，
1: 嗯，
0: 它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它没有严密的国家建设，它也没有那么说白了就有凝聚力、有民族自尊心的执政集团。而这些伊朗跟它完全不同，伊朗忍受痛苦的能力是绝对比委内瑞拉强得多的。所以在波斯民族这么骄傲的民族面前谈建立委内瑞拉模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特朗普其实现在非常着急，就希望尽快的停战。但他之所以会说中期选举停战以后，可以预见的是，他在最近的私下接触过程当中并不顺利。其实现在对伊朗很有利，因为胡塞也取得了军事进展，伊朗可以把沙特两边的出油都控制住。如果把两边的出油都控制住的话，那么其实美国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选择，要不然就大打，
1: 嗯，
0: 要不然就认怂。其实特朗普现在说想跟伊朗稀里糊涂的黑不提白不提的把事儿给磨了，他就这意思，就这个意思嘛，就是我就宣称我赢了嘛，这事就过去了。伊朗不同，
1: 嗯，
0: 因为伊朗想利用这个事彻底改变海湾格局。
1: 所以现在看特朗普的麻烦真的不少。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楚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小明那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桥，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主导的联军指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3人受伤，胡塞称控制红海南部的战略岛屿。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袭，双方并表示支持达成停止互袭的能源基础设施协议。王毅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表示中方愿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周二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周一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称已控制了红海南部两座战略岛屿，扩大了对曼德海峡周边航道的影响。
1: 也门武装部队14号发布视频，显示其部队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和装备的画面。视频显示，爆炸瞬间烟雾腾空而起。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在麦加、塔伊夫、吉达等6个地区发布空袭警报，随后警报解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说，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胡塞武装控制的电台14号发布了其日前占领的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穆哈的情况。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还表示，已控制红海南部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均靠近曼德海峡咽喉要道。胡塞武装14号还说，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称此次行动目标是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系统等军事设施，所有打击精准直接命中，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沙特炼油厂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被击中。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周二援引2名法国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应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二下午，即香港时间周三凌晨召开会议，以讨论曼德海峡的局势。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周二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击落2架美军的 NQE 无人机，是伊朗近日击落的第4架同类型的无人机。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对此，伊朗高级官员回应称，除非满足条件，否则不会同美方重启谈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空域拦截并击落一架 MQE 无人机。就在几个小时前，革命卫队刚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击毁一架同类型无人机。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单日通行量再次降至个位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15日发布数据显示，14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0艘降至4艘，其中2艘干货船驶入海峡，1艘为满载，1艘为空载，另有2艘油轮驶入海峡，但均为空载。不过，上述数据未计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环境影响的报告。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报道，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出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方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官方对特朗普释放达成协议的信号再次强硬地反驳，并重申美国必须先满足解除制裁、解冻资金等条件，伊朗才会和美方谈判。请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0: 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二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中方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愿抓住对华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为契机，同东盟深化务实合作。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双方握手合影。会谈中，王毅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也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范式。王毅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共同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高金红说，中国不仅是东盟的好邻居，更是东盟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合作伙伴。东盟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东盟中国关系间的障碍，东盟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凤凰卫视刘君如、赵伟北京报道。
3: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周二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5: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及制宪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令波斯湾与红海安全局势升温。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沙特国防大臣、前战略顾问贾尼表示，全球石油命脉正遭受严重威胁，倒逼海湾国家加快构建自主的防卫体系。他认为，沙特正积极避免被卷入一场全面。

0: 冲突，旨在通过政治努力寻求止战缓局。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战事自九月以来明显升级，胡塞沿也门红海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周边战略岛屿，沙特用于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输油管道也因遇袭停运。加尼在回答本台提问时说，沙特原油出口正遭受断崖式打击，地区安全自主防卫已成燃眉之急。
2: Do you think that Saudi Arabia would be dragged into a large scale war, or would it take more efforts in negotiating with Iran?
3: Saudi Arabia try maximum to not engage in a global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t tried to stabilize more the region and to help by the economy, by the social involvement, to help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to develop. Saudi Arabia tried to improve and build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the Houthi to prevent that Houthi control.To have fully control of Bab al-Mandeb.
1: 红海局势持续升级之际，美伊谈判陷入停滞，进一步放大了外界对全球能源供给的担忧。与会的巴基斯坦学者指，中东核心产油区动荡直接波及周边国家生存。他也提到，近期巴基斯坦、沙特与土耳其建立的麦加防务联盟，核心诉求就是要寻求威慑与力量平衡，避免在美以伊对抗中沦为受害者。
4: A basic and urgent urge among these three nations of survival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that brought us together. And for that, we have to have the strategy of synergy. Bring your resources together for defensive purposes, for the development, for the basic purpose in behind this.Urgent need for this alliance was to achieve deterrence, to share resources, whatever we can do to have a synergic effort where we can withstand the pressures of these two elephants fighting each other in my region, in my backyard, directly impacting me.
1: 香山论坛上，很多声音认为，单纯依赖军事施压只会陷入零和消耗。美以伊各方需尽快在经贸与安全诉求上互作政治让步。多国嘉宾也呼吁，应充分发挥幕后外交与多边沟通机制作用，并期待中国等负责任大国在维护国际能源航道安全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周二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会等多场活动，与会代表及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国际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来看本台特派时事评论员在香山论坛现场介绍当天的焦点议题。
5: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呢，九月十五号是在北京啊正式拉开了帷幕啊。来自沙特阿拉伯呢叫加尼，那么他在。讲到这个政治解决啊，当前的伊朗战争的时候，他认为呢，就是目前谈判已经停顿下来了啊，所以呢，大家都很失望。如何来进行，或者说如何来推动啊这个谈判？其实呢，各方呢仍在进行尝试，只不过呢，沙特阿拉伯啊作为这个海湾的国家啊，受到来自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啊，也感到这个在安全上啊受到直接的威胁，特别是伊朗呢是牢牢的。把控掌握这个霍布斯海峡，对世界啊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能源价格上涨啊，国际航运航道这个没有安全啊，没有规则，没有安全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忧虑和担忧啊。他特别谈到的是希望中国能够积极的参与这个谈判相关的谈判啊，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主持公道啊，客观公正。处理这个国际间的这种分歧。那么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啊，大家都关心，因为中美两国的元首啊刚刚是这个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最重要的是如何来落实两国元首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来推进务实的合作。崔天凯前大使谈了很多，而且谈得非常的 深刻啊。他认为呢，就是两国呢都要务实的来推动啊这个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关键的是要怎么看的 trust confidence 信用啊信心啊这个信任啊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冯德威啊，美国这个学者他是非常著名的美国海军的分析员啊，他也谈到啊，其实他很难去搞清楚到底信任信用之间的真正的一个差异是什么。但是他也提到，就是一定是要通过务实的合作啊，来提高啊，提升对彼此的这样的信任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就是务实合作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在哪些领域啊进行务实合作啊？他虽然没有具体来谈啊，但是他说美国的做法通常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先去做，而不是呢先给一个关系来命名啊。但是呢，薛定岗大使呢就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其实美国啊，以前很多的都是由美国先命名的、先定名的，比方说战略再平衡啊、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啊、这个战略竞争对象啊什么，这都是美国啊先命名的啊。所以呢，美国啊更喜欢用先定义、先命名，然后呢来推进怎么去做。两个人的这种火花啊，摩擦出来以后呢，让大家也感兴趣啊。
0: 泰国和柬埔寨两国外长周二在新加坡参加泰柬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的泰柬海洋划界调解程序首次会议，并交换开场声明。
6: 泰国外长希哈萨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当天分别率团出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调解委员会。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选择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程序是为了实践对法治及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并重建相互信任。
7: This would facilitate the return of the more than 20,000 displaced villagers to their homes, the preservation of important cultural sites which has been damaged in the fighting, and pave the way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Such efforts would also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a de-escalation of tension and the rebuilding of mutual trust and confidence.
8: Thailand enters this conciliation in good faith, fully mindful of the provisions of UNCLOS, and with confidence in the independence, impartiality, and collective expertise of this commission.Thailand stands ready to engage in this process constructively 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with the Commission's assistance, a negotiated and equitable solution.
6: 泰国今年五月单方面退出一份旨在解决两国海上主权主张重叠问题、已实施25年的谅解备忘录。柬埔寨于六月决定将事件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机制。泰国单方面撤销协议。据报是与去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并与柬埔寨两度爆发致命边境冲突有关。尽管双方在去年12月下旬达成停火协议，但零星冲突仍时有发生。泰国媒体报道，泰方撤销备忘录是因20多年来缺乏实质进展，泰方希望为双边谈判开启新的途径，并曾向柬埔寨提供举行直接对话的机会，但柬方未予理会，并将事件提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解程序。尽管泰柬两国均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但公约架构下的任何裁决对相关各方均不具约束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周二表示，俄军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执行巡航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巡航视频并发布通报说，本次巡航任务飞行时间长约5小时。俄罗斯海军航空兵出动苏-35战机为战略轰炸机护航，在部分的巡航阶段，外国战斗机也进行了伴飞护航。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黑海和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巡航期间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0: 来关注俄乌，周二继续互相袭击。俄罗斯方面称，萨马拉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能源、工业、农业以及民用设施受损，而乌克兰方面称，首都基辅的两处加油站遭到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对停止互袭提议表示欢迎。
1: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十五号称，俄罗斯无人机当天上午袭击了基辅两处加油站。除此之外，基辅多个行政区也在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十五号称，该州塔甘罗格市在夜间遭到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一处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处基础设施与民宅受损。萨马拉州方面称，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建筑以及一家工业设施受损。乌军方面还称，打击了萨马拉州的塞兹兰炼油厂。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在俄罗斯上空摧毁222架乌克兰无人机，并继续打击乌军物流中心、港口、船只以及乌西部用于从欧洲国家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十五号表示，乌方已准备好与俄方达成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停止互袭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也对停止互袭能源设施的提议表示欢迎，并表示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重申了俄方对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此外，佩斯科夫指出，应当取消针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非法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五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冲突。鉴于伊斯坦布尔协议因西方干预而破裂，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同时指出，如果美国遵守协议，乌克兰危机本可在一年前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最高拉达周二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通过了解除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定。
2: 介入腐败传闻的克拉夫琴科上周一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乌克兰，被外界质疑其自行签署出差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周二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阿拉伯媒体峰会开幕式上，就叙利亚的投资机会和经济前景发表讲话。沙拉表示，叙利亚正源源不断地接收投资，目前已与投资者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公司以及美国公司，有部分投资项目正在实施，其他项目则处于最后的商讨阶段。叙利亚曾遭受战争和西方国家制裁，经济受到重创。美国在八月份宣布已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叙利亚称，此举扫清了其接收外国投资的最后一个主要障碍。同时，美国和叙利亚的关系也在不断的深化。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持续。7月30号和31号，约7.2万人从摩洛哥非法闯入休达。一个半月之后，其中绝大多数人已被遣返，但是当地仍处于安置、庇护和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重压力之中。西班牙政府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基本解决休达危机。
3: 休达自治市政府指出，这个原本只有约8.5万人的城市，目前要面对总计约1.3万非法移民的安置问题。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不得不露宿街头和海滩。为应对休达危机，西班牙

0: 央政府已批准一项总额约3亿欧元的特别援助计划，用于加强休达的安全和边境力量、移民接待体系和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为当地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提供资金援助，以减轻移民危机对经济和就业造成的冲击。官方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仍然滞留在休达的非法移民中已有超过5000人提出了庇护申请，当地已陆续启用临时安置设施，目前可提供约6000个安置名额。当局同时增派人员，加快对非法移民自愿返回原籍国身份登记和庇护申请的审核工作。此外，官方确认有大约1500名未成年人急需安置，并将根据相关法律将其中部分未成年人转移至西班牙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根据西班牙政府近期解密的约40份文件，西班牙情报部门在7月29日之前已发现社交媒体上存在大规模越境动员，并向有关部门发出预警，但当时掌握的情报并未预测到数万人同时越境的规模。而针对西班牙政府是否及时采取行动，以及摩洛哥方面是否存在失职等问题，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相关司法调查仍在持续推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基本解决休达当前面临的移民危机。从7月底的大规模越境到目前的人员安置、庇护审核和司法调查，休达的移民危机已经进入长期处置阶段。西班牙政府能否在年底前缓解当地压力，将取决于遣返和安置进度、与摩洛哥方面的边境合作以及司法调查结果。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度法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周三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二公布两份文件的封面设计，并表示将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并以施政报告具体落地实施。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

0: 为民生向未来嘅意思，即系我哋以谋划香港嘅全国，我哋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嘅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1: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5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国家15大谋划金融强国蓝图，立足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通过首份5年规划推动金融领域的深度开放，业界更期待香港依托多元资产与金融创新，拓宽跨境资本的合作通道。来看香港首份5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0: 今次出訪嘅期間咧，我亦都趁機啊，同好多唔同嘅當地企業咧有接觸嘅。咁佢哋好想了解香港嘅上市要求啦，咁我當然就盡力向佢哋推介啦。我諗我最大嘅感受咧，就真係見到國家而家嘅富強同埋繁榮啊！而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出去嘅時候咧，更加有底氣嘅。
1: 从中亚现场带回的市场信号，让香港看见一带一路潜在的金融机遇，更让全球企业燃起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浓厚兴趣。首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香港五年规划即将出台，资本市场更将迎来转型的关键节点。业界共识，香港将跳出传统 IPO 融资模式，迈向双向出海、多元资产、金融创新的全新格局。除了巩固股票市场的核心优势之外，港交所行政总裁陈逸婷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港交所将重点补齐市场短板，摆脱过度依赖股票产品的单一格局，全力建构多元资产生态圈，吸引全球资金长期配置中国乃至亚洲的资产。
0: 其实现在很多海外的投资者已经不需要说服他们了，他们真的已经好身體好誠實咁已經係重回咗亞洲市場、香港市場。咁我希望咧未來呢幾年咧，我哋可以放多啲資源。咁呢個咧就令到全球嘅投資者佢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唔同嘅產品咧去參與或者去分享我哋國家發展嘅一啲紅利。
2: 站在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坐标上，香港正透过首份五年规划的全新布局，凭借着制度优势，打通内地及全球资本链路，以创新多元的方式，为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香港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台湾2026年县市长选举，新北市成为激战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周二在深绿选区三重成立川友会。要巩固既有的支持者并拓展票源，李四川阵营也公布了竞选主题曲，要透过陆空战拉高声量争取胜选。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5号指导绿营铁票区三重成立川友会，要拓展票源，扩大支持群众。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展开绵密入战，到菜市场扫街拜票。面对摊商，苏巧慧逐一握手恳托。而新北市蓝绿选情五五波，参选人除了强化入战，也针对新北市遭赖政府删除54亿台币的预算隔空交锋。
5: 我是做工程的人哦，一视同仁，是他前面讲的这个一毛也不会少，还是一视同仁，全部都砍光光。那他当委员应该要为新北出声，来争取这一个预算。
6: 对各县市真的是一视同仁，这捷运进度到哪，补助就到哪，一毛都不会少。所以我自己也会紧盯着这个进度和这样子的预算。
4: 除了攻防较劲，李四川也公布竞选主。

0: 提去开辟空军战场。
1: 你跟我一步一步一日一日，咱动动心八字，希望会倒置。
0: 透过竞选歌曲，李思川颠覆过往政治人物形象，刻画市民的通勤日常，要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而副歌更将名字设计成谐音双关语，象征自己已经准备好承接新北市政。李思川要在紧绷的选情中抢攻市民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财经消息，我们来看亚太股市周二普遍下跌，亚安股市连续第四天下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影响沪深股市全面下跌，沪指四连跌，创业板指数下挫超过1%，但是科创50指数反弹超过1.5%，两市成交1.6万亿元人民币，刷新9个月新低。香港股市在加息的阴霾笼罩下重拾跌势，中场是收低1%，金融和地产股领跌。日本股市接近平收，油价和债券收益率攀升，损害投资者信心，影响大盘反复震荡，64000点关口得而复失。但是软银大涨超过7.5%，抵消了芯片股的跌势，有助于大盘稳住63000点关口。台湾股市温和下跌，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科技股下挫，拖累大盘连续第四天走低。当地时间周一，中国神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与世界知名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旗下的标志汽车品牌在法国巴黎举行会晤，双方围绕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展开交流。面对汽车产业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双方也希望通过新的合作模式实现技术优势互补，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
3: 出席会晤的中国神龙汽车副董事长、总经理吕海涛对记者表示，这次同法国标志品牌的交流体现了中法汽车产业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过去以技术导入和本土生产为主的合作方式不同，双方这次希望通过融合各自的优势，开展联合研发，面向中国及全球用户推出新产品。
4: 这一次的这个新的神龙科技的合作呢，实际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是双方技术优势的一个融合，让更多的中方尤其是中国在这几年在新能源智能网联上面呢，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传统的这个汽车的底盘调教啊，审美色造型设计啊，在这上面呢，法方呢也有它的这个优势。这一轮是大家共同拿出自己的技术优势，联合开发，既面向中国用户，又面向全球用户。
3: 标志方面表示，接下来与神龙科技的合作将成为推动品牌国际销量增长的重要一步。中国在电池、智能汽车等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领域的优势，也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了基础。
5: Nous voulons d'ici 2030 passer à 1,5 million de voitures. Donc dans cette stratégie de croissance internationale, la création de la nouvelle entreprise, la nouvelle joint venture en Chine est un élément clé de notre stratégie pour la croissance. La technologie chinoise, qui est une technologie très avancée dans les domaines de la batterie, de la voiture intelligente, avec le style, le design français de Peugeot, et qui a donc un vrai héritage, un héritage de design, d'innovation, et de tenue de route aussi, de qualité de conduite, qu'on essaie d'allier avec la technologie chinoise.
3: 吕海涛还向记者表示，未来3到5年是神龙科技在中国为全球战略愿景落地的关键阶段。2027年，神龙科技将陆续推出首批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涵盖纯电、插混等多种动力形式，覆盖越野、城市通勤、家庭出行等多元场景。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6: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级、2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go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2026巴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展周二在法国巴黎开幕。作为法国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专业展会，本届活动汇集科技企业、初创公司以及行业专家，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治理、先进算力领域的最新发展。
13: 2026巴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展15日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入企业实际应用，如何让 AI 从技术展示真正走向规模化生产，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重点。从人工智能平台、数据分析到云计算、算力基础设施和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不同领域的企业集中展示最新产品和应用。本届展会的一大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一步从技术概念和试验阶段走向企业实际生产和经营场景。
14: Ce qui est surtout important à prendre en considération, c'est que l'IA ne va pas remplacer les gens, l'IA va transformer les métiers des gens. Et ça, c'est deux choses différentes qu'il faut bien faire comprendre aux gens qui ont peur de l'IA. Mais l'IA doit apporter plein de valeurs, plein d'améliorations, plein de facilité, de rapidité d'action. Mais elle ne va pas mettre les gens au chômage, en l'occurrence.
13: 本届活动设置超过200场专题活动，以及50场初创企业路演。与此同时，今年新设的先进计算村重点展示高性能计算以及 AI 基础设施等技术。从今年的展会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产业关注的焦点正在发生变化，从 AI 能够做什么逐渐转向 AI 如何真正创造价值。技术落地、数据安全以及人工智能治理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也将成为欧洲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荷兰铁路基础设施管理组织周二表示，荷兰多地铁路运输因故障中断，经过初步判断，故障是蓄意破坏所致。故障线路主要在乌德勒支至荷兰北部和东部之间，对全荷兰的铁路运输均造成影响。荷兰铁路基础设施管理组织发言人表示，周二凌晨的5:30左右，至少20个不同地点的铁路安全系统出现故障，导致系统无法确认轨道上是否有列车运行，相关的信号灯转为红色。工作人员还在多处地点发现了被故意放置在铁轨上的钢管等物品。由于故障点尚未全部确定，工作人员需沿铁路逐段的排查并维修。铁路运输何时能够恢复正常尚未可知，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但是关于本届赛事的住宿安排的争议正持续引发争议。多个被安排入住集装箱房的参赛代表团纷纷发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并敦促组委会积极回应各方关切。
15: 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邮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多国参赛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集装箱式临时小屋， 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

0: 党正在用，对韩国男篮入住的集中厢房深感不满，批评此次亚运会的住宿条件是其所经历过的最差一次，称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郑在勇同时指责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代表团的关切，令人担忧。韩国男篮球员边俊亨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房间内洗手盆不断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并配文说：“请帮帮我们。”而印度代表团就选择提前适应集装箱房。据一媒报道，印度体育管理部门已提前在印度国内搭建了2个类似于集装箱房的住宿设施，内设2间小型双人卧室、2个卫生间、小厨房及起居区，以努力让运动员提前熟悉赛事住宿安排。还有部分代表团就选择另寻住处。据悉，菲律宾男篮团队已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了酒店。与此同时，亚运村邮轮15日正式停靠名古屋市金城码头。据介绍，邮轮拥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最多可同时接待4000人。16日起迎接亚运会相关人员入住。但15日前往报道邮轮靠岸仪式的记者，就未被组委会允许登船探访内部情况。因此，目前还无法得知邮轮内部的住宿条件是否会比集装箱房更为舒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被誉为香港摇滚教父的歌手夏韶生举行新书签名会，亲身与粉丝分享推出的原创漫画《西游》第3集。夏韶生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特意为这本漫画推出歌曲相互配合。他有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近况。
3: 我而家咧係寫緊我嘅回憶錄，我翻美國咧，我就會去即係整理呢一樣嘢先。自從我舊年演唱會之後咧，我已經係停咗唔唱歌詞嘅啦。每次畫漫畫，我都會作隻歌嘅。咁呢個作咗隻歌俾佢咧，就叫做《凡間》。我匈牙利拍戲啊嘛，嚇、哦，咁嗰套戲咧係啲荷里活戲嚟嘅，出年你哋會睇到嘅啦、嗯。所以我諗暫時我今年嘅工作咧已經好厲害嘅啦，已經夠啦暫時。
2: 近年宣布重返演艺圈的香港演员梁洛施，这天以一身优雅造型在香港出席活动。他受访时除了分享自己的近况，并透露三名儿子目前都没有兴趣投身演艺圈。
4: 香港北京两边住，大朋友开学了，系啊，佢哋开学咁我自由好多。
5: 佢哋对呢个行业好似冇乜兴趣咁，系啊。暂时我谂佢哋而家又揾紧自己嘅目标，想做咩咁样。咁但系我觉得而家。他哋呢個年紀好好享受校園生活啦。嚟緊工作上面都係電影啦，係啊，成副心機精神都係電影度。
2: 曾参演多部日剧的日本女星中村有里逝世，终年44岁。其所属事务所证实，中村有里已于9月1日因直肠癌离世，葬礼已由家人公司旗下演员以及工作人员完成。事务所并首度公开中村有里多年抗癌的病情。原来他在13年前曾罹患癌症，病情一度进入缓解，没想到去年1月再度发现癌症，手术后又确认癌细胞已经转移。事务所透露，中村有里始终保持平静，带着温柔笑容与家人一起度过最后时光，同时感谢粉丝工作人员多年来的支持，并呼吁外界不要采访遗属或前往他的住所附近拍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denn mein Nachbar? 30 Kilometer.

0: แบบนี้ไม่เริ่มไม่ชินแนวกูแล้วนะเนี่ย
1: ผมเอาไปแล้วกัน
2: 身不由己，容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
5: Yes, vamos.
2: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
1: 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南华早报啊，这个版面，而且是商业动态版。看到这张大张的图片，朋友们赶紧告诉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知道是在中国内地的哪个城市吗？在这里啊，因为这是瑞士的重要的银行做了一个评估，关注到中国啊在入境游的蓬勃生长，甚至预测到了2040年啊它的一个收入的规模。稍后我们都会一起说说。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这几天在国际论坛上看到了有关于 AI 的讨论真的很多，特别呢是在 Anthropic 他一位年轻的研究师啊工程师离开了之后，这些消息随着美国科技领域的几个巨头不约而同都对风险做出呼吁，提出了一个关键词叫 slow down， 要缓慢下来之后，话题持续发酵。来看看到今天的一个讨论情况。纽约时报在这里呢先看啊这一篇，他说呢现在随着 AI 的警示提升了啊，增长了，但是华盛顿呢好像似乎动作缓慢，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一个行动。在这里提至少有1300名的科学研究者也共同呼吁，大家是不是要慢一点，要先把安全的监管这个围栏啊给做好，可以引入第三方的一个机构，甚至呼吁要做一个跨国型的安全协作。在当中呢要以这个 Anthropic 的 CEO 啊达里奥阿曼戴，他呢特别做了3800个文字的叙述，而且引起了马斯克还有 OpenAI 的奥特曼的支持。要知道啊，这三个人他们其实在 OpenAI 早期初创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共同关系的，但后来马斯克呢跟奥特曼之间理念不合，两人彼此多年来互相打来打去，隔空交火，互看不顺眼啊。那但是呢现在却在这一刻他们都对于风险呢提出一个呼吁，所以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个情况。同时呢纽约时报今天还看来自海外AI 使用者的一个询问，说有关于引发生物武器竞争的疑虑，在这里呢大家开始在做一个探讨。在这一篇呢就提到说呢，有专家就表示现在有很多的聊天机器人这个部分呢、跟做过生物学训练的 AI 模型这两个是要分开来看的。当前的一些聊天机器人它不太可能会为独立的使用者行动者去提供一些致命的这样的病毒生物研究的一个建议，但是经过生物学训练的这种 AI 模型呢就需要更高的一些安全防卫。要知道在这个部分啊，如果一旦遭到滥用，特别是指经过生物学训练的啊，遭到滥用，前提是被乱用的这个部分，那它当然很有可能就会降低设计病原体跟毒素的一些技术门槛，那当然自然就会放大大家对于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甚至生物武器的这个风险。所以呢才说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直接一个大标题说美国的 AI 大恐慌全面爆发，因为各个层级都在讨论，尽管呢企业之间还是有些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而在这一波进展来看，特朗普就反对设 AI 护栏，称已经阻止了 Anthropic 来做坏事。在南华早报呢这里也是他试图要降温，在 AI 的发展上所有的一个风险他可能试图要降温。这里在特朗普的谈话当中呢，他的重点是他赞成是要部分监管，但是他反对过度限制，因为他认为呢在美国当前那个 AI 发展的优势上他不想要放弃，认为过度限制呢会去做一些破坏。而同时今天比较让人注意到的呢是纽约时报的这一篇，说特朗普通话谈论放缓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议题。在这里啊，这个场景啊，要说一下这个场景，这个是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他在参加一个叫 All In 的峰会。这个峰会啊，是在美国主持很多热门播客的一个这些创投者啊，这些大老板、创投者啊、风险投资者，他们所召集啊开了一个峰会，那也就是在节目上的公开。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给正准备要上台的黄仁勋，这个举动呢普遍被诠释为极为罕见啊。目前还不知道为什么特朗普要在黄仁勋上台之前打电话给他，那他也顺便啊，这黄仁勋呢就把这手机接过来，麦克风这凑上去，特朗普等于也在社交媒体上啊稍微说了一段近期对于大家AI 风险这些他的一些想法啊。那要知道呢，黄仁勋呢，他自从跟特朗普这个关系都被认为稍微比较回稳接近了以后，黄仁勋自己本身对于 AI 的忧虑 这一类的想法他是持怀疑的，同时呢他也认为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啊是没有根据，他也会对这个事情在近期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探讨，所以呢可能两人在这个方向上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接近的。好，在这一波的情势下继续再看啊，随着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日益加剧，专家建议将重点放在掌权者的身上。特朗普还说啊，说只需要一位聪明的总统就能够控制人工智能。特朗普啊，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 AI 赢就会赢，可以看到他这个态度啊。那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部分呢，现在主要在美国的探讨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美国的政府现在跟企业之间的一个分歧在哪里，那就是谁能够真正掌握开发的速度。那么设计了一些安全要求，又是否真正能够约束竞争这件事情？接续来看啊，非人类身份暴增 ，AI 代理酿失控风险。经济日报的一篇标题：企业急需加强精准还原机制，避免灾难。有人说这里就是一个安全对齐啊，像这个 Anthropic 就说他暂停 IPO 啊，先来研究一下这个安全的一个工作。信报看潘多拉盒子已开 ，AI 竞争难休兵。在企业的部分讨论 AI 的风险，会注意到意见也是分歧的。有些企业呢就会认为说，这个部分可能这种风险啊过度过滤了啊多虑了。但是有些企业呢却看到了这一波的警示，开始在未雨绸缪，也想提前呢在自己各样的一个企业发展上有这样一个安全的思维。那同时呢，在信报的这一篇评论呢，关键就是说，是的。所有的发展在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冲击力自然会受到探讨，但探讨的同时，因为还是有企业竞争这个层面，再加上军事的需求，以及大国之间还有一些猜疑，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恐怕大家讨论的同时，全球即便知道 AI 的发展可能是不是有些地方要缓下来，但或许现阶段很难同步啊。再来看在政情的脉动上，英国最近的一个政治脉动，随着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三方啊，这些主要的政党领袖开了会，他们有一个政治的一个备忘录啊，在备忘录上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感觉这个话题的气氛朝独立的方向推进的同时，整个探讨继续来看啊，说英线分裂危机，三地独派首度联手，就是昨天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三方所签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了。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另外再来看，这跟今天卫报说，英国的各塞尔特民族的这些首席的代表就表示说，西敏寺的时代已经走向了终结。好，他们在讨论声中啊，到底这个进展有没有那么快？只能说话题的气氛开始往前推着走，但是呢，还有一些细节。这个细节在这里啊，《经济日报》今天也提到说，英国分裂在即，实话未有半撇。同时 ，BBC 看。在特朗普他说了爱尔兰的统一论之后啊，接下来局势会如何去走？这三方，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方所签署的一个政治备忘录呢，但其实各自有不同的一些要求啊。如果是提到威尔士跟苏格兰，对，他们确实讨论的是独立问题，但是在北爱尔兰的部分，北爱尔兰跟爱尔兰则是在讨论统一与否的问题。这些政治的备忘录，但是它是否有明确的时间表，还有往前推进的路线，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看到。同时因为公投也有一定的门槛，这些高门槛还有法律的约束，可能会让这件事情呢暂时啊会缓在目前现阶段的这样一个探讨，就是政治上啊探讨的一个层面在。那另外一方面，接下来局势会怎么走？我们注意到英国政府啊，他非常低调要去说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想起了特朗普之前怎么去威胁格陵兰的，认为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即兴言论啊，很容易介入他国的一个事务。所以英国的这里呢，本身的政府对这件事特朗普的态度是相对比较低调的处理，但是核心。新来说，这几个政治备忘录加起来，对英国当前的政坛当然是有一个政治提醒的作用，也给当前的英国首相啊是有一个压力，这是他的一个压力课题。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再来看中东的情势，胡塞武装的动作。今天报道看，阿曼和谈暂缓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狂射飞弹，在这里啊，油价续大涨，沙特的油管也不知何时重启。特朗普称会继续控制石油资源，同时另外一方面消息也看到，担心现在还有一个沙特的角色。沙特的角色恐卷各大的冲突，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重点哦，这个互轰的事情有啊，那沙特他现在的角色接下来会怎么样是一个观察点，同时他现在东西替代的管道不知何时重启也是一个重要点。 因为这会影响油价啊，影响这整体的情况。那现在这一波可以看到，在消息当中讲啊，这是胡塞武装十四号的是说，他在沙特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跟无人机，击中了他的机库、雷达跟弹药库，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他们所发动的58次的一个空袭。那接下来呢，沙特面临两难，他的东西管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运输？他自己如果真的要继续下去武装增强的话，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的灾难哦，长期的一个斗争战斗，而这个部分还要国际支持。所以现在沙特一个角色，似乎这件事情他不能不干预，但是怎么的干预法是一个他们很正在头痛的问题。伊朗押后渤海湾国家船谈判条款分歧，其实这里就是谈得拢谈不拢的问题，收费啊、管制的范围、路线等等。经济日报这里看，美军获留伊朗控制石油，特朗普说委内瑞拉模式，说是这么说，但有点不一样啊。委内瑞拉近期的动作跟美国之间，我们看到它的协议主要是着眼于长期之后的资源分配，但是伊朗眼下的情势不是这样啊。伊朗眼下最核心的一个局势就是停战，什么时候停战？还有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恢复运输？沙特关输油管，油价弹5%，天然气的期货啊也飙了6%，这是4年来的新高。华尔街日报看中东的动荡局势，你看也让的全球的油价供应呢，这里也受到一个很大挤压的压力。沙特现在这个部分啊，我们看这篇图，它的一个东西管道的一个替代部分。因为之前遭受到无人机，它现在全部已经暂停了。那之前他还说每日的运量能够到400万桶。接续啊，市场最关注的呢就是油价的影响，运输运量的一个影响。如果说沙特没能在它的港口库存耗尽之前能够恢复这个替代管道，那么接下来对于全球的油的供应，还有这个市场的供应，甚至股市都是有联动的影响。好，继续我们再来看的是全球速览。美国现在头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指标。一起来看看《金融时报》啊，说这个通膨担忧重挫了美国的债券市场。美国十年期的公债的收益率啊，或者说这个殖利率啊，已经突破了5%。而这个路透社这里也是美国十年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啊，收益率这是创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这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心理关卡。分析师认为可能会波及美国的经济，而且会削弱啊美股的相对吸引力，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看得到，这近期呢，这还有很多叠加了，包括现在美联储可能会朝下加息的方向布局，控制通膨这一部分也显示，因为美国的国家公共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这个心理震荡啊，仍在影响的这一波的情势。美国中期选举啊，就快到了，这个时候看美国最高法院做的一个宣布，驳回什么呢？限制邮寄选票新规。特朗普中期选举前遭到打压，在这里之前啊，因为邮寄选票都规定说各地方啊、各州你要对邮政局去报合格的选民名单。啊，这个部分呢，现在最高法院呢，他现在可能暂停特朗普原本想要的动作啊，这个部分可能对他的如意算盘或许会有些影响。再来看的这个是美国的美军啊，这个是美国应该是空军的一个部长啊，这《金融时报》的这篇。美国空军部长，那美国美军他现在首次证实了说，哎，他们在太空已经部署武器了。好，这点有没有看到？他们现在太空已经部署武器了，所以之前呢老是把手指向外人啊，在这里呢，《华盛顿邮报》也提这部分呢是谁说？这里好像军方自己跳出来讲了，这位是美国的空军部长哦，特洛伊梅伊克，他说美军已经部署什么呢？在消息上面写说是可以保护联合作战部队的，这个翻译应该叫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啊，但是他拒绝透露他的一个细节、种类跟性能。不过之前大家知不知道，特朗普不是推一个这个金穹计划啊，上面有半个金穹的一个屋顶啊，所以现在呢，他说可能会有一些拦截器，设置一些拦截器。有些专家开始在猜，因为还没有看到它的种类跟细节，说它可能是类似一种干扰啊拦截器，实际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样一件事情呢，有国际之间的安全专家就警告。美国的公开承认可能会加剧国际之间的太空竞争。甘乃迪中心现在可能要面临赶快关闭了哦。《华盛顿邮报》 它可能最快在星期二要先关闭了，因为这主要是文件显示它现在有财务上面的问题。这两张包括《纽约时报》哦，主要是这个原因，说可能同时要宣布破产的一个报告。甘乃迪中心啊，他说现在一些工作人员的工资快发不出来了，大概有几千万美元的财务赤字。那同时之前风暴影响很多，比如说天花板的石膏掉落，有很多地方还生锈，最好赶快闭馆，免得影响公众的安全。但这个一个修缮呢、啊，可能要上亿美金。之前呢有建议，就说让特朗普的名字挂在上头，原因就是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财务支援。但是因为他这个国际还有公众的认可性啊，认可性受到了一个争议，没有办法推行下去。再来看韩国总统李在明，肯定很伤脑筋的。你看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他的幕僚了，相关。核心呢就是说他的支持率刷新低，执政党又内讧翻出了弹劾往事。什么往事？主要讲的是卢武铉弹劾这个部分呢，让李在明的他身边的这个人很不开心啊。因为卢武铉跟李在明的关系，要知道他们被视作是前后辈的关系啊，也是在政治遗产、政治精神上呢被视作有继承的关系。李在明多次也在公开的场合去称赞卢武铉是进步派的一个精神领袖代表人物之一。那这一波呢，因为李在明他是连续九个月民调下滑，现在的点呢是来到了33%左右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支持度。但是他的负面批评率是高达63%，所以这里确实他们在注意。同时另外一方面还有外部的压力，金融时报这篇看，因为现在韩国暂缓了有关于投资，因为还要讨论细目，然后特朗普可能会不开心，哇，叠加起来，李在明现在最近的一个民意的考验确实不小。看新华社，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的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这个地方就只有几招啊，十招来助他们怎么样来收账款。像是行业龙头啊，你60天内难有着手啊，这个账目要对清楚，央企要以身作则。好，接续的来看的是这个消息，说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医疗机构涉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好，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证券时报的标题。民报这里呢，这直接指向这是有一个地方的医院啊，大概受贿了30药企，11年的涉款呢，在这里在报道当中呢都有做关注。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有报天天读，继续是要闻追踪，来看朝俄之间的话题。今天路透社这一篇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扩大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支持在赢得神圣战争。同时，韩联社报金正恩回电普京，强调朝俄关系的韧性。对，它是一个回电，它是回复普京祝贺朝鲜建国78周年的这个信函啊。承诺要全面深化朝俄合作，而且要支持俄罗斯赢得俄罗斯之前所说的，说是捍卫国家安全与国际正义的神圣战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俄乌战争了。在这个部分呢，大家会看到双边的关系。2024年12月的时候呢，朝俄之间有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可以说是正式生效。然后现在从西方还有包括韩国官方的一个数字观察显示，从2024年的年底开始，朝鲜呢陆续向俄罗斯派了1.4到1.5万名士兵，而截至呢今年2026年的二月啊，他们统计大概伤亡约6000人左右。所以这样一个部分呢，大家会看到两边关系的一个方式啊，两边关系的进展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声援，已经不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声援，可以说是升级到了他们以条约啊、军事啊、兵力上面的一个合作啊、互相支撑这么样的一个实质同盟。法国有一个动作，欧盟很震惊，来看是怎么个震惊法。说法国啊，现在提出了一个让他们觉得很惊人的一个要求，说希望大家能够取消对于一个俄罗斯，其实他好像有乌俄双重国籍的这个寡头一个富豪啊，要解除对这个人的制裁。那让欧盟呢也觉得非常的惊讶哦。在这件事情上呢，是因为加拿大在这个部分呢，大家看到的呢是法国说要取消对这个人的制裁啊、为什么要取消对他的制裁呢？因为要换取啊，他在阿塞拜疆要带回几个人。那近期呢，欧盟正在讨论什么？要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结果现在法国提出不一样的意见，而且呢，可能还找别人一起说啊，这个时间要再延一延。欧盟现在看到彼此之间有一些分歧，所以呢，赶紧说这个会议可能要再延后一周。法国并没有跟进去说这一波交换条件的一些细节，只不过是说是有特殊国家安全的需求。而在这里呢，让欧盟震惊的是，过往呢，可能都被视作是一些亲俄的这些国家他们会提出的一些要求，但是这次却是法国来提出，所以让他们的非常观察这个后续。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特朗普的一个制裁手段，他现在呢对于俄罗斯的第二大银行要追加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在这里也提出啊，这家银行在这边有写啊，他也拍了他的这个外观啊，主要呢就是因为说他在伊朗有设置一个据点，同时呢，对于伊朗一些在美国的眼中是被制裁这些名单说都有往来，而这个动作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美国特朗普他现在对于伊朗的一个制裁啊，他们整个已经扩大到第三方的金融机构。接续，这是英国的一个宣布啊，英国军方说他们有一名士兵在乌克兰丧命啊，乌克兰丧生。英国的卫报也跟进，在这里呢。 他主要呢看到了这一波是说是交通意外，大概上周末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军种种类，这里并没有对外告知。但呢，现在英国方面说他是一个交通意外，而这件事情算起来应该是伦敦第二次对外证实有英国的士兵在乌克兰丧命。上一次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是一名伞兵啊，他在这个乌克兰新型无人机试飞的过程当中丧命了。当时英国的政府说那是一个悲剧事故啊，是一个悲惨的事件。而这件事情的一个曝光仍让外界去看，因为英国只有承认说他们有极少数的士兵在乌克兰正式服役，只是为了他们的外交官提供支援跟后续的服务，另外可能透过一些训练啊，这些装备意见的提供情报的支援，也给乌克兰做侧面啊，这个当侧面的一个帮助。但是莫斯科长期却一直质疑伦敦在乌克兰这些铺排当中的分量，同时也做了一些警示。这是中国光伏如何改变乌克兰能源生存的方式啊！南华早报今天有一篇，我们看到一个大灯泡啊，但主力我们来看到主要是 FT 中文网在这里啊，这里是在屋顶上啊，在屋顶上来装啊这个光伏板跟太阳能板，在这里他探讨的是乌克兰在这个部分所发生的一些改变。有一个数据统计，乌克兰在俄乌战争初期的时候啊，他这些发电的一个设备，还有包括光伏板的，可以说是停滞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后来加紧部署，因为要分散化的一个布局，它整体在2025年的数字已经比战前它的一个装备量还要大。那在这里呢，专家就分析，因为对乌克兰来讲，传统的一个大型发电厂，它很容易成为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同时另外一方面，你如果说是柴油发电的这些设施，它要需要能源，要燃料，而且发热啊，这个特性呢非常的明显。但是光伏板的话，可能在这个部分呢，万一遇到攻击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分散的部署，他说复原力很快，所以呢可能可以优先保障关于医院啊，还有通讯啊，还有一些居民的设施。好，接续再来看的就是加拿大啊，加拿大现在多元化布局啊，减低对美国的依赖，说跟美分手，加国密谋闪婚欧盟。我们来看这吸引眼球的标题，来自《世界日报》《文汇报》，加议加入啊，即加入日英裔联合研发战机计划。同时，《金融时报》呢，这里还看加拿大现在对于乌克兰的一个贷款支援呢，他也希望透过援乌贷款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这一波可以看啊，近期加拿大动作跟欧盟之间的合作很多啊，除了在一个政治地位关系上，未来合作角色的一个判断上，在这里因为欧盟主导了9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现在加拿大想要加入，看看他是不是在当中也可以分部分的资金。不过方式呢还在探讨，这点非常明显看到加拿大近期他透过各样的一个方式啊来做，为的就是分散在美对美依赖的风险。再看大千世界。

好，大千世界，我们来看这张漂亮的照片，南华早报。这里主要的标题是说，中国入境旅游的收入啊，预计在2040年可以达到4700亿美元。这里也看到他说，由于中国政策的一个扶持，还有一个便利性。 那使得呢，刚才大家有多，你看像之前3年前啊，大概约50个国家都免签，随着免签国家的提高，还有呢，在当中包括退税机制的更为便利化，还有硬体设施的一个丰富支持，在入境游的数字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商机，而这一波是瑞银的预测。 柬埔寨电诈为何成为一门难以根除的生意？这FT中文网一篇分析，他这里分析说啊，这可能地下犯罪势力崛起有深层问题啊，单一个国家很难解决，他说要需要国际社会在认知跟行动上的高度关注。 这照片一起来看，这是在香港所举行的一场模型大展啊，各类的产品吸引了好多朋友来观赏，我们也去看看。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可以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

0: 惹事，
1: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我那你为什么才让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1: 而在九一八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
1: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四百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十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1: 九十五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一切的故事要从这里说起。张学良说，我走一步等于别人走两步，因为我有个好爸爸，我要运用这个机会为国家做一点事。他是一个刚毅不服输的人，最后也就是因为他不肯屈服，日本人在铁路上把他炸死了。这使得张学良少年登科，继承父业，展开了近代中国一段重要的历史。
5: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俄国就趁机占了东北，他们把东北视为黄色俄罗斯。这时候东北是民不聊生，盗贼风起，其中有个年轻的马贼叫做张作霖，逃到了辽宁台安县八角台的地方。1901年夏初，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
6: 我是这样的，我跟我父亲大概，我要是迷信的话，有很有奇怪的事情。我生我那天，说我父亲很喜欢我，也是不是不但是说是很喜欢我，生我那天他就是出去打仗，打一个胜仗。他打完胜仗回来知道生我，我母亲说，可是我生我并不是生的，人家很多是人家说我说我这八角台这个地方是我出生，其实我不是，我出生逃我母父我我们逃难只生在车上，说我的头甲是你摸一摸，我的头上很多的缝都是没长盐的。
5: 张学良生下来以后，母子们就寄居在这户人家中。老的房子早已倾毁，只有院中的老井和枣树仍在。这棵枣树已有200年的历史了。
6: 我是真正生的是阴历的4月17。4月17，我父亲后来，父亲死也死到4月17。所以我被生日改了。我那时候逃难，我父亲是我母亲生在我车上，我能活我就很奇怪的。我那时候我母亲又有病，她也没奶吃。我小时候能活，他们就认为我不能活。现在活这么大岁，那就是吃什么呢？就被那个我母亲没奶，被那高粱米饭呢搞嚼碎了，就那么喂我。
5: 北京，故宫。翻开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页充满着屈辱的国难痛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列强入侵，清廷被迫割地赔款，北京三度被外国军队占领。
6: 我那时候很消极，同时你知道我自个儿说我是个爱国狂，我一年轻时候我就对国家的事情很干涉。那个时候东北正是21条完了，刚下21条，那我就说半亡国奴啊，我自己给我这东北人就是半亡国奴的，这个有什么是希望，就当亡国奴了快。
5: 中国已经快被瓜分了，列强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各有各的租

0: 我年轻时候要当军人，我父亲教训我一句话。他问你真要做军人吗？问我你真要干吗？我要的。你要做军人呢，你把你的头脑袋拿下来，拴到你裤腰带上。这意思就是，他也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不一定说打死，也许就是长官把你处死，也许反正你被死字就扔开。你要当军人就别脑子里没，所以我脑子没有死这个字。
1: 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
0: 讲武堂是一年就毕业的，我们分四个校期，3个月一个校期。头一个月我月考我考第一，第二个月考我又考第一，第三个月没考第一。那但是学期期考第一个期考又考第一，那讲武堂里就是有点闹风头，不是闹起来风头，就是学生有点鼓噪，说这个老师啊，跟我那过少帅嘛，这是跟我有关系。我也就因为这件事情出了头。那这个我们讲武堂的教育长就西洽，你晓得西洽这个人，那知道在孩子，他就忽然有一天上堂来了，我们正在堂上，他就上堂来了，他让我们把座位都调了，就是我们3个人坐一个座子，大家不许坐一块堆儿，就怕互相。那我座位也调了，桌子也调了，他就当时出了4个题，当时考我，这4个题啊。就是我答了3个题对了，那个题答了一半对了，全场人没有答对的。他当时我出名就他当时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他说我就不当兵的，你看看我出题你们谁也没答对，就是他答上3个，还有半个题。那所以这从小的对我，后来就他们就举我选我当那个叫教育班的班长。学校那个堂上的班长，所以我那么也就是因此，这个西洽呀，他是谁呢？他是张我父亲那时候大将张作相，我父亲的权差不多兵权都在他手里头，那么他就把这话透过张作相了，所以张作相就是我起来不是我父亲提拔，完全张作相把我提拔起来，那么张作相就对我有，所以我说起来很难过的，他对我那是完全他把我提拔的。那么后来我父亲死了，他就应该当总司令。他无论如何他不当，那么他一定拒我。那我他说韩青，你放心，我怎么样对老将，我怎么样对你。可是我跟你说明白，那时候奉的军文武都开大会，举当谁当总司令，他当面当众人面，我怎么样对老将，我怎么样对你，你放心。可是我跟你说明白。你也不好好干，我拉到你后院打你耳刮子，就是我他后辈们。
1: 在讲武堂中，张学良遇见了战术教官郭松龄，立刻折服在这位军人之下。张学良一毕业，就请郭松龄与他去吉林剿匪。
0: 那个时候，吉林督军是我姐夫的爸爸，
2: 包贵清。
0: 就是因为我，他吉林这个土匪，这个我调我脚去，那我这人干事儿都是要彻底把他土匪这个头叫我给抓住了，给杀了。那么呢，他我说你他说我不是土匪啊，我说你不要讲，你不要讲，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都详细知道。他说我是，他是问题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后来我回丰田的时候，我给我父亲写了一个这个。过程条程一样写，所以我的报答就用我这个，我父亲后来把他撤了，把他撤了，就后来派顺列去了。
1: 这位少帅就在极黑的荒野中出世提升。
3: 怎么带兵法？
0: 怎么带？我跟同甘苦，你别自个装老官，现在就是跟他们在一块堆儿。我兵，我现在说起来很难过。我兵对我很好，一直是弟兄手足一样。
2: 他说您是黄嘴鸭子。
0: 黄嘴鸭子，我年轻嘛，我19岁我当团长。黄嘴鸭就是那小鸟，那个马巧小的不坏。他说我黄嘴鸭团长，打一个村庄，有一个村庄有个。

0: 篱笆有那个，我就靠着篱笆，那个兵就开枪打，打不一个没打着。我跟你说，我说你无用的小子，你把枪给我，房子里去。他不让我在外头，他不那保不。我说你给我枪，我打，我打了，我就把装上5个子弹，打了半天我也没打着。我就说我都有这兵啊，你说对？他把我推一把，他说你也无用的东西，你继续。我说他无用的东西，他把我推一把。他说他是怕上次打我，那个老百姓家有个门，他把我一推一推的门里。他说你也是无用的家伙。
1: 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和奉系，军阀之间打了200次的大小战争。
0: 我就回头问我，我说谁造的孽？就是我们造的，这何苦你打那些人？
1: 张作霖看见自己的绿林班底素质太差，决心重整奉军。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儿子。
0: 我那是年轻，我把我父亲的部下枪跟枪别两旅长给枪打打的。那有一个是我小孩子，他带我的，我是我的干哥哥那个。
1: 二次直奉之战，奉军大胜，北方抵定以后，孙中山应邀北上，张学良也见到了这位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者。
0: 他说呀，中国的这个责任都在你们中国，都在你们这个青年人手里。他说你东北介乎啊，是红白两帝国之间。他说你们责任比旁人还大。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特别支持：健康宝时光好，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们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枪杆子里出政权，张作霖要儿子也走他的路。
1: 我年轻时候我很想教医生的，所以我常常说笑话，我是说医生没成功，结果教会杀人。
0: 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
2: 这四个题就是我答了三个题对了，那个题答了一半对了，全场人没有答对的。
0: 张学良一毕业就在极黑的荒野中出世提升。
2: 我的兵对我很好，一直是弟兄手足一样。
3: 他说您是黄嘴鸭子。
2: 黄嘴鸭子，我年轻，我19岁我当团长。黄嘴鸭就是那小鸟，那个马桥小的不坏，他说我黄嘴鸭团长。
0: 1916年，大总统袁世凯想做皇帝没成，死了。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和奉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为曹锟和吴佩孚，他们各有英、日、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加上还有个人、各省的小派系。那十多年间，军阀之间打了200次的大小战争，今日为亲，明日为仇。
2: 那苦，那个我就看着老百姓在地下，我们那时候馒头抓地，他就那苦，我就回头跟我父，这谁造的孽呢？就是我们造的。

0: 何苦
1: 打
0: 你打那
1: 仗？
0: 些？说我父亲那时候他不打仗出关，我说何苦呢？争什么？
2: 张学良厌恶内战，看到同胞互相残杀，大伤国家元气，衷心为之忏悔。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
0: 打败了，我的出名就搁这么出来，奉天军队都打败了。奉天有三个路了，东西两路是两大路。那么东路就是张景惠。
3: 哦，张景惠，
0: 张景惠，他带着那时候在北京那方面。那么西路就是我父亲，我父亲也分三个支队，三个支队了，一个是我，一个是张作相，还一个是李景林，好像是。那所有军队都打败，就是我这个支队没打败。
3: 哦，
0: 我起来就搁这么起来。
3: 哦，是。
0: 没打败，不但没打败，我把国防部军队给打退了。
2: 奉军这次大败，全赖郭松龄的新军抵住了山海关，才不至一溃涂地。张作霖看见自己的绿林班底素质太差，决心重整奉军。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儿子。
0: 那么后来，我当时不知道。我后来我在我父亲抽屉里头看见这个东西。他们回来呀、就给我父亲上个条件。那时候我父亲的这个军权呢，就都是交给张作相。
3: 是
0: 的。所以我对张作相这个人，我真是想起来，那时候王兴恒常他说现在没有那样人。那么。他们就大家有个条陈，上个条陈，说呀、你就回奉天去、你把军权交给我。说这个小家伙是不可厚非的。那么他们大家上一个条陈，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年轻，叫我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后来奉天就成立一个整理处。那么整理处
3: 善后的
0: 整理军队，整理
3: 善后。
0: 可是整理处啊，我并。总监是父亲，副监是孙立臣，
3: 孙立臣。
0: 那么，参谋长是这个江登铨。不是，这个还有一个副监叫江登铨，我是参谋长。
3: 你是。
0: 那么实在我参谋长。
3: 权力在手你手里。
0: 我有权力在我手里。那么就整顿军队，我那是年轻，我把我父亲的部下枪毙两个。两个旅长被枪。打那有一个是我小孩子他带我的，我是我的干哥哥呢，还是我这个枪兵。当时那时候在孙立臣讲笑话，我们两个都说，他说大那时候我父亲是老帅，他说老帅要枪兵，我说也都是你这小子。是，我凶得很，我那时候就整顿分了。那时候我其实在整顿军队还是郭松龄的这个，
3: 是
0: 那我就后来慢慢的军权就到我手里，
3: 是，
0: 那就第二次战争就打胜了，我整个被吴佛夫给打全军尽没。
4: 所以多少年前讲过东北军和西北军这个不同，西北军是训练而成的，东北军是校园而成的。中央那个军队编制训练都不如东北人，因为东北那地方它是因为地方呢，军官学校它是讲武堂，讲武堂后边有陆军大学，为它要高等军学研究班，等于陆军大学。专门学校呢，这军官学校基础教育以后呢，专门学校就步兵专门学校、炮兵专门学校。骑兵专门学校，专门学校专研究骑兵炮兵的，那训练非常严格，中央没有。
2: 张作霖派总参议杨雨婷去扩建奉天兵工厂，投下了整年的税收，把这个兵工厂建成为东方第一。张学良则大力建立空军，向法国、意大利购买了大量的飞机。
0: 飞机是这样的，我奉天的空军是我创的，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的空军，空后我是前辈了，我不能说我创，我很喜那很也不能说时髦，我很喜欢这新进的玩意，我很喜欢。所以我自己那时候也会飞。
2: 中国 这时候已出现根本的变化，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吴佩孚，孙中山和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张作霖支援了孙中山百万元的巨款。1924年9月，直系与皖系争夺上海，江浙战争发生。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张作霖则南下向吴佩孚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又做了炮头。
0: 就人家说我姓李，是我爸爸捡的孩子。
3: 哦，
0: 为什么呢？说是他不是要他亲儿子，他哪能让他这么打仗，到处去打仗。
2: 二次直奉之战，奉军大胜，吴佩孚从海上逃走。奉军收纳降军，部队急速膨胀，军官连更换肩章都来不及，只好以锡箔纸代替。北洋练军之精华就被吴佩孚在此一役断送殆尽。这是奉军的第二次入关，军队有20个师，35万人，势力延伸到上海，拥有全国1/3的繁盛地带，等于整个西欧那么大。这是奉系的鼎盛时期。北方抵定以后，孙中山应邀北上。
1: 中国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国民最受了的，我们是中国人，应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
2: 1924年12月，孙文与宋庆龄从上海启程，到天津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张学良也见到了这位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者。
0: 我这段事情，我应该很有意思，你们知道。那时候孙先生已经病了，孙先生病啊，他的病啊。起因呢，当然他有病了，身上有病，他起因他就去看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候也在天津，见我父亲，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受冻了，受冷了。是他病在床上时候我去看他。这孙先生跟我这一段话很有意思，我跟你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让我坐他的，他跟我讲啊，他说呀、啊，中国的这个责任都在你们中国，都在你们这个青年人手里头。那么你呀、啊、是东北人，不是我地位的，你是东北人介乎，所以人家说孙中山是亲俄，不对，他说你东北介乎啊，是红白两帝国之间，他说所以你们责任比旁人还大。
2: 但是，孙中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张作霖却主张外崇国信，两个人一个要先攘外，一个要先安内。孙中山没有精力再争辩了，他到北京住入了协和医院。1925年3月12日，他死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这栋住宅里。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
0: 我们一个人呢，你不知道外患的时候，你才不知道你的国家。
5: 最能振兴中国人的是铁路传来的汽笛声。谁能开铁路，谁来驾驶火车头，就是一切争端的开始。下一集，大帅。 归矣。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潮生生不息，人代代向前，这是潮与人的故事，也是人与潮的咏唱。

0: 潮从海上来，与钱塘江在海宁相遇。作为与亚马孙潮、恒河潮并列的世界三大强涌潮，钱江潮是唯一穿城而过的涌潮，外宽内窄，外深内浅，形似喇叭口的杭州湾处在太平洋潮坡东来直冲的地方。起潮时，宽深的湾口一下子吞进大量海水，而收缩变窄变浅的江面让夺路上涌的潮水受到阻碍，潮头陡立，惊险而壮观的钱塘江潮就这样奔涌而来。
1: 小心了。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钱塘江流域也是吴越文化发源地之一。而潮汐的涌动，让它与海洋紧密相连。潮来潮往，滚滚潮水孕育了这片土地，也孕育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与文化。于是，钱塘江流域拥有了兼具江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双重文明属性。十万年前，浙江建德一个溶洞里，少年紧握着手中的古叉，抑制着内心的恐惧，等待着洞穴外剑齿象和巨墨的离开。太阳升起，少年来到河边猎鱼。当他把手中的古叉和对未来的迷惘一起投入江水的那一刻，他全然不知，十万年后，有一群人会因为他的存在而欢欣鼓舞。建德人牙齿化石的发现，揭开了人类浙江篇发展史序篇，也证明了中国人170万年来一脉相承的血缘和存续。文明的曙光在钱江流域冉冉出生。

0: 浙江开化县祁溪镇与浙皖赣三省四县相接壤，也是钱塘江的源头之一。充沛的水系孕育了江水，也孕育了繁茂浓密的森林植被。钱塘江蜿蜒曲折605公里，自西向东而下，经杭州湾注入东海。与源头的清浅安宁相比，临近入海口的钱塘江如同一名久别回家的孩子，伸开双臂，热烈地奔向大海母亲的怀抱。一湾江水穿过，两岸生机盎然。自古以来，人们就懂得择水而居，有水的地方，草木繁衍，万物生长。
1: 人类的这个生活跟交通是非常密切关系联系的。那么这个钱塘江呢，它就支撑着这样一个从上游到下游之间的一种交通的主流干道。而钱塘江两岸呢，它也滋润着这两岸的人民，也培育了这个两岸的文明。
0: 水是文化的摇篮，也是文化的底色。文化是水的延伸，也是水的思想。悠悠2000年，无数文人骚客如烽烟般拂过钱塘江的波涛，孕育在山水之间的浙地文化始终涤荡其间。在钱塘江边有一座不起眼的屋子，屋子里有一扇小窗正对着钱塘江。屋子的主人名叫孔仲启，他是中国美院教授，著名的山水画家。从少年时便与钱江潮结缘的孔仲启一生画潮，千变万化的潮水给他带来的是无穷的灵感和顿悟。
2: 我父亲他一生惦念的就是潮水，他时刻在江边坐在轮椅上也会对着潮水沉思。80多岁高龄的时候，也是他最后一次画大幅的钱江潮。那么他一生总是有这么一个愿望，就是画一张对他自己来说是极品的钱江潮。
0: 孔仲启善用粗犷奔放的笔法来表现潮水，画面喧腾激越，充满动感。这种画法得自孔先生几十年观潮画潮的经历。他很重视写生，重视对客观事物的观察研究，借景写情，写出心中的真切感受，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
3: 哇，山水的修行就第一条就是讲体素。我们做人画画是一样的，一个人呢也要有生气，人的精神给了他生气，我们讲是山水等于是人一样的。
0: 每年的农历8月18，爱潮的孔仲启都会和夫人钮素芬到江边看大潮。在他心里，潮水凝结了中国山水画的精髓。他曾调侃说自己也是个弄潮儿。弄潮儿是最会听潮的人。天边白色的潮线还未出现，他已经听到了来自大海的闷雷般的潮声。
3: 咋的都没看呢，四夸说看原装五多说，咋过晓得没啊少来你一四百东西没五牛的。就是俺站不进来要靠流速来靠五。流速夸没五需要靠多数。流速慢的没靠五牛的。走不进龙的。
0: 宇宙自然所蕴含的无限力量，只有立在潮头上的人最能体会。当潮头由远而近，当千军万骑簇拥着堆雪的浪花奔涌而来，人与自然的抗争，人与命运的抗争，在这一刻奏响了潮声的最强音。在离岸边不远的滩涂上，经常徘徊着一种灰色的小鸟。潮水来了飞走，潮水走了，它又停在裸出的沙滩上觅食生活。以潮而生、赖潮而生的严民，便常用潮皮鸟的名字来调侃自己辛苦而贫瘠的生活。调侃是为了不倒下，站立是因为还渴望飞翔。走出去活下来，豁出去活下来，是浙江人骨子里的不屈和倔强。

0: 陈兆龙是钱塘江边的一位老盐民，大家都尊称他为陈伯。他从十岁开始晒盐，是当时盐业生产的亲历者之一。
1: 当时盐民是很苦的，喝的都是咸的水，煮的都是马茶旺，做的都是泥沙炉，收入也不高。天下成语，盐民啊要往外面冲，天又热，晒盐的时候又好。
0: 弄潮抢鱼，围垦造田，晒盐贩盐。生活在钱塘江河口的人们，千百年来一直都在与潮水做着不懈的抗争。
2: 我们在秦朝发现就有盐官这个地名了，说盐官盐官就说明已经形成产业，所以要设立一个官员在那里管理。
0: 如果说由潮水带来的盐业是江浙人商贸的起点，那么大运河的开通直接将钱塘江流域的经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 因为江南的发展，财富的增长，统治政权他在修建大运河，然后大运河又进一步地把钱塘江流域与中国经济连为一体。大运河贯穿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它就构成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五横一纵。
0: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完成于隋代。这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河打通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舟楫为钱塘江注入了新的活力。钱塘自那时起开始了它的百世繁华。白花花的盐霜最终变成了白花花的银钱。听着潮声殷实起来的盐商们，被浙地文风所熏染，不惜重金创办书院，诚邀大儒讲学。文化的种子被播撒在钱江两岸的角角落落，它们静静地生根，静静地发芽，等待时光和汗水的浇灌，长成参天的神木，支撑起中国的脊梁。
2: 到了明朝、清朝，科技中间啊，进士、状元，江南占的比例就非常的高。这科技要开榜，无行不开榜，要没有行做人，这个榜是开不起来的。那这就因为长期形成了这么一个发达的经济，再加上文化能够得到延续的发展。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水有源，文有脉，潮过流沙，笔落成说。明清两代，钱塘江两岸学子士人读书讲经蔚然成风。理学大儒张九成、浙东史家查济佐，先后在乡间讲学著书育人，藏书文化、刻书文化蓬勃发展。
4: 我们海宁出人才的地方，你们知道吗？我们所以你们的小师弟小师妹不能比我们差了啊！以前你们辈的有王国维，后再叔叔辈的爷爷辈的有徐志摩。
3: 2008年，85岁的金庸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海宁。这一年，金庸书院开始筹建，藏书如山积，读书如水流，山行有限度，水流无始休。金庸的武侠世界和一代代人的阅读记忆仍在这里妥善收存。钱江两岸深远的藏书文化，也在这一方剑气磅礴的楼宇间得以延续传承。杭州市大学路长官路63号的风雨茅庐，是浙江籍作家郁达夫自行设计所建，曾收藏书籍约有8000-9000册以上。可悲的是，这些书籍在抗日战争时期毁于兵险，全部散尽。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上发表的《图书的惨劫》文中写道：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古籍，当有8000-9000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乃至清末之类的书，许多像铜文石印的字类编等，系经本中之游经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了。烧掉的、毁掉的、缺损的，张宗祥都要用自己的笔一字一句地补回来。他一夜不停抄书万字，一生校抄古籍9000余卷。如今收藏在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因为他而得以穿越战火。正因为是补抄的，这部四库全书具备了独特的文献价值。
5: 因为文兰格斯库全书呢，它是经历过战争，所以呢损毁是比较厉害的。张文祥先生呢，他的补抄呢是属于第三次补抄，历史上也叫癸亥补抄。张文祥先生因为看到的书比较多，然后他的记忆相当好，因为他当时在海宁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文有张宗祥，武有张百里。那么就是他和张百里先生两位，他们两位是互相，就是今天我看一本书，这本书你看那本书，然后互相第二天是要互相问问题的，就是你看的这本书我来问你问题，然后你看的那本书来问我问题，那这么样来加深对每本书的这个印象，我觉得这样的童子功应该是我们现在也无法比拟的。
3: 浙江海宁硖石是张宗祥先生出生的地方。幼年时的他患有严重的足疾，只能依靠拐杖在大屋里行走。少年的心里一直有个去看潮的梦，但他的家离钱塘江很远。他听不见每日朝夕两次的潮声，也看不见人人惊叹的钱江潮。

0: 直到十岁那年，张宗强终于盼到了看潮的希望。海宁州城王家有个哥哥中了秀才，父亲要带他一起去吃酒。王家是海宁城里的大户，他家的院子就盖在钱塘江边。那一日考了秀才的人是王国维，听着潮声问王国维借到书的人是张宗祥。半个世纪后，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的两个人，如今还只是钱塘江边两个看潮的单薄背影。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也不知道中国的命运即将接受怎样残酷的考验。天以百凶，成就以词人，这是王国维写在《人间词话》里的一句诗评，也是对自身的写照。十九世纪初，西方思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中国，无数人在怒涛中迷茫沉沦。面对危在旦夕的传统文化，王国维提出余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的观点，寻找到了与潮共生的方法。王国维当过清廷尚书房行走，至死都留着一根长长的发辫，但他喜欢引用尼采和叔本华的话来点评诗词。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在《国学丛刊》的序文中，他曾写道：“学问无新旧之争，无中西之争，无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
1: 留这个辫子实际上是一种那个移民的象征，就当时而言，就是中西方学术都掌握的比较深入、比较均衡的，就达到他这个程度的人其实相当少。他还是认为要用这个中国文化做本体，那么西方文化只是一个辅助的东西，这个是他晚年的这个比较明确的观点。
0: 在王国维眼里，看到的是东西方文化冲撞，不是吞没，而是融合。在他耳中听到的潮音，不是毁灭，而是时代的新生。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王国维离世后，为他写下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寺，与天壤而同久，拱三光而永光”的碑文。他是赤膊的弄潮儿，他是时代的逆行人，他是中华文化的坚守者。
2: 我一直觉得浙江人的性格是复调的，就是说他是双重的。如果从水的角度来说，他可以一直流向东海，可以走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因为全世界的水都是相通的。我们这条母亲河赋予了我们这样的一种气质，就是一方面只要他想走向远方，他就可以走到世界的尽头，但是只要他想安居乐业，他就可以分分钟就上岸，然后就打造出一片锦绣山河。
0: 一江文脉得以延续，万古潮声激荡不止，潮起潮落，百年匆匆。世界在飞速的发展下凝聚成相融的整体。幸运的是，我们还是我们，是屹立东方的中国人，是猛进如潮的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我是简江，这里是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那么今天的焦点包括了中东第二战场烟硝弥漫，也门胡塞武装呢跟沙特互袭持续升级，红海的要塞相继易手，美国对关键航道掌控失守的焦虑呢越发浓厚，就令到国际原油的供应令人担忧。另外，中国新一期的经济数据出炉了，工业生产加速增长，当中受到 AI 热潮所带动的高科技产品成为核心引擎。那么这份成绩单究竟有哪些特点？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带来详尽的解读跟分析。那首先关注的是也门沿海的局势最近升级，为了报复沙特54次的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导弹，还有无人机。另外，美国政府由总统特朗普和能源部长赖特释放的施压，还有开放谈判的双重讯号，但是伊朗方面呢则强硬回绝，强调海峡的控制权目前已经改变，美方在没有满足条件之前绝对不会谈判，而美伊双方的局势陷入了僵持。
1: 也门沿海及红海战略水道的局势近日大幅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反击沙特在过去一天内的54次密集空袭，胡塞部队已向沙特西南部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并派遣无人机阵列，精准击中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及弹药库等核心设施。随着边境冲突升级，胡塞武装在西南沿海的地面进展更为迅速。最新公布的影像显示，胡塞阵营已接连掌握穆哈港、海斯、哈乌卡以及红海入口处的毗邻岛与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地，红海要塞相继易手，直接引发华盛顿对关键航道掌控权失守的焦虑。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方对胡塞控制毗邻岛等曼德海峡枢纽感到忧虑，并证实华盛顿除了与沙特、阿联酋等盟友协调外，已开始与胡塞武装展开直接对话。与此同时，沙特一条日运力达700万桶、连接东西部已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陆上输油管道，可能遭到亲伊朗民兵的无人机破坏而停运。知情人士称，沙特正寻求进一步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供应。沙特9月初已将整体出口量提高至接近每天400万桶，其中每天约100万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其余通过红海沿岸盐布港出口。出口链越绷越紧，华盛顿的表态却一边施压一边留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而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表示，美方取得巨大进展，美国海军已抽走伊朗手中一张牌。
2: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Their original efforts to impede all flow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are today up to a 10 million barrel per day average of oil and oil products going on water through the Strait. You will see that number grow in the coming weeks.
1: 不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予以强硬回绝，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已变，在美方满足伊朗提出的先决条件之前，德黑兰绝不会坐下谈判，美伊双方僵局短期内可能难以打破。
0: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朱先生你好。昨天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要塞的攻势，令到现在中东的石油出口同时面临了霍尔木兹海峡跟红海沿线同时受到孤立的这种极端的困境啊，加上沙特的这个输油管线受到袭击，暂时停止运作，所以现在大家对于国际原油的这个供应呢，充满了担忧。那么高盛认为，如果这样情况下去的话，可能油价会逼到120美元。所以你怎么看目前的情况？中东的这个石油出口究竟要如何突破重围？
3: 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局势是越来越复杂了。在2月28号以来，原来的战火是在波斯湾地区，当然就包括伊朗被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但是伊朗反击这个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国家的这些石油的基地和炼化的设施。谁也没想到，就是在美国对伊朗发动这个所谓的经济战、封锁战之后，就是在过去这一个星期，胡塞武装它本身是和沙特还有阿联酋支持的不同派系的也门这个联合政府打了10多年，突然就势如破竹，一下就把这个曼德海峡基本上完全掌控。那么沙特他如果说他的油轮要从这个这边走的话，他只能往欧洲去，所以呢他就很倚重整个这个东西向的这条输油管道。这条管道以前它是作为一个备用的，因为不需要从 从陆路来运输嘛，它的这个设计能力是700万桶一天，但是呢，它原来可能只有200-300万桶，就保持了正常的一个运作。后来有一段时间说它是能够到500-600万桶，是接近这个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呢，突然又从伊拉克那边出现了，没有人声称是谁干的，来了无人机把它给炸了。那么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沙特就把这个给临时给关闭了。虽然从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现在有美国说我们可以掩护那个油轮过来，但是它和战前正常水平相比还是大大的不够的。所以呢，从现在情况来看，一个是原油的供给出现问题，另外一个更关键，大家可能慢慢会分析到的，就是海湾的这个炼化设施，包括成品油，像汽油，特别是柴油，现在全世界这个叫做裂解价差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从$20一桶现在到$80一桶，就是炼化能力不足。这样就像美国国内也出现明显的，就柴油价格涨得非常快，所以这才出现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那一边，特朗普要求乌克兰不要袭击俄罗斯的炼化设施，对吧？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呢就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如果说这个伊拉克那边再进一步乱起来，就是可能中东就会进一步蔓延。
4: 那我们看到沙特以往呢，它是倾向

0: 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计价货币，但是它当然得到的好处就是沙特阿美慢慢的在美国这边，对吧，大量增加这个石油，最终100%的拿回了沙特阿美的这个股权。那现在的情况来看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就是沙特是变成直接被交战的一方，所以沙特原来支持的在也门的代理人现在是没想到溃不成军，包括沙特的特种部队在里边也有出现被俘虏的。那么现在胡塞武装还直接打了沙特的空军基地，本身沙特是在去年一直到今年就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建了这个防卫联盟，但是现在人家打过来了，防卫联盟呢两个国家又没有什么表态，所以大家就看沙特原来那么富裕啊，花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军火，如果说你不禁打的话，那可能很多就来找你了，这样就出现了和伊拉克民兵组织还有伊拉克政府来怎么处理，所以这个乱局是刚刚才开始。
1: 嗯，好，非常谢谢朱先生解读跟分析。那么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国内，最新一期的经济成绩单出炉了，其中工业生产的步伐加快，而消费零售的结构分化，那么就应该如何解读主要指标的具体变化？下一节回来我们跟经济学家共同来探讨分析，待会见。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二公布了八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当中工业生产加速增长，尤其是在 AI 需求的带动下，有部分高技术制造业呢维持较快的发展。不过消费品零售数据则延续了小幅回落的态势，而且各类商品的销售额分化加剧，尤其是汽车类的销售明显下降，成为拖累八月零售数据的主要因素。
3: 中国最新一期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累计前八个月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12.1%和16.7%，较整体增速快6.9%和11.5%，继续充当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高达17.2%，集成电路产量增速超过20%。显示出 AI 需求带动的产业繁荣仍在持续，新能源汽车和工业机器人产量也维持高增长。国家统计局表示，从八月份数据来看，制造业景气有所回暖，经济动能逐步改善。
4: 那八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 PMI 当中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分项指数是50.4，比上个月呢在回升。同时呢，这个新订单指数呢也回升到了50.6。而这两个指数呢都在几个区间。
3: 与此同时，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0.4%，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在八月份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延续结构性分化。通讯器材以27.3%的增速领涨，文化办公等必需品消费也保持较快增长，而汽车、金银珠宝及石油制品等大宗及耐用品消费持续承压，尤其是汽车类同比下滑了18.5%，成为拖累八月零售数据的主要因素。至于在投资领域，累计前八个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但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7%。

0: 9.2%，延续加速态势。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19.9%，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降幅。不过在需求侧边际改善的趋势愈发明显，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二三线城市的环比降幅也整体收窄。据路透社测算，8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3%，不过跌幅创下了年内的最小。
1: 下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丁孟先来一起做解读跟分析。丁先你好。丁先，我们在新闻片当中呢已经看到了最新一期的经济数据，其中在消费领域，我们看到消费品的零售增速呢是连续第二个月出现放缓，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不同门类的这个商品的销售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化，像这个通讯器材等必需品表现比较好，但是汽车、金银珠宝还有建材家具等等这些大宗耐用品则持续承压。那么这种分化的态势又该怎么解读？
2: 我觉得其实政策啊，我们其实前面节目也说过，就是政策在着力解决的就是这个消费的问题。那么当然是说，主要两点了。那么第一点就是消费的源头，就还是收入跟收入预期。其实我们反复在讲这个话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从供给的角度上来讲的这种畅通性、可得性，是不是能好的满足需求？那么这两个部分啊，我们觉得其实，从政策的推出到最终政策落地要见效果，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实质的。那因此呢，现阶段的这种消费的一个下降呢，其实并不能讲说就是啊，这个消费动力就不足了。反而呢，其实从我们整个数据的预测来讲呢，我们是看好于4季度的话，那么就现在的基础之上呢，消费其实是有所改善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好这种政策的滞后效应，慢慢的会发挥它的作用。我觉得其实就商品的门类的一些分化呀，它其实有一些自身受一些自身的因素的一些影响。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通讯器材，它可能跟这个最新的一波的这个由于 AI 基建带动的这些芯片呀，这个记忆体涨价呀，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说到比如说汽车呢，它可能跟之前补贴的这种基数效应有关。那么回到说珠宝来讲呢，那么其实因为这个它会受到这种价格波动的一些影响，而黄金珠宝类那么一方面本身的价格波动其实就国际市场来讲价格波动比较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汇率啊，也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它受到这种市场的实时价格的这个影响更大一些。那么最后到这个建材这个类别啊，就是这个是跟房地产是直接相关的。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虽然说我们有一些这种房地产好转的一些迹象，但是从整体上来说的这个包括这个，比如说住房的销售啊，依然是这个同比在负增长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对建材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1: 至于房地产的主要指标则延续低位徘徊，我们看到1到8月份的开发投资金额较去年同期则下降了接近20%，创下有史以来的最大降幅。不过呢，也有一些积极改善的一些迹象，比如说供给侧的库存呢已经进一步的加速出清，那么需求端的房价也逐步企稳。所以您认为房地产的下一个阶段的一个表现呢，您会怎么预期？
2: 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就说过啊，那我们最先看的领先指标就是这个一线城市的房价。那么这个部分的改善，从一线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啊，依然是在延续的。那我们说这个好的领先的势头呢，其实是依然在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啊，就是要关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销售的这种预售的这种制度啊，做了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呢，其实会影响未来1至3年之内的这个整个新房的一个供给的。那么供给和需求的这个动态啊，其实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价格的。那么一个方面啊，从供给的绝对量来讲呢，是会有所回落。那么另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它会打破一些对于比如说原来的预售制度中大家对于这个最终交房的这种担心。那么它其实也是有利于整个供给从质的上面的好转的。那么我想呢，随着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那么其实这个市场呢，其实是在一个筑底，可能逐渐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这种改善的信号。
1: 另外，从工业生产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装备制造业跟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6.9 跟 11.5 个百分点。那如果结合不久前所公布的通胀还有进出口数据来看的话， AI 热潮所带动的一个相关需求，您认为是不是还会持续的释放？那么这是不是也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进一步加快？
2: 那其实我们从出口的数据也能看出来，就是说，我们国家在如果以全球的这种产业链上来看呢，其实已经在逐渐向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高端化去前进了。那么也是比较好的适应了，就是目前的这种全球像这种科技呀，像 AI 的一个转型。那么这个部分呢，比如说外在的需求呀，我们自己产业的变化呢，其实也就很好的体现在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工业生产的一个数据上。那么这个是一个其实是跟出口的一个变化呢是相互印证的。那我们其实如果说我们看，比如说这个消费啊来好呢，其实也能看出来，逐步的会有这么一些这个变化在发生啊。那我想呢，这种产业结构升级的这种大的趋势呢，目前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就是说啊，我们国家整个产业结构还是在向逐渐的高端化的这个方向去演进。
1: 那您认为接下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会来自于哪些方面？特别是年内这个剩余时间，您认为政策端究竟还有哪些发力点是值得外界关注的？
2: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从政策上来说呢，我们觉得结构性的，首先总量性的货币政策的放松还是有机会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更可能的，可能有一些针对性的结构性的货币政策的一种刺激出来。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是预期整个财政对于经济的这种支持的力度是在扩大的。那么这是从两个这个总量政策的这个层面上来说。那么因为这种政策的推出，以及我们讲说，哎，前面有一些政策的滞后的效应，其实我们在数据预测方面其实是看好于四季度的增长。那我目前预计的是这个同比增速会回到这个5.1的一个水平，那么全年的这个增速呢，应该大概在4.8左右这么一个样子。也就是说，这个四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速的表现是要明显的好于这个二季度的一个水平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讲说就是政策的一个滞后的效应，就是说其实不管说我稳定收入的政策、稳定就业的政策，还是说我一些货币政策的一些定量的一些举措啊，那么包括我的这些保护制度的这些变化，它都不是说立马会生效的。那么就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谈房地产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说，哎，这种供给的这种变化，它会逐渐的扭转市场的一个供求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使得说，现在比如说对于投资拖累的比较大的这个房地产投资，那么它就可能会有所好转。那么我们其实前面谈了说，哎，我们现在的这个零售的增速似乎是这个还是暂时在往下走的。那么可能随着我收入预期的稳定那么随着说我的这个产业的高端化的这个演进，那么可能会有所改变。那我想呢，这些呢，就是说，其实中长期的因素它起作用都不是瞬时的，它可能都是有一个时间的实质。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可能在四季度就会逐渐看到，哎，这些正面的起作用的迹象在发生这个变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出口，因为我们的出口就是一如既往的，其实都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速。那么如果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讲说，哎，内需能有所改善的话，那么这个外需跟内需的作用叠加在一起，那么这个就会使得这种经济增速有所好转。
1: 好的，非常谢谢丁墨先生的解读跟分析。下一节回来带您关注其他财经资讯，我们待会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从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来看，外贸呢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那么究竟要如何解读外贸发展的新态势？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强，先来一起做探讨跟分析。王先生你好。我们知道十五规划纲要已经明确点出了要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的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那么近年来中国扩大高水平的这个对外开放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新成就？
3: 面对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的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成就斐然。其中啊，加速构建了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已经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布全球。坚持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100%税务产品已经实施了零关税。对70多个国家呢，实施了单方面的免签，或者全面互免签证。持续打造对外开放平台，22个自贸试验区已经成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海南自贸港呢封关运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15期末，关税总水平已经降至了7.3%。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呢已经实现了清零，贸易投资门槛进一步降低。
2: 那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这个外贸外资领域呢，又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变化，还有新的特征？
3: 2026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深刻变化的经贸格局，中国外贸逆势增长，外商投资表现向好，货物贸易优势产品蓄势放量 ，AI 算力硬件，新能源汽车等等产品进出口动能强劲。服务贸易在政策加科技双轮驱动下快速增长，外国人入境免签政策的带动，中国游和中国购不断升温，科技服务、数字服务与制造业加速融合，跨境旅游和新兴服务贸易正是良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持续增长。外商来华投资正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制造转变。
2: 那么展望未来中国的外贸外资的这个前景，你又怎么看呢？
3: 未来中国的外资外贸有望延续向好的态势。第一，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等等领域的贸易新动能是将不断的释放。第二呢，是中国持续为外资提供更加稳定、更加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近期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出优的行动方案，将为外资来华投资营造更加便利的政策环境。第三是在复杂多变的这个国际形势下，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器的作用呢不断的凸显，人民币资产的安全属性呢也日益突出，对跨国企业和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持续增强。
2: 好的，非常谢谢王家强先生的解读跟分析。以上呢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好莱坞影院。
5: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6: I'm your professor.
5: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7: Are you all right?
5: No.
6: Need your help.
5: There's no need to be facetious.
7: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5: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有媒体形容说英国的大麻烦来了。英国媒体报道，9月14号，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举行会晤，签署一份协议，呼吁获得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如何应对？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称支持爱尔兰统一。此番表态引发英国政界强烈的反对。特朗普是何用意？特朗普对英国冷言冷语，自己也遇到了不少麻烦。民主党人日前表示说，如果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夺回众议院，不排除对特朗普发起弹劾。而特朗普日前也放大招，说共和党如果赢了中期选举，将给每个美国的成年人发$5000。谁更能打动选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9月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宪政变革做好准备，要求获得自决权利以及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份声明涉及经济、能源、欧洲事务、内部合作和自决等多个领域。三方还计划主张未来加入欧盟，其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将以新成员国身份加入，北爱尔兰则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报道称，声明还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做准备。消息人士又称，这份声明旨在进一步向英国首相

0: 伯纳姆施压。在英国三地寻求脱离英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访问期间，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局面终将实现。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集聚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
1: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啊，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联手一起要脱离英国。有分析说呢，这件事情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自己惹的麻烦。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们讲大致上有三个原因。伯纳姆这个原因呢，可以讲是个触发点。他为什么会说这些糊涂话呢？就是模棱两可，好像对这个苏格兰独立有一种就是随你们便啊，条件成熟你们就走的这样情况呢？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地方主义领导人。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复杂的大国领导人是要有全国格局的，而伯纳姆其实是一个有强烈地方主义的领导人，他的最主要的政见是什么呢？就是中央政府要下放权力。但是中央政府下放权力，在有分离倾向的地区会造成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权力下放的越多，分离倾向就会越来越壮大。那么很多时候就成了一个悖论，就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就英国本身自己的一个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就它本身是内部英格兰地区对苏格兰、对威尔士、对北爱尔兰的征服塑造的一个国家。当然虽然这时间很久了，但你到现在为止，每次英国政府想安抚的时候怎么安抚？他们说我要独立，来给你增加权力，你别走，给你。但是这个是饮鸩止渴呀，权力越增加，下一次要独立的要求就越高。而伯纳姆又是个地方主义领导人，所以很多人说你叫什么？你叫是养虎为患，你是典型的绥靖主义，水煮青蛙。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们叫温水煮青蛙。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们讲最近这几十年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英国啊各个地区实际上是利益分化的。你看我们只会讲它这几个地区要所谓要分离，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北爱尔兰是要合并。北爱尔兰是要跟爱尔兰合并，它不叫独立，它叫合并。它合并有没有原因呢？有原因。为啥呢？它的这个北爱尔兰地区有天主教徒，有新教徒，新教徒是支持统一的啊，不想走的。但是新教徒老了，北爱尔兰地区经济不行，年轻人都往英国走，所以新教徒的数量在下降，天主教徒很能生，所以支持跟爱尔兰统一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但是北爱是最有可能的，因为当年北爱有贝尔法斯特条约，英国跟爱尔兰是建立协议的，就是只要一旦触发民意基础出现变化，你可以统一。第二个，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涉及到这个脱欧的问题，呢，北爱跟爱尔兰的边界是基本自由的，那么英国实际上把贸易边界建到了什么呢？建到了北爱和英格兰之间，所以北爱是感觉到自己受到双重标准的歧视的，所以它意见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苏格兰是真要独立，苏格兰是真想独立，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油田。他有很北海油田，他很有钱呐、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欧洲的沙特阿拉伯呀，所以那我为什么要我的钱被你英格兰政府抽走，被你英国政府抽走了，我的福利你再从英国往下发，他觉得自己被摊薄了。这里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英国最近这些年这些领导人一直在搞地方主义改革，其实欧洲都这样，就是让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他的财政机制没有变。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权力大不见得是好事，权力越大地方政府的负担越重，地方政府的负担重，但是钱还在中央政府手里，最后就导致地方政府觉得我吃老亏了啊！你说是给我权力，实际上是这也让我管，那也让我管，但是你钱拿走了。所以苏格兰呢是真心想独立，苏格兰现在其实也是很一半对一半，基本是一半对一半。所以
1: 威尔士呢？
2: 威尔士是闹一闹，就是你们既然都闹了，我也闹一闹。为啥？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啊！你们一闹就又拨钱又给权，那我不闹我啥都没有，所以他也要闹啊。但是其实威尔士在法律基础上是不行的，我们这么说，北爱如果要统一，英国拦不住，拦不住。苏格兰如果要独立，英国是可以拦住的，因为英国是可以不同意他公投的，威尔士连公投都很困难，所以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大概如果最后有可能会出现苏格兰至少是一个高度自治，北爱尔兰我觉得在20年30年之内跟爱尔兰的合并，它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事，是非常有现实可能的。
1: 一些西方媒体现在是已经开始预测啊，如果说

0: 说英国真的分家了，地缘政治上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在经济账目上，它的 GDP 会下降13.5%，人口会比现在的英国缩小15.5%，还有像您刚刚说到的，英格兰会失去北海的油气田大部分的收益。如果说英国接下来真的分崩离析了，英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会急速的下降吗？
1: 我们首先讲现实性啊，就我说，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统一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主要卡在爱尔兰身上。爱尔兰不太愿意，因为北爱比较穷，以前爱尔兰穷，现在最近爱尔兰跟欧盟在一起拿补贴拿得多，你想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一合并，你拿的补贴还是原先那个最多增加的不多嘛，那等于是我摊薄了嘛，我原先吃欧盟补贴，所以他不太愿意，他现在这个状态对他来讲是很合适的，所以爱尔兰年轻人不见得会同意。但是呢，它可能性最大。苏格兰真要独立，我觉得现实性不是很大。甚至到了关键时刻，我觉得英格兰会露出很强硬的一面，就有点像西班牙收拾这个加泰罗尼亚一样，该抓人抓人，该镇压镇压是有可能的。如果说我们仅仅以这样的，我们按照这样一个估计，就是北爱尔兰统一，苏格兰高度自治，英国和威尔士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体，那么英国实际上就从二流，我们现在叫 B 加型国家，我们比如说 A 加 A 减啊，二流国家叫 B，英格兰以前是 B 加国家，那有可能就成为一个 B 减国家，就成为一个 B 减国家，而且最直接的一点就它对于全世界的辐射能力，它的世界影响力会大大降低，会大大的就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现在因为有英联邦，英国还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但如果一旦它就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还有第三点原因，就是整个北海的局势，整个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实际上现在真正能够在欧洲起到遏制俄罗斯的，英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苏格兰的北部海域是控制俄罗斯海军进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域。现在是英格兰海军、英国海军在这里，它是可以控制的。一旦英国丧失这片海域的话，俄罗斯几乎是通行无阻。所以说，就等于是把锁住俄罗斯的笼子给打开了。
0: 在军事层面上，具体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看到分析说，如果说真的分家了，英国会丢失它独立的核威慑基地。
1: 是的，因为英格兰本身没有，它是核潜艇。这个说来话长啊，我简单来说，就是当年英国为什么要搞核武器呢？因为英国养不起陆军了。二战以后，英国养不起陆军了。当时给他的计划是，全世界至少要有5、6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有空军有陆军，养这个太贵了。所以英国说，我要搞核威慑。搞核威慑，英国最主要靠什么呢？靠核潜艇，就是我守不住了，但是你敢打我，我也能毁掉你。但是核潜艇，英格兰本身没有海港，它要停在苏格兰。其实英格兰最近这几年英国最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多增加几个港口。但是西方民主国家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尤其是福利上来比较高了以后，你要搞点什么国家建设都挺难的。这里面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很多他们的国家建设是在不那么民主、不那么福利的时候搞出来的。所以咬咬牙、勒紧裤腰带就搞起来了。那你现在重新再搞，恐怕就永远过了这个窗口期了。那很多老百姓他愿意说，我愿意当个小国，我不愿意当大国。我当个小国，我干嘛搞国防？我干嘛搞军事？我当小国，我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现在的英国人可能甘心过一个富裕安稳的小国日子了，他未必对传统大英帝国还有多少的这样一种眷恋，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机点，我们看到特朗普是访问了爱尔兰，并且还说呢，乐见爱尔兰实现国家的统一。他这番话呢，让英国的政界是炸了锅。英国跟美国一直以来关系都不一般，那为什么特朗普还要主动去刺激他盟友的敏感神经呢？
1: 因为中期选举压力太大了，
0: 又是拉票的一部分。
1: 因为在美国，其实在美国的政治选坛，自从罗斯福以后，爱尔兰裔是非常强的。就是事实上，当年啊，不是第一个美国总统卖英国。当年这个北爱协议的时候，就是美国对英国施加了非常强大的压力，而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爱尔兰选民集团。所以说，在美国，因为爱尔兰裔至少有几百万人，就是比较纯的，至少有几百万人，他对大选的胜负归属非常的重要，所以特朗普就要讨好他们，反正他也无所谓。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他极度蔑视欧洲国家。他极度蔑视，就是他没把他们当盟友，纯粹当小兄弟、小跟班。所以你们这些利益、你们这些国家尊严服从我的选举需要，这很正常，这很正常。第三个，他说话也不是很算数啊，就是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月球都可以打国旗的人，他说话也不是很算数啊，月亮都敢动，那英国的主权统一完整也没什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就是美国的政治精英正在越来越容易轻率地拿别人国家的领土完整开玩笑也好，谋利也好，谈判也好，就是这一波美国人对他国的领土完整狼性十足。
0: 苏格兰 威尔士还有北爱三地。

0: 的首席部长签署的这个备忘录啊，您觉得具体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接下来英国首相伯纳姆他如何见钞拆钞，如何破局呢？
1: 其实这个协议呢，没有太大用，就真正就这个政治影响，就真正的法定权利来讲，没改变什么东西。但他对伯纳姆冲击极大。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伯纳姆是地方主义领导人，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处理。你天天喊着给地方分权是吧？好，现在地方要分家，请问你的地方分权如何避免地方分家？你分权有可能就分家，所以伯纳姆非常尴尬，因为他如果板起脸来说不，那么你的政治纲领、你的地方分权就会受到质疑。但他如果表态不明显，统一派也足以把他推下台。所以伯纳姆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压力当中，就是他的这套逻辑拿到苏格兰去那就是分裂，他的这套逻辑拿到北爱尔兰那就是统一。但他是这套逻辑，但你坐在英国，你来解决吧，就是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感觉。所以现在伯纳姆非常尴尬，他因为他是做地方市长起来的，他不是全国性的领导人。伯纳姆以前是做应该是大曼彻斯特地区市长起来的，也就是市长就是地方本位的嘛。有人老讲嘛，一个地方领导人，一个市长，本来就不适合做一种国际性大国的领导人。那么他现在的考验来了，大家再看你怎么处理。其实很难，非常困难，因为苏格兰问题搞倒好几任英国首相了。
0: 好的，先谢谢楚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你对特朗普发难。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了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竞选承诺，他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赢得中期选举，将向每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这一不同寻常的承诺被视为特朗普试图提振共和党选情，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最新举措。不过 CNN 指出，这项计划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政治障碍。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成功守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这项承诺能否真正兑现仍存在很大疑问。按照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计算，这项计划将使美国政府支出超过$10,000,000。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推翻特朗普关税计划中的大部分措施之前，美国政府获得的关税收入也远不足以覆盖这笔开支。此外，大规模发放现金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已经高企的联邦预算赤字，并加剧外界对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格德温还指出，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0,000,000,000，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约$400,000,000,000。美国政府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特朗普此次提出向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也令人联想到亿万富翁马斯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的做法。当时马斯克曾向部分选民发放$100,000,000支票，试图帮助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美联社指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处于较低水平，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此前一度被认为共和党较有把握守住的参议院，如今控制权也存在变数。
5: 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是达到了他第二任期的一个最低水平，我们看到很多很权威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目前是在33%到37%之间来波动。而且美联社也提到啊，之前一度被看作共和党很有可能守住的参议院，现在的情况来看也是存在变数的。所以特朗普现在中期选举的选情啊是全面承压吗？
7: 是这样的，就是这的确是特朗普遇到的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如果这一次中期选举大概率的情况，就我们不讲特别好特别坏，我们讲大概率的情况，丢掉众议院是极大的概率，然后呢参议院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差，但是有可能就非常微弱。那么如果他只丢掉众议院的话，那么他肯定会面临弹劾啊，虽然不会通过，但是会面临弹劾，弹劾会不断的传唤他的各种亲属各种亲信，所以会他造成极大的压力，所以他的现在竞选的整个的策略呈现出非常疯狂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对于特朗普而言，现在基本盘是稳定的， 33%左右，就是美国特朗普的基本盘，我们或者叫红脖子，
5: 嗯，
7: 就是极端右翼或者叫中右翼保守盘，这块是在的。但特朗普最大的问题是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在当年他大选的时候是靠三个理由把他们拿住的。第一个，我不打仗，我不打仗，你们选我，我不打仗，但是伊朗现在还没脱手呢，所以中间选民很失望。第二个，疫情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非常严厉，因为拜登政府发了很多的钱，通货膨胀上来很多，通货膨胀上来很多就造成了两极分化。什么叫两极分化呢？就是中低阶层它是物价上涨，它损失很大，而高阶层它是在股市里，因为钱多所以股市很好。所以在美国呢，你越有钱你就越有钱，你金融资产越多你就越挣钱，而你如果没有金融资产，主要是靠一般物价生活，你会压力非常大。
5: 嗯，
7: 它是靠这种愤怒，靠愤怒。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民主党搞环保，民主党对个石油开采、天然气开采控制得很严，所以呢，美国的能源价格过高，尤其是汽车受到很大的影响，汽油价格过高，它靠这三个理由。那么这三个理由，现在你想想看，这三个理由都在动摇。你在打仗，物价涨得很凶，你打仗导致了什么？石油价格涨得很凶。所以这三点对于中间选民而言，对于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管自己过日子的人来讲，他是非常不喜欢的。所以他现在压力很大，基本盘他没有问题，所以他现在包括什么5000美元呢、啊、包括什么我会停战呢、啊、就是想忽悠这群人，就是至少先把中期选举挨过去。因为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他的压力跟以前所有的总统都不一样，
5: 嗯，
7: 他意味着政治清算的开始，如果他再丢掉了参议院他会非常狼狈的。
5: 嗯，再说到众议院，我们看到众议院民主党籍的这个领袖杰弗里斯就说到，如果是一月份中期选举，民主党拿下来众议院，那接下来有可能就去弹劾特朗普了。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特朗普究竟有多麻烦呢？
7: 丢人。然后呢，他个人事不大。
5: 嗯。
7: 为啥呢？因为发起弹劾只需要过一半，所以众议院如果是民主党控盘的话呢，他可以发起弹劾，发起弹劾很容易，但就进入司法程序。但是如果要通过弹劾，参议院要过三分之二。美国别看是两院制啊，美国在两院制里参议院的权力是远远大于众议院的。所以我们老讲美国其实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贵族共和色彩的国家，就是众议院更民主一些，参议院呢其实更精英一些。所以美国是一个具有贵族精英贵族共和的色彩的国家。那么参议院三分之二呢，目前的选举很难达到，这个很难，基本上民主党不可能获得三分之二啊，最多就即便夺回参议院也是微弱控制。那么所以特朗普本人是安全的，但特朗普安全他手下的人不见得安全。所以说特朗普的家属，
5: 嗯，
7: 啊，特朗普的，你看他们全家发币啊，他几个儿子，他手下那么一堆喽啰，这些人日子会很难过。但是团队被收拾了以后，虽然树没倒，猢狲散了，树也难受，所以他就会提前跛脚。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是可能对未来

0: 来这个共和党的选举，总统换届选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一次除了众议院换届之外，参议院部分换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州长换届。啊，美国这回有39个州长换届，39个州长换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有39个州会出现重要的权力变化，而它跟最近这几年进行的选区重划有直接的关系。选区重划，这个选区的形状，这个选区怎么划？虽然说同人投票，大家的人政治权力一样，但是你看我画个歪，画这个形状，可能我这个票数就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州长的改选其实对未来的总统大选非常重要，叫选区争夺战。而参众两院的选举呢，是为未来的所谓的大选之前的政治话语定调很重要。你看你要选举是吧？我弹劾你虽然赶不下你来，但我可以爆料啊。你的丑闻拦不住啊，媒体上天天都是你家族的丑闻，那你喽啰的丑闻呢？那你下一波的选举你怎么办呢？所以实际上对特朗普的家族生死存亡是直接相关的。
1: 再说回这5000美元啊，特朗普是为了拿下中期选举已经开始放大招了。他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了中期选举，将会给每位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特朗普红利。他没说这笔钱从哪儿来，您觉得这笔钱从哪儿来？能拉得住选民？他又能兑现吗？
0: 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话题，第一想就是会不会是贿选，对吧？
1: 对
0: 对，如果是特朗普个人出，或者马斯克出，或者这个出，那肯定是贿选，所以特朗普不敢的，做不到这一步的。
1: 那国家出？
0: 对，他实际上他的话是这个，是这叫特朗普福利，就如果我赢了，我会推动国家制定一个福利，给每个人发5000块钱，走的是联邦财政。对吧？其实特朗普的意思就是大红包，但他在政治话术上来讲，把他跟个人化了。就换句话讲，哎，我上台，我推动财政，给你们发大红包。他在法律上躲过了贿选，但他本质的确是腐败的选举。虽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受到了点教育，你就知道这不可能，因为在美国钱袋子是在国会手里的，那么几乎不可能通过。而且如果一旦通过了，也是一场财政的灾难。5000美元，人人一花10000，美国2亿多。1万多亿美元，1万多亿美元的话，物价得涨到天上去，会进一步其实加剧穷人的生存困境，会进一步加剧穷人，因为股市肯定就得上涨，它对股市是利好的，但它对消费是非常糟糕的，物价一下就上来了。疫情以后，很多西方国家房价暴涨，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钱太多了。那么在可行性上其实是不强的。问题在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当中有大量的文盲，有大量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而他们已经成为了所谓民众中非常重要的成分，甚至他们就是多数。这些人恐怕就是分辨不出来，或者讲也不想分辨，所以他这5000美元对于动员很多底层的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
1: 特朗普还说呢，伊朗的战事啊将会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就结束，到时候油价就会立马下来。他还说，美国很有可能留在伊朗保留石油资源，而且暗示有可能要复刻委内瑞拉的剧本。这一系列的表态您怎么解读？也是他选举艺术的一部分吗？
0: 这就是纯粹就是把坏事变好事的政治话术了。因为特朗普的计划本来是在中期选举以前要停战的。
1: 对，
0: 他为什么说中期选举以后停战呢？
1: 办不到。
0: 对，他办不到。
1: 嗯，
0: 那么他说中期选举以后就停，美国人能信啊？然后他说中期选举以后就停，伊朗人能干呢？伊朗人已经适应这种战争新常态了，那反正就这么耗呗。
1: 嗯，
0: 那就双方比的是战争忍耐力。至少革命卫队那一代人还是很能忍的，很能扛的。所以你想在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很困难的。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参照美国选举模式建立的一个拉美的松散国家，
1: 嗯，
0: 他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他没有严密的国家建设，他也没有那么说白了就有凝聚力、有民族自尊心的执政集团，而这些伊朗跟他完全不同。伊朗忍受痛苦的能力是绝对比委内瑞拉强得多的，所以在波斯民族这么骄傲的民族面前谈建立委内瑞拉模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特朗普其实现在非常着急，就希望尽快的停战。但他之所以会说中期选举停战以后，可以预见的是，他在最近的私下接触过程当中并不顺利。其实现在对伊朗很有利，因为胡塞也取得了军事进展，伊朗可以把沙特两边的出油都控制住。如果把两边的出油都控制住的话，那么其实美国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选择，要不然就大打，
1: 嗯，
0: 要不然就认怂。其实特朗普现在说想跟伊朗稀里糊涂的黑不提白不提的把事儿给磨了，他就这意思，就这个意思嘛，就是我就 我就宣称我赢了嘛，这事就过去了。伊朗不同意，
1: 嗯，
0: 因为伊朗想利用这个事彻底改变海湾格局。
1: 所以现在看，特朗普的麻烦真的不少。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楚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参与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德国选择党获得历史性大胜。
2: Auf mindestens 40% anzuwachsen für die nächste Bundestagswahl。
1: 他身上的矛盾就是这个时代的裂缝。
3: 面临着主流建制派的围攻，而不是单挑。
1: 一个正在搅动整个欧洲政坛的德国女人。
4: 那个待嫁而孤的一个潘多拉的小孩子，如果跟他联合，就能上台执政。
1: 凤凰聚焦，魏德尔，一个极右翼领袖的崛起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近期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场地方选举掀起席卷欧洲的政治地震，被贴上极右翼标签的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历史得票纪录，爱丽丝·魏德尔走到聚光灯下。没有嘶吼造势，魏德尔一身正装，佩戴珍珠项链，平静地说出那句，这是历史性结果，而这仅仅是开始。德国战后80年稳固的政坛格局就此撕开一道巨大的裂缝。
1: 2026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结果落地，一场改写德国地方政治格局的民意变革悄然发生。在这场地方议会选举中，素来被贴上极右翼标签的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拿下州议会39个席位，创下该党2013年成立以来的最高选举纪录。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该党联合领袖爱丽丝·魏德尔呼吁提前。

0: 行联邦选举，并提出希望在圣诞节前完成德国总理的更替。此次选举打破了德国战后近80年相对稳定的主流政党垄断格局，让长期被边缘化的非主流政党正式站上欧洲政治舞台的核心视野。这场胜选，德国总理默茨公开坦言，此次结果令人深感震惊，承认德国整体政治生态已发生根本性改变。联邦内政部长直接将此次选举定义为政治地震，直言反体制力量已然取代中间派，成为地方政坛主导力量。
1: 是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因为这个州很特殊，这是个东德的州，两德合并以后就一直情况不是很好啊，经济很萧条，选择党主要就是在东德地区，而且主要是在东德的工业地区，这帮工人他也是受到这个德国工业衰退的这样一个影响。他获胜就三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就是德国的能源政策，在俄乌战争以后导致德国的能源价格非常高。第二个呢，就是选择党反移民，而这个东德地区呢比西德地区对移民更不宽容。第三个呢，就是两德合并以后呢，东德地区呢对两德统一的结果是很失望的。
2: 这次选举对于选择党的意义，就是他们作为在野党反对党，第一次距离可以进入德国这个国家机器系统，进入到这个行政层面呢很近了。从2013

0: 行政层面呢很近了。从2013年选择党建党以来呢，他们在州的选举中呢获得这么高的选票，本身就是对他们这个党的存在感做了一个见证了。对于他们这个党的意义呢，不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拿到州长这个位置或者组阁，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1: 选择党获胜后，魏德尔延续着他一成不变的公众形象，深色西装，素净白衬衫，颈间一串极简珍珠项链，全程无激昂语调，无肢体造势，始终以平稳的语调规整逻辑输出观点。面对镜头，他留下标志性的胜选宣言。
2: Das ist ein historisches Ergebnis, was wir eingefahren haben. Das ist das Beste. Ein historisches Ergebnis und es ist ein ganz klarer Regierungsauftrag.
1: 随后，魏德尔在柏林发布会宣布，将在2029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冲击40%的得票率，清晰传递出选择党持续扩张政坛影响力的主张。魏德尔将此次胜利称为梦幻结果，并宣布党的下一步目标十分明确。
2: Mein erklärtes Ziel ist, den Abstand deutlich in kürzester Zeit auszubauen und auf mindestens 40% anzuwachsen für die nächste Bundestagswahl.
3: 那魏德尔的豪言壮语，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根基的，在东德地区的受欢迎程度呢非常之高，在全国范围内，他的民意支持度都超过了30%。但是超过30%，并不足以让德国选择党上台执政。那要想在全国层面或者叫做联邦层面上呢执政的话呢，对于德国选择党来说呢，他要付出要比其他的主流政党多得多的努力，因为他在面临一场群殴，面临着主流建制派的围攻，而不是单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要想执政这种可能性就必须突破40%，只有这样的状况下呢，才能可能有个别的小党会和他联合来组成这样的一个联邦政府。
4: 我们讲叫做气可鼓不可泄啊，在地方某一个州取得突破以后，就是提振声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短期之内在全国性的政治竞选当中取得胜利，可行性并不是很大的事情。他在地方上突破，反而有可能提前招来德国的政坛、情报机关、德国的这样一种政治精英警惕，利用很多非选举的力量去打击选择党。选择党的选票很多时候是愤怒的抗议票，很多抗议声音很大的政党上台就露馅了，他没有执政能力，所以上台之日就是幻灭之时。
1: 魏德尔的崛起充满极具争议的矛盾特质，这是他区别于其他德国政客的特点。他领导的选择党主打传统家庭价值。

0: 以己有为名，但是同时呢，又观点有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反对主流政党，反打压的这样的一个抗议型的政党。德国部分选民将选票投给德国选择党，就是为了惩罚现行政党，是表示他们对于现行政策和政府的不满。
1: 更具争议的是，魏德尔将自身的 LGBT 身份拿来作为反移民的论述依据。他在联邦议院辩论中提出，德国本土已形成包容的性别文化，但不少移民群体观念保守，恐同现象较为突出。他曾在公开演讲中系统性抨击现行政策。
2: Illegaler Migration mit offenen Grenzen, explodierenden Kriminalitätsraten von Ausländerkriminalität, verweigerten Abschiebungen, einer desaströsen Energiepolitik, hohe Steuern und Abgaben, viel zu hohe Spritpreise, ein erodierendes Bildungswesen, die grundsätzlich nicht im Interesse Deutschlands geführt wird, sondern gegen das Interesse der eigenen Bevölkerung.
3: 他说，公共政策和个人生活应该分开。他这个私生活的问题呢，所谓的双标呢，或者叫机会主义者，为的他把台湾换了个包装，用一种更加符合德国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方式重新叙事，结合他的身份，他反而更有可信度。如果选择党想当执政党，路很长，但如果选择党想当一个有分量的抗议的政党，魏德尔是他们非常需要的。全球化它实际上是让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面临分化的，有的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有的人是欧洲一体化的失败者。你像德国的很多我们讲底层的蓝领工人、体力工人，他就是失败者，他被更便宜的东欧工人给取代了，所以他很不满意。东德地区其实一直对外国人非常不友好。
1: 魏德尔还对移民类型加以区分，自幼被欧洲家庭收养，充分融入当地社会的人，和成年后迁入文化适配度较低的难民不能混为一谈。
4: 2025年2月的时候呢，我作为这个媒体人，近距离的观察了他们的一个党代会。当时在这个诺伊森伯格呢，一个几千人的小镇上边，竟然以绿党为主导，召集了10000多人。进行对他们这个会议的抗议啊，进行的围堵，大概有10几个警察，用这个警棍还有这个盾牌呢，来帮助我冲破这个封锁吧。这一路上呢，确实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恐怖啊，因为他们这个一群一群的人围上来的话呢，这个拥挤，就是在对我们这些要进入会场的会员也好啊，党员也好啊，这个媒体的人也好啊，他们都要进行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搏斗啊，这个确实是会动手，所以呢，当时我也是非常害怕。
1: 褪去政治争议的外衣，魏德尔的个人成长轨迹是典型的德国精英成长范本。1979年，他出生于德国北威州小城屈特斯洛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经营小生意，操持家务，平凡的成长环境从未限制他的成长。学生时代的魏德尔成绩优异，考入拜罗伊特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在高盛集团当了不到一年的分析师。魏德尔重返母校，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拥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经济学博士学位。
4: 访问的这个女士呢，她的讲演啊，也能感觉出来她是非常的这个精干啊，这个逻辑性非常强，而且是用非常简洁的平稳的语气，能够把他们这个党的宗旨还有纲领啊讲述出来啊，给人的感觉呢还是有一种非常的有亲和力。他呢是出生在1979年，那么这个年代啊，当时应该是德国整个在经济方面最强盛的时代，而且在这个国际多边外交上也是非常成功。所以呢，他们是德国历史上近代史上最幸福的一代人。那么他的这个整个的学习和工作的历程呢，也是非常的完美啊，是德国整个一个高等教育这个精英教育的这么一个代表。

0: 在正式踏入政坛之前，长达十余年的海外履历是塑造魏德尔独特政治视野、区别于所有德国主流政客的核心经历。2000年至2011年，魏德尔在中国居留11年。他先是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北京大学研修，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之后入职中国银行，亲身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运作，近距离观察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民生运行状态。他的博士论文以《论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为题，基于大量实地调研完成，获评当年拜洛伊特大学最佳博士论文，研究项目还获得了阿登纳基金会的资助。
1: 威德尔呢，相对来说呢，是最了解中国的德国政治人物的。他的博士论文呢，也写的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他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过中国人真正的这个社会生活，同时他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的起飞和中国的工业化以及技术的快速的迭代。他对于中国和德国现有的经济状况啊，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体会。那反而呢，他会更加的理解德国现在社会经济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我们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在德国联邦议会的辩论里面会提出很多和现有的德国政治人物啊不一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了解中国，也为他的这些话说出来的这种可信性和可信度会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背书。

0: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2011年，魏德尔返回德国，先后任职于高盛、安联等顶尖金融机构，还曾参与互联网初创企业的商业咨询，拥有完整的投行与创投从业履历。2013年，出于对欧元区债务危机中德国救助政策的不满，他加入刚成立不久的选择党。彼时的选择党还只是一个聚焦经济议题的右翼保守政党，核心主张是反对欧元救助，坚守财政纪律，尚未转向后来的强移民议题，这也与他经济专家的身份相符。
4: 他们第一次的成立大会呢，就是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小城举行的。当时呢，由于希腊的这个债务危机，使得欧盟呢加大力度的拯救希腊经济，这势必呢就引起很多当时德国国内的一些金融精英啊，他们的一些想法吧，就是他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呢是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利。选择党的成立的这个大会上呢，他们第一次呢把这个党的纲领和宗旨呢，就是提出了要想和欧元脱钩，能够回到德国马克这样的一个时代，而且呢也第一次提出了德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呢 Vorwerger 呢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后来这个党呢它也是经过了几次大的调整，然后也是在人选方面啊，这个党魁方面呢也是竞争的很激烈。选择党他们执政的想法啊、愿景啊，也都是想让德国再次伟大吧，恢复到德国从前的优势，也确实是很容易打动这个选民的心啊。
3: 2021年，全球脱钩思潮蔓延，欧美多国纷纷推动对华供应链切割。魏德尔直言，对华强行脱钩等同于德国经济自杀。魏德尔结合自身在华生活工作经历，坦言自己见证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他精准点名德国产业命脉，汽车、机械、化工三大支柱产业深度绑定中国市场与产业链。强行脱钩必将引发大规模失业、物价暴涨，重创德国本土经济。
4: 他同时也在多个场合表示呢，就是欧洲呢与中国经济上脱钩呢，这无疑是自杀的行为啊。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啊，如果在这个经济方面脱钩的话呢，是对德国经济非常不利的，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啊，而且在一些专业技术方面呢也得不到沟通和交流。他既认可中国在贸易价值发展的优势，但是同时呢他也会正视中德方面的这个正常的竞争关系。所以这些呢就是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务实、注重现实利益的。因为他本身也是学金融的嘛，学经济学的，所以他对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啊，以及对于人民生活的具体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啊，可能有更多的关注。
3: 2023年， 魏德尔公开力挺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主主张，率选择党代表团首次正式访华，深入北京、上海两大核心城市，实地考察中国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2025年9月，魏德尔在接受瑞士《世界周刊》专访中，他提出备受关注的中国红线论。针对台海地缘热点，他拒绝介入地区争端。
5: Ich würde keine Kreuzer vor China rumkreuzen lassen. Ich würde mich nicht nach Taiwan verirren, um da irgendwelche Truppenübungen abzuhalten.Das ist etwas, was die Chinesen als feindlichen Akt verstehen.
6: 魏德尔在台湾问题上他的表态，那就和德国的一些主流政治人物的看法是有一定距离的。他也是认同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认为呢德国不应该去干涉中国的内政，就和欧盟以及德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拥趸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魏德尔可能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呢，对华呢有不同的立场。归根结底，他是德国的政治人物，而且呢，他是一个具有保守民粹色彩的政治人物。魏德尔他自己的这个对华政策啊，如果他上台以后，那还是要看一时一势，要依据当时的这个德国民众的一些顾虑啊来看。当然呢，他的理念上啊是更加务实、更加理性的。
3: 有媒体称，魏德尔对华理性表态并非主观侵华，而是其极致德国优先执政理念的具象体现。2026年7月联邦议院预算辩论中，魏德尔以严谨的逻辑和务实的视角抛出极具争议的质询。
5: Warum zahlt Deutschland immer noch Entwicklungshilfe nach China?China ist technologisch mittlerweile viel weiter als wir. Oder warum fördern wir irgendwelche Gender-Toiletten in Nigeria? Kann niemand erklären. Oder die überhöhten Zahlungen an die UNO, an die UN streichen.
6: Wheeler, 呢，他作为本土民粹派，他的口号呢，其实跟美国特朗普是一样的，就是主张德国优先啊。那这一点呢，和特朗普的这个美国优先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德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口号之下，德国可能会在移民政策以及在社会政策领域呢，会更趋的保守，会拦阻更多的试图进入德国的移民这样一种现象。当然呢，德国现在还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国，这里面呢，要和欧盟的政策呢要相互的衔接，这还需要和欧盟的其他26个国家呢共同的协商。德国的政策如果变了天，在很大程度上呢，欧盟恐怕也会随之起舞，整个的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政

0: 策、移民政策，甚至宗教政策，都会可能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倾覆性的变化。
1: 目前，尽管民调持续走高，声势席卷德国东部，魏德尔与选择党依旧面临多重执政困局，登顶联邦权力核心的道路布满阻碍。首先是延续数十年的政坛防火墙壁垒。二战后，德国为防范极端主义蔓延，主流政党达成绝对共识，基民盟、社民党、绿党等所有政坛力量均拒绝与选择党任何形式联合组阁。这道政治底线从未松动，即便选择党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地方选举屡屡大胜，依旧被隔绝在核心权力体系之外，赢选票却无法执掌政权，成为常态。
0: 即使是德国选择党成为萨兰州的执政者，他也仅仅是在一个地方的州啊执政，在整个德国的联邦层面上，他没有太大的一个话语权。而且呢，德国它是一个议会制，联邦议会在这里面的主流政党还是依然是握有绝对的优势。至少在2028年这个下一次德国大选之前啊，德国这个防火墙机制呢依然会树立的非常的牢固。德国选择党对于德国联邦层面上的政策，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它的影响力会是非常有限的，甚至说还会依然摆脱不了现在被排挤、被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2: 它是个非常另类的政党，但是它跟其他小党派不一样，它是最强的少数党，但它执政机会却最小。欧洲是议会多党制，也就是你不用赢得政权，你只要有票就行。大党需要联合小党才能联合执政，小党经常可以永远执政，但是没人会跟选择党联合。魏德尔就好像一个待价而沽的一个潘多拉的匣子，他在诱惑你。比如说，你如果跟他联合，你就能上台执政，但你要背弃德国主流政界的所谓的防火墙的原则，诱惑很大的，不见得每次都有人能够抵得住这个诱惑的。
1: 未来，魏德尔与选择党如果获取执政机会，也将面临多重难题。选择党主张的关闭边境、驱逐非法移民、重启核电、降低税收等激进政策，极易引发欧盟内部矛盾、地缘冲突与产业波动。如何平衡民粹诉求与国家长远发展，如何化解内外舆论压力、修复撕裂的社会格局，将是魏德尔必须直面的终极执政考验。
0: 德国选择党如果真正的上台执政，他就面临着两种前景。一种前景呢，就是变得梅洛尼化啊，或者叫做意大利的兄弟党化。他们在执政以后呢，不再反欧盟，不再反欧元，反而呢会从欧盟里面尽可能去获得更多的复苏基金，来帮助意大利的经济恢复和成长。即使是移民政策上呢，和欧盟是有差距的，但是现在呢，他的移民政策反而开始影响欧盟的这个移民收紧的政策。那第二种前景呢，就是德国选择党真正的落实它的党纲，它要退出欧盟、退出欧元，要与俄友好，要不再支持乌克兰。那这样的政策呢，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意味着欧盟和这个欧元区的终结，那整个的欧洲的状态就变得彻底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3: 从居特斯洛到北京，再到柏林，魏德尔走过了45年。如今却成了最让主流政坛头疼的反对者。一场地方选举的大胜不等于拿到联邦总理府的通行证。即便民意的支持率走高，德国战后形成的政治壁垒、东西部民意的巨大鸿沟都横亘在魏德尔和选择党面前。2029年大选将至，这份答卷将如何书写？德国政坛的震荡远未平息。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那照片，
5: 每天都开心，自助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3: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5: 我爱你。
7: Let'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山林安静无声的时候，意外往往悄然而至。
1: 那边下来的，上山下来了，声音吭咔吭咔的响嘛，房子它会震浪了吗？
0: 在云南普洱市江城县，有一群特殊的访客，总是不请自来。
1: 玉米都全部都烂掉了，哎呦，如果这么大的东西从来没有见过，比较好像虚，感到嗷、哦、这个东西。
0: 土地静默不语，巨兽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
2: 发现踩的这个是留下的痕迹吗？脚印痕迹了，这就是。
0: 在江城县康平镇，有一群人的清晨永远比天光更早到来。
3: 一般是基本是我五点多六点就出发了，已经习惯了。
0: 刁发兴，野象监测队队长，他和队友们的工作就是每天监测野象群的动态，确保象群与人类保持安全距离。
3: 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跟着这三头吧，昨天晚上我们跟到十二点多，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村子附近。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这雨下得太大，我们没办法跟踪，无人机都没办法飞。
0: 黎明在即，刁发兴必须重新确定昨晚那十三头野象的最新位置。
3: 他是在前面，昨天晚上到这个村子附近。昨天晚上我们一来这里跟他找不到嘛，如果是在林子里面的更难啊。嗯，对，就找不住。起雾了，开始。如果小一点的时候就整天看得到，如果大了就不行了。我到了。
0: 借助热成像的帮助。

0: 大雾之中的象群被成功找到，他们才刚刚起床。
1: 现在我要看它的腿数，再往林子里面走就不好顶了腿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还差一头。
0: 十三头大象中唯一的成年公象大排牙不见了踪影，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刁发星马上改变监测点，重点搜索大排牙的踪迹。
2: 大排牙就是我给他起的，我们就怕那个老百姓出去放牛啊干活的时候突然偶遇嘛，是吧？所以说这个单独跑出去下是最危险的，我们要赶在老百姓那个没有出去劳作之前了嘛，是吧？首先把这个亚洲象找到。
0: 天光出现，村镇开始苏醒。乡民们开始准备下地劳作，但大排牙依然不知所踪。他会在哪儿呢？
1: 最后一头公象，他在那个不是玉米地，那个稻谷地里面，他喜欢吃这个稻谷嘛，稻秧。
0: 落单的大排牙终于现身，
1: 他睡着了，人家走了嘛，他起来还要吃一点，他才会走。
0: 原来，本就赖床的他，又因为贪吃，被象群落在了后头。
1: 吃早餐，现在是，他也跟上去，你看，他已经在要去醒班，醒他的那个，醒他的班了吗？
0: 吃饱睡足的大排牙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象群，新的一天正式开启。刁发星和大排牙已经是老相识了，
1: 因为他那个牙长得长，然后往两边排嘛，所以我就给他起了个大排牙。这头像应该是二十七八二十八九应该是有啊，头像
0: 亚洲象，亚洲大陆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上世纪末，由于国际象牙贸易的泛滥与自然环境的恶化，野生亚洲象濒临灭绝，被认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11年，十八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自然迁徙至普洱市江城县，这一住便是15年。群山环抱下的康平镇成了这群亚洲象的活动中心，
1: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适合它生存了。我们每年村寨里面去搞那个新传，怎么来规避这亚洲象，然后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不能伤害它，其实老百姓他们都知道了。现在
0: 随着象群数量的自然增长，截至2026年，当地常住的野生亚洲象已从最初的18头发展成了60余头的大种群，逐渐形成若干个成员并不固定的象群，每个象群中只有一头成年公象。大排牙所在的象群是活动范围距离人类村寨最近的一群，与象为邻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村民的生活常态。这群胆子越来越大的大象邻居开始时常进村觅食，甚至冲撞商人。
1: 这就是我们喊的那个钉子围栏吗？这个钉子不怎么大，它只是吓大象，大象已经知道它有电嘛，它可以用酒 他就揣在这儿嘛，把他弄倒，因为这儿没电嘛，他弄倒他就进来，甚至有的时候他会到附近找一棵树，把树折断，然后打，把这个打断他进来。这个大象特别聪明。
0: 电子围栏作用有限，防范人像冲突的责任落到了野象监测队的肩上。临近中午，大排牙和象群们开始向村庄移动。刁发新第一时间在亚洲象预警平台上发布了象群的最新动态，然后迅速赶往现场。
1: 你要疯了，知道？你要走？露露提皮筋嘛，因为象离这比较近嘛，其实就在那前面那个沟里面，离这可能也就是个三四百米。
0: 这条道路是进出村寨的必经之路，村民齐泽平的家就在路边。就在前一天深夜，进村觅食的象群与齐泽平擦肩而过。
3: 晚上八九点这样吧，大象来到我家这里，我在垒上看的，那刚过那个牛洞呢，那牛洞两次了，那个牛筋那个，底下这个是折光了，折光了一靠饼啊，一晃了一响，这个也是，下面还有这根是牛洞了，牛洞来焊起来的这根，他现在吃包鬼命的，吃包鬼了，人命赚的包鬼。
0: 正午时分，象群似乎并没有进村的打算，他们在村外的玉米地停住了脚步。午餐时间到了。
1: 你看，见到了你。
0: 八月底的雨林其实并不缺乏食物，但农田里正值成熟期的庄稼显然更加可口。
1: 本身这个玉米太好吃了，所以它一旦尝到这个味道，它现在主要的这个食物就是玉米。
0: 成年象忙着大快朵颐，尚在哺乳期的小象对玉米不怎么感兴趣，还是妈妈的奶更香甜。算了，妈妈正忙着消化玉米，拒绝出餐。午餐已近尾声，象群开启了自由活动模式。有独自发呆思考象声的，有成双成对闲聊八卦的，有带娃遛弯消失的。注意，前方有人类，还是让孩子先避一避吧。正值壮年的大排牙在象群里来回穿梭，今天的他荷尔蒙指数有一点高。有人看着呢，搭讪失败没关系，再换个对象。孩子在呢，不太方便，这里耳朵眼杂，咱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1: 那个大排，你看他牙比较长，长得那就是头，你看他一直跟着头门像，说明这头门像发情了。

下午时分，心满意足的象群开始返回森林准备小憩。大排牙睡得格外舒心，真是完美的一天。

0: 对于雕发星而言，大排牙此时的睡眠状况决定着监测队今天剩余时间的工作量。
1: 如果那头丢象一跑出来就累了，丢象在白天也会到处跑嘛，但是今天这个样子看他可能会在一起了，因为他已经睡了嘛。现在
0: 象群进入了梦乡，眼下需要处理的是一大片被象群毁损的田地。
1: 你看，这就是大象吃剩的玉米嘛。大象它就喜欢这个，把那个前面那段吃了，后面这段它把它扔在地上，可能这段不好吃，估计是它特别刁嘴。大象来了，说句实话，其实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确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老百姓还是有些阴影。
0: 一头体重3至5吨的成年亚洲象，每天最多要摄入250公斤的食物。仅今年入夏以来，当地被象群光顾过的农田总面积早已超过100亩。在所有受损农户当中，赵从生是损失最重的一家。
2: 哎呀，一年到头的收成就是这么被大象糟蹋了，损坏了。这些就是大象走的路，它搬掉的，吃剩下的，你看全部都是那些路光的，还有那面那个它吃了以后在那里睡，光光的。哎呦，心疼也没办法了，吃了就吃了。我们老百姓就是靠这土地吃饭嘛，它走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收拾以后我们再另外种嘛。我们一年种两季这个粮食。
0: 农户们收拾田地准备负重，对既有损失的保险理赔环节同样不容忽视。
1: 通知保险公司给他报到报保险，吃了多少给他理赔，尽可能减少，就是我说的尽可能减少老百姓的损失。
0: 除了监测野象及时动向，雕发星还负责为当地受损农户勘定理赔面积与具体金额。大象的一顿午餐波及的农户实在太多，雕发星只能一家一家的逐个处理。
1: 他这个得赔有6000多块钱，政府把这个赔偿的这个额度增加了蛮高，基本是跟这个市场接轨。你只有把老百姓安抚好，这个人一向只能呼吸，是不是？
0: 理赔勘查刚结束，一场暴雨突然倾盆而至。雨幕之中，象群脱离了监测队的监控。
1: 那个下暴雨对我们监测队肯定有影响，因为我们没办法恢复人之能吧。
0: 傍晚，暴雨终于停止，雕发星马上起飞无人机，查找大排牙和象群的最新位置。
1: 大象雨这个下雨天它出来的会晚一点，因为雨下的太大了。我到了。往那个大青方向出来嘛，朝我们的这个方向嘛，它是一溜小跑，你看，走得相当快，肚子饿了嘛。门口的注意啊，门口的。我上前银子放钱在这场乡，现在从这个大青不是我寻火啊，我流出来的了。你们门口的大青的人不要在了个。我们地方进了一群，再给他们发。我现在就不发 APP， 因为 APP 来不及。1、2、3、4、5、6、7、8、9、10、11、12、13、14。
0: 暴雨耽误了象群的晚餐，也为象群带来了一名新成员。
1: 你是 B 级了吗？就是公象应该拍。
0: 一头刚成年的公象不请自来。
1: 那个公象胆子比较大嘛，这头是我们喊那个二歪。
0: 每个象群只能容纳一头成年公象，二歪的加入是否预示着一场王位之争？

0: 在距离村寨仅有一公里的地方，一片芭蕉林吸引住了饥饿的象群。
1: 够了，这群象就是14头了，全部都在一起了。因为那里面有点芭蕉，肯定要吃一下芭蕉嘛。他吃了那些芭蕉，吃完他会出来。
0: 夜色将近，14头野象仍在村寨外徘徊。他们今晚会进村吗？
1: 今天不好说了，现在我们就盯着他嘛。盯着他，如果他不出村子就没事嘛，哥。如果出村子了，我们就要一直死盯了嘛。甚至要那个要到吼他一样嘛，到那尽可能不要给他进村子嘛。
0: 这一夜格外的漫长，象群躁动不止，嘶鸣不断。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些变化似乎正在夜幕之中激烈上演。令人不安的夜晚终于结束，象群最终并没有进村。雕发星抓紧时间为几名新加入的监测队队员统计工作绩效。
1: 今年的2月份嘛，我们从当初的13个监测员，这个增加到现在的25个人。考虑到这个象群的增多，个人，这个我们监测工作的压力大了嘛。
0: 上午8点，前方留守的队员突然发来消息：“
2: 阿达下来跳绳来跳大排压的，阿达跑下来跳绳大排压的，
0: 大排压又失踪了。”
1: 这是大排牙。对啊，到处溜达，所以这个对象我们就不好管控，不好找。然后他活动面积广嘛，哥，他一天他可以走几十公里都可以走啊，他速度又快，他走的，我们不好防。然后你不好找嘛，哥，一头像。像群象一样比较大，
0: 天色已经大亮，农户们早已开始下地劳作。一头体重近5吨的成年公象却突然脱离监控，他是又掉队了吗？
3: 我们给他去接个多少的刀，是谁要跳箱？
0: 前方队员发来的脚印痕迹显示，大排牙正在朝着与象群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掉队。
1: 大排牙，前两天是跟在群里面，他说了算嘛。我们跟着这几年了嘛，哥，没有哪头对象，他就一直在前往。
0: 前一天深夜，新加入的年轻公象二歪向大排牙发起了挑战。
1: 一般的成年公象了嘛，这个群象里面只能跟一头，别的是不能跟的。
0: 令人意外的是，体型更小的二歪却最终反杀上位，大排牙输掉了自己的象群。
1: 你把他打败了，真的。你也得出去外面流浪。
0: 上午9点30分，根据前方地面搜索队员的最新情报，雕发星迅速赶到距离大排牙行踪最近的村寨。
1: 小心一点，小心后面。不知道中央来了吗？喂，具体的我也很急，到处都大象客人。就是你们看见了那些一个，可是大象很多的，怎么的？你们相互转告呀，如果对象跑得快，这次他要给我们叫呀，你们就在一会儿。快点说个，都不要再了，说个，老乡都要过来了。
0: 10点15分。独自流浪的大排牙终于出现在无人机的视野中。 此时的他距离村寨已经不到一公里，在他的前方，田地里的村民们对正在快速迫近的危险毫无察觉。
3: 阿排呀，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裤子挺久啊，我今天两家我铺黑腿生产内往贵分天方向去了，
0: 所有村民都开始紧急撤离田地，向村寨集中。田地里空无一人。然而今天的大排牙似乎对地里的庄稼失去了胃口。形单影只的他完全没有了前一日的悠闲与轻松。
3: 大排牙这头像的性格呢不是特别好那种。反正野生动物嘛，你这个你只要你近距离遇到它嘛，它都会来攻击你。来拍，赶快拍，弄弄来来来，快点。
0: 上午10:30，大排牙沿着乡村道路一路穿过村外田地，抵达村寨外围。在村口的一栋房屋前，大排牙停下了脚步。
3: 就是跑到村子里面的象，大多都是那个赌象了。像房子好的，我们这个一发出去捡，他们就会跑到那个楼上去住嘛，啊。像不好的那些，要让他找亲戚去住。
0: 就在大家都以为一场暴力拆除行为就要发生之际，徘徊许久的大排牙却默默地离开了。他没有进村，
3: 那他们留点多的角落嘛。
0: 安排完对大排牙的后续追踪，刁发兴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3: 我在测血糖，我一天测一次，二型糖尿病啊，要吃药嘛。2015年这个年底开始这个参加这个监测工作嘛，根据身体情况了是吧，能干就还一直这个干下去，好像一种责任嘛，在我们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好像是请他们的守护神嘛，啊，所以只要人机飞过去，他们就觉得是大象来了，一旦看见飞机，他们就在群里面要问了，可是大象来了。
0: 离开村寨后的大排牙越走越远，刁发兴又要启程了，新一轮的追踪就此开始。
3: 就是大象走远了嘛，你这个我们村子赢了，我们就不方便回来了，你寨子赢了，我们就只能睡在车上。我今年是51岁了，40岁开始变相这个从满头黑发现在已经半白了，培养一个监测员不容易，我们也需要年轻的，我想慢慢慢慢的把我们这个重担要给他们，也肯定总有一天要交给他们。
0: 独自流浪的大排牙继续一路向前，他要寻找一个新的象群，一个新家。没有人知道他的终点会在何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离开这片土地上已经养护他15年的人类邻居。
3: 你看我们那植被生态特别好，到处都是树林，外面庄稼种的多，老百姓种给他吃，只要他愿意吃就给他吃了，我们也不管他。你看每一种动物，我觉得都和人应该有一样的潜力，都是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嘛，你知道吗？

0: 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叔。也门胡塞武装36小时闪电夺取红海港口穆哈以及曼德海峡毗邻岛，令得沙特的石油出口陷入多重封锁。东侧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西侧红海曼德海峡也被胡塞武装控制，内陆输油管道又遭到袭击停滞。受到局势影响，国际油价持续攀升，中东局势再度急剧升温。沙特向美国请求打击胡塞武装遭到拒绝，引发盟友之间的信任危机。而与此同时，伊朗的角色也备受关注。伊朗公开否认介入也门内战，表示胡塞武装是基于自身利益做决策。另一方面，伊朗外长和沙特外交大臣也通电话讨论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局势。曼德海峡被胡塞武装拿下，沙特深陷困境，也门、沙特、伊朗多方下场，如何解读当下形势的发展？好，今天的全球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由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会带来最新消息。新加坡现场有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杭州现场有浙外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先生共同带来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红海与波斯湾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告急，中东局势进入新一轮高危期。美伊尚在僵持之际，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又开始了轮番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在14日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在过去一天的密集空袭，胡塞部队已向沙特西南部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并派遣无人机阵列，精准击中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及弹药库等核心设施。此外，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的地面进展更为迅速。根据其最新公布的影像显示，胡塞阵营已接连掌控穆哈港、毗邻岛与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地。红海要塞相继易手，直接引发了华盛顿对关键航道掌控权失守的焦虑。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方对胡塞控制毗邻岛等曼德海峡枢纽感到担忧，并证实华盛顿除了与沙特、阿联酋等盟友协调外，也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面对紧张局势，沙特王储穆罕默德14日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及代表团，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日益升级的威胁。不过，据英国媒体引援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因忙于伊朗事务而拒绝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向沙特提供空中支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阿拉伯半岛另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是

0: 四日表示，
1: 巴拿马籍邮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仍被封锁，处于智能控制。不过美方立刻否认这一消息，并称伊朗编造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与此同时，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亲伊朗民兵的无人机破坏而停运，修复需要3到5周。这条管道日运力达700万桶，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陆上管道。受到局势影响，布兰特汽油价格周一一度上涨接近3%。中东的海面原本已不平静，如今两个海峡同时出现危机，这开始使得美国的态度也变得纠结起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平台上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然而才十几天前，他还曾扬言根本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面对特朗普这次释放的信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予以强硬回绝，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已变，在美方满足伊朗提出的先决条件之前，德黑兰绝不会坐下谈判。此外，伊朗外交部表示，应沙特方面要求，原定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议暂时推迟。不过伊朗也同时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达成的谅解已经最终确定。胡塞武装濒临曼德海峡，战局会被拖向何方？霍尔木兹未解，曼德又紧，国际航运何去何从？美国说愿谈，伊朗说免谈，战事僵局如何打破？海沸波翻。
2: 好，如何解读当下中东局势的一个最新发展？首先，在新加坡现场，我想请教的是范宏达主任。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胡塞武装的这个最新战果，36小时就攻占穆哈港以及毗邻岛，可以说基本控制了曼德海峡的一个通航咽喉。您对胡塞武装的这个战果的军事意义有怎样的一个评估和解读？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是不是拿捏住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暂时的一个中空的一个状态？
3: 哎，主持人好。的确，这个时候这个胡塞武装大举进攻，事实上他有多重的考量。是他自己，咱们知道他2014年就开始就把那个首都夺下来，然后不停的扩展地盘。他本身在也门内部，他有扩充自己这个控制区的这个内在的要求。第二个呢，这一次他重点的是奔向曼德海峡那个区域。事实上，只要他控制了曼德海峡，他整个在国际上的议价能力那就是非常的提升，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再一个，咱们知道现在伊朗战局那边正进行的，你可以说是一个焦灼的一个状况，那个美国这边也没有力量来分身，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胡塞他的选择的时间点非常的好，他自己肯定会有一个判断，他采取行动，他会遭遇到外部的一个什么样的压力，可能的状况，我相信他可能会有一些分析。所以咱们可以看，在胡塞武装再发起这一轮的这个攻击之后啊，尽管这个沙特受到了胡塞的这个攻击，但是咱们可以看，沙特呢并没有给予，胡塞比较致命的或者能够约束这个胡塞或者进攻的这样一个打击还没有。咱们可以看现在胡塞的这个打法呀，和那个伊朗对美国那个打法基本上就是复制的。咱们可以这个从那个陆上进攻，然后沙特进攻胡塞呢就更猛烈的这样回击，然后呢沙特境内可攻击的目标又多，所以沙特呢他承受不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控制曼德海峡。咱们可以看这和之前的伊朗对抗这个美国的那样一个战术安排基本上是复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显而易见，2022年达成了这个胡塞和也门的那个暂时的平静啊是破裂的。但是局势是否就陷入不可逆转，这个咱们还有待观察。因为咱们也看到这两天波斯湾各国，包括波斯湾以外的很多国家，现在都在进行密集的外交的磋商，所以接下来这个局势的发展有赖于这一轮的新一轮的非常密集的外交磋商的结果。杨叔，
2: 好，您的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胡塞的这个打法和伊朗打美国的那个打法基本上是如出一辙。好，那我来请教一下王冲主任，就是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掌控啊，那现在这个胡塞武装再次出手，曼德海峡又被拿捏住了，是不是可以说变相是对伊朗的一个策应？你怎么看？
4: 对，策应。其实在中东，伊朗有众多的小兄弟，这里面哈马斯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已经被打差不多了，而胡塞武装是目前

0: 都有多年的配合，是配合默契。伊朗官方是不承认给了胡塞武装支持，说我没管，这是他们自己行动。但实际上，双方从时间点，从具体的打法，是完全针对美国此时的一个弱点。现在是美国在中东出现一个相对的权力真空，弹药库告急，在围堵伊朗这方面已经是倾尽了全力，没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能力来再去帮助沙特。而这时候，胡塞武装出手，就等于是在美国最虚弱的时候捅了这么一刀，而这一刀捅的是稳准狠，而沙特自己的力量又不能去阻止胡塞，那么美军又无法抽身来去真正的在战场上帮助沙特。同时，沙特在去年的时候也了解到，美国和胡塞打过一仗，美国也是费了20多亿美元，去年3月份到5月份，并没有搞定胡塞武装，所以现在可以说是稳准狠，关键时刻狠狠的，像第二战场一样，在背后插了美国一刀。
1: 好，掐住了美国当下的一个真空啊！而且你也提到了伊朗的这个关键的角色，虽然就是伊朗官方确实明确否认的，但是各方也在怀疑伊朗到底在扮演一个怎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来看看伊朗德黑兰方面的一个最新反应。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那刚刚我们也听到，就是针对这一轮的纷争，其实美国、沙特都把矛头指向了伊朗，伊朗方面是怎么说的？
2: 好的，那其实要是我们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奇发布会上呢，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他呢回答是非常干脆的。首先呢是驳斥了美国的指控，认为完全是毫无根据，而且呢是故意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关系。那他表示呢，胡塞武装呢跟伊朗毫无并不听命于伊朗呢，他是并不是伊朗的代理人，所以呢伊朗也没有让他们替他们做决定，所以呢是可以说是分割吧。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沙特的外交大臣通电话，那么强调伊朗希望呢现在立刻重新的进行谈判，那关于也门问题呢应该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同时呢认为呢应该尽快的制定路线图。那么在某种方面呢可以说呢伊朗呢在政治上又没有办法撇清，所以在政治上呢伊朗是支持也门胡塞武装，但是在跟沙特的冲突当中呢伊朗是积极的撇清。现在呢也有一点就是对伊朗来说呢是有点骑虎难下的是，大家都知道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朗关系很好，那么所以呢在目前呢伊朗和沙特的关系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呢伊朗想通过红海的这个紧张局势向美国施压，另一方面伊朗也不想跟这些海湾国家撕破脸。其实伊朗在周一想要在阿曼举行的与海湾合作国家的外长的会议是伊朗非常看重的，但是呢就像巴加埃所说因为沙特的提出呢这个会议呢就被延期了，他认为是一个促进与这个海湾国家的关系改善的良机，但是很可惜说是关于与伊朗无关的一些理由而这个机会没有抓住，对伊朗来说呢其实是蛮失望的。苗叔。
1: 好的，谢谢李瑞。好，我想继续和范主任来聊一聊伊朗的角色，因为我看到多家国际媒体都报道说，其实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官员直接策划并指导了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这个攻势，当然伊朗官方是不承认的，所以我想问的是，您觉得伊朗介入的程度到底有多深？那这一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一方面伊朗是公开否认，但是另一方面呢，还是抓紧机会和沙特来进行一个外交接触和斡旋，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战略考量？
3: 好的，杨叔。事实上，这个国际媒体、国际舆论对于伊朗，特别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和胡塞武装的这个关系啊，已经多有这个报道。你要说双方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没有协调、没有配合，我个人也不大相信，他肯定会有一些战略的这样一些协调和配合。比方说，就像德黑兰他长期威胁说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其实这个胡塞他在最晚在今年3月份他就已经在开始在威胁说必要的时候我也要封锁这个曼德海峡。事实上伊朗官员伊朗记得好像是一个副议长，他在今年的最晚6月6号呢他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必要的时候也会封锁曼德海峡。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啊，这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的密切，咱们是众所周知的。对。

0: 这一次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我个人认为他是肯定有协调，甚至有一些国际的媒体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领可能就身处这个也门之中。但是你要说具体的受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还真难界定。关于主持人说的这个伊朗和那个沙特的这样一个关系的问题。事实上，对于德黑兰来讲，他希望看到这个红海有危机，但是也和咱们前方记者李锐说的那样，他也只是希望把这个红海的危机当做是解决他这个本身问题的这样一个砝码或者这样一个考量，而不能让它成为影响解决伊朗自身问题的这样一个另一个障碍。所以咱们可以看这个非常密集的外交的斡旋又开始了，甚至有传言说今天，伊朗向沙特派出的代表团等等，所以这当然这个消息还没有证实，所以对于伊朗来讲，他真的是不想和那个沙特搞那个关系的破裂，咱们在前方记者已经讲得很好，他的重点是要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重点是要解决和那个。美国的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呢，他正在大力追求的是什么？地区国家的支持，在追求地区国家安全架构的构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需要沙特的配合，需要地区国家的配合，然后呢，来构建自己本地区的一个安全的架构，然后在这个状况之下，来提升地区对外部世界大国，特别是美国的这样一个话语权。所以我不相信伊朗这个时候。他主动的要和沙特进行一个激烈的对抗，杨叔。
1: 好的，谢谢范主任深刻的分析啊！我想继续请教一下王冲主任，来聊一聊沙特现在的困境啊，就是多方的石油出口已经遭到封锁，而且现在呢，有消息说沙特王储两次打电话给特朗普请求美军的支援，都遭到了拒绝。我想问的是，你怎么看啊？就是美国对于中东盟友的这个承诺，是不是公信力在持续的下降？就是这个拒绝本身，是否引发了盟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危机？
2: 是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以后一直在中东是战略撤退，但是现在依然有的，在伊朗战争之前吧，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就像开了一个保险公司，沙特过去是以能源换安全，通过能源和美元挂钩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但现在保险公司不保险了，沙特想要投保的时候，发现美国那里自身难保，自己还搞不定伊朗，没有余力来帮助沙特对付胡塞武装。这里面，一是美国去年在胡塞武装身上吃过亏，花了20多亿，当时还出过一个信号门，万斯他们弄得灰头土脸的，就是美国知道自己花多少钱、用多少库存、用多少导弹，也不可能去消灭胡塞武装，非欠长一智，这时候他不出手。其次，美国是困在伊朗，没有多余的余力来支援沙特，而这对沙特来说，他必须意识到几个问题：第一，大哥靠不住了。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第二，沙特要意识到以后在战略方面要寻求自主，这也是为什么沙特寻求和巴基斯坦、土耳其签订麦加协定，就更多的以地区国家合作、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谋求安全的多元化。而下一步不仅是沙特，整个中东地区都会更多的发展自身的防卫力量，发展安全的多元化，因为美国这一个大哥是靠不住的，这对于今后美国的中东战略，今后中东的战略形势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各国都寻求自主，中东会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动态的变化之中，而这个变化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即便是沙特和胡塞不打了，即便是伊朗和美国这么停下来了，而中东的战略格局，他们之间的转换也会长时间的进行下去。
1: 好，谢谢您的分析啊。我们来看看这次胡塞武装闪电攻击红海的战略要地，保障除沙特外其余国家的航海安全。那相较前几年以哈战争时期胡塞对红海的高频次打击，这一次呢似乎明显是收着打。那为什么胡塞会出现相对的克制？我们来看看 AI 是如何分析的。我们来看看内地的 AI 腾讯元宝就认为，胡塞这次打而不封，是把曼德海峡当成随时可以拧紧的一个阀门，而不是要砸烂的闸门。这样呢，可以配合伊朗。

0: 海峡夹击，不触发欧美之间的全面下场。但美国的 ChatGPT 就分析指出呢，胡塞是用精准控制战略要地，加上定向施压，可以最大化自身的战略筹码。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胡塞武装正试图保住国际的航运秩序，以免自己成为全球公敌，这种姿态也保留了谈判筹码和国际形象。好，第一节结束之前，我想去请教一下范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1: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胡塞他对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他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判断的。他现在想要什么？我个人判断是胡塞他是想一扩大是国内的这样一个统治区地盘，第二呢就是把这个曼德海峡作为一个这个国际议价的工具，国际提升他的国际议价能力，而不是一脚踩油门踩到底，就是把这个曼德海峡的使用功能就是瞬间把它使用完毕，所以他主要的还是提高他的这个议价的能力。第三个呢，他是就刚才我讲的呢，他现在我个人猜测啊，他有可能是和伊朗那边有一个协调配合的这样一个考量，所以基于这些考量呢，他不可能在这个红海本身制造太大的危机。
0: 好的，谢谢范先生，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就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上节我们说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的一个行动啊，和当前的美伊形势是紧密相关的。那说到美伊形势呢，最近美伊之间的协议前景又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改常态，突然说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是否同意？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问伊朗方面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说法有怎样的一个回应？
1: 好像说，那么现在伊朗的媒体呢，都是在关注特朗普讲话，认为那美国的态度呢，现在是有所软化，希望跟伊朗谈判。但是呢，伊朗的态度呢却非常强硬。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呢，今天呢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呢，就强调说呢，不要被特朗普牵着走，认为他一会儿说要谈判，一会儿说不要谈判。那么这样的话呢是有干扰。那么认为伊朗的立场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的坚定的，而再说现在的石油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跟以前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伊朗的要求还是要美国先要回到谅解备忘录啊，解除封锁啊，解冻资金啊，包括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等等，那么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会进行下一步的谈判。所以呢，伊朗的态度呢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值得关注呢，就是现在呢，伊朗就是虽然是军方很强硬，但是我觉得政府方面还是比较务实的。就是我感觉到的，就是也不希望这个战争无限期的进行下去。

0: 所以呢，也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包括一直在强调斡旋，同时在跟美国进行接触，而且呢，不仅是一方，包括巴基斯坦、卡塔，甚至呢有伊朗的媒体这几天非常的热议的，就是希望能中国能够作为中间方来斡旋美国和伊朗，因为认为中国是个大国，能够坐吃担保等等。所以现在感觉呢，就是国内有一方面是强硬，就是不相信美国，所以美国必须的要答应美国的伊朗条件实质的做出一系列的承诺之后，才会跟他们谈判，要破除这种谈判，然后就打仗，打完仗再谈判这样的一个循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有第三方各有利的第三方来进行的斡旋。但是现在的民众的心理还是比较矛盾，就一方面希望战争能结束，另一方也不相信美国，所以他们觉得战争不会结束，谈判也没有用。要说。
1: 好的，非常谢谢李锐。来，王冲先生，我们看到就是当下的形势，尤其是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和伊朗形成一个策应之势之后，对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是不是增加了伊朗方面的筹码？那刚刚李锐也说到中国的角色，那我们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正式宣布即将访问中国，您认为接下来中国可以在其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2: 我认为美伊之间的事情还是主要是美伊之间解决。特朗普进退两难，伊朗现在也不想直接打下去，说整体解决就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是他们自己。但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这里面有可能发挥一些作用。我们第一个作用是劝和促谈，中国在国际纠纷里面一直这么一个角色，希望大家坐下来，把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这是中国一贯的做法，而最近在金砖峰会上，也在中国提议各国同意让各方保持克制，先保持克制，然后坐到谈判桌上，慢慢的捋一捋，你要什么，我要什么，这才是走向和谈的一个正确的道路。其次，在中国做这事儿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不选边站。对于伊朗，中国愿意进行的帮助；对于美国，中国也希望它能够达成和平。在这种状态之下，各方也不要说对中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待，也不要说期待中国卷入某一方，这样的事情中国是不会做的。中国就是劝和促谈，以和平的姿态让大家坐下来，而这里面最后能不能达成协议，能不能取得和谈，还是看看各方，特朗普能不能这时候做出理智的决策。而伊朗呢，是政府相对务实温和，而革命卫队想要的更多，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需要各自克制，各自克制自己心中的欲望，这样外力的一些帮助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还是那句话，
1: 好，
2: 中国可以劝和促谈，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
1: 好，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中东形势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连线》，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

0: 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南华早报啊，这个版面，而且是商业动态版。看到这张大张的图片，朋友们赶紧告诉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知道是在中国内地的哪个城市吗？在这里啊，因为这是瑞士的重要的银行做了一个评估，关注到中国啊在入境游的蓬勃生长，甚至预测到了2040年啊它的一个收入的规模。稍后我们都会一起说说。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这几天在国际论坛上看到了有关于 AI 的讨论真的很多，特别呢是在 Anthropic 他一位年轻的研究师啊工程师离开了之后，这些消息随着美国科技领域的几个巨头不约而同都对风险做出呼吁，提出了一个关键词叫 slow down， 要缓慢下来之后，话题持续发酵。来看看到今天的一个讨论情况。纽约时报在这里呢先看啊这一篇，他说呢现在随着 AI 的警示提升了啊，增长了，但是华盛顿呢好像似乎动作缓慢，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一个行动。在这里提至少有1300名的科学研究者也共同呼吁，大家是不是要慢一点，要先把安全的监管这个围栏啊给做好，可以引入第三方的一个机构，甚至呼吁要做一个跨国型的安全协作。在当中呢要以这个 Anthropic 的 CEO 啊达里奥阿曼盖，他呢特别做了3800个文字的叙述，而且引起了马斯克还有 OpenAI 的奥特曼的支持。要知道啊，这三个人他们其实在 OpenAI 早期初创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共同关系的，但后来马斯克呢跟奥特曼之间理念不合，两人彼此多年来互相打来打去，隔空交火，互看不顺眼啊。那但是呢现在却在这一刻他们都对于风险呢提出一个呼吁，所以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个情况。同时呢纽约时报今天还看来自海外AI 使用者的一个询问，说有关于引发生物武器竞争的疑虑。在这里呢大家开始在做一个探讨，在这一篇呢就提到说呢有专家就表示，现在有很多的聊天机器人这个部分呢、跟做过生物学训练的 AI 模型这两个是要分开来看的。当前的一些聊天机器人它不太可能会为独立的使用者行动者去提供一些致命的这样的病毒生物研究的一个建议，但是经过生物学训练的这种 AI 模型呢就需要更高的一些安全防卫。要知道在这个部分啊，如果一旦遭到滥用，特别是指经过生物学训练的啊，遭到滥用，前提是被乱用的这个部分，那它当然很有可能就会降低设计病原体跟毒素的一些技术门槛，那当然自然就会放大大家对于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甚至生物武器的这个风险。所以呢才说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直接一个大标题说美国的 AI 大恐慌全面爆发，因为各个层级都在讨论，尽管呢企业之间还是有些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而在这一波进展来看，特朗普就反对设 AI 护栏，称已经阻止了 Anthropic 来做坏事。在南华早报呢这里也是他试图要降温，在 AI 的发展上所有的一个风险他可能试图要降温。这里在特朗普的谈话当中呢，他的重点是他赞成是要部分监管，但是他反对过度限制，因为他认为呢在美国当前那个 AI 发展的优势上他不想要放弃，认为过度限制呢会去做一些破坏。而同时今天比较让人注意到的呢是纽约时报的这一篇，说特朗普通话谈论放缓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议题。在这里啊，这个场景啊，要说一下这个场景，这个是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他在参加一个叫 All In 的峰会。这个峰会啊，是在美国主持很多热门播客的一个这些创投者啊，这些大老板、创投者啊、风险投资者，他们所召集啊开了一个峰会，那也就是在节目上的公开。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给正准备要上台的黄仁勋，这个举动呢普遍被诠释为极为罕见啊。目前还不知道为什么特朗普要在黄仁勋上台之前打电话给他，那他也顺便啊，这黄仁勋呢就把这手机接过来，麦克风这凑上去，特朗普等于也在社交媒体上啊稍微说了一段近期对于大家AI 风险这些他的一些想法啊。那要知道呢，黄仁勋呢、他自从跟特朗普这个关系都被认为稍微比较回稳接近了以后，黄仁勋自己本身对于 AI 的忧虑这一类的想法，他是持怀疑的。同时呢，他也认为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啊是没有根据，他也会对这个事情在近期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探讨。所以呢，可能两人在这个方向上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接近的。好，在这一波的情形下继续再看啊，随着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日益加剧，专家建议将重点放在掌权者的身上。特朗普还说啊，说只需要一位聪明的总统就能够控制人工智能。特朗普啊，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 AI 赢就会赢，可以看到他这个态度啊。那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部分呢，现在主要在美国的探讨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美国的政府现在跟企业之间的一个分歧在哪里，那就是谁能够真正掌握开发的速度。那么设计了一些安全要求，又是否真正能够约束竞争这件事情？接续来看啊，非人类身份暴增 ，AI 代理酿失控风险。经济日报的一篇标题：企业急需加强精准还原机制，避免灾难。有人说这里就是一个安全对齐啊，像这个 Anthropic 就说他暂停 IPO 啊，先来研究一下这个安全的一个工作。信报看潘多拉盒子已开 ，AI 竞争难休兵。在企业的部分讨论 AI 的风险，会注意到意见也是分歧的。有些企业呢就会认为说，这个部分可能这种风险啊多虑了。但是有些企业呢却看到了这一波的警示，开始在未雨绸缪，也想提前呢在自己各样的一个企业发展上有这样一个安全的思维。那同时呢，在信报的这一篇评论呢，关键就是说，是的。所有的发展在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冲击力自然会受到探讨，但探讨的同时，因为还是有企业竞争这个层面，再加上军事的需求，以及大国之间还有一些猜疑，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恐怕大家讨论的同时，全球即便知道 AI 的发展可能是不是有些地方要缓下来，但或许现阶段很难同步。再来看在政情的脉动上，英国最近的一个政治脉动，随着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三方啊，这些主要的政党领袖开了会，他们有一个政治的一个备忘录啊，在备忘录上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感觉这个话题的气氛朝独立的方向推进的同时，整个探讨继续来看啊，说英线分裂危机，三地独派首都联手，就是昨天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三方所签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了。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另外再来看，这跟今天卫报说，英国的各塞尔特民族的这些首席的代表就表示说，西敏寺的时代已经走向了终结。好，他们在讨论声中啊，到底这个进展有没有那么快？只能说话题的气氛开始往前推着走，但是呢，还有一些细节。这个细节在这里啊，经济日报今天也提到说，英国分裂在即，实话未有半撇。同时 ，BBC 看。在特朗普他说了爱尔兰的统一论之后啊，接下来局势会如何去走？啊，这三方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方所签署的一个政治备忘录呢，但其实各自有不同的一些要求啊。如果是提到威尔士跟苏格兰，对他们确实讨论的是独立问题，但是在北爱尔兰的部分，北爱尔兰跟爱尔兰则是在讨论统一与否的问题。这些政治的备忘录，但是它是否有明确的时间表，还有往前推进的路线，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看到。同时，因为公投也有一定的门槛，这些高门槛还有法律的约束，可能会让这件事情呢，暂时啊会缓在目前现阶段的这样一个探讨，就是政治上啊探讨的一个层面在。那另外一方面，接下来局势会怎么走？我们注意到英国政府啊，他非常低调要去说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想起了特朗普之前怎么去威胁格陵兰的，认为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即兴言论啊，很容易介入他国的一个事务。所以英国的这里呢，本身的政府对这件事特朗普的态度是相对比较低调的处理，但是核心来说，这几个政治备忘录加起来，对英国当前的政坛当然是有一个政治提醒的作用，也给当前的英国首相啊是有一个压力，这是他的一个压力课题。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再来看中东的情势，胡塞武装的动作。今天报道看，阿曼和谈暂缓了胡塞武装对沙特狂射飞弹。在这里啊，油价续大涨，沙特的油管也不知何时重启。特朗普称会继续控制石油资源，同时另外一方面消息也看到，担心现在还有一个沙特的角色。沙特的角色恐卷各大的冲突，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重点哦，这个互轰的事情有啊，那沙特他现在的角色接下来会怎么样是一个观察点，同时他现在东西替代的管道不知何时重启也是一个重要点。 因为这会影响油价啊，影响这整体的情况。那现在这一波可以看到，在消息当中讲啊，这是胡塞武装十四号的是说，他在沙特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跟无人机，击中了他的机库、雷达跟弹药库，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他们所发动的58次的一个空袭。那接下来呢，沙特面临两难，他的东西管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运输？他自己如果真的要继续下去武装增强的话，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的灾难，长期的一个斗争战斗，而这个部分还要国际支持。所以现在沙特一个角色，似乎这件事情他不能不干预，但是怎么的干预法是一个他们很正在头痛的问题。伊朗押后渤海湾国家船谈判条款分歧，其实这里就是谈得拢谈不拢的问题，收费啊、管制的范围、路线等等。经济日报这里看，美军获留伊朗控制石油，特朗普说委内瑞拉模式，说是这么说，但有点不一样啊。委内瑞拉近期的动作跟美国之间，我们看到它的协议主要是着眼于长期之后的资源分配，但是伊朗眼下的情势不是这样啊。伊朗眼下最核心的一个局势就是停战，什么时候停战？还有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恢复运输？沙特关输油管，油价弹5%，天然气的期货啊也飙了6%，这是4年来的新高。华尔街日报看中东的动荡局势，你看也让的全球的油价供应呢，这里也受到一个很大挤压的压力。沙特现在这个部分啊，我们看这边图，它的一个东西管道的一个替代部分。因为之前遭受到无人机，它现在全部已经暂停了。那之前他还说每日的运量能够到400万桶。接续啊，市场最关注的呢就是油价的影响，运输运量的一个影响。如果说沙特没能在它的港口库存耗尽之前能够恢复这个替代管道，那么接下来对于全球的油的供应，还有这个市场的供应，甚至股市都是有联动的影响。好，继续我们再来看的是全球速览。美国现在头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指标，一起来看看金融时报、说这个通膨担忧重挫了美国的债券市场，美国10年期的公债的收益率啊，或说这个殖利率啊，已经突破了5%。而这个路透社这里也是美国10年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啊，收益率这是创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这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心理关卡，分析师认为可能会波及美国的经济，而且会削弱美股的相对吸引力，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看得到，这近期呢，这还有很多叠加了，包括现在美联储可能会朝下加息的方向布局，控制通膨这一部分也显示，因为美国的国家公共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这个心理震荡啊，仍在影响着这一波的情势。美国中期选举啊，就快到了，这个时候看美国最高法院做的一个宣布，驳回什么呢？限制邮寄选票新规，特朗普中期选举前遭到打压。在这里之前啊，因为邮寄选票都规定说各地方啊、各州你要对邮政局去报合格的选民名单。啊，这个部分呢，现在最高法院呢，他现在可能暂停特朗普原本想要的动作啊，这个部分可能对他的如意算盘或许会有些影响。再来看的这个是美国的美军啊，这个是美国应该是空军的一个部长啊，在《金融时报》的这篇。美国空军部长呢，美国美军他现在首次证实了说，他们在太空已经部署武器了。好，这点有没有看到？他们现在太空已经部署武器了，所以之前呢老是把手指向外人啊，在这里呢，《华盛顿邮报》也提这部分呢是谁说？这里好像军方自己跳出来讲了，这位是美国的空军部长哦，特洛伊梅伊克，他说美军已经部署什么呢？在消息上面写说是可以保护联合作战部队的，这个翻译应该叫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啊，但是他拒绝透露他的一个细节、种类跟性能。不过之前大家知不知道，特朗普不是推一个这个金穹计划啊，上面有半个金穹的一个屋顶啊，所以现在呢，他说可能会有一些拦截器，设置一些拦截器。有些专家开始在猜，因为还没有看到它的种类跟细节，说它可能是类似一种干扰啊拦截器，实际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样一件事情呢，有国际之间的安全专家就警告。美国的公开承认可能会加剧国际之间的太空竞争。甘乃迪中心现在可能要面临赶快关闭了哦。华盛顿邮报 它可能最快在星期二要先关闭了，因为这主要是文件显示它现在有财务上面的问题，这两张包括纽约时报，主要是这个原因，说可能同时要宣布破产的一个报告。甘乃迪中心啊，他说现在一些工作人员的工资快发不出来了，大概有几千万美元的财务赤字。那同时之前风暴影响很多，比如说天花板的石膏掉落，有很多地方还生锈，最好赶快闭馆，免得影响公众的安全。但这个一个修缮呢，可能要上亿美金。之前呢有建议，就说让特朗普的名字挂在上头，原因就是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财务支援。但是因为他这个国际还有公众的认可性啊，认可性受到了一个争议，没有办法推行下去。再来看韩国总统李在明，肯定很伤脑筋的。你看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他的幕僚了，相关。核心呢就是说他的支持率刷新低，执政党又内讧翻出了弹劾往事。什么往事？主要讲的是卢武铉弹劾这个部分呢，让李在明的他身边的这个人很不开心啊。因为卢武铉跟李在明的关系，要知道他们被视作是前后辈的关系啊，也是在政治遗产、政治精神上呢被视作有继承的关系。李在明多次也在公开的场合去称赞卢武铉是进步派的一个精神领袖代表人物之一。那这一波呢，因为李在明他是连续九个月民调下滑，现在的点呢是来到了33%左右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支持度。但是他的负面批评率是高达63%啊，所以这里确实他们在注意。同时，另外一方面还有外部的压力。金融时报这篇看，因为现在韩国暂缓了有关于投资，因为还要讨论细目啊，特朗普可能会不开心。哇，叠加起来，李在明现在最近的一个民意的考验确实不小。看新华社，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的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这个地方就只有几招啊，十招来助他们怎么样来收账款，像是行业龙头啊，你60天内有着手啊，这个账目要对清楚，央企要以身作则。好，接续的来看的是这个消息，说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医疗机构涉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证券时报的标题。明报这里呢，这直接指向，这是有一个地方的医院啊，大概收回了30药企，11年的涉款呢，在这里在报道当中呢都有做关注。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有报天天读，继续是要闻追踪，来看朝俄之间的话题。今天路透社这一篇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扩大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支持在赢得神圣战争。同时，韩联社报金正恩回电普京，强调朝俄关系的韧性。对，他是一个回电，他是回复普京祝贺朝鲜建国78周年的这个信函啊。承诺要全面深化朝俄合作，而且要支持俄罗斯赢得俄罗斯之前所说的，说是捍卫国家安全与国际正义的神圣战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俄乌战争了。在这个部分呢，大家会看到双边的关系。2024年12月的时候呢，俄之间有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可以说是正式生效。然后现在从西方还有包括韩国官方的一个数字观察显示，从2024年的年底开始，朝鲜呢陆续向俄罗斯派了1.4到1.5万名士兵，而截至呢今年2026年的二月啊，他们统计大概伤亡约6000人左右。所以这样一个部分呢，大家会看到两边关系的一个方式啊，两边关系的进展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声援，已经不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声援，可以说是升级到了他们以条约啊、军事啊、兵力上面的一个合作啊、互相支撑这么样的一个实质同盟。法国有一个动作，欧盟很震惊，来看是怎么个震惊法。说法国啊，现在提出了一个让他们觉得很惊人的一个要求，说希望大家能够取消对于一个俄罗斯，其实他好像有乌俄双重国籍的这个寡头一个富豪啊，要解除对这个人的制裁。那让欧盟呢也觉得非常的惊讶哦。在这件事情上呢，是因为在这个部分呢，大家看到的呢是法国说要取消对这个人的制裁啊、为什么要取消对他的制裁呢？因为要换取啊，他在阿塞拜疆要带回几个人。那近期呢，欧盟正在讨论什么？要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结果现在法国提出不一样的意见，而且呢，可能还找别人一起说啊，这个时间要再延一延。欧盟现在看到彼此之间有一些分歧，所以呢，赶紧说这个会议可能要再延后一周。法国并没有跟进去说这一波交换条件的一些细节，只不过是说是有特殊国家安全的需求。而在这里呢，让欧盟震惊的是，过往呢，可能都被视作是一些亲俄的这些国家他们会提出的一些要求，但是这次却是法国来提出，所以让他们的非常观察这个后续。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特朗普的一个制裁手段，他现在呢对于俄罗斯的第二大银行要追加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在这里也提出啊，这家银行在这边有写啊，他也拍了他的这个外观啊，主要呢就是因为说他在伊朗有设置一个据点，同时呢，对于伊朗一些在美国的眼中是被制裁这些名单说都有往来，而这个动作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美国特朗普他现在对于伊朗的一个制裁啊，他们整个已经扩大到第三方的金融机构。接续，这是英国的一个宣布啊，英国军方说他们有一名士兵在乌克兰丧命啊，乌克兰丧生。英国的卫报也跟进，在这里呢。他主要呢看到了这一波是说是交通意外，大概上周末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军种种类，这里并没有对外告知。但呢，现在英国方面说他是一个交通意外，而这件事情算起来应该是伦敦第二次对外证实有英国的士兵在乌克兰丧命。上一次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是一名伞兵啊，他在这个乌克兰新型无人机试飞的过程当中丧命了。当时英国的政府说那是一个悲剧事故啊，是一个悲惨的事件。而这件事情的一个曝光仍让外界去看，因为英国只有承认说他们有极少数的士兵在乌克兰正式服役，只是为了他们的外交官提供支援跟后续的服务，另外可能透过一些训练啊，这些装备意见的提供、情报的支援，也给乌克兰做侧面啊，这个当侧面的一个帮助。但是莫斯科长期却一直质疑伦敦在乌克兰这一些铺排当中的分量，同时也做了一些警示。这是中国光伏如何改变乌克兰能源生存的方式啊！南华早报今天有一篇，我们看到一个大灯泡啊，但主力我们来看到主要是 FT 中文网在这里啊，这里是在屋顶上啊，在屋顶上来装啊，这个光伏板跟太阳能板，在这里他探讨的是乌克兰在这个部分所发生的一些改变。有一个数据统计，
乌克兰在俄乌战争初期的时候啊，它这些发电的一个设备，还有包括光伏板的，可以说是停滞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后来加紧部署，因为要分散化的一个布局，它整体在2025年的数字已经比战前它的一个装备量还要大。那在这里呢，专家就分析，因为对乌克兰来讲，传统的一个大型发电厂，它很容易成为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同时，另外一方面，你如果说是柴油发电的这些设施，它要需要能源，要燃料，而且发热啊，这个特性呢非常的明显。但是光伏板的话，可能在这个部分呢，万一遇到攻击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分散的部署，他说复原力很快，所以呢可能可以优先保障关于医院啊，还有通讯啊，还有一些居民的设施。好，接续再来看的就是加拿大啊，加拿大现在多元化布局啊，减低对美国的依赖，说跟美分手，加国密谋闪婚欧盟。我们来看这吸引眼球的标题，来自《世界日报》《文汇报》，加议加入啊，即加入日英裔联合研发战机计划。同时，《金融时报》呢，这里还看加拿大现在对于乌克兰的一个贷款支援呢，他也希望透过援乌贷款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哎，这一波可以看啊，近期加拿大动作跟欧盟之间的合作很多啊，除了在一个政治地位关系上，未来合作角色的一个判断上，在这里因为欧盟主导了9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现在加拿大想要加入，看看他是不是在当中也可以分部分的资金。不过方式呢还在探讨，这点非常明显，看到加拿大近期他透过各样的一个方式啊来做，为的就是分散在美对美依赖的风险。再看大千世界。好，大千世界，我们来看这张漂亮的照片。南华早报这里主要的标题是说，中国入境旅游的收入啊，预计在2040年可以达到4700亿美元。这里也看到，他说由于中国政策的一个扶持，还有一个便利性。那使得呢，刚才大家有多，你看像之前3年前啊，大概约50个国家都免签，随着免签国家的提高，还有呢，在当中包括退税机制的更为便利化，还有硬体设施的一个丰富支持，在入境游的数字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商机，而这一波是瑞银的预测。柬埔寨电诈为何成为一门难以根除的生意？这 FT 中文网一篇分析，他这里分析说啊，这可能地下犯罪势力崛起有深层问题啊，单一个国家很难解决。他说要需要国际社会在认知跟行动上的高度关注。这照片一起来看，这是在香港所举行的一场模型大展啊，各类的产品吸引了好多朋友来观赏，我们也去看看。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竖寰宇变幻，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点。
1: 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于9月16号发布。经过严谨的调研与反复论证而成的香港5年规划，清晰阐述香港在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及策略方向，主要集中在6大区域，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安全治理等民生福祉范畴。香港特首李家超公开发表署名文章表示，香港5年规划将坚持香港法治与资本主义制度，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保障资金、人员、货物及数据自由流动，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
0: 香港特首李家超明天就是9月16日将要公布他的年度的这个报告啊，施政报告。但是今年呢很特别，今年开创了一个新例，就是在公布施政报告之前呢，先要公布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个5年规划。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就是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而且是要跟国家的5年规划，也就是“15/5”是要对接的。这件事情呢，在香港的发展史上是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的。我们知道，这个香港从这个2019年这个当时这个爆发了很严重的，几乎是长达半年的这个黑暴啊，这样的一个黑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啊，是这个之后呢，由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这个给香港立了一个国安法。那么之后，香港又立了自己的国安法。那么这个形势很快的就扭转了。那么所以，香港现在正处在经过几年的这个努力啊，这个香港包括这个政府、社会、全民大家共同努力呢，香港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治及兴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上，这个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那么就经过了这个酝酿，也经过了广泛的这个征求意见，那么最后就制定了一份香港的第一个5年规划。这5年规划就跟“15/5”是接轨的。为什么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呢？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的这个香港作为一个，在1997年之后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1997年以前呢是由英国人来管制的。那么直到这一次的第一份5年规划之前呢，香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这个大社会小政府啊，就是政府呢就是采取所谓的积极的不干预啊，基本上它不介入香港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那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规划了。当然香港的这个社会治理还是有它这个特点的，而且在2020年就是国安法实施之后呢，香港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整个这个社会治理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必须要抛弃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其实一个政府啊，它是不是有为，它是不是能够有效的管理这个社会，推动社会的经济的发展，解决社会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小和大，而在于政府的有为。只要政府是有为的，那么大也好小也好，这都要根据实际的一个情况来这个设计。那么我看到这次啊，这个香港特区的这个“15”规划，它有6个大的这个重点。这个第一个大的重点呢，就是要推动北部都会区的这个发展，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呢，正好就是香港由治及兴，也就是香港社会整体要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所谓北部都会区，就是这个香港具体来说是香港的这个新界地区啊，因为新界地区占了香港整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90%左右的这个土地。那么新界地区呢，实际上是有大片的这个土地是可以开发可以利用的。过去由于这样那样的这个原因啊，也包括一些这个过时的这个法律，或者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人们在思想上的一些自我设限，使得香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现象。一方面很多人都认为香港啊是这个人多地少，但是实际上香港这个土地面积并不少，特别是在新界这个地区。而且凡是经常往来于这个深圳和这个香港的人，不管你是内地的还是香港，都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在深圳那边，深圳靠近香港的这个边境地区，它已经没有什么所谓是边境的这种观念了。我们说在1997年之前，如果是双方的这个边境还是这个 还是有这个在戒备对方的话，现在就不应该有这种戒备了。就是说深圳那边这个靠近香港这个地区都发展得很好，可是香港靠近深圳这个地区呢，一方面虽然这个生态环境很好，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土地实际上都没有充分的这个利用。而北部都会区作为一个创新，作为一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这个都会区，它包括了创新科技的这个发展啊，当然它也包括了这个商业和住宅的这个需要。而这个北部都会区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已经开始发展了。那么一些特别是它的第一次这个土地使用权的这个拍卖呢，啊，很快也就取得了这个成果啊，这个一些中资的财团都参与了这个就是北部都会区的第一次的这个土地的拍卖，那么也反映了我们说这个中资财团的积极的这个中资企业的积极态度，那么以及香港的这个地产商可能他们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但是我想这个趋势已经是无法改变的。香港的一五和要和这个内地的15/5这个对接，那么香港要加快发展自己的北部都会区，那么以此来带动整个香港的社会经济的一个更加进取的一个发展。那么这就是这一次李家超特首这个代表政府所做的这个一五规划和这个内地15/5规划对接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峰会并发表重要演讲。
1: 9月12日至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及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呼吁戮力同心，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026新德里宣言联合声明。期间，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习近平指出

九月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元首外交可以说是这个相当频繁啊，相当重要的一个月份。他不久前呢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那么出席了这个上合组织的峰会，那么接着又访问了埃及，那么隔了不久他前两天啊又到了这个印度新德里。新德里他这次呢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访问，他是出席这个金砖组织的第18次的这个元首会晤，但是这是他隔了7年之后又再次踏上了印度的土地。那么而且下旬9月下旬呢，那么根据规划，这个习近平主席还要访问美国啊，所以9月份是元首外交的一个高光的这个时刻。那么这次这个金砖峰会啊，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会引起国际间的广泛的关注？就是当前我们知道这个国际这个形势其实还是相当纷乱的，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说亚欧大陆啊，这个乌克兰战争还在持续，而这个美国和伊呃美这个伊朗这个危机呢也还在持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代表，就是这个金砖国家组织的这个会议，不仅是成员国，也包括这个伙伴成员国啊、对话国等等10几个国家这个元首共聚一堂。那么确实呢，也是反映了这个全球南方在当前的这个世界的格局当中所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其中中国也可以说也是一个在里面也是发挥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演讲，提出了这个4点主张，那么得到了各方的这个赞同。我注意到啊，这次这个新德里宣言啊，它其实各方的意见不尽一致，这是正常的。你说这个十几个国家，它不可能所有的问题上意见都完全一致，各方都要求同存异。那么最近经过各方的这个紧张的这个磋商，那么最后呢达成了这个新德里宣言。而新德里宣言里面呢，这个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反对霸权主义啊，主张要根据要尊重国际法、尊重联合国等这些话当然要说。虽然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在破坏国际法，美国在不尊重联合国这方面是做得非常明显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在自毁长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就是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代表，那么金砖国家通过这个新德里宣言，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这个主张。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次啊，其实俄罗斯在这个金砖峰会，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的一个成果，因为新德里宣言它就没有涉及到对乌克兰战争，没有涉及到乌克兰战争不等于这个金砖国家成员国都是站在俄罗斯这边的，不能这样的这个理解。因为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有它很复杂的这个原因，而且金砖国家的一些成员国是，比方说这个印度，比方说哈萨克斯坦，他们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但是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呢，最近都向普京总统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就是希望尽快的要结束乌克兰战争。那么显然呢，这个普京总统当然他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其实俄罗斯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结束战争的。那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就是金砖国家它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总是以制裁啊，总是以这个各种这个违反国际法的这个方式，这种单边主义的这个方式来推行他们的这个主张，结果呢又达不到他们这个目的。但是金砖国家这个做法就不同，这方面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理念啊，其实是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的。那么然后呢，刚才我也说到了，这是习近平主席隔了7年之后呢，再次来到了印度的国土，来到了一个新德里。那么，习主席和这个莫迪总理呢，举行了一个长时间的会谈。据王毅外长一个介绍，他说这次会谈这个内容很务实，而且这个很丰富，效率也很高。其实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这次在新德里逗留的时间大概只有24小时不到啊，就是2天1夜，24小时不到。但是他参加了10场的活动，那么其中当然也包括跟莫迪总理的这个会谈。那么这个会谈呢，是当前这个中印关系啊，其实我们说中印关系趋于缓和，乃至于这个开始发展呢，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这个最可以说从今年，特别是从这个今年以来呢，已经这个可以看得出很明显了。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印度方面，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把印度当做一个对手，更没有把印度当做一个敌人，但是印度呢却总是把中国当做是一个对手，甚至是当做是一个敌人。但是呢，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呢，这个印度的外交是屡屡受挫，印度看到了美国根本就没有把印度当回事儿，但是美国很把中国当回事儿。
啊，印度的这个宿敌是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呢，在促进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谈当中的发挥了一个关键的这个作用。虽然巴基斯坦这个整个这个我们说就作为一个国家，它国体的这个实。

0: 力，是远逊于印度的。但是呢，巴基斯坦在外交上面的这个活跃呢，使得印度相形这个渐绌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印度近来，印度从中国每年持续的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这个机器零件设备，甚至医药的这个原料。印度原来设想要摆脱中国，想要脱离中国，但是发现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莫迪总理啊，他这个。他现在终于从这个理性的、这个现实的这个角度出发，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才能够处理中印之间存在的这个矛盾。虽然还无法这个从根本上完全改变，但是至少中印可以和平的这个相处，有问题可以及时的这个讨论解决。那么同时呢，中印两国的这个经济贸易的这个合作如果持续的发展，它最终它对两国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印度是有利的。印度如果想要再过21年，就是要像莫迪总理所说的那样，在2047年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那么他必须处理好跟中国的关系，而不是与中国为敌。中国修改后的国防动员法10月份开始实施。
1: 经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8号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号正式生效。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以来的首次大幅修订。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由原来的72条增加到82条，对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其中包括对国防动员进行定义，是指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引发各方的关注和解读，有西方及台湾部分舆论借此修法进行过度解读，出错误的战争讯号，而有媒体则直接问及在陆台商的资产及科技技术是否适用于新法规定的征收范围，若被纳入，当局是否设有补偿机制，以及新法会否增加台商对在中国长期投资政治风险的疑虑。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于9月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的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及重点工作任务，无论是决定实施国防动员，还是在国防动员期间对民用资源征收征用，都有明确的法律要件和法定程序，国家依法保障参加国防动员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台商台企无需顾虑。
0: 中国的国防动员法其实在16年前就制定并且实施的，但是这次呢做了一个重大的修改。修改后的这个国防动员法呢，从10月1号开始啊，就是今年这个国庆以后呢，就正式实施了。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引起了，特别是在台湾引起了媒体，特别引起了一些这个独派人士的这个不安。其实呢，这个国防动员法，我们说16年前它就制定了，它并不是为了单独的针对哪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单独的一个目标而实施的，就是出于中国国家安全的整体的这个考虑。我们说，很多国家其实都有类似的这个国防动员法的法律啊。那么说这个对，特别对于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这个形势就是一个百年未变之大变局。那么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这个特别是来自东部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威胁其实还是很大的。我们说比方说哈，这个驻韩美军，这个韩国这个朝鲜半岛上这个韩国呢是驻有这个大量的美军，驻韩的美军司令不久前居然公开的说，如果中国向东看的话，就会看到一把尖刀，这个尖刀是对着中国的，这个所谓尖刀就是驻韩美军。为什么驻韩美军会成为所谓面向对准中国的一个尖刀呢？这不是在对中国的威胁吗？那么我们再看日本啊，日本这个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了极其错误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论，至今他至今这个高市早苗首相不愿意收回，更不愿意修改，也反映了这个日本这个在走向这个军国主义这个道路上啊好像就不肯回头了。那么这个，而且这个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个企图，不仅是企图了，这个行动也非常明显，这个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特别是如果日本也要有核武器的话，那么这是中国不能够容忍。那么然后就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统一大业也尚未完成，而这是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再往南的话，菲律宾持续的在向中国 挑衅，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对中国的这个威胁。而且我们从这个乌克兰战争，从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国家如果有了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这个国防动员令，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广泛又很细致的

这样的一套法律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很平稳的过渡。什么平稳的过渡？什么？就是从这个和平的这个体制向这个暂时的体制的和平的过渡。特别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无论是这个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还是这个民营企业，企业数量众多，这个在经济上这个都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这个角色。那么一旦如果发生了这个战争啊，不仅企业要如何来这个面向这个战争，整个社会如何的一个动员，那么这方面呢，国防动员法啊就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啊。这不是说明天中国就可能会打仗，也不是说中国为了解决这个台湾问题而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国防动员法，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法律。因为现在这个形势的话，你不能够排除战争，那么所以中国要有预案，一旦有了战争，那么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力量如何迅速的就从这个民用转为军用，一切就为了暂时的这个目的，那么就要打赢这个战争啊。因为如果有任何敌人要挑起战争，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了中国的统一，那么中国就要应战，而且中国要打赢这场战争的话，就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这个国防动员令啊，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动员令，这个实际上呢，这个社会啊，我以我的观察，我们说这个社会各界对这个国防动员令呢啊，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这个深入的这个了解啊。因为这个战争它不是以任何人的这个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说突然如果发生了针对中国的某种危险的这个行动，但是中国被迫要应战的话，那么这都是就是迅速它就会发生的一个事态。那么在这种事态如果一旦发生了，那么中国的中央政府它就可以根据国防动员令迅速的动员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企业啊，为暂时这个服务。那么过去人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说过去可能国有企业，国有大的企业可能好一些，但是我们想中国还有众多的这个民营企业，有大型的，更多是中小型的这个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它如果突然进入暂时状态，他们要如何这个来面临这样的一种形势，那就使得自己的这个生产啊，这个立即就转入一个暂时的这个轨道。那么所以民营企业的这个老板们呢，其实也有必要学习一下这个暂时动员令。也许五年十年你都不会看到这个暂时动员令的这个实施，但是也可能很快就会看到这个暂时动员令的这个实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暂时动员令有越多这个了解，那就越能够迅速的这个在作战的这个时候，就在国家进入了一个暂时的状态，进入一个警示状态的时候，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个人啊，那么都能够了解我自己在其中应该扮演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积极的这个角色。我们说有事啊，这个预则立，就是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事情你都要有所准备。你有准备的话，那么事情来了你就不会害怕，你就不会惊慌失措，你就可以及时的来加以这个处理。特别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国防动员法，刚才我说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其实面临的这个安全，中国目前这个安全形势其实还是这个相当严峻的啊。你就以这个台湾为例，这个台独当局呢，他是似乎是认准了这个道路是一条路走到黑的。那么另外有台湾的媒体也报道，美国陆军的这个特种部队数量不详啊，也可能有几十人甚至有上百人，他一直在台湾，在这个指导台军啊，也就是指导台湾的这个台独武装。那么这个就是对两岸形势的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看这个国防动员令的这个出台、修改和出台呢，实在是有它的必要。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新能源进程25年，本周的主题是中国的新能源后来居上。中国的能源新能源后来居上呢，就跟中国整个的这个制造业、中国整个的这个对外贸易，它是一个同步推进的，而且这个特点呢都是后来居上。我们用的这个题目就是新能源进程25年呢，一方面也是为了叙述的这个方便啊，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那么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呢，可以说是速度，特别是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是非常快的。那么这个要得益于就是这个本世纪初啊，就是2001年这个11月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么
此后呢，那么世贸组织呢，它就是一套规范啊，它就是一套规则。那么中国遵守了这个规则，那么中国也从遵守这个规则当中呢，获得了自己的好处。我们说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中国是后来居上。那么中国的新能源也同样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这个新能源一开始啊，就是以国家主导，但是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开始了这个研发的。国家主导这点很重要，因为在世界各大经济体当中，只有中国是有国家发改委的。当这个发改委他明确，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传统的这个能源啊，这个旧的能源啊，是明显的有它不足之处的。那么当中国在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这个新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呢，要把保护生态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保护生态的话，这个能源就要起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新能源。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由政府主导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向，政府给出的是方向，但是民营企业呢，从这里就看到了这个机会。所以从这个本世纪初开始啊，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在这个制造各种新能源的这种发电的这个设备方面啊，可以说是这个万马奔腾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民营企业，他们这个投入的这个资金，这个研发了各种新能源啊，包括这个首先是这个太阳能，那么然后是这个风能，那么还有包括这个氢能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的这个设备呢，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主要的新能源发电设备的供应者。那么这一点呢，跟中国的其他这个商品，中国这个制造业的其他领域的这个可以说是一种齐头并进的。那么所以中国自己呢，在这个本世纪初开始啊，其实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就是必须要大量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的这个进口国，但是中国自己其实也有大量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但是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的产量来供应这个能源，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呢，当时我们说哈，在本世纪初了，人们还完全看不到像今年这样的一种形势，看不到这个美国试图控制委内瑞拉和这个伊朗。但是呢，中国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就是这个必须要大力发展自己的这个新能源。在当时来说，它并不完全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这个考虑，而是出于自己中国的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这个考虑。特别是，这个像我们说的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这句话很生动地概括了，就是一个是好的生态环境，这才是中国社会这个进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它既是一个方向，它是一个目的，但是它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中国经济这个能够在一个用新能源来推动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就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关联性。不久前啊，在北京举行的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百米赛跑的这个速度居然超过了飞人博尔特，那么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就像漫画所显示的这个那样。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未来机器人如何在社会的运转，特别是在这个生产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说明这个，而中国的机器人研发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8: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他们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载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生生不息，人代代向前。这是潮与人的故事，也是人与潮的咏唱。

0: 潮从海上来，与钱塘江在海宁相遇。作为与亚马孙潮、恒河潮并列的世界三大强涌潮，钱江潮是唯一穿城而过的涌潮。外宽内窄，外深内浅，形似喇叭口的杭州湾处在太平洋潮坡东来直冲的地方。起潮时，宽深的湾口一下子吞进大量海水，而收缩变窄变浅的江面让夺路上涌的潮水受到阻碍，潮头陡立，惊险而壮观的钱塘江潮就这样奔涌而来。
1: 大家小心了。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钱塘江流域也是吴越文化发源地之一。而潮汐的涌动，让它与海洋紧密相连。潮来潮往，滚滚潮水孕育了这片土地，也孕育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与文化。于是，钱塘江流域拥有了兼具江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双重文明属性。十万年前，浙江建德一个溶洞里，少年紧握着手中的古叉，抑制着内心的恐惧，等待着洞穴外剑齿象和巨蟒的离开。太阳升起，少年来到河边猎鱼。当他把手中的古叉和对未来的迷惘一起投入江水的那一刻，他全然不知，十万年后，有一群人会因为他的存在而欢欣鼓舞。建德人牙齿化石的发现，揭开了人类浙江篇发展史序篇，也证明了中国人170万年来一脉相承的血缘和存续。文明的曙光在钱江流域冉冉出生。

0: 浙江开化县祁溪镇与浙皖赣三省四县相接壤，也是钱塘江的源头之一。充沛的水系孕育了江水，也孕育了繁茂浓密的森林植被。钱塘江蜿蜒曲折605公里，自西向东而下，经杭州湾注入东海。与源头的清浅安宁相比，临近入海口的钱塘江如同一名久别回家的孩子，伸开双臂，热烈地奔向大海母亲的怀抱。一湾江水穿过，两岸生机盎然。自古以来，人们就懂得择水而居，有水的地方，草木繁衍，万物生长。
1: 人类的这个生活跟交通是非常密切关系联系的，那么这个钱塘江呢，它就支撑着这样一个从上游到下游之间的一种交通的主流干道，而钱塘江两岸呢，它也滋润着这两岸的人民，也培育了这个两岸的文明。
0: 水是文化的摇篮，也是文化的底色。文化是水的延伸，也是水的思想。悠悠2000年，无数文人骚客如烽烟般拂过钱塘江的波涛，孕育在山水之间的浙地文化始终涤荡其间。在钱塘江边有一座不起眼的屋子，屋子里有一扇小窗正对着钱塘江。屋子的主人名叫孔仲启，他是中国美院教授，著名的山水画家。从少年时便与钱江潮结缘的孔仲启一生画潮，千变万化的潮水给他带来的是无穷的灵感和顿悟。
2: 我父亲他一生惦念的就是潮水，他时刻在江边坐在轮椅上，也会对着潮水沉思。80多岁高龄的时候，也是他最后一次画大幅的钱江潮。那么他一生总是有这么一个愿望，就是画一张对他自己来说是极品的钱江潮。
0: 孔仲启善用粗犷奔放的笔法来表现潮水，画面喧腾激越，充满动感。

0: 这种画法得自孔先生几十年观潮画潮的经历。他很重视写生，重视对客观事物的观察研究，借景写情，写出心中的真切感受，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
1: 我三岁的修行就第一条就是讲起始，我们做人娃娃是一样的，一个人呢也要有生气，人的精神给了他生气，我们讲是三岁等于是人一样的。
0: 每年的农历8月18，爱潮的孔仲起都会和夫人钮素芬到江边看大潮。在他心里，潮水凝结了中国山水画的精髓。他曾调侃说自己也是个弄潮儿。弄潮儿是最会听潮的人。天边白色的潮线还未出现，他已经听到了来自大海的闷雷般的潮声。
2: 早的都没看呢，四块数看原装五多数，早过小的没嗯啊少了你，一四百多的没五牛的，就是俺站不进来要靠流速来控，流速快没五需要靠多数，流速慢的没靠五牛的，走不进龙的。
0: 宇宙自然所蕴含的无限力量，只有立在潮头上的人最能体会。当潮头由远而近，当千军万骑簇拥着堆雪的浪花奔涌而来，人与自然的抗争，人与命运的抗争，在这一刻奏响了潮声的最强音。在离岸边不远的滩涂上，经常徘徊着一种灰色的小鸟。潮水来了飞走，潮水走了，它又停在裸出的沙滩上觅食生活。以潮而生、赖潮而生的严民，便常用潮皮鸟的名字来调侃自己辛苦而贫瘠的生活。调侃是为了不倒下，站立是因为还渴望飞翔。走出去活下来，豁出去活下来，是浙江人骨子里的不屈和倔强。陈兆龙是钱塘江边的一位老严民，大家都尊称他为陈伯。他从10岁开始晒盐，是当时盐业生产的亲历者之一。
2: 当时盐民是很苦的，喝的都是咸的水，住的都是马槽房，走的都是泥沙路，收入也不高。天下成语，盐民啊要往外面冲，天又热，晒盐的时候又好。
0: 弄潮抢鱼，围垦造田，晒盐贩盐，生活在钱塘江河口的人们千百年来一直都在与潮水做着不懈的抗争。
3: 我们在秦朝发现就有盐官这个地名了，说盐官，盐官就说明已经形成产业，所以要设立一个官员在那里管理。
0: 如果说有潮水带来的盐业是江浙人商贸的起点，那么大运河的开通直接将钱塘江流域的经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4: 因为江南的发展，财富的增长，统治政权他在修建大运河，然后大运河又进一步地把钱塘江流域与中国经济连为一体。大运河贯穿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它就构成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五横一纵。
0: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完成于隋代。这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河打通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舟楫为钱塘江注入了新的活力。钱塘自那时起开始了它的百世繁华。白花花的盐霜最终变成了白花花的银钱。听着潮声殷实起来的盐商们，被浙地文风所熏染，不惜重金创办书院，诚邀大儒讲学。文化的种子被播撒在钱江两岸的角角落落，它们静静地生根，静静地发芽，等待时光和汗水的浇灌，长成参天的神木，支撑起中国的脊梁。
3: 到了明朝、清朝，科技中间啊，进士、状元、江南占的比例就非常的高。这科技要开榜，无行不开榜，要没有行做人，这个榜是开不起来的。那这就因为长期形成了这么一个发达的经济，再加上文化能够得到延续的发展。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水有源，文有脉，潮过流沙，笔落成说。明清两代，钱塘江两岸学子士人读书讲经蔚然成风。理学大儒张九成、浙东史家查济佐先后在乡间讲学著书育人，藏书文化、刻书文化蓬勃发展。
1: 我们海宁出人才的地方，你们知道吗？我们所以你们的小师弟小师妹不能比我们差了啊！以前你们辈的有王国维，后再叔叔辈的爷爷辈的有徐志摩，那我就。
0: 2008年，85岁的金庸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海宁。这一年，金庸书院开始筹建，藏书如山积，读书如水流，山行有限度，水流无始休。金庸的武侠世界和一代代人的阅读记忆仍在这里妥善收存。钱江两岸深远的藏

0: 书文化也在这一方剑气磅礴的楼宇间得以延续传承。杭州市大学路长官弄63号的风雨茅庐是浙江籍作家郁达夫自行设计所建，曾收藏书籍约有8000-9000册以上。可悲的是，这些书籍在抗日战争时期毁于兵险，全部散尽。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上发表的图书的惨结文中写道：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古籍，当有8000-9000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乃至清末之类的书，许多像铜文石印的字类编等，系经本中之游经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了。烧掉的、毁掉的、缺损的，张宗祥都要用自己的笔一字一句地补回来。他一夜不停抄书万字，一生校抄古籍9000余卷。如今收藏在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因为他而得以穿越战火。正因为是补抄的，这部四库全书具备了独特的文献价值。
1: 因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呢，它是经历过战争，所以呢损毁是比较厉害的。张宗祥先生呢，他的补抄呢是属于第三次补抄，历史上也叫癸亥补抄。张宗祥先生因为看到的书比较多，然后他的记忆相当好，因为他当时在海宁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文有张宗祥，武有张百里。那么就是他和张百里先生两位，他们两位是互相，就是今天我看一本书，这本书你看那本书，然后互相第二天是要互相问问题的，就是你看的这本书我来问你问题，然后你看的那本书来问我问题，那这么样来加深对每本书的这个印象，我觉得这样的童子功应该是我们现在也无法比拟的。
0: 浙江海宁硖石是张宗祥先生出生的地方。幼年时的他患有严重的足疾，只能依靠拐杖在大屋里行走。少年的心里一直有个去看潮的梦，但他的家离钱塘江很远。他听不见每日朝夕两次的潮声，也看不见人人惊叹的钱江潮。直到10岁那年，张宗祥终于盼到了看潮的希望。海宁州城王家有个哥哥中了秀才，父亲要带他一起去吃酒。王家是海宁城里的大户，他家的院子就盖在钱塘江边。那一日考了秀才的人是王国维，听着潮声问王国维借到书的人是张宗祥。半个世纪后，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的两个人，如今还只是钱塘江边两个看潮的单薄背影。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也不知道中国的命运即将接受怎样残酷的考验。天以百凶，成就以词人，这是王国维写在《人间词话》里的一句诗评，也是对自身的写照。19世纪初，西方思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中国，无数人在怒涛中迷茫沉沦。面对危在旦夕的传统文化，王国维提出"余为中"。

0: 西二学，省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的观点，寻找到了与朝共生的方法。王国维当过清廷尚书房行走，至死都留着一根长长的发辫。但他喜欢引用尼采和叔本华的话来点评诗词。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在《国学丛刊》的序文中，他曾写道：“学问无新旧之争，无中西之争，无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
1: 留这个辫子，实际上是一种那个移民的象征，就当时而言，就是中西方学术都掌握的比较深入、比较均衡的，就达到他这个程度的人其实相当少。他还是认为要用这个中国文化做本体，那么西方文化只是一个辅助的东西，这个是他晚年的这个比较明确的观点。
0: 在王国维眼里，看到的是东西方文化冲撞，不是吞没，而是融合。在他耳中听到的潮音，不是毁灭，而是时代的新生。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王国维离世后，为他写下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寺，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碑文。他是赤膊的弄潮儿，他是时代的逆行人，他是中华文化的坚守者。
2: 我一直觉得浙江人的性格是复调的，就是说他是双重的。如果从水的角度来说，他可以一直流向东海，可以走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因为全世界的水都是相通的。我们这条母亲河赋予了我们这样的一种气质，就是一方面只要他想走向远方，他就可以走到世界的尽头，但是只要他想安居乐业，他就可以分分钟就上岸，然后就打造出一片锦绣山河。
0: 一江文脉得以延续，万古潮声激荡不止，潮起潮落，百年匆匆。世界在飞速的发展下凝聚成相融的整体。幸运的是，我们还是我们，是屹立东方的中国人，是猛进如潮的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八月份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七月份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一到八月份增速则维持在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也维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增速录得16.7%。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产量较去年同期增57.2%，工业机器人增34.6%，3D 打印设备产品增近30%。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比七月有所放缓。而在投资领域，今年首八个月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但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其中的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2.7%，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14.9%。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今年前八个月的投资金额录得47,979亿元人民币，比较去年同期下降19.9%，降幅较前七个月扩大0.7个百分点，是历来最大降幅。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7%，降幅扩大0.6个百分点。国统局表示，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趋势，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频繁互相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各方保持持续联系。同时，万斯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另外，针对由美军高级官员回应也门局势时沿用过时表态，美媒指出，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基本失去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1: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印尼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八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既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

0: 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个话题要说回到7月3日，那一天，伊朗马汉航空一架客机从德黑兰飞往也门胡塞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接载胡塞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支持还有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沙特领导的联军都强烈反对，称这是对也门主权的公然侵犯，是伊朗试图突破长期空中封锁可能运送人员或物资的行为。沙特方面警告说将坚决回应任何针对沙特或侵犯也门主权的行动，所以派出战机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伊朗客机降落，但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迫使沙特战机撤离，伊朗飞机成功的降落，并且随后运载代表团起飞。那么载有参加葬礼后返回的胡塞代表团的伊朗飞机再次试图降落在萨那机场的时候，也门政府国防部公开声称对萨那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轰炸，以阻止伊朗飞机降落。萨那跑道受损，伊朗飞机改道，最终安全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泰达机场。胡塞武装指责这是沙特空军实施空袭，称这是公然侵略，随即进行报复，向沙特南部如阿布哈国际机场等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防空拦截。胡塞武装还警告说国际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到萨那机场封锁解除为止，这就打破了自2022年4月份以来的事实停火。当时沙特表示能够独自应对，并且获得了特朗普的政治支持，但到9月份，胡塞武装快速推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逼近曼德海峡附近关键位置，包括哈尼什群岛等，威胁全球贸易与沙特石油出口通道，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是败退。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是 MBS， 在9月10号一天内两次致电特朗普，通报局势恶化，又明确请求美军空袭进行对这个胡塞武装的直接打击，但呢，特朗普没有答应。目前的状况我们来分析一下，一是美国要优先聚焦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不愿同时深度卷入也门地面和空袭行动。美军和官员近期已经向沙特方面传达过特朗普的指示，就是让美军继续关注伊朗相关事务和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吧，避免再开另一条军事战线。二呢，是在优先保护核心利益之外，美国想将更广泛的战斗交由中东伙伴，也包括沙特自己处理。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致力于保持红海畅通，同时赋权地区伙伴主导管理和解决安全挑战。三是美国拒绝直接军事行动，但同意提供胡塞相关情报、目标定位数据，而且约有200名美军人员已经在沙特提供这些非作战支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近日已经亲自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并且会见了 MBS。 简言之，特朗普政府评估认为直接动手风险太高，不符合当时的优先选项，那么因此呢，选择支持沙特但不直接参战的模式。沙特此前自信能够独立处理和这个胡塞武装的交锋，这也弱化了美方当时进行深度介入的紧迫性。而目前呢，沙特遭到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的双重袭击，国际油价因此而高起，但美国截至目前仍然是拒绝直接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沙特现在呢，可以说是单打独斗继续的对抗胡塞，而且呢，沙特与伊朗也进行了外交沟通，目前的局势可能还有变化，我们会密切的追踪是不是第二战线已经打响。另一则新闻， 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日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

0: 新的海上航道逐渐形成，北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当地的军事活动以及围绕北极安全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受到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北极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涉及新的海上航道，俄罗斯部分核力量基地也位于这一地区。他同时特别提到欧洲海底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
1: So if we look at the Arctic, they have the big piece of the Arctic, and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new maritime routes, considering that it's also their nuclear base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lso for Russia.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lear that we are also there to protect the subsea cabl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sabotage acts planned, so we need to be really preparing ourselves.
0: 在俄罗斯加强北极活动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主张也进一步增加欧洲国家的战略忧虑。与会十二国因此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欧盟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北极战略。卡拉斯透露，有关方案将在10月20日正式公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法国与芬兰14日宣布进一步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芬兰正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成为第10个参与这一倡议的欧洲国家。
0: 正在芬兰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4日表示，芬兰加入法国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的决定是法芬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
3: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ait évidemment une référence à l'annonce majeure qui a été faite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aujourd'hui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inlande au dialogue sur la dissuasion avancée, ce qui marque une étape très importante pour notr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notre coopération de défens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Cette décision de la Finlande que nous saluons est pleinement conforme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nos deux pays. C'est un effort distinct qui a sa propre valeur et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 de celui de l'OTAN.
0: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结束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于2023年加入北约。法国近年来则进一步推动欧洲核威慑合作，包括英国、德国、波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和丹麦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率先参与相关倡议。挪威今年5月加入，芬兰目前成为第10个参与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上个世纪40年代的苏芬战争之后，为了在苏俄这个强大的邻国身边生存下来，芬兰选择了军事不结盟与中立的外交政策。但4年半之前，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芬兰实施了突破性的政策转向。2023年加入北约，今年6月修改国内法律以解除核武器限制，并且在9月14日签署协议加入法国的核威慑倡议。成为第10个参与国，这一举措标志着欧洲安全架构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重塑，也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结果。冷战时期，欧洲的核保护伞完全依赖美国的北约延伸威慑以及英法的独立核力量。随着美国政治光谱变化及对跨大西洋安全承诺的动摇，欧洲对美国核保护伞是否绝对可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点。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国今年3月提出建立一个前进核威慑机制。法国长期强调自身核力量具有欧洲维度，通过推进前进核威慑，马克龙政府成功地将独立于北约指挥链之外的法国核威慑力前推至东欧与北欧前线。法国的核巡航导弹加阵风战机等核机空机核力量具有高机动性，允许核战机暂时进驻芬兰等靠近前线的国家，将极大地拓展法国核力量的战术威慑半径与反应速度。芬兰与俄罗斯有长达1300公里的陆地接壤线。俄乌战争之后，芬兰在短期内就完成了从军事不结盟到加入北约，再到修法解禁核武限制，还有加入

法国合倡议的三级跳，不仅寻求北约框架下的常规与核威慑，还额外叠加了一层法国与欧洲的双重保险。在欧洲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北约国家及芬兰、波罗的海三国，这个还有过去的波兰啊，那么过去呢，这个没有一个国家是允许核武器或核载具进入的。芬兰通过修法并加入法国的倡议，使其成为第一个允许西方核战机轮换进驻并提供延伸威慑的俄罗斯的欧洲邻国。芬兰领土紧邻俄军极为关键的克拉半岛，那是俄罗斯北方舰队及水下核三位一体的核心基地。法国核战机未来如果在芬兰进行临时部署或巡航演习，将会直接对俄罗斯最核心的战略核资产形成反制压迫。芬兰加入前进核威慑集团，也意味着完成了北欧四国的北欧核防线。北欧原本长期奉行非核化或限制核存在的原则，现在呢已经彻底融合进法国的前进核威慑圈了。俄罗斯原本是试图通过在西伯利亚和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来对北约实施核威慑，而法国与北欧的新联合框架表明，欧洲正在通过增加前沿核临近度与模糊性进行硬性回应，这极大提高了俄方在波罗的海与北极地区的博弈成本。顺便要说明的是，法国的前进核威慑与美国主导的北约传统的核共享存在本质差异，最核心就是部署模式。北约实行永久实弹驻扎，核弹头常年储存在托管国基地，比如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还有土耳其，而法国的前进核威慑是前沿轮换和临时进驻，不设常态的实弹库，以战机轮换进驻、联合演习与前沿接应为主。北约核共享可以由托管国如德国的 F-35 战机的飞行员驾驭本国战机挂载美国核弹，而前进核威慑则是仅由法国空天军的阵风战机直接挂载与执行。现在看呢，在芬兰之后，可能还有欧洲国家陆续加入法国的前进核威慑项目，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转变。独立于北约体系之外，要打造欧洲自主的延伸核保护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据美国政治报14日独家报道，美国国防部高层爆发激烈人事博弈，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一众盟友在五角大楼发起幕后造势活动，力推现任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出任陆军部长，同时暗中打压白宫考量的另外两名候选人。
4: 多名美国国防部及政府执行官员证实，当前白宫重点考量的陆军部长候选人共有3人，除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外，还包括负责审计的陆军助理部长马克·安德森、负责特种作战的助理部长德里克·安德森。赫克塞斯阵营明确偏袒帕内尔，对外贬低另外两名候选人，声称媒体热议的其余参选者只是想借竞选造势提升个人曝光度，为离任后谋求高薪职位铺路。若帕内尔成功上任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两大核心岗位，将全部由赫克塞斯亲信把持。但国会参议院内部普遍不看好帕内尔的提名前景。一名熟悉参议院风向的消息人士直言，帕内尔基本不可能通过确认投票。在参议员眼中，帕内尔与赫克塞斯存在相似的争议问题，而国会内部早已对赫克塞斯的就任产生悔意，抵触情绪浓厚。帕内尔曾是一名陆军老兵，参选过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在2021年参选期间，彼时与其分居的妻子指控他家暴，迫于舆论压力，帕内尔最终退选。目前，马克·安德森是白宫更倾向的人选。马克深耕风险投资与科技咨询领域20年，预计将延续前任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改革布局，引导陆军启用创新的无人机计划，同时融合人工智能。而另一位候选人德里克·安德森的提名之路充满曲折。政府官员透露，他此前曾留用一名参与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政治任命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在马里兰州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对此回应表示，敦促美国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4: 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他表示，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但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5月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表示，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长期以来，美国在此类敏感议题上普遍采用只做不说或偏向防御与电磁干扰的模糊表达。 这次是五角大楼第一次在官方层面公开承认在轨部署了具备进攻性实战化打击属性的太空武器。我们做几个要点分析。第一，麦因克明确指出这一表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破天荒的战略官宣，意在向竞争对手传递明确的威慑信号。这表明美军的太空战略已经从过去的秘密研发与暗中试验转变为公开战略威慑与实战化的部署。第二，就是动能的。那么第二，就是过去十余年，美国一直指责中俄发展反卫星武器，同时将自身包装为太空可持续性的维护者。此次高调破局背后的战略逻辑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威慑失效的焦虑，美军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与台海等潜在冲突演练中，中俄的天机感知与反卫星能力提升迅速，美军试图通过公开天机武器重建其在太空领域的绝对升级优势。二是太空军争夺预算与编制的乏力，自2019年成立以来，美国太空军一直寻求在从后勤支援体系转向独立作战军种，公开宣布在轨进攻性武器可以为他争取更多的天机防务与攻击性项目的研发与采购预算。第三，中方一直指出美国是外空武器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这一论断在美方的官方表态中得到了证实。进攻性核武器或反卫星武器进入轨道，会彻底打破轨道空间的战略稳定，其他大国势必跟进部署对等的轨道反制体系，这将引发新一轮的轨道军备竞赛。动能打击或轨道作战极易产生大量的太空垃圾，直接威胁包括国际空间站、商业卫星群如星链在内的全球公共资产。美方的做法正在蚕食1967年外空条约所倡导的和平利用外空的底线。美军的高层这次表态是一个极具危险性的信号，它标志着近地轨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战略侦察与通信辅助场，而是正式的演变为大国硬对抗的前沿战场。在缺乏明确轨道防卫突这个防冲突机制的当下，这种公开部署将极大的增加地缘危机中的误判风险。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黑建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提出殷切希望。
1: 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激烈交战，沙特王储访问埃及寻求埃方支持。
0: 美军首次全面公布对伊朗行动的战损情况，共和党议员提案就伊朗行动弹劾掉美国防长赫克塞斯。
1: 据报，美国、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讨论伊朗战争跟地区紧张局势。
0: 泽连斯基称已经准备采取缓和局势措施，俄罗斯外长只愿透过双边和三边形式展开停火谈判。
1: 法国多个行业举行集体示威抗议，要求政府改善薪资待遇并应对通胀危机。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瑟琴。
1: 早安，你好，我是廖翔。以头条一起来看到的就是这则消息，就在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了殷切期望。
0: 漳州110，这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2: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坚决惩治科研腐败。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 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跟进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在15号发布近期与政府军在交夫省交战的视频，军称缴获有数十辆的装甲车，也导致有275名的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者是被俘。而胡塞武装在当天也表示，沙特在过去一天里就对也门发动了52次空袭，袭击的学校等民用设施。这几天的局势升级，已经导致了也门境内有超过10万人正在流离失所。
3: 胡塞武装15日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视频，称在也门交夫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影片中，胡塞武装人员在沙漠中向对方开火，有多辆军车烧毁。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缴获了85辆装甲车。胡塞武装表示，近日在交夫省的冲突已造成275名也门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针对沙特境内的袭击威胁仍然存在。沙特民防机构当天先后在多地发布安全警报，包括圣城麦加、吉达以及吉赞、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等。警报随后解除，其中针对麦加的安全警报是首次发布，但据伊朗媒体报道，胡塞武装否认威胁袭击麦加。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表示，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52次空袭，目标包括塔伊兹省、交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部分地区。萨维亚称，塔伊兹省的民用基础设施遭沙特袭击，包括学校、桥梁和道路，并警告称，这些残暴的袭击绝不会不了了之。胡塞武装教育部门也指责沙特方面袭击塔伊兹省的学校，称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视频称，空袭了胡塞武装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物资和阵地。另据沙特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袭击了胡塞武装位于朱巴及西兰山下的武器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经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也门局势动荡，导致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日引用难民署统计数据指，也门境内已有超10万人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被迫渡海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就访问了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寻求埃及的支持。而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的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用意是要为其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已经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而另外一方面，有一架的伊朗政府飞机15号降落在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要缓解也门局势。
2: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 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联合国安理会15日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福斯特在会上发言称，胡塞武装对也门局势升级负有全部责任，英国同沙特及也门政府坚定站在一起，重申其有权依据国际法捍卫安全与主权。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迪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瓦德富尔指出，德国与埃及对胡塞武装近期的袭击以及曼德海峡的局势深表关切，强调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寻求和平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位于霍姆斯海峡要塞的伊朗葛什木岛16号又传出了多声的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指，这个爆炸声似乎是来自于海上。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日前称，一艘邮轮试图要通过霍姆斯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而现场画面在15号是首度曝光。马上带您看到，这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所发布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名字叫做阿尔加亚邮轮冒起了滚滚的黑烟。那么革命卫队此前有说过，在事发之后有关方面尝试想要控制住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暂无涉事邮轮的人员伤亡情况的信息，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就否认一艘悬挂有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姆斯海峡触碰到水雷。
1: 而针对近期霍姆斯海峡与曼德海峡周边的局势，卡塔尔外交部的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15号就强调海上的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也表示卡塔尔正在为此进行外交努力。哈什米当天是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受阻已经给全世界带来损失，不应该让曼德海峡也陷入类似局面，这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他也表示卡塔尔正在努力的推动外交对话，力求和平解决冲突，唯一的解决方案只能够通过谈判完成。而近日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曼德海峡，进一步的加剧中东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而面临的石油运输压力，全球石油价格也因此受到影响。
0: 再来跟进美伊谈判进程，伊朗官方对特朗普释放出要达成协议的信号再次的强硬反驳，并且重申美国必须要先能够满足解除制裁、解冻资金这些条件，伊朗才会和美方谈判。就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吕瑞稍早前在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4: 首先呢，就是伊朗官方明显的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的言论呢感到非常反感的。林章一的讲话也是回应特朗普，一会儿说要谈判，一会儿不要谈判。那目前我们看到的伊朗呢，一直是强调的是此前的立场，就是只有美国答应了伊朗的条件，就是满足解除制裁、解冻资金、解除海上封锁等七八个条件之后呢，那么伊朗呢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呢才是核问题。那么要求美国必须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所以现在呢，伊朗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强硬，也是非常鲜明的。但同时呢，在伊朗国内，由于这个战争迟迟不能结束，很多民众也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但他们现在呢普遍呢都对美国呢缺乏信任，所以很多人也担心呢，如果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与美国谈判，就会让伊朗呢损失很多或失去很多，让步太多，所以这种矛盾的心态。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号则是与阿曼的外交大臣布塞义迪通了电话，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发挥的作用。卢比奥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媒体也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经与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一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战争已经持续有7个月，美国国务院就通知国会会将部分对中东还有欧洲的军援资金开始转向中南美洲。同时，美军首次较为全面地公开了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以及战争开支的数据。而持续的战争具体到底给美国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吗？
1: 今天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早上好，秀琴。早上好，祥义。下面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据美联社15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当天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欧洲和中东国家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国外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等部分中南美洲国家。美国政府的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报道还说，资金转移并未完全取消对突尼斯、伊拉克、北马其顿和斯洛伐克的军援，但尚不清楚这些国家还能获得多少资金。美伊战争持续7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地公布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和军事装备遭到破坏，数百名人员伤亡，高强度的作战还导致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行动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84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万人。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

0: 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四架 F-15E 战斗机，以及一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四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一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下面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美联社报道指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日发布最新报告估算，截至今年8月1日，美伊战争已经使美国国防部支出约380亿美元，其中约217亿美元用于补充战争期间消耗的导弹及其他弹药，军事飞行时数大幅增加，又带来104亿美元开支，以及自2月28日战事爆发以来，全球燃油价格上涨，又为美军增加了27亿美元成本。报告估算，如果战争持续维持目前的规模和强度，美军每月仍将支出约20亿至30亿美元。一旦战争进一步升级，军事开支还将大幅增加。此外，报告还警告，战争正在对美国经济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并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由于美伊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量下降，同时加剧红海航运中断，推动全球能源和运输成本上涨。报告认为，这些因素已经成为今年美国通胀上升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截至目前，白宫尚未对这份报告作出回应。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1: 好，再次谢谢王琦整理报道。待会回来，我们要关注到韩正出席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待会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建设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指出，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韩正同时提出了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还有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而第三点就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第四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强开放合作，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始终是和平正义进步的力量，坚持在开放发展中与世界分享机遇。 实现共赢，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出席论坛的将近100个国家当中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都有参加晚宴。
1: 另外，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6日就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了会谈。
2: 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敦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 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及制宪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 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15号先行举办了一场活动，聚焦在中美关系。
0: 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就指出，5月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发展态势有望持续。有美国学者就认为，当前美中双方更应该要聚焦于经贸、人工智能等未决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交往创造良好条件。
3: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4: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 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3: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味觉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
5: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the first summit, 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 the Board of Tra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establishing the AI dialogue, I hear that there is discussions about reducing tariffs on goods and Chinese purchases, the use of AI and command and control in warfare, because as I said, there's both a cooperative dimension of this and a competitive dimension,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afford not to be talking about that. I also think that the U.S. and China ought to be talking about nuclear issues. This is absolutely imperative.
3: 凤凰卫视浙江新闻集洪英火，北京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十五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等多场活动，与会代表包括专家学者，就重点围绕在当前的国际热点问题展开了研讨。就来看一下，我们特派时事评论员就在论坛现场介绍了当天的焦点议题。
6: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呢，九月十五号是在北京正式拉开了。

题目啊，来自沙特阿拉伯呢叫加尼，那么他在讲到这个政治解决啊当前的伊朗战争的时候啊，他认为呢就是目前谈判已经停顿下来了啊，所以呢大家都很失望啊，如何来进行或者如何来推动啊这个谈判，其实呢啊各方呢仍在进行尝试，只不过呢沙特阿拉伯啊作为这个海湾的国家啊，受到来自这个伊朗这个打击啊，也感到这个在安全上啊受到直接的威胁，特别是伊朗呢是牢牢的把控掌握这个霍布斯海峡，对世界啊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能源价格上涨啊，国际航运航道这个没有安全啊，没有规则，没有安全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忧虑和担忧啊。他特别谈到的是希望中国能够积极的参与这个谈判相关的谈判啊，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主持公道啊，客观公正来处理这个国际间的这种分歧。那么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啊，大家都关心，因为中美两国的元首啊刚刚是这个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最重要的是如何来落实两国元首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来推进五十六合作。崔天凯前大使谈了很多，而且谈得非常的深刻啊。他认为呢，就是两国呢都要务实的来推动啊这个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关键的是要怎么看的 trust confidence 信用信心啊这个信任啊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冯德威啊，美国这个学者他是非常著名的美国海军的分析员啊，他也谈到啊，其实他很难去搞清楚到底信任信用之间的真正的一个差异是什么，但是他也提到就是一定是要通过物质的合作啊来提高啊提升对彼此的这样的信任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就是物质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在哪些领域进行物质合作虽然没有具体来谈但是他说美国的做法通常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先去做，而不是先给一个关系来命名但是呢崔廷可大使呢就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其实美国以前很多的都是由美国先命名的先定名的，比方说战略再平衡啊，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战略竞争对象啊什么，这都是美国先命名的所以呢美国更喜欢用先定义先命名然后呢来推进怎么样去做两个人的这种火花摩擦出来以后呢让大家也感兴趣

0: 在跟进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号再次发文表示，乌克兰准备好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而且持续的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说，对于美国有意要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的形式展开谈判。
1: 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在袭击乌克兰港口设军事设施，并且重点打击了乌克兰西部欧洲油污军事物资的运输通道。
2: 俄国防部十五日报告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和相关船只发动袭击，袭击命中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乌军运输物资的滚装渡轮，伊兹梅尔港一艘油轮也在袭击中严重受损。据称，这艘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油料补给。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基洛沃格勒州敖德萨铁路的一处火车机车库，据称这些火车机车是为乌军运输物资。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用于运输来自欧洲国家的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乌克兰沃伦州的一处边境检查站，这处检查站位于乌克兰一侧，与波兰接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旨在阻断外国对乌克兰的军事供应。乌克兰基辅州方面十五日称，俄罗斯对基辅州再次发动袭击，造成房屋、机库、车辆和市政设施共七处设施受损，不过并未有人员在袭击中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日表示，乌克兰新研制的一款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器已成功完成测试。测试期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被成功击落，并称其操控系统仍需进一步改进。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已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令谈判复杂化，并强调俄方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五日表示，俄乌之间关于停止袭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潜在协议并不能解决全球柴油短缺的问题，必须确保包括油轮在内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并指乌克兰迄今为止没有表现出任何保障这种安全的意愿。同时，佩斯科夫要求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取消针对能源供应的非法限制，以确保全球石油供应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十五号就在强烈谴责法国将欧洲国家纳入其核保护伞的安全倡议，俄方直言这样一个政策是非常鲁莽，并且警告此举正在给莫斯科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
3: Вот сейчас было анонсировано подключение Финляндии к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инициативе по некому передовому ядерному сдерживанию.Эту французскую инициативу мы мягко, очень дипломатично говоря, называем опрометчивой.
1: 扎哈罗娃就说，包括了立陶宛在内的部分国家正在推动解除相关的宪法禁令，这都是第三国大量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即将要进驻到这些国家的明确前兆。他强调了，这些武器不仅不是由当地政府控制，更直接会对俄罗斯构成重大威胁。莫斯科对相关动向必须加以有效的监管。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十五号启程前往欧洲，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问，而加强加拿大与欧洲的联系。卡尼当天离开多伦多，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他将应欧洲议长的梅措拉的邀请，是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将会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说，而之后卡尼也将会前往英国的利物浦，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会面，讨论国防安全、能源、人工智能还有关键矿产等相关议题。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说，卡尼这一次的访问用意是要强化加欧的贸易、投资和安全联系。媒体也表示，加拿大正在进行外交政策的转向，要进一步的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1: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就会在今天公布，稍后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且提出了殷切期望。胡塞武装在也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激烈交战，沙特王储访问埃及，寻求埃方支持。
1: 美军首次全面公布对伊朗行动的战损情况，共和党。

0: 改善薪资待遇，并且应对通胀危机。
1: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核心一份的施政报告在16号就会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5号出席行政会议前就公布了两份文件的封面设计，并且表示将会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标来谋划香港的全局，并以施政报告的具体落地实施。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嘅意思，即系我哋以五年规划嘅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嘅全局，我哋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嘅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号将会通航，而平陆运河航区15号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的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也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4: 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形成梯度衔接的通航格局，即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为相当 A 级航区。据了解，中国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按水文气象条件分为 ABC 3级等级，越靠前风浪条件越复杂，对船舶安全技术标准要求越高。航区划定后，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在平陆运河上游核心枢纽节点的南宁港，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港口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港内停泊着一艘江海直达外贸船和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通航后两船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其中外贸船载有汽车配件等，将是首批经运河出海的跨境货物。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约50公里，紧邻铁路与高速公路，可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企业来到这里出海，内河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综合成本降低18%至30%。在平陆运河的青年调度中心，作为运河的智慧枢纽和重要调度指令发布点，这里可实时监控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全貌，并远程管控青年、马道、起石三大枢纽。平陆运河还打造了1:1的数字孪生平台，全线部署2万多台套智能感知设备，包括北斗高精度雷达、水下机器人等，实时回传各类基础数据。目前调度中心已全线就绪，静待通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经过4年的建设，平陆运河在16日正式通航。这条被称之为是世纪工程的水运通道，将能够使得货船更加的快捷的抵达北部湾陆海。
5: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青州灵山县陆屋镇延青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0: 从模型到实践，平路运河在修建过程中已多次打破行业纪录。运河工程体量极大，其土示方开挖总量约 3.15 亿立方米，相当于三个三峡工程的开挖量。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造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起势枢纽为全球规模最大、运行速度最快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巨大闸门可在1分钟内开启，30秒内关闭，1小时可通行6艘5000吨级船舶。平路运河通航后，直接形成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方向运距最短、成本更优、效率更高的出海通道。相关数据显示，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以往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航程约560公里，到东盟国家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预计到2035年，平路运河货运总量可达9550万吨，2050年货运总量将达到1.2亿吨。有分析指出，平路运河有望助力中国将供应链和生产链加速向东南亚转移，以应对美国及其他出口市场针对中国制造产品不断增加的壁垒。目前，平路运河沿线已初步形成多个百亿元级产业集群。从更大层面来看，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持续推进，这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使其成为具有成本效率的制造业中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市场，现在观望联储的利率决议，美股延续下跌，待会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股市消息。市场重点关注的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美国股市在周二是延续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最多下跌到超过有500点。在盘面上，美国的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遭到了参议院给否决，加密货币股市全面下挫，而大型科技股就出现了个别发展。
1: SpaceX 现在下跌了 3.2%， 不过油价上升到了四个月以来的新高点，推动了石油相关的板块普遍逆势上涨。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2093点，跌了328点，跌幅0.63%。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981点，跌204点，跌幅0.78%。而标普百指数收报在7585点，跌34点，跌幅0.45%。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周二美股收盘继续走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是进一步的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同时，人工智能和芯片股也是继续遭遇抛售。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下跌，只有能源板块和材料板块上涨，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出席听证会时，为近期财政部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提高辩护，认为相关措施是成功的。但是债券市场方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是升至了5.04%，创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美债收益率走高，主要是跟随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上涨2.9%，收于每桶108.75美元；德州轻天油则是上涨4.4%，收于每桶105.83美元。能源市场方面，沙特一条重要的输油管道关闭，继续引发市场对于供应链的紧张的担忧。那么这条管道原本可以帮助原油输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关闭进一步的推高了能源价格，也加剧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那么油价和美债收益率同时上涨，也是让市场更加关注美联储周三即将宣布的利率决议。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目前市场压住美联储在这一次会议上面加息的概率已经来到了93%，明显高于一周前的59%。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收于5%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616，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3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永明纽约报道。
0: 多个法国行业群体，包括像是警察、能源、还有高等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等，数号举行的集体示威和集会。
1: 他们要求说，这政府啊，就通胀、薪资待遇、还有工作条件、公共服务等问题做出具体回应。多领域的诉求集中爆发，社会不满情绪也因此升温。
3: 当天，法国全国警察联盟工会在巴黎香榭里士大街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回应警察在薪资、职业发展、工作条件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诉求。而在能源行业，法国电力和燃气行业员工当天也举行大规模罢工，抗议政府考虑重新审查面向行业员工的优惠待遇。另外，由消防员、护士、学生、环保以及动物保护组织在法国经济部前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在2027年预算中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紧急措施，包括对最大污染者征税、加强森林火灾预防资金投入等。而来自高等教育与科研行业人士则提出，高等教育和公共研究长期资金不足，学习和工作条件不断恶化。
4: Les budgets ne sont pas à la hauteur des ambitions et des besoins de la recherche. Aujourd'hui, la recherche, c'est les enjeux pour l'ensemble de la société, que ce soit sur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ou le numérique, sur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5: Il y en a qui travaillent à côté, mais bon, c'est difficile d'avoir des plein temps. En plus, avec le chômage, de toute façon, c'est difficile. Voilà. Mais oui, l'inflation, ça rend la vie plus difficile. Les bourses et les APL qui baissent, bah, ça encore pire.
6: 据法媒透露，随着燃油价格的不断上涨，民间已经出现了呼吁再次重启黄背心运动的声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法国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的积累，会不会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运动，值得关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在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但关于本届赛事的住宿安排争议持续的引发争议当中，有多个被安排入住集装箱房的参赛代表团纷纷发表声明，强烈不满，并且促着组委会积极的回应各方关切。
7: 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放弃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游轮、集装箱房和各地酒店拼合而成。多国参赛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集装箱式临时小屋。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郑在勇对韩国男篮入住的集装箱房深感不满，批评此次亚运会的住宿条件是其所经历过的最差一次，称身高超过两米的运动员在床上甚至无法伸直腿。郑在勇同时指责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代表团的关切，令人担忧。韩国男篮球员边俊亨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房间内洗手盆不断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并配文说：“请帮帮我们。”而印度代表团就选择提前适应集装箱房。据一媒报道，印度体育管理部门已提前在印度国内搭建了两个类似于集装箱房的住宿设施，内设两间小型双人卧室、两个卫生间、小厨房及起居区，以努力让运动员提前熟悉赛事住宿安排。还有部分代表团就选择另寻住处。据悉，菲律宾男篮团队已通过赞助商自行预订了酒店。与此同时，亚运村游轮15日正式停靠名古屋市金城码头。据介绍，游轮拥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最多可同时接待4000人。16日起迎接亚运会相关人员入住。但15日前往报道游轮靠岸仪式的记者，就未被组委会允许登船探访内部情况。因此，目前还无法得知游轮内部的住宿条件是否会比集装箱房更为舒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沙特受洗管道，数天内就会恢复通行，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天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的勉励，也提出殷切希望。
1: 胡塞武装在也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激烈交战，而沙特王储访问埃及寻求埃方支持。
0: 美军首次全面公布对伊朗行动的战术。